0: 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1: 三二一，开始。
2: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3: 哇，这手艺太酷了！
4: 哇，求量产，求量产！
5: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4: 您的飞衣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5: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6: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7: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3: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4: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5: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2: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4: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听说巨好听。
6: 刘墉向福康安一点头，向前跨出了一步，黑红的脸庞在灯下闪着釉面一样的光彩，嗓音沉着浑厚说道：朝廷严职捕拿的一支花余党惯匪蔡七，就隐藏在枣庄近邻的蔡营，今晚要一举捕拿。他这句话一说出来，衙役们就是一阵不安的骚动。刘墉双手虚按，众人又静了下来。军事上布置由福大人全权主持，从现在起你们是野战编伍，这是我说的第一条。第二，丰县大唐军队已经秘密开道，北路东路通蒙山道路已经封锁，我们是南路，由我们主攻，务必将这100多名土匪一网打尽，务必将蔡七缉拿到案。第三，要有军纪，尽量少伤无辜良民，趁火打劫豪夺民财奸宿民妇者格杀勿论，窝藏匪盗人家拒不投诚的一律格杀。现在请福大人巡视。福康安跨前一步，暗箭说道：我已经杀掉了葛太爷的女人和一个长随，因为他们通匪，你们葛县令早有举发，他大义灭亲，举发有功。说到这儿他顿了一下，冷冷地扫视着目瞪口呆的众人。敌人不到200，丰县大营出动3000，断路合围，可以说蔡营现在连只号

0: 吴康安这才满意的点了点头，头一篇命令着：“抬上来。”众人曲着眼睛一看，先是两个人抬着个端饭用的条盘，条盘中并排放着葛氏和张克家两颗人头。葛氏不论，张克家是衙门里人人都熟悉的，如今一片血肉模糊放在案下，死人眼瞪得溜圆，煞是吓人。福康安又开始游走踱步。我在棺材铺订了200口棺材，这一仗打坏了，就照这样子，每人一口，均无戏言。狭路相逢勇者胜，只要胆子大敢杀人，此战必胜。他的嘴一努，人头已经被撤了下去，接着又抬上来两盘，上边盖着红绸子，却不知道是什么物件。福康安一把将绸布扯掉了，灯烛下只见两个盘子里边新包的饺子样密行排列，都是锃明瓦亮、白花花、光灼灼的台州银元宝，晶晶莹莹、闪闪烁烁，耀人眼目。衙役们一下子眼睛都直了，一片窃窃私议：“
1: 哎呀，银子这么多，或是七八大的足纹呐！”哎呦，
0: 福康安是咯咯一笑：“大家眼力不错，这是银子，干干净净的库银，是发给大家壮行色的。”每人50两，是你们跟我福康安一夜的卖命钱。战胜回来，每人还有100两赏银，生擒蔡七者1000两，中等头目500两，每个俘虏再加100两，阵亡伤残按军功条例加倍赏银，勒石著名，立在县衙门内。我不心疼银子，你们心疼命不？
2: 不心疼。
0: 好得很嘛，这才像个生力军模样。发银子，每人一份，每人2斤熟牛肉，半斤酒，1葫芦水。现3袋烟时间分发完毕。半刻时辰之后，这群人已经被鼓动得满心的杀机，从头到脚裹扎得利利索索，佩刀快鞋，装备停当。福康安一把撤掉桌上的蜡烛，喝命：“开拔！”200多人都从宫锁后门列队出发，暗夜里边像一条蜿蜒游行的黑蛇直趋北方。关帝庙的大炮已经装车，黑黢黢的停在路上等着，还有2辆放着绳索、镣铐、木枷、火把诸类杂物，略一街头毫不滞留。待到蔡营村口大约100步之遥，约莫也就用了半个时辰。福康安找了一块高地，一边命人迅速架炮，一边问：“燕春楼的宝来了没有？”说话间，任精子已经带过一个女人来。刘墉不等他说话，劈头就问：“蔡七住的胡家大院在哪个位置？”“
3: 回老爷。”
0: 那个女人像得了鸡爪风似的，抖着手指定了村东的一个院落：“
3: 就那个院子。”
0: 福康安想了想村落地图，点了点头，喝命道：“对准那院子，用石头加固，填炮弹装药。第一炮一定给我打中那院子，3炮之内轰坍他的院墙。”那宝一下子吓得瘫跪在地上，连连的央告：“
3: 大老爷，手下超生，我还有时间。”

0: 几个孩子他在里头呢。
1: 吴康恩说，你给我晋升，回你多少赔你多少，再敢叫嚷立地正法了你。刘墉在旁边扯了扯福康安的衣襟，下坡到背风地里说了，是不是先喊话让他们投诚然后再攻，里边还有200多户人家。福康安在暗中看不清脸色，沉吟了一会儿说，待会儿这边点火，枣庄放烟花，北边军队点火把合围，没有安排先喊话，还是让我的大炮先说话吧。蔡七在这儿窝藏几个月，庄里人要不受他的银子，怎么会连点风声都不露出来？大炮响后，让葛逢春喊话，让良民协助拿贼。炮架好了没有？
2: 架好了，一炮打不中这贼窝子，爷您宰了我。
1: 福康安晃着火折子看了看表，仰天遥望满天星斗，这真是个晴朗的不能再晴朗的夜了。整个天穹像涂了一层淡墨的青石，密密麻麻连连坠坠的繁星中斜更着矮雾一样的银河，灼亮幽暗不一的星星呼应着无声眨眼，近处荒野该种上的青草影影绰绰，在料峭的风中时起时伏，叶片被星光镀了一层几乎看不见的银灰，只有北边远处高地错落的蒙山岗峦余脉，那一大片黑沉沉死寂寂的村落压卧在地下，显得有点阴森。福康安说，还有一刻我心里也不安呢。阿玛说，打仗最叫人心烦着急的就是这个时分了。北边不知道布置行动的怎么样了，他们放3颗起火预告，手令里写过的嘛。就在这个时候，站在坡腰上的人精子突然兴奋地叫了起来，
2: 四爷四爷，起火了，北边的起火了。
3: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4: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5: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3: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4: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6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6: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3: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4: 校对环节会有2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7: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8: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9: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10: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9: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10: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11: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12: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11: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12: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13: 科技迅猛发展。

0: 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0: 多点贴心。
2: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0: 多点用心。
3: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4: 验证成功。
5: 开门。开了。
3: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0: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6: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7: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8: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9: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0: 陌生电话
11: 别搭理，
12: 高额返利
11: 别相信，
10: 免费礼品
11: 别贪心，
12: 冒充亲友
11: 别转账，
10: 保健品套路
1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0: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福康安、刘墉浑身抖擞的攀上了炮位，果见北边三个嫣红的点，第一个在下落熄灭，第二颗也在顶点抛下，第三点甚是明亮，悠悠然上升得很慢了。福康安刚说了句点火通知枣庄，但听枣庄方向急雷般轰鸣了一声，没有起烟花，倒像是响了一声闷雷，接着一团极亮的火光传来。暗夜里远远的看去，像是谁家失火了的光景。刘墉一阵慌乱，连着问：“这是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福康安大声喝命：“把篝火给我点起来！”三堆泼满了油的篝火轰得燃起来，暗红的火焰一冲丈高。几乎同时，枣庄上空一个福寿万年，一个天罗地网，一个桃花春燕，三桶烟花齐声而起，顿时间满天是异彩缤纷。葛逢春手搭凉棚，还在看枣庄方向方才那起火爆炸的人家，说道：“像是谁家炸煤开石的火药铺子失火了。”福康安骂道：“胡说八道，这是枣庄蔡七的眼线知觉了，给蔡七报信。”说着就上坡。刘墉说道：“一点不错，事情稍不机密，今晚又完了。”此时蔡营里已经一片混乱，鸡鸣狗吠间夹着大人叫小孩哭，几面铜锣筛得山响，参差不齐的声音高叫着：“有贼，有强盗劫庄子啦，男人们抄家伙！”福康安站在高坡顶上闷声喝道：“开炮！”
1: 这
0: 那炮手答应了一声，晃火折子就燃着炮捻儿。坡顶风大，几次才点着了。只听得轰隆一声巨响，炮口一串火光夹着铅弹直喷出去，竟然准头极好。胡家大院正房中弹，房顶被掀起来半边，却没有起火。

紫霭一样灰蒙蒙的晨雾泛起来老高。福康安兴奋地大叫了一声，好，再装要轰他。话还没说完呢，又见东西北方向的官军一起点亮了火把。刘墉登高瞭望，半环形的一座火林向蔡营缓缓压去，足有五六千火把模样，密密麻麻，繁繁点点，往复错杂，号角皮鼓之声此呼彼应，声势异常浩大。正想问福康安，轰的一声，第二炮又响了。这一炮装药太足了，直如平地一个爆雷，炮身后坐力蹬得土坡地震般的簌簌颤抖，胡家大院的柴垛都烧着了，坍塌的院墙里只见人影重重，吆喝着什么，提着刀乱窜。此刻庄里边已经大乱，筛罗的大概也扔掉家伙跑了，鸡飞狗跳当中，大人叫小孩哭，嘈杂乱嚷，星光下依稀能见人影从庄里边逃出躲避。有一个人慌里慌张的，竟像喝醉了酒，居然逃到南边，刚过坎儿就被两个衙役救窝按住。有人高兴的大叫，还带着刀，不知道值多少银子。刘墉看了看兀立不动的福康安，问道，要不要带过来审问？不要，装药准备放炮，火把点起，葛逢春喊话，叫蔡营良民一律到麦场摆队集合，叫李正甲长出来答应啊，只许点两只火把，有逃过来的贼就照方才那样给我拿下。两只火把燃起来了，浇足了油，烧的是噼啪作响，煞是明亮。葛逢春穿着五蟒四爪官袍，素金顶顶戴立在中间，衙役们手卷喇叭筒齐声大叫，蔡营的人听县太爷训示。连着喊了几声，蔡营方向由南及北渐次安静下来，黑黝黝的一片沉寂，只是犬吠之声仍自遥遥叫嚣。葛逢春憋足了中气，不疾不徐地喊着，父老乡亲们，官军七千人马已经包围了蔡营，你们受惊了，住在胡家大院还有散居民舍的那些外来人，是朝廷严旨捕拿的巨寇大盗，亲命要犯蔡七一伙。你们看，四面官军合击，蔡营围得铁桶一样，贼人是一个也逃不掉的。现在大军马上要进村搜剿，为防误伤良民，所有原籍蔡营的人通通到西厂集合，暂居蔡营的无论住过户籍没有，通通到东厂集合，以便甄别所击。你们的村长留下维持秩序，李正立刻过来随同进营。衙役们跟着呼叫，蔡德明留下，蔡德昌过来，听见了没有？回话。对面营里似乎七嘴八舌议论了一阵，就听吆喝，德昌，德昌，官军叫你，你在哪儿？德昌说，小昌子。乱喊一气，有个嗓门特大的吼着，我是德明，德昌你个狗娘养的躲哪儿了？突然近在身边的有人喊着，我已经过来了，我就在县太爷身边。这一嗓子吼得连福康安都吓了一跳，黄富阳一愣，才晓得是方才衙役们

0: 问擒住的那一位，不禁又好气又好笑，几步过去，把绑的米粽似的蔡德昌提过来，割断了绳子，啪的就是一记耳光。怎么早不言声啊？葛逢春怒喝了一声：“王八蛋，村里有事儿，你打头先跑！”
1: 我，哎，
0: 火把下蔡德昌伏地叩头，满身都是灰土草结，结结巴巴的说了：“
1: 我懵了，以为是强人劫营子，我出来奔枣庄报信儿。”
0: 福康安喝道：“没工夫跟你扯淡，你回营去，照葛县令指令办事，叫那个什么德明过来，听着，哼，一顿饭时辰，你要把人集合起来，集不起来，我就洗了这个村子，滚！”蔡德昌连滚带爬返回了蔡营，一时间就听对面大锣又筛起来了，叫喊葛逢春的指令：“有不遵令的，格杀勿论，鸡犬不留啦！”村里边又嘈杂了起来，一时又见蔡德明过来，刘墉和福康安详细询问，知道蔡七一群人和燕春楼的女人们都在营里，这才放下心来。福康安吁了一口气，觉得脊背森凉，原来也是出了一身汗。要是营里边没有贼，这个祸就闯得大了。约没有半顿饭的时辰，筛锣声停了，东厂西厂都点起了篝火，接着就听蔡德昌上气儿不接下气儿的喊着跑过来：“
1: 爷们，都找吩咐办了。”
0: 吴康安笑着说了句：“一群乌合之众，这大炮真是好物件，两炮轰出去，他们就散了。这里留50个人，至少点300支火把守护，有单独逃出来的，见一个拿一个。放3支起火，绿色的，告知其营原地待命。这150人跟我们进营搜索，只管满村吆喝，让他们聚不成团。等到天明，大军进营里外搜捕。哎，这个仗打得没味儿。”
2: 搜捕几乎没受到一丁点的抵抗，福康安这一仗打得真是异常的干净利落。蔡七和这股子山东土匪毫无野战经验，而且人心不齐，逃进蔡营这三不管地面，原是躲避乾隆爷回銮的权宜之计。大炮一轰，全都懵了，多数的逃到野外钻树丛子、爬龙沟，有的找空房子钻碾盘，有的混进粮民堆里装客商。只有两个土匪劫持了村北一户人家，据房坚守，喊了两句“投降不死，不想点天灯”，也就俯首就擒了。混人堆的禁不住那些妓女指认，倒是搜捕蔡七费了一点事儿。他躲进一口报废了的煤井里，伤了两个衙役。衙役们有办法，架上柴火，冲上辣椒、胡椒，点着了。用风斗足足鼓了一个时辰，拖出来已经是半死了。福康安一听捉到蔡七，拉了刘墉就走，叫葛逢春在这儿料理，所有人犯串串在枣庄示众。福阳、任京子，咱们走。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9:00，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0: 老师，我们现在是来到岳飞庙。
1: 对，这里是全国三大岳庙之一汤阴岳庙。
0: 但是一般哈，我们觉得庙宇的门是不是都是坐北朝南的？
1: 是的。
0: 你们再看看这个庙宇的门，它好像是朝西。
1: 朝西，对对对，这是朝西的。因为刚才我们进来的这个地方呢，这并不是岳飞庙的正门。岳飞庙的正门就是我们身后的这个，它是坐北朝南的。刚才进来的那个地方是一个过街牌楼，叫京中坊。这是58年成立岳飞纪念馆以后呢，为了保护周边的这些文物，把它整个都圈到庙里边来了。
2: 在汤阴县内，关于这座岳飞庙流传着三句顺口溜，叫大门朝西面，玉杯靠边站，楹联不规范。在前面的讲述中，关老师为我们解释了什么叫做大门朝西面，那么第二句玉杯靠边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1: 同学们，现在我们来到的就是玉杯亭。
0: 玉杯亭，
3: 杯在哪呢？
0: 对啊，杯呢？
1: 刚才我们说了玉杯靠边站。
4: 碑靠边站去了。
1: 对，因为呢它的这块碑正好立在了南北的中轴线上，把这前面五个跪像给挡住了。给人们的感觉呢，就是说这五个跪像跪的是皇帝的碑，而不是跪的岳飞，所以它也就不符合老百姓崇敬岳飞的这个心情。辛亥革命推翻了皇帝，汤阴的老百姓就说了，皇帝都推翻了，皇帝的碑也得靠边站。所以就让他靠边站了。
0: 明白了，也就是说这个碑被挪走了。
1: 对对对，
0: 挪到边儿去了，是为了让这个五个跪像直直的跪
1: 跪着岳飞。对对对，
0: 明白了。最后还有第三条，
1: 楹联不规范。
0: 楹联不规范，
1: 我们还得继续往前
0: 呢。还是再往前走。
1: 走
0: 走，
1: 现在我们看到前面的这个殿呢，就是岳飞庙的主殿。这里边供奉的呢是岳飞的塑像。那么在进殿之前，为了表达对岳飞的敬仰之情，我们行鞠躬礼。
0: 好
1: 好，来，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
2: 在这座岳飞庙的中间位置有一座大殿，这座岳飞塑像腰挎宝剑，英姿勃发，而身上披着的紫罗袍又透出岳飞的文士气质。四壁的珐琅彩壁画分别从岳飞的文、武、忠、孝四个方面来展示了岳飞光辉的一生。那么顺口溜的第三句楹联不规范，在这里能找到答案吗？
1: 岳飞庙的楹联不规范，指的呢就是身后的这副楹联。人生自古谁无死，第一功名不爱钱。楹联呢讲究的是对仗，但是这副楹联呢却不对仗。
0: 对，
1: 它是借用了古人的两句名言，文天祥的《过零丁洋诗》里面的一句，还有明代的兵部员外郎杨忠敏他所作诗里面的一句。他的这两句题词呢，和这个岳飞的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惜死是相提并论的。所以何金寿借用古人的名言来这里赞扬岳飞。岳飞不仅不怕死，而且呢不爱钱。
2: 岳飞的一生对自己要求极其严格，对自己的儿子更是如此。在大殿之后，

0: 便是岳飞的诸子祠，其中长子岳云单独立祠为岳云祠。岳云在12岁时便随父参军，当时岳飞是统兵的元帅，自己的儿子在军中理应受到特殊的照顾，但事实并非如此。那么岳云在军中到底经历了什么呢？
1: 刚才我们看到的呢是岳云的塑像。岳飞他一共有5个儿子，岳云是他的长子。岳云从小受家庭的熏陶，特别是受父亲的影响，所以他从小呢就习武。这里呢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就是岳飞对他的儿子要求呢是非常严格的。有一次岳云带领着一队人马骑马练习下坡，实际上也就是实战演习，从山坡上往山坡下冲，结果马失前蹄，岳云一下子从马上摔了下来。那你们说这个时候岳飞会怎么说呢？
2: 他肯定会很心疼吧。
3: 心疼啊。
4: 安慰。
1: 当时呢岳飞看到以后呢非常生气，所以他就说，如果是在战场上你也是这样吗？当时呢就下令要把岳云斩首，幸亏诸将求情才免斩，但是岳云被处罚了100军棍。
4: 我觉得这有点不近人情吧，是吧？岳飞当时已经是大将军了，家里条件应该不错，那自己的长子是不是应该呵护有加呀？
1: 岳飞呢就是把收复失地、尽忠报国作为他一生的夙愿，所以他也希望他的儿子练就一身武艺去保家卫国，所以他对他的儿子平时要求呢是非常严格的。所以岳云在以后领兵打仗期间呢建立了好多奇功，但是非常遗憾，在1142年的时候他和他父亲一起被害于杭州，当时死的时候呢只有23岁。
4: 所以同学们不要责怪自己的父母对你们要求严格，是因为他们在你们身上寄予了厚望啊，是不是？
1: 是的。
5: 这招的名叫邓里藏身野马分鬃锤，金蝉子哪知道啊，往前正追呢，做梦也没想到岳云使用飞锤呀、金蝉子疼的啊飘在扔了双锤，死尸栽到了马下。
0: 这一节岳云锤阵金蝉子刻画了一个战斗力超强的岳云，在岳飞的严格管教下，岳云武艺渐精，屡建奇功，被称为荧关人，而岳飞却多次对他的功劳隐而不报，等到别的将领多次催促，朝廷又亲自调查才予以追认。当时宋高宗下旨给岳云连进3级，岳飞却上表谢绝。他在表中诚恳地说，许多士兵出生入死顶多才升1级，我儿虽然立了一点功，怎么能够连升3级呢？所以一些将士说岳飞对待儿子是受罚重于事，受奖厚于事。岳飞对其他子女的要求也同样非常严格。
1: 岳飞第三次从军离开家乡之后呢，他从一个卑微的士卒逐渐成长为一名叱咤风云的抗金名将。在他近20年的戎马生涯中，可以说岳飞指挥了无数次威武雄壮的战役，为国家和民族建立了卓越的功勋。
4: 就像《满江红》写的那样，30功名尘与土，
6: 8000里路云和月。
1: 岳飞之所以能取得这样骄人的战绩，和他严明的军纪是分不开的，他是把这种对家庭的爱统一在对国家的大爱之中。
4: 没错，就像咱们听到的歌中唱到的那样，有国才有家。
7: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8: 三湘第一声 FM102.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102.8 常德、益阳 FM93.7 岳阳 FM100.1 郴州 FM98.2 衡阳 FM93.0 娄底 FM90.0 邵阳 FM104.9 怀化 FM91.2 吉首 FM92.9张家界 FM103.3 永州 FM101.3 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忙。

0: 健康家。
1: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2: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1: 衬衫，你说说。
3: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1: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4: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三个星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5: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拳青菜一拳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6: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1: 30天后，
2: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3: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4: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5: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7: 轻松拿捏。
8: 我们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9: 喂，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10: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11: 爸妈，我回来了。
12: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9: 喂，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啊，好好好。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13: 我们有时间等你。
14: 一天有1440分钟，跟父母聊聊天，也许只要1%，把时间留给他们。把爱留给他们。
15: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3: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16: 这能行吗？
3: 妈，来试试。
16: 真省力。
15: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17: 这是感应
15: 灯，这是扶手，
17: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3: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15: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16: 好啊，真好啊！
18: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19: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13: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15: 来，请请请。
3: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4: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
3: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7: 江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3: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2: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6: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8: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6: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3: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情。
10: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 忘却台，明戚继光。十载驱驰海色寒，孤臣与子望尘鸾。繁霜尽是心头血，洒向千峰秋夜丹。忘却台是明代著名抗倭英雄戚继光在福清所作。福清市是福建省福州市下属的县级市，因此有三福之地的美誉。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跟着书本去寻找戚继光在福清留下的痕迹。
9: 站在我身边的是我今天专门请到的文化学者严佳美老师。先

0: 欢迎严老师，欢迎
1: 欢迎主持人。
0: 严老师，其实今天旅行不光我一个人，还有我们的云中旅行团的团友们，来咱们认识一下，来跟严老师打个招呼。
2: 小树老师好，
3: 小树老师好，
4: 严老师好。
0: 你们好，
1: 大家好，欢迎你们来福清啊。
0: 大家可能还真的是没有几个来过福清市的，我也是第一次来，所以我想先来问问我们云中旅行团的团友们，有没有人对这里或者对戚继光或者对这首诗有什么疑问的，来请发问。
5: 戚继光是一个抗倭的英雄，难道他也在福清抗过倭寇吗？
1: 对，明朝嘉靖年间，我们福清受忧患的侵害非常严重，戚继光曾经两次，一次是嘉靖41年公元1562年，一次是嘉靖42年公元1563年带兵来这边福清平倭。
0: 是不是可以理解在您的心目中戚继光是您的偶像？
1: 应该说是，不单单是我的偶像，是福清人的偶像。
0: 没错，
1: 因为他在福清立下的丰功伟绩，我们福清人很念旧，到现在还记着他。
0: 难怪了，年代都记得这么清楚。我们再看一看还有哪位有疑问的，有什么问题？
6: 戚继光在福清抗倭的时候带了多少兵呢？他们又能驻扎在哪儿呢？
1: 你问的问题很好，
0: 很专业啊。
1: 就是，那就这个记载又不一样，有的时候是带了这个10000多人，有的时候说的更多，有的时候只有6000人，但是有一个数字是准确的，就是当这个义乌兵，就是
0: 那个义
1: 还义乌还义乌兵。哦，
0: 为什么是专门那边义乌兵那么多人呢？
1: 因为当时明朝末年的时候，军备非常松弛，很多军队是不会打仗。那戚继光就特地，他知道这个情况，他特地从义乌招募了失业的矿工和失地的农民进行训练。这个3000人是精锐部队，抗倭寇的主力就是他们。
7: 在戚继光的正确领导下，台州抗倭之战9战9捷，重挫台州倭寇后，戚继光没有休整军队。紧接着带领戚家军一路从浙江转移到福建作战。
0: 因为现在福清市已经跟当年变化太大太大了，可能我们没有办法想象当年倭寇在这边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番景象，所以他很想知道这个戚继光当年他驻扎在哪。
1: 戚继光两次到福清来，他驻扎地方不一样。等一下我带你去看看。
0: 好呀，我们去看看好不好？
1: 好，
0: 来咱们出发走了。
2: 好，
0: 走。
2: 好，
7: 瑞岩山位于福建省福清市海口镇北，古称瑞岩丹洞，分前后二岩。前岩为宋宣和年间团栾居士所开辟的，后岩是明嘉靖年间戚继光来到福清发动军事开辟和命名的。那么在这里，严老师又将给大家讲解哪些与戚继光有关的故事呢？
1: 这就是瑞岩山。
0: 就是这儿。
1: 这
0: 咱们上去看看。
1: 走。
0: 戚继光
1: 这就是
0: 抗倭遗址。
1: 我们福清市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之一。
0: 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
1: 对。
0: 这边是什么？
1: 这边是三首戚继光留下来的诗。
0: 这个第一首就是咱们说的那个忘却台。
1: 对。戚继光在这边这个不但写了很多诗，还留下一个一篇游记。诗很多，现在留下来的有这三首。双手这个忘却台，
0: 一岁洞正一台。
1: 那我们先说的第一首忘却台，前面这一句话说他自己10年来在这个沿海平倭
0: 抗倭，
1: 这个自己的事情向皇上汇报。下面说我站在这忘却台上看着你，
0: 以表忠心。
1: 紫禁城，这个城栾就是紫禁城了。那下面表忠心说我要洒尽心头血，要换来秋叶当呢。
0: 是，
1: 对啊，就是表示他的
0: 忠心和决心，
1: 忠心耿耿的。
0: 严老师，据我所知，戚继光在这里的时候是使用了一些计谋的，是吗？
1: 对，
0: 有一些比较有名的。
1: 对，戚继光到福清的时候，因为福清老百姓受倭患苦很久了，
0: 对，
1: 所以听说戚继光来了，大家很高兴，欢欣鼓舞，就希望他马上出击。但是戚继光就故意迷惑敌人说，我远途劳动，大家在这边要休息一下啊，休整以后再出击。就他自己呢还设宴请当地的乡绅们来这边赴宴喝酒。就在喝酒喝到二更的时候，自己偷偷出来布置突袭倭寇的大本营。那用这个东西来迷惑。
0: 其实看起来外表是很悠闲的，其实心谋大计。
1: 对，他是文武双全的一个将领。
0: 没错，所以我们才说他著名军事家，同时著名诗人，是吧？
1: 还是书法家的，写的
0: 字也是非常棒。咱们前面看看，
1: 可以再走。
0: 这是要钻洞吗？
1: 对，我们
0: 就从这儿走。

0: 出行是一定要从这边走的，
1: 处处是机关啊，
0: 所以说这里很隐蔽的。
1: 是啊，哦，一个大拐弯，
0: 这个过来桥吧，一个小桥吧。
1: 当年这里就是这样吗？
0: 就是这样，这个就原样的，
1: 原样，
0: 跟以前一模一样。
1: 这真是易守难攻，
0: 没改变过。
1: 咱们俩是都没有拿任何武器上来，都这么难。小心，你小心头，
0: 哇！冷兵器时代，这个是非常好的进攻防御。
1: 这只能够一人通行，
0: 对，
1: 还不能太胖。
0: 那这边还有更险的了。
1: 哎呦我天哪！
0: 又上一重天呐。
1: 是啊，您小心啊，杨老师。
0: 没事，
1: 慢点。
0: 我就熟门熟路，
1: 熟门熟路了。
0: 你注意。
1: 我是第一次，遇到这么险的路。
0: 嘿，好了，上面就好了。哇，五星分官在险峰呢。
1: 嘿，嘿，
0: 来。
1: 小心头，杨老师。
0: 没有，没事。这里是前沿的最高处，七星关来这边以前就已经有开放了，已经有了。七星关选这里，你看，这视野很宽阔，这边可以看到牛田战场的地方。所以在这里观察地形非常方便。
1: 没错，杨老师，我刚才看到这边这块石头上写了三个字，独醒石。
0: 对，
1: 是世人皆醉我独醒的意思。
0: 是，这三个字传说是戚继光写的，亲笔写的。他用这三个字名字啊，他自己世人皆醉而我独醒了。
2: 登高远眺，一览无余。独醒时不仅仅是一个侦察敌情的瞭望塔，他还时刻提醒戚继光要保持世人皆醉我独醒的状态。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0: 用自己的阅读丈量世界，不用世界的眼光去裁剪光阴。这是滨江文化园里长沙图书馆与世界的美好连接。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5。

0: 8.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6: 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4: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7: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4: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8: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9: 来，遮住左眼，这个，
10: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9: 上一排呢，这个，
10: 还是不清楚。
9: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0: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8: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6: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1: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4: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6: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
12: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3: 整个寨子既有正厝又有横厝，并且正厝每进建筑又依山势而地次升高，这样寨子的空间格局显得十分丰富多彩。东南并海，金江带湖，岁月为福清留下了许多底蕴厚重的古厝。一栋栋老房子记录着往昔，承载着乡愁，更镌刻着独特的文化基因。东关寨地处岱云山脉最东边，有着东方第一寨的美誉。依都市山区，出门的路要经过山岭，古时山岭上的路口称为关，深山里的村子称为寨，这就是东关寨名字的由来，意为东边山口上的村子。
14: 到了、啊、
15: 这就是东关寨了。你看这个墙，你看有多高。
14: 哎呦，这个我可光这个石头这一节就
15: 十几米
14: 、哎、
15: 上面还有4米。
14: 哦，
15: 总共加起来有20米高。那么这栋建筑呢，是建在清乾隆元年，公元1736年，花30多年时间的建好的。
14: 它跟我们平时见到的普通的古厝最大的区别，应该就是它这种城堡式的感觉。
15: 对，它就是城堡式的，这个是我们闽中地区特有的一种寨堡式的建筑。
14: 寨堡。
15: 寨堡，所以叫东关寨寨啊、寨堡式的建筑，它类似功能类似跟土楼差不多
14: 啊，
15: 但是里头结构不一样。土楼是一圈一圈的房子，
14: 对，
15: 它这不是90几间。

0: 房间，哇，住着一个大家族的人，
1: 应该很热闹，
0: 是是是。
1: 所以您这么一说，我就更想进去看看了。
0: 我还给你找了一个这个从小住在这里的小姑娘啊，小丽，
1: 好，
0: 请她陪我们一起去参观
1: 城堡里的公主，
0: 对对对，
1: 一起去认识一下，
0: 走走走
1: 走。

0: 筹集资金，请来木石工匠兴建东关寨，以土堡的形式建成一个具有半军事性质的家族组织，共同抵御倭寇的侵扰。
1: 你好，小丽姐姐，
2: 这就是小丽。
3: 你好，
1: 你好，严老师，
3: 好漂亮呀！
4: 谢谢，我们往里面走。
3: 好，
4: 小丽在这儿住了多少年了？
3: 我五岁之前都住这。哦，
2: 这个是整个寨子的前门。
4: 这门怎么这么厚啊？
2: 这个墙体宽两米多了，这么厚。
4: 对啊，一个人都抱不住。
2: 对，有两米多厚了，这就是它的这个寨子的防御功能的第一道后墙。来，你再来看看这三个小孔干什么用的？
4: 哦，这有三个半圆的小孔。
2: 对对对对，
4: 这是干嘛用的呢？这空调？
3: 进门送风？
2: 不是，都不是，风是从前面进来的。
4: 对，
2: 这三个烧孔上面接着一个大水箱，
4: 干嘛用的？水帘洞。
2: 对，是一个水帘洞，防御的水帘洞。
4: 啊，
2: 它预防什么？外面的人用火攻。它水淋下来了，灭火用。
4: 直接在大门口把这个火源就给截断了。
2: 灭火的，就是灭火用的。
4: 而且它这个洞不是特别的大，所以估计下来不会是水柱。
2: 对，
4: 可能真的是像那种稀稀拉拉的水帘。
2: 对，是灭火的。
4: 哇，这个设计太棒了。
3: 是，
4: 嗯。
2: 我再问问你看
4: 啊，
2: 这是什么？
4: 哎呦，严老师考我。
2: 啊，对。
4: 这就是门轴。
2: 对。
4: 对不对？
2: 门轴也叫什么？
4: 也叫什么？这我还
2: 你记不记得有一个成语叫流水不腐，
4: 户枢不蠹。
2: 哎，这就是户枢。
4: 啊，
2: 因为它经常转动。哎，对，它就不会生蛀虫。
4: 啊，
2: 户枢不蠹，
4: 原来是这个意思。
2: 哎，对，
3: 是
2: 小丽啊，这个门还有什么秘密啊？
1: 还有我们这个门，它是重阳木的。然后我们来看一个神奇的地方，
4: 哦，有机关。
1: 是，你看我们的小机关，这是我们关门的一个大门栓。
4: 哦，
1: 可以看一下，它是一个两米多长的，
4: 哇，
1: 把它藏在了我们的墙体里面。
4: 哦，
1: 然后在我们中间可以看到，我们这还有一个小小的机关锁。
2: 对，
1: 对，它到中间的位置还可以再锁上，双重的一个防护，
4: 很稳定。
2: 两米多的墙那么厚，
4: 对，
2: 所以说它的牢固度、安全度要比那个小门栓好多了。
4: 更高。
2: 对了，
4: 嗯，
2: 就这就是它这个寨门的防御功能的一个部分。
4: 哇，处处是机关啊！所以我在想，这个一个门的机关都这么多，里面会不会惊喜更多？
2: 那你等小丽带我们去看看。
1: 我们一起进去再看。
2: 好，走走。
1: 走，严老师，
2: 你带路。
0: 在中国古代建筑中，门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作为出入的要道、贫富的象征、文化的载体。门早已突破了仅仅作为开合建筑的狭义范围。东关寨的门在选材上极为讲究，采用重阳木制作而成，这样的门既坚硬又防火耐火，为东关寨的安全稳固提供了有力保障。
4: 这就是第一个院子。
2: 哎，这沿着中主线走，这个是前厅。
4: 哦，哇，这个前厅的挑高，
2: 哎，可高啊，
4: 好高啊。
2: 对，
4: 有七米吗？
2: 七八米高的，七八米高。
4: 怎么会这么高啊？
2: 宽敞啊，这整个这个规模很大。
4: 嗯，
2: 前面那个是两层的，这个单层的。嗯，
4: 感觉特别有气势哈，小丽。
1: 对，而且它高的话就是通透，风的话就直接吹进来就很凉快。
4: 哦，这样是，包括这个门的形状哈，都是长条形的，非常高。
1: 对，
4: 其实这个在北方还挺少见的。
2: 啊，你看在那个木雕很精致的，
4: 是是是，
2: 木雕很精致，还有这个斗拱阙梯什么都是很精致的。
1: 然后我们小时候住在这里面，然后一般就是以这个上面的雕刻来数数，可以看到它每一格都有雕刻嘛，
4: 而且都不一样。
1: 对，然后像这个门梁一个柱子一个柱子的，我们就是这样子一二三四数数完。
4: 而且你看它的一个雕刻啊，跟咱们平时见到的不太一样，咱们平时见到都是浮雕哈，都算比较好的。这个是透雕，
2: 立体感特别强，
4: 非常立体。
2: 对，
4: 太漂亮了。走，我们进去看看。
2: 啊，再走。
1: 啊，
2: 小丽带着大家走。
1: 哎，夏淑姐姐，你知道我们这个门还有一个讲究的？
4: 啊，什么讲究啊？
1: 您可以猜猜看。
4: 我看这是关着的，是不是要到重大时刻才能开啊？婚丧嫁娶什么的，是吧？
2: 这就叫仪门。
4: 哦，
2: 书上讲的仪门就是这个重大仪式的时候才开这个门。
4: 那咱们就得走旁边，对不对？
1: 但是还有一个情况可以开，就是迎贵宾的时候。所以今天我们有贵宾到，所以今天我们也可以开这个门迎贵宾。
4: 谢谢，
2: 那我们就当那些贵宾。
4: 好呀，跟着严老师。

0: 光。
1: 好，谢谢。
0: 来，这里就是正厅了，对吧？
1: 对，这个主厅是整个寨子最中心的一个厅。哦，你先编盘上去啊。你看这，哎，猜猜看，这个瓷墩是干什么用的？
0: 这个、我觉得就像那个杵嘛，就像这种柱子底下的那个杵。
1: 你再猜猜看。
0: 嗯，插旗子。对不对？
1: 插旗子啊，插个杆，猜对一半了。哎，小丽，你跟他介绍一下这干什么用的？
2: 对，我们那个转轴上面嘛，哦，它当时是有一块布在上面的。然后因为我们正厅就是风向喜宴嘛，然后像这个天井如果出太阳的话很晒，下雨的话又淋雨
1: 遮阳啊。
2: 然后那个转轴转了布垂下来以后，在这两个桩子上
1: 两个
2: 杆子把这一块布撑过去，
0: 有点像一个人造的帐篷，中间搭了个帐篷，而且这个收起来也很方便。
3: 为防止举办活动时风吹日晒，先人们设计了一套转轴设备，名为漫天布，遇上烈日或雷雨，拉下卷于转轴上的布，固定在左右两个石墩之上。先人的细致与周全在此处显露无遗。这种独到的发明在古宅民居中颇为罕见。
4: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5: 陌生电话
6: 别搭理，
7: 高额返利
6: 别相信，
5: 免费礼品
6: 别贪心，
7: 冒充亲友
6: 别转账，
5: 保健品套路
6: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8: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9: 广电智慧无极佳，就找1009。
10: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11: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12: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10: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11: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13: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10: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11: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14: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5: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16: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17: 赶紧收拾书包，
18: 快点写作业呀！
17: 哎呀，快点去睡觉。
18: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17: 快点洗澡、啊、
19: 你打卡呀，
17: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6: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17: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18: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19: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4: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13: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4: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17: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11: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FM 102.8

0: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 夏叔姐姐，这就是我们的内廊了。
2: 哦，内廊。
1: 对，小时候我们在这边随便乱跑乱玩，但是到到点了该回家了，我们还是从这里直接回去，
2: 就是不会迷路是吧？
1: 对，而且这一条就是随便去哪一家都能到的。
2: 哦，
3: 这内廊就方便生活的，是生活廊啊，
2: 生活
3: 廊啊，对对。
2: 但是我刚听小丁说，他说这个内廊是条条廊都能通你家。
1: 对，
2: 你能告诉我你家在哪儿吗？咱们去看看呀。
1: 好，我带你去看。
2: 好，看看他小时候住在哪儿。
4: 走，
2: 慢点儿，到了吗？
1: 对，哦，小叔姐姐这边，欢迎来我家。
2: 好，看看，哇，已经空了，留了个大浴缸。
1: 错了，小叔姐姐，这可不是浴缸
2: 啊。
1: 你这是什么？
2: 杨老师，这是什么？
3: 这是换粮食的木棚。
1: 对，
2: 什么？
3: 黄木黄，木字旁一个黄字的黄。
2: 哦，是有专门的名字的。
3: 你看这下面还有个老鼠咬的窟窿。
2: 哦，偷粮食。
3: 偷粮食。
2: 那也就是说，这相当于你们家的厨房。
1: 我们厨房不在这，我们的厨房在楼下。
3: 楼上不能够做厨房的。以前有些碰到丰收年头，有没有这个木房就是堆得满满的粮食，尖尖的，按下就小山一样。
2: 有良心不慌嘛。
3: 对对对对对。
1: 那像我现在这么大的话，我就不跟父母住在这了，我要另外住在后楼院，就是闺房了。现在去看看闺房。
2: 嗯，
3: 这是一个比较幽静的地方。
2: 嗯，
3: 你看这里跟周围的都是用门把它堵住了。那你想想看，这里可以住谁？
2: 那当然是待字闺中的少女
3: 啊，
2: 是吗？
3: 对，这是后楼院的最中间的一个厅。那就是以前闺房。待字闺中的那些女子们都在这边院子里生活。他们在这边绣花啦，在这边做这个女工啊。还有有的人还会
2: 还
3: 会抚琴啊，
2: 看
3: 书啊，画画呀。那你看看这墙上还有个神秘的东西，你来看看。
2: 哦，是杨老师手边的这个。
3: 哎，这个你看看，木雕做事情
2: 干嘛用的？门把，不，这也不是门啊。
3: 就是。
2: 这干嘛用的？
3: 你想想看，它有什么作用？
2: 这儿挂衣服，
3: 也不会挂在这
2: 边，
3: 也不会挂在这里。
2: 这我真猜不出来。
3: 小丽，你说看。
1: 这个是挂画的。
3: 对，挂字画。
2: 但是怎么会放在侧面挂画呢？
3: 你看看我们这边风很大，山风很大。
2: 哦。
3: 这个字画挂在这里，不是风吹一下会动，会掉下来或者撕裂的。
2: 哎，
3: 在这两个木雕中间牵上绳子，把它压住了。
2: 把它
3: 把它压住了，所以你看很有智慧，非常有智慧，而且又有艺术性、艺术感，
2: 很漂亮。左右两边都有。
3: 都有，你看这边这边也有。
2: 对。
3: 这四扇粉墙上面都有。
2: 是。
3: 说明说这个祖莲以前还是很有文化修养，
2: 没错，
3: 对啊，他就经常这边观画呀、写字啊，什么东西是吧？
1: 夏叔姐姐，我带你去个好玩的地方。
2: 好玩的地方在哪呢？
1: 等一会儿我们到那里，你可以观察一下有什么不同的。
2: 好的，
1: 就是这里了，
2: 要出来了。
1: 对，
2: 小心，杨老师，
3: 好，不要
1: 慢点，
3: 不要紧，不要紧。
2: 哦，这怎么有个洞啊？
1: 对了，
2: 还是有坡道的，这是干嘛用的？
1: 那严老师来说一下。
2: 好。
3: 这个寨子防御功能是很完善的，这是外廊，
2: 对，
3: 外廊都是防御用的，
2: 那
3: 你看看，你从这看可以看到什么地方？你看看，
2: 可以看到外面的那个
3: 墙，
2: 围墙，
3: 对对对对，
2: 是吧？
3: 如果说外人有来这边包围这边呢，从这边可以观察，也可以开枪，抵御他们，不让他们进来了，就是射击孔。
2: 可是它为什么要做成这样坡度的呢？
3: 坡度就是因为能够看到外面围墙，如果是平平的，看到天上的。就看不到下面来人了。
2: 但是我可以这样做一个洞啊。
3: 这样就不方便啊，这样子枪不能这样，这样子，
2: 既方便操作，
3: 对，
2: 还能看得清楚，
3: 对对对。
2: 而且从外往里其实它也看不见的。
3: 没错没错，外面小里头大。
2: 对，然后外面小里面大，你不说也没发现。
3: 对对对，这外面枪打不进来，不容易打进来了，枪我们可以打出去了。
2: 好聪明啊！
1: 对，
2: 像这样的孔，这一圈有多少个？
1: 啊，我们加上射击口、瞭望口，一共是79个。
3: 啊，七十几个。
2: 这么多。然后这。其实也只能站一个人，就等于一个射击孔是一个
3: 人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就看着外面敌人的来的方向。

0: 怎么这边多这边就不满了，哎，那边多就我转移到那边去了。嗯，因为这边真正这边守望的男人也不会很多，79个孔就已经够了，他已经看够了。
1: 没错，那我们设计口看了，我们这一条外廊很长，我们现在一起走一遍。
2: 好，
1: 走呀，
0: 兜一圈，兜一圈。
3: 东关寨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具有完备的防御系统，石墙之上再筑土墙，墙上开窗和小孔，孔口外向狭窄，内向宽大，以便观察寨外动静或供投射利器和射击使用。土墙之内设有2米多宽的环寨哨廊，可供跑马巡逻。冷兵器时代如此周密的防御设计，使东关寨固若金汤。
0: 小石吗？
1: 哎，
0: 我们刚才兜了一圈，你们感受到这个古厝跟其他的古厝有什么不同吗？
2: 就是像之前咱们说的，它像一个城堡，
0: 对，
2: 坚不可摧。
0: 对，它就是很重视一个防御功能。
2: 没错。
0: 它是适应了这个山区的特点。
2: 嗯。
0: 因为以前这里山贼山匪非常多，经常要来抢掠，所以他们要加强这个防御保卫。
2: 对，
0: 来保护自己家人。
2: 嗯，这是这里的古厝和咱们平时传统意义上认为的古厝，
0: 而且传统古厝它就是
2: 最大的区别，
0: 它就重视居住的舒适
2: 舒适度
0: 就可以了。
2: 嗯，
0: 这边除了居住舒适度以外，还要加上一个防御功能。
2: 没错，
0: 而且防御功能在这个设施上还是更重视的。
2: 嗯，
0: 花了更多的心机，花了更多的钱财来加强这一部分的内容。
2: 安全是最重要的。
0: 对对对对对，安居才能乐业吧。
2: 是是是，
0: 对。
2: 所以我特别想问问小丽，你小时候有没有在这个外廊来回玩过？是不是都不敢来？
1: 没有，我们大人也不允许小朋友在这边玩耍打闹。
2: 因为走在这儿就会有一种就是要肃静的感觉，有一种压迫感。
0: 对，某种程度上有点神圣感。
2: 没错。走。
3: 保护好古建筑，保护好文物，就是保存历史，保存城市的文脉，保存历史文化名城无形的优良传统。走进修缮后的东关寨，古色古香的庭院干净有序，精雕细琢的栏杆，带有精美花纹的窗棂，古朴厚实的木板门，让这座古民居在经历风雨沧桑后重新焕发出生机与光彩。
4: 声音留存记忆，旅行感受人生。
5: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

0: 现在来到了红灯时间，经过十字路口后，车道就会变窄。两辆车为了率先驶过这个路口，现在都把油门踩到底了，随时准备冲刺。他们你争我抢，丝毫不让。那么谁能率先驶过十字路口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好，已经变成绿灯了，两辆车几乎同时驶过了停止线，结果是
1: 车道不是赛道，拒绝禁猪驾驶。
2: 小朋友，买只乌龟吧，这可是进口的巴西龟。
3: 爸爸，咱买一只吧。
4: 这个可不能买。
3: 为什么？
4: 这巴西龟啊，已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世界最危险的100个入侵物种之一，成为全球的通缉犯了。
3: 通缉犯？
4: 巴西龟繁殖力强，存活率高，它和咱们本土龟的繁殖呢，会导致咱们本土淡水龟类的基因污染，严重影响了本土龟的生存环境。不仅如此啊，它还会传播病菌呢。
3: 太恐怖了。
4: 正是因为一些人买巴西龟当宠物，后来啊又弃养放生野外，结果就造成了巴西龟在野外的泛滥。你还记得咱们去年到南方玩吗？
3: 您是不是说河里长满了的水葫芦？
4: 对，这些啊都是外来入侵物种，它们会给我们的自然生态造成严重的破坏。
1: 保护生态，人人有责。
5: 万船共进，千帆竞发，走南方丝绸之路，听洪江古城三响。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0: 浸润书香，

0: 遇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FM 一零二点八，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1: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北京联合出版有限公司出版的图书《接纳不完美的自己》。荣格曾问：“你究竟愿意做一个好人，还是一个完整的人？”每个人都是不完美的，每个人身上都有自己不愿意触碰的阴暗面，亲人朋友不愿意接受，连我们自己也无法面对。于是我们不惜代价，竭力伪装成人人喜欢的好人，活得很累。事实上啊，我们的每个缺点背后都隐藏着优点，每个阴暗面都对应着一个生命的礼物。好出风头只是自信过度的表现，邋遢说明你内心自由，胆小能让你躲过飞来横祸，阴暗面也是生命的一部分，只有真心的拥抱它，我们才能活出完整的生命。
0: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2: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一零二点八，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1: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2: 我本可以。
1: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3: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4: 我的水下笔在哪里？
3: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4: 妈妈，
2: 等一下，不行，
5: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2: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6: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7: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8: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9: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10: 是 AI 帮我生成的。
9: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2: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10: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2: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1: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2: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0: 授予每天消耗。

0: 耗两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1: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0: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2: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0: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3: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0: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3: 来，开个会吧。
2: 来，做个 PPT 吧。
1: 填张表吧。
4: 拍个短视频吧。
1: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2: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5: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6: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5: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零到十五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1: 你不觉得我们要实验室的照片难发吗？
0: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2: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0: 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2: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2: 好，这里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我是申晨。一到了夏天呢，很多人都会出现一些莫名其妙的身体不适感，甚至呢出现整天的昏沉乏力，总感觉睡不醒啊，这些状态特别多。很多人呢以为是天气热啊，有的时候会中暑啊，体虚导致的。其实在中医看来呢，这些症状的核心的根源大多是夏季湿气过重，湿邪困脾。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到健康度夏，祛湿有方。我们马上来欢迎到今天的智囊团主脑，来自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医学中心的副主任医师文静教授。文教授好，跟我们全省的朋友首先来打个招呼。
3: 各位观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文静医生，大家好。
1: 本期嘉宾文静，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医学中心副主任医师，湖南省中医药信息研究会肿瘤防治专业委员会委员，湖南省中医药和中西医结合学会第二届身心医学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擅长常见肿瘤相关疾病的中西医结合治疗，中医药防治免疫、靶向、放化疗等毒副反应，同时对于中医调护养生、防癌有一定的研究。
2: 好，再次欢迎文教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大家有任何和祛湿有关的疑问困扰，您都可以呢发送信息到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啊，或者来直接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的热线0731-8468-1028。经常在生活当中呢，我们可以听到很多身边的朋友说自己湿气重啊，这个说法呢，感觉好像贯穿了一年四季，很多人都感觉一年四季都在祛湿啊，但是并不知道这个湿气啊，我们经常提到的这个名词到底指的是什么。首先呢，我们请文教授跟我们来讲一讲中医里讲的这个湿气和我们大自然里的这个湿气啊，湿度这个概念是一回事吗？
3: 非常感谢我们的申晨老师啊。是这样的啊，我们其实呢也在生活中也经常能听到，我们很多人都要一直都是要祛湿，包括现在减肥呢也非常的流行，然后也经常会讲祛湿减肥这些概念，说得非常的火热啊。但是呢，实际上我们中医讲的这个湿气和我们讲的这个大自然的湿气啊，它不是一个概念啊。那么像我们自然界的一个湿度，我们就是我们讲的环境的一个湿度而言的话呢，它就是我们经常讲的是我们的环境空气啊、水气的一些物理状态，它是我们的外在的一种气候。但是我们中医里面讲的这个湿气呢，说的是侵入体内的一些病邪，包括在我们体内呢水液代谢引发的异常的一些产物。那么它是我们讲的一般来说它是一种病理的状态，所以呢跟我们大自然的湿气和我们中医讲的一种湿气呢，它不是一个同等的一个概念哦。当然了，我们就是在外在的这种潮湿的气温啊，包括我们的这种环境啊，它会诱发和加重我们体内的一个湿气。那么实际上呢，我们有时候讲到体内的湿气呢，它主要是来自两大类，就刚刚我们也提到的哦，就是我们讲的一些外湿，就是我们讲的这种外界的环境引起的，包括我们讲的一些生活习惯呐、包括我们的经常喜欢吃冷饮啊，久坐呀这些，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讲的一些饮食的我们的一些居住的环境，包括以前讲南方比较潮湿嘛，然后还有就是我们一些湿冷的，还包括我们一些工作有关的，可能经常像我们以前的渔民啊，他会要下水活动比较多，像这些呢都是我们讲的一个外在的湿气。那么像我们内在的湿气呢，就是导致了我们的脏腑功能失调，那么也是湿气产生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因为我们来讲湿啊，跟我们的脾胃是很相关的，我们脾呢是很讨厌湿气的一个脏器哦。那么我们来讲的话，像我们这些久坐呀、暴饮暴食啊，包括一些喝酒啊，还有就是我们空气的一些常年的一个潮湿的环境啊，都会引起我们一个损伤我们的一个脾胃啊，那么导致我们的一个体内的这些水液

0: 代谢无法正常的排出来，那这就形成了我们所讲的一个中医讲的一个湿气，就是我们的一个病理产物了。
1: 其实我理解，简单的说就是外湿呢，可能是由环境产生的，对吧？然后像这种内湿，可能就是我们身体自身的一个原因啊。所以说，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湿气啊，其实很多朋友都听过这个名字啊，很多朋友都说自己湿气重啊。我们接下来呢，请文教授给我们来讲讲，一般啊，我们某一个人湿气重的话，它会有哪些典型的表现啊？大家来对照一下，看看您有没有这些症状。
0: 其实呢，确实我们生活中总是说湿气重，湿气重，
1: 是
0: 到底是不是真的湿气重啊？其实我们可以通过一些相关的状态啊，我们来简单的来辨别一下。比如说全身的一个状态，就是我们讲的，哎，身体总是觉得很困乏。睡不醒。那么这种睡不醒呢，跟我们平时不一样，比方说你是没有充足的睡眠的情况下，犯困，那不一样。它就是常年处于一个困睡，一个倦怠的一个状态，就是人也睡醒了之后也感觉浑身没有力气的这种感觉，精神差，然后就是我们感觉四肢都没有力气。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感觉头啊昏昏沉沉的，有很多人就讲，哎，头昏沉不清醒的这种感觉哦。然后呢，它也容易冒痘痘，然后甚至我们还有会长一些湿疹啊这些。然后呢，在于我们肠胃消化方面呢，就会时不时觉得，哎，肚子总是胀胀的，然后也没有什么胃口，然后吃了一点凉的东西呢，它又容易拉肚子，不消化的感觉。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讲的这种平常我们经常提到的这种皮肤的一种状态，就是比较松松垮垮的，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讲的这种虚胖，我们比较关心的，哎，到底是真的胖还是我们讲的虚胖，有一定的关系。那么还有就是从我们中医上面来看的话，我们中医有时候医生喜欢看，哎，看舌苔把脉象，那么从我们舌苔上面看起来就是比较厚腻的，包括我们中医讲白腻啊黄腻啊，然后就是我们讲的早上起来感觉总是有痰多呀，喉咙不爽的这些状况，那么就是我们讲的这种湿气比较重的一种情况哦。大部分就是围绕的这种样子，就是跟我们讲的，哎，这就是表现出一种有湿气的这种症状。
1: 其实我们讲这个湿气的时候呢，大家也可以回想一下，您在生活当中刚才文教授讲的这些症状有没有出现过啊？我相信这些症状呢，很多朋友在夏天都会碰到，包括我们讲有的时候到了夏天天气一热，很多人呢会出现一些，比如说浑身黏腻啊、犯困呢、乏力啊，包括刚才我们文教授讲到的这个脸上长痘痘啊，其实很多人想了解一下，就是如何去精准的去判断一下自己到底是因为单纯夏季的这个闷热导致的不适呢，还是到底是湿气重出现的一些这种情况呢？就这两个东西是不是也要区别一下？
0: 是的，因为我们来讲夏季呢，它确实就是一个湿气比较重的季节，因为跟我们的这种阳气的一种外泄呀，还有包括我们这种天气啊，都有很大的一个关系，就是我们讲的一个暑湿啊，包括我们的寒湿啊，都有关系。那么呢，像我们讲的，如果是单纯的一个夏季闷热导致的哦，那么我们体感呢就是出汗，然后就是皮肤发热，然后短暂的一个犯困，那么离开这个高温环境以后呢，它这种症状就会缓解。像我们有时候，哎，有些到了这种空调房里面，哎，感觉我这个状态就没有了，哎，就舒服多了，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讲的皮肤这种出油啊，长痘啊，它可能集中在我们这种经常晒太阳的地方啊，就是我们这种颜面部啊暴晒出汗的这种位置，或者是像我们的腋窝呀这种出汗比较多的位置，那么而且降温清洁之后呢，它也会有所好转，那么还有就是像我们的这种身体的这种困重啊、饮食啊、排便啊这种情况呢，基本上是正常的啊，平时是没有这种情况的。那么如果像我们这种体内湿气重的情况呢，一般就跟我们就是他的身体啊是长期的一个犯困，还有长期的乏力，像我们的这种四肢啊，包括我们的手啊、脚啊，经常感觉提不起劲，然后老是说想睡觉，睡了嘞也睡不醒的这种状态。那么皮肤呢，它是全身的一种黏腻，它就是反复的一个冒痘啊，包括我们讲的一些湿疹啊，皮肤瘙痒的一个情况。那么典型的就是我们讲还有伴有我们的舌苔的一些厚腻啊，大便比较黏呐、黏马桶哦，然后有时候腹胀啊、食欲差呀这种情况。那么它主要的一个区分哦，最简单的一个区分的办法就是，因为我们这种环境如果降温后，这种不适感呢它消失了的话，那么一般就我们单纯的就是这种夏天的一个闷热导致的，那么如果说症状还是有的话，那么多数呢就是我们湿气偏重的一种状态。
1: 就是看这个环境温度，对吧？
0: 对
1: 如果换一个环境它好转了，那就可能是这个环境的问题，那么如果没有好转，可能就说明你确实有点湿气重了。所以为什么一到了这个天气热的时候啊，很多人都觉得我要祛湿啊，用尽了各种祛湿的办法，因为很多人都知道这个湿气呢其实对身体 体还是有一些影响的啊，特别是在我们中医里面有很多的一些理论。

0: 我们说这个湿呢，之前啊也有朋友聊到过，说这个湿气跟这个气候有关，一年有四季嘛，跟气候有关。有的说这个夏天的时候呢，可能更多的就是湿热。你像我们南方的天气啊，有的时候温度也很高，比如说35-36度，再下个雨啊，就跟蒸小笼包一样的啊。然后呢，冬天的时候呢，有的时候我们南方也会下很多的雨啊。但是呢，冬天一个最大特点就是冷，就是寒湿，一个是湿热，一个是寒湿，这个二者是不是就是跟环境有不同的这个时间不一样，所以它的这个疾病的症状也会出现不一样？
1: 是的，那么像我们平时呢，我们讲的湿哦，多数确实呢就分为湿热和寒湿的一个表现。
0: 嗯，
1: 那么它其实在我们的中医中呢，它也会有不同的一个体现。
0: 嗯，
1: 那么跟我们的季节有关的比较明显的，确实就像我们讲的这种湿热暑湿啊，我们这种夏季啊，它又是下雨，气温又比较高的这种情况呢，就比较容易生湿热的这种情况。
0: 嗯，
1: 那么简单来讲哦，它是湿邪和热邪一起交织在一起的。
0: 嗯，
1: 它并不是说只是我们的一个湿气哦。那么像我们的生活习惯里面，如果说饮食一些油腻的食物呀，辛辣刺激呀，还有饮酒啊，熬夜啊，还像我们的环境比较潮湿啊，这些呢都会引起我们体内的一个预热的一个发生。那么像我们这种就会出现我们讲的一个怕热啦，长期的长痘啦，然后就是我们的大便比较黏和比较臭的这种情况，甚至有些病人经常能闻到口臭的这种感觉哦。那么还有就是我们中医在看的时候呢，就会出现这种舌苔是比较黄腻的啊，像我们的小便呢也有点发黄。像这种情况呢，就是我们经常讲到的一个湿热。那么它如果在我们的中医的一个调理的过程中呢，我们会注意到的就是要清热利湿，要忌辛辣刺激的呀，一些甜腻的食物，然后还就是要严格的戒酒。那么像我们讲的寒湿啊，其实它是寒邪跟湿邪两种邪气的一个交织。那么多数呢就是因为我们的一个受凉啊，经常居住到阴冷潮湿的地方啊，还久坐不动啊，还有一些病人他喜欢吃一些生冷的啊，包括我们也以前也听过，生活中我们有些人他冬天都喜欢喝凉水，我们平时也喜欢夏天呢喜欢喝冰镇的西瓜、冰镇的啤酒饮料啊，这些呢它都会就是我们导致这种寒邪的一个早期的一些情况啊，一些生活习惯。那么像这种情况呢，它后续呢它可能如果真的到了我们的寒湿导致了我们的病理状态呢，它会出现怕冷手脚冰凉，那么身体呢也会觉得很困重的这种情况。但是我们这时候的大便呢它是这种稀溏的，它不是那种黏臭的哦。那么在我们讲的舌苔呢，它会体现出一种白腻的这种状态，口里呢总觉得没有味呀，吃凉的就容易拉肚子，这就是我们典型的讲的哦，容易拉肚子的这种情况。那么我们像我们的这种在中医的调理方面呢，我们更侧重于去温阳散寒健脾气。那么我们这种时候呢，我们要注意的就是要忌生冷的一些食物。
0: 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吃呢跟这个湿气啊有莫大的关联啊，我们稍后呢也会跟大家来具体的聊一聊，大家也可以回想一下，如果你是属于这种典型湿气重的啊这种情况的话，您在生活当中是不是也有一些特别的食物您吃的比较多，或者说在生活当中你喝冷饮啊，包括一些特殊的食材您用的比较多，这都跟我们的湿气有莫大的关联啊。我们先过渡到一小段宣传，稍后呢跟大家具体来聊一聊。
2: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3: 欢迎来到网络视频工厂。
4: 哇，这里记录了很多欢声笑语，但是这些新技术也可能被不法分子利用，合成名人视频来欺诈老年人。不信您看。
5: 姐姐，我是东丽呀，已经嫁你6次了，这个投资项目等你来。
6: 哎呀，他的电视剧我看过老多了。
4: 这就是加工过的假视频，您发现了吗？
6: 啊，
4: 当然还有这样的。
7: 叔叔，人家想和你交个朋友嘛，这是我们家乡的茶叶，添加这个号码就可以免费送哦。
8: 啊，真的不要钱？
4: 叔叔阿姨，这些假视频通过

0: 拼接和配音，利用名人效应博取关注，售卖伪劣产品，甚至集资诈骗。下面咱们来听几条防骗原则。
1: 好，
2: 防范网络诈骗三不一多：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叔叔阿姨都记住了吗？
3: 筑老防骗树新风，
0: 守护幸福夕阳红。
4: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5: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4: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6: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4: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7: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相约100岁啊！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讲到的是健康度夏，祛湿有方。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医学中心的副主任医师文静。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后台啊，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呢，有朋友问到一个问题，他说如果有内湿的人，是不是吃再多的补品都如同隔靴搔痒？有内湿的人适合吃补品吗？文教授，
8: 其实这个问题呢，刚刚我们通过我们刚刚的一个了解我们也讲到了，其实呢，内湿主要呢是因为我们的一个脾虚导致的多数的是除了我们外在环境的一个影响，最终呢是我们的这个脾的一个运化功能失调了，那么导致了我们的一个湿重。那么我们刚刚也讲到，我们分为寒湿和湿热的这种情况，我们要辩证的去看待这个问题。那么同时呢，实际上我们单说的一些补品，它不一定是适合我们个人的那么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呢，湿气生了之后呢，其实跟我们的脾气亏虚有关系，所以呢，其实我们也可以去用到一些健脾的药物。那么如果湿热重的话呢，我们可能还要清热所以说我们对于有些人啊，他如果说因为湿热呀，或者因为其他的体质的一些原因我们用错了补品的话，他可能反而会导致这个湿气更盛那么更加难以这个症状会越来越重。就像我们全民祛湿那么为什么有些人他好一些了那有些人觉得很有效果，浑身都舒畅了那么有些人呢，他还是觉得效果很差，甚至呢是越来越重那么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根据我们的中医的一个辩证去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如果对于我们一些确实有存在有脾虚的一些情况的，我们用一些健脾呀、利湿的这些中药呢，它可能也能包括我们的一些食材它都可能能减轻我们这一方面的这个反应那么它的症状就能大大的改善。
7: 所以有的时候健脾和祛湿它往往是连在一起的在中医里面，健脾祛湿经常会听到这个名字是一个组合。我们再看一下后代，还有个朋友说，他说我经常晚上呢洗完头不喜欢吹头发，让它自然干，这样的话会不会容易导致湿气进入人体呢？
8: 这个也就是跟我们开始讲到的跟我们的环境因素有关系那么就是相当于我们如果说经常洗头头发都是湿的那么它就像我们的一种外在的一种湿气，它通过我们的头皮我们的皮肤进入到我们的人体，一次两次呢可能问题不大，如果长期呢是这种状态的话那么也会加重我们体内的一个湿气所以说这种习惯呢我们还是可以适当的去改变
7: 其实我们再来看一个事儿就是生活当中呢有很多朋友在生活当中都是在进行这个祛湿的这个环节比如说祛湿，我们一定要提到一个东西叫红豆薏米水这个在生活当中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听说过，甚至很多朋友都用过但有一些网友呢也反馈自己喝了之后呢会出现一些像胃寒呢、拉肚子、湿气加重的一些表现。您给我们讲一讲，就是这个红豆薏米水它到底适合哪些朋友、哪一种体质、哪些人群，您建议不要长期来喝？
8: 是这样的就是确实呢，我们在网上也经常也会看到祛湿配方经常就会讲到我们的红豆啊、薏米啊这些是包括我们还有一些祛湿水，包括可能有时候会有一些茯苓让我们煮茶代饮那么是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呢？首先我们就讲这个红豆薏米水的这个概念那么首先其实很重要的一点，中医里面它会很重要的讲的就是食材药材它是有区别的。那么很多人呢可能第一步他就错了那么薏米呢它其实分为 生薏米和熟薏米、
7: 哦、还有区别、
8: 就是、对，就是我们讲的还有就是生薏米的话呢，它的性就是我们中医讲的哦，性它是比较

0: 偏凉性的那么它呢就着重于清热呀、利湿呀、利水它这种能力呢就比较强。那么但是呢，它如果久吃，它也会损伤我们的脾胃之阳气。那么像我们还有一个就是炒薏米，那么炒薏米呢，它的寒性就会大大的降低了。那么药性比较平和，它呢就擅长于健脾而祛湿。那么更多的、更好的适合大部分人的一个日常的一个饮用。还有呢，就是我们讲的豆子，所以实际上呢，有时候我们会讲到红豆哦。那么实际上我们平时中医里面讲的祛湿的是赤小豆，它是那种比较细长的哦。不知道我们在买这种食品材料的时候，包括超市里面应该也能看到那种细长的，就是我们讲的赤小豆。那么像我们普通的那种红豆啊，它是那种圆胖的，它主要呢偏补血，所以像我们有的讲五红汤啊里面它可能就会用到哦。那么它利水作用呢相对而言会弱一点。那么所以我们讲日常呢，我们的网红哦，经常会大多都是用的一个生薏米加赤小豆，那么它就是一个我们讲的凉性问题的一个根源。那么像它这种情况哦，就是我们讲的适合喝的这种人群哦，我们一般来讲的话也是讲的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就是我们讲的口臭啊、大便比较粘臭的这一类人，还有就是我们容易长湿疹冒痘的这一类容易上火的，那么就是我们讲的夏季的这种暑热夹了我们的湿气，那么短期内的喝呢，我们就可以清热利湿，缓解不适，还有一些轻度水肿的一些病人就是体内热气比较重的一些平和体质的那么可能就是我们一些坐办公室的人，那么他久坐呀他就总觉得一些浑身黏腻不畅快甚至有点怕冷的这种人呢肠胃功能比较好的没有怕冷的，我刚刚不好意思就是说肠胃功能比较好的这种病人呢他可能偶尔喝个1-2次就是每周喝个1-2次像这种呢也不建议每天的去饮用那么还有一类病人呢，就是我们讲的是绝对不适合长期饮用的一些病人，就是我们开始提到的一些阳虚体质的人他本身呢可能就会容易出现这种畏寒怕冷的情况那么就是我们刚刚说的他可能越喝越重的这一类病人吃一点凉的就拉肚子，甚至吃着吃就更加拉肚子，湿气更重了那就是因为他继续损伤了我们的一个脾阳，导致我们的脾气呢越来越弱，运化水湿的这个能力啊就越来越差，那么湿气呢就更加积聚在我们的体内，然后运化出去就难以排出我们的体外那么就更加是我们讲的湿气越来越重啊，容易拉肚子。还有呢，就是我们讲的一些平时就怕冷的一些病人我们一吃生冷就容易拉肚子的人也是不合适的还有呢，对于我们就是那种气虚的，就是一动就出汗的一些病人也是不太适合的那么还有就是我们的一些老人啊、小孩啊、孕妇啊这些也是不适合的那因为我们讲的这个薏米啊这些它有滑利的一个作用，像我们的孕妇如果吃了呢很容易有一些胎动流产的这种先兆所以说像这一类的病人呢我们也是不建议去使用的那么我们主要的来讲就是我们像我们中医里面就是我们会推荐呢这个生薏米的话我们是寒凉的我们不建议长期饮用它可以损伤我们的脾胃阳气运化功能降低，那么长期饮用呢也会导致我们这种脾胃虚弱那么我们新的一个内湿就会不断的生成那么所以说表面上好像在祛湿，那么实际上呢就在伤脾生湿所以就陷入了一个恶性的一个病理循环那么就随之而来就会有腹泻啦我们就是说胃口更差啦，浑身困难更严重那么像我们如果说要正确的去喝的话呢，我们就要替换一下食材，刚刚提到了我们把生薏米换成一个炒薏米
1: 炒一下
0: 对它的寒性就会减低那么我们健脾的一个功效呢就会增强那么像我们痰湿脾胃一般的人呢就可以间断的去饮用还有呢就是像我们可以搭配一些中和寒性的一些食材或者药材就是我们讲的一些怕凉的肠胃弱的病人我们可以加2-3片的生姜加几颗大枣一把小陈皮我们就可以综合它这个寒性
1: 就平衡一下
0: 我们就可以温胃我们就护脾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讲一定不适合长期大量吃，我们一定要控制好这个频次那么就说再好的配方我们有时候中医会讲是药三分毒那么我们也不建议长期喝，那么像这种湿热比较重的人呢我们可能一周喝个2-3次、3-4次那么像我们这种普通的保健呢一个星期1-2次就可以了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讲的饮用的时间那么我们尽量呢是白天喝我们就不要睡前去喝因为它利水了它就容易起夜就老是要跑厕所那么可能也会导致我们的睡眠不好，也会影响我们的一个脾胃，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在夏天我们不建议去加冰块呀然后放凉了去喝，我们还是建议温饮是最好的
1: 是，其实刚才我们文老师给我们讲这么多，你看这个红豆薏米水有这么多讲究包括这个薏米它有生的有熟的， 那如果您脾胃不是特别好

0: 话，建议大家把它炒熟了，可能会更安全一些。而且这个红豆啊，刚才我们也讲到是赤小豆啊，不是我们普通的那种圆圆胖胖的，是那种长条的赤小豆炒薏米水，可能吃起来可能会更安全一些。而且也不建议大家就是长期大量的去饮用，你要熟悉自己的体质，对吧？如果您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处于这种什么样的体质，或者说肠胃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态，你可以去找我们的医生去好好的聊一聊。我们今天呢跟大家重点讲到的是健康度夏祛湿有方。那关于这个赤小豆啊炒薏米水啊，大家可以在生活当中呢，您可以来试一试，根据自己的体质来调理一下。我们先进入到一小段宣传，稍后马上回来。
1: 从山水出发，去超然山水，登岳阳楼远眺，吟幽乐之诗。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3: 盆嘞，
4: 干嘛呀？这一清一热的，
3: 刚钓的鱼，个个活。
4: 哪儿钓的呀？
3: 护城河呀。
5: 这护城河是不让钓鱼的，这些年政府花大力气进行河湖治理，现在水变清了，鱼也多了，可这鱼是用来净化水质，改善生态环境的。再说了，野生环境下生长的鱼，那也不能随便吃啊。
3: 我这不就活动活动嘛，
4: 想活动上咱们社区新开老年驿站呢，那儿看书下棋打牌还能打乒乓球呢。
5: 以后您要是想钓鱼啊，我周末带您去专门的鱼塘，到时候再让我妈给咱们烙几张糖饼，保证您钓的鱼啊个个都是丝劲还高高的。
6: 关爱环境，从自身做起。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2: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7: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2: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相约100岁，我是申晨。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到的是健康度夏祛湿有方，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医学中心的副主任医师文静教授。昨天呢，在办公室啊，我们和朋友聊到这个祛湿问题的时候呢，有个朋友跟我们说到一个情况啊，其实在生活当中也很常见。他说什么呢？他说大量的出汗啊，就是祛湿啊，比如说做一些剧烈的运动啊。很多人认为只要身上出汗了就是在祛湿，就是在排湿。那夏天呢，靠跑步啊、锻炼啊、暴汗呢，甚至是有些朋友穿这个叫什么暴汗服，这种祛湿的方法，文教授靠谱吗？你给我们来讲讲，就是我们要怎么去区分正常的出汗啊，包括我们讲这个虚汗呢、湿汗呢，如何避免越排越虚的这种情况。
8: 其实也是哦，现在运动呢，包括我们讲的现在都年轻人嘛，包括我们老年人都比较注重这个健康，包括我们的祛湿和运动方面呢都非常的重视哦。
0: 嗯嗯，
8: 那么呢，实际上我们也讲这种出汗呢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哦。
0: 嗯嗯，
8: 也是我们讲的湿气呢其实确实可以通过我们的这种汗液排散到我们的体外。
0: 嗯，
8: 那么呢祛湿，但是并不等于我们拼命的出汗啊。
0: 嗯，
8: 就是我们刚刚讲到这种暴汗呐、这种闷汗呐、这种方法其实是不可取的。
0: 嗯，
8: 那么我们中医讲究的，我们就是正常的一个微微汗出，那么它能通过我们的一个气血的运转呐、我们的阳气的一个宣泄哦，使我们的湿邪从我们的体内排出出去，但是呢又不伤我们的正气。
0: 嗯，
8: 那么像我们的剧烈的这种暴汗呐、或者这种穿暴汗服啊、闷汗呐、这种时间呢，是让我们的短时间之内大量的一个津液外渗出去。
0: 嗯，
8: 那么我们中医就会讲究，这就是耗气然后再伤津。
0: 嗯，
8: 那么实际上我们有时候会讲啊，汗为心之源哦，那么它精血同源。像我们古时候有时候讲啊，我们就是会讲到，哎，小孩吞涎也是像吞血一样的哦，就是我们讲的精血同源。

0: 源。嗯，那么像我们讲的脾呀、它是主运化的啊、那么我们的肺呢，它是主皮毛的。嗯，那么我们如果说气随汗出了以后啊，我们就会感觉到这种脾胃的运化功能呢、甚至我们的肺的这种功能啊，都会越来越差、甚至病人有些人就会出现有这种出气不盈啊、这种情况哦，甚至食欲更差呀。那么我们的水液代谢呢，它就会更差。那么我们的新的湿气就会生成，那么就陷入了我们的出汗、体虚，然后身内湿的这种情况的一个恶性循环。像这种呢，所以我们就不推荐我们一个暴汗的一个情况。那么像我们这种，还有就是，那么我们推荐的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微微的汗出，我们就可以辅助我们的一个祛湿是可行的。如果说刻意的长跑啊，一些高强度的一些大汗淋漓啊，甚至是暴汗服闷汗啊，这种的话反而容易出湿疹啊，甚至毛囊炎啊。然后汗湿贴身呢，又是我们讲的一个外湿，它又会侵入到我们的皮毛那么相互作用，所以这种情况呢是祛湿是伤身的，也会加重我们的一个体湿的体虚的一个症状。那么所以我们是不推荐的哦，
1: 就是建议大家还是要微微的出汗啊，特别是我们有一些老

0: 微的出汗是更好一些。包括我们有些年轻的朋友，虽然说你年轻啊，十几二十岁啊，跑起来一出汗，这个大量的出汗呢，有的时候它也会增加我们身体的消耗，对吧？就像刚才文教授讲的，有时候出汗多了之后，你会发现啊，有的时候你的呼吸啊也会觉得不舒服，甚至会出现一些这个湿气过重的一些湿疹的一些表现。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个事儿。说到这个湿气呢，其实之前还有一句话叫什么呢？叫胖人啊多湿，肥胖的朋友也很关注这个湿气的问题，是不是湿气越重的人越容易发胖，或者说越胖的人越容易出现水肿，这种虚胖，也就是我们讲的这个湿气过重的表现，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关联吗？
1: 其实呢，我们刚刚也提到哦，就是我们讲的湿气呢和肥胖，还有就是我们讲的虚胖水肿，它是相互为因果的一个关系的哦。那么像它呢，它可以互相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像我们的湿气重的病人，它确实像我们湿气重的人啊，它就更加容易出现一个发胖的一个情况。那么肥胖，就像尤其讲我们讲的虚胖，它又会进一步的加重这种水湿一个内停的情况。那么像我们中医呢，会把这一类的肥胖称为痰湿型的一种肥胖。那么也是我们当下呢最常见的一种肥胖类型，但是呢不是所有的胖的哦，它都是湿气重的这种情况。像我们平时这种肌肉运动量比较大，肌肉比较结实的一些人哦，那么像这种饮食它也比较清淡的一种健康的一种人群，它属于一种实胖人群。实际上呢，它是那种体格比较强壮，就像我们有些运动员哦，他这种都是看起来好像有点胖，就是我们有的讲就是有肉的这种有肌肉的这种情况哦。那么像他这种呢，他就不是有湿气聚集的一种情况，它是我们正常的一个骨骼肌的一个表现。那么也是我们一种实体我们就是体质比较好的人的一种表现。那么像我们中医中呢，确实也会讲到胖人呢他是多湿的。那么像这种我们特指的就是我们讲的虚胖啊、水肿啊，像这种又伴有同一湿，容易犯困啊、浑身乏力啊、干大便黏腻的这些人群呢那么他可能确实就跟我们的湿有关。还有呢，就是我们讲到的这种水肿啊有些病人有些人会觉得哎，水肿了是不是我就不要喝水呀、这种情况。那么像我们虚胖啊，确实跟我们的这种水肿呢，它是我们讲的跟相关。那么它也是因为我们的脾气的功能变差了，运化能力变差了，我们的这种水湿不能排出体外。就像我们有时候久坐了之后会发现哎，下肢好像有肿包括我们有些坐高铁啊之后啊，或者坐办公室坐久了哎，下班的时候发现哎，这脚怎么肿了。还有就是我们想有时候孕妇她也会有这种情况那么说不是水喝多了它是一味的少喝水，它是没有用的，那么它反而会阻碍我们的一个代谢。那么重点呢，我们是要去健脾化湿，恢复我们一个水液正常的一个代谢那么像我们这种就能达到一个祛湿的一个效果，那么也能达到我们讲的这种虚胖人群的一个减肥的一个效果。
0: 其实我们讲这个湿气的时候呢，也希望大家就是在生活当中，您可以把您关于湿气大的一些表现呢，包括一些疑问呢，通过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和我们文教授一起来聊一聊其实我们讲胖人多，其实胖人呢，有的时候也要想办法去祛湿。我在想，这个祛湿跟健脾是相关联的，是不是意味着我们一年四季就是经常健脾，对祛湿都是有帮助的呢？
1: 实际上呢，我们讲到的像我们的一些情况呢，我们的健脾呢，因为我们的脾胃啊，我们中医里面讲到是我们的后天的一个根本。那么实际上呢，我们说通过这种健脾啊，一般确实能够达到祛湿的一个效果。那包括在我们生活中呢，它也是因为我们很多人其实确实它是属于一种正常的状态。我们呢也可以固护我们的一些脾胃，但是没有必要去额外的祛湿。但是有些确实是湿重寒湿啊，或者是我们讲的湿热比较重的病人呢，我们就可以用一些健脾清热利湿的这些药那可以达到一个祛湿的一个效果。那么实际上呢，我们在生活中我们有时候要注意好我们的这些怎么样我们更好的去说达到健脾的一个效果而且我们并不会产生一些病理性的情况。那么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知道三餐呢我们是要温热的就是不要去加一些寒凉的一些食物包括我们的一些生冷的一些冰饮料呀，
0: 这个夏天太常见了
1: 经常来一杯冰咖啡呀、
0: 冰
1: 果汁呀、冰啤酒啊
0: ，
1: 这种我们就不适合那么然后还呢，我们就是吃到一个七分饱减轻我们的一个脾胃的一个负担那么还有就是少油少甜的，像我们平时呢有时候会讲到吃这种甜食啊，我们会滋腻爱胃那么也是祛湿的一环所以我们现在不是说经常有些甜食在我们一些美容机构里面可能还会讲到这种甜的还会产 产生衰老的这种情况，
0: 嗯，
1: 也跟我们的脾胃的一个运化有关系。
0: 嗯，
1: 那么还有呢，那我们像我们平时可以吃一些食补里面哦，像山药啦、小米啦、陈皮啦，这些都可以助着我们的日常的一个健脾啊。
0: 嗯。

0: 那么像我们住的时候，我们这种衣食住行嘛，啊，我们会讲到，就是我们睡觉啊这些要顾护好我们的肚子，
1: 嗯，
0: 啊，就是要我们经常讲中医里面会讲究，我们说最后的一丝倔强就是要护好我们的肚子啊，
1: 嗯，
0: 那么因为也跟我们的脾胃有关，那么还有就是不要熬夜，还要远离一些潮湿的环境，
1: 嗯，
0: 那么还有就是要动起来啊，我们有时候经常包括我们的一些学生啊，一些办公的人员啊，
1: 嗯，
0: 他可能经常久坐啊，那么像我们这种情况的呢，我们就可以隔个半个小时啊，二三十分钟，我们起来稍微活动一下啊。那么还有就是像我们的这种办公室的这种人群，现在基本上都有空调啊。夏天的时候，你说这种这么热的天啊，不吹空调可能也不现实，对吧？那么我们就要注意到不要对着空调口的这个冷风直吹。那么还有就是要护好我们的腰膝关节啊。那么可以备一个薄外套。还有就是我们的每个小时呢，可以就是我们半个小时可以起来踮踮脚啊，活动一下，拉伸一下啊。那么像日常呢，我们可以用一些陈皮加温水啊来代饮，不要喝冰的奶茶、冰的咖啡，我们刚刚也提到了哦。那么还像我们一些脾虚的病人，就是我们讲湿气反复啊，脾虚比较明显的病人的话，像我们这种可以每周两到三次的山药粥啊，白扁豆粥啊，来代替我们的一些粳米和白面。那么我们就是讲的绝对忌口的，我们中医里面会讲究哦，就是冰饮和生食，像我们那种冰西瓜呀，也确实我们平时夏天觉得哎很舒服哦。那么像这种情况呢，它可能短期内可能不会有什么影响，如果长期的这种饮食习惯呢，可能就会导致我们的一个体内的湿气内生，以后呢就可能会出现我们这种脾虚湿困、黏腻不爽的这种感觉哦。
1: 其实我们在讲就是像冷饮啊，包括这种冰的东西，包括冰咖啡呀，或者说冰西瓜呀，也不是说大家一点都不能吃啊，但是您不要吃太多，也不要频繁的去吃，对吧？因为健脾和祛湿它这个是相辅相成的。那我们在空调房里，其实大家可以喝点这个陈皮水，对吧？也可以嚼几片这种姜嘛，因为现在有一小盒一小盒的那种姜片，你时不时的含上两片，我觉得也挺好。那么在生活当中呢，其实关于祛湿，我们一说到这个湿气重啊，在医学上，在临床上还有一个病比较常见，什么就是皮肤病。一到了这个夏天的时候，天气热的时候，夏季常见的像湿疹呐、脂溢性皮炎呐、还有这个痤疮啊，包括脚气啊、骨癣啊等等这些皮肤病就接踵而至了。这类患者是不是一般湿气都会相对比较重一些呢？
0: 确实哦，相对临床一样，像这一类的皮肤病，包括我们刚刚讲的湿疹呐、骨癣呐、脚气啊、痤疮啊，这些确实呢都跟我们的湿气有关，也跟我们的环境有关系哦。确实到了夏天之后，我们的湿气加重了，然后包括这一类的病人呢，他可能多数呢会有这种体内有加湿的情况。那么像我们的这种真菌的，像我们的脚气、骨癣，其实是跟我们的真菌感染有关系。那么它其实呢也是以我们的中医讲的话，是以这个湿为核心的哦。那么它像这一类呢都是源于我们的湿气，但是呢需要结合我们的这种症状去区分。那么像我们有的湿邪的特性，我们讲的是一个重浊黏滞的这种特性啊，就是它缠绵难走，所以像我们别的病有时候觉得哎很好治一下就好了，为什么只有这个湿气总是在去总是在生啊，也很难去掉啊。那么就是说它很容易粘附在我们的皮肤呀、经络里面，它就容易难以根除，所以我们的皮肤病啊它就容易反复的一个发作，然后变成一个慢性的。还有呢就是我们的体内外它是相互的，那么体内有内湿嘛，夏季呢再加上我们的这种暑湿啊、潮湿的空气啊，还有出汗的这种汗渍的一个浸润啊，那么导致我们在夏天的时候呢就容易集中爆发，反复难愈。那么我们的健脾运湿才是我们的一个根本的一个治疗的方法啊。那么就算我们暂时呢用外用的药压下来了，但是它没有针对我们的源头，如果还在的话，那它就可能停药就会容易反复。所以我们最重要的一个根本呢，我们还是在于我们的一个健脾祛湿。
1: 所以说有一些疾病啊，为什么说没有给您就是比如说专门只开这种涂抹，还要开一些内服的，对吧？祛湿本身您去掉这个根儿之后呢，你会发现这些病好的也快一些。我们再来说一个事儿，其实我们说到这个皮肤病是夏天里面非常常见的一个病啊，有一个病呢和这个湿气好像也有点关联，它这个里面还带了一个湿字，叫风湿关节痛啊，这个病呢在我们南方啊感觉更常见一些，这个是不是也是湿气过重的表现？
0: 对，因为您看啊，它的名字里面我们就带了风湿关节病，
1: 对
0: 啊，所以呢跟我们平时讲的一些关节的一些疼痛啊这些都有关系。那么呢但是我们来讲的哦，它不单纯是指一个我们讲的一个湿气，那么它实际上在我们中医理论里面会提到风寒湿三邪夹子，那么它其实是有风邪、寒邪和湿邪三种情况的哦。包括我们的南方为什么高发啊，那么其实就跟我们的这种南方的这种潮湿的这种环境啊，闷热湿热的这种情况

0: 环境有关系，那么还跟我们的体质也是有关系的。那么湿气呢，确实是它的一个核心元凶之一哦。但是呢，它并不是所有的都只有湿气，像我们这一类的问题啊，我们就是我们在中医里面它会称为一个痹症。那么实际上呢，我们跟南方多雨潮湿啊、暑湿重啊这些都有关系。那么像我们讲的这种，但是我们要注意哦，跟我们的体质啊、跟我们的生活习惯，它能叠加发病。那么我们要注意几个误区哦，像我们的关节病啊、那么是只靠祛湿就能好啊、那么我刚刚也提到了，因为它是风寒湿三种邪气哦，那么我们一定要去区分它到底是以寒湿型的还是湿热型的，还是我们讲的一些都有夹杂的，我们要去区分。那么还有第二个误区呢，就是我们讲到的夏天呢，热，那么我们就不需要保暖了啊。那么像我们的空调、冷水啊，都是隐形的一些寒湿的一些来源哦。所以说很多人夏季反而它容易发作，疼痛啊加重，忽视了这些保暖。那么还有第三个误区哦，就是我们讲了痛了就不要动了，静养就能恢复哦。实际上我们讲的这个长期的不动啊，我们的精血气血就更瘀滞，那么湿邪呢就更难排出哦，所以它有时候会越躺越僵硬啊，那么越重浊，那么所以我们要以温和的活动为主哦，才能减轻这一类的这种疼痛啊，这种关节疼痛的这种表现。
1: 好，我们今天呢跟大家聊到的是健康度夏祛湿有方啊，后台呢还有很多朋友的留言，我们先过渡到一小段宣传，稍后马上回来。
2: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3: 3、2、1开始。
4: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3: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0: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9: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1: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9: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相约100岁，我是真晨。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后台，有很多朋友在提问。这里呢有一个朋友问到，他说想请教一下专家，这个叫控糖控油之外，有没有解馋又不增湿的替代的饮食方案？我觉得这个朋友还是挺自律的，控糖控油了啊。
0: 是的，现在其实呢，我们很多年轻人啊都能做到，我们去控油啊、控糖啊，减少这些湿气的一个内生。那么实际上呢，像我们平时啊，有时候确实，哎，我难免有嘴馋的时候，我怎么办呢？像我们平时啊，就是像我们的冬瓜。这一类的食物也是可以利水的，包括我们的黄瓜、冬瓜，我们夏天的这些蔬菜水果其实都是有利于我们去小小的解馋，也不会生湿的这些食物啊。那么还有就是我们讲的西瓜皮啊，我们讲的平时我们着重于去吃西瓜，哎，觉得清甜解渴啊。那么实际上呢，我们的西瓜翠衣啊，它也能很好的达到一个解暑解馋的一个目的啊。就是我们可以用一些腌一点点啊，我们用盐腌一点去吃啊，它也是比较清脆爽口的。包括还有就是我们讲的一些荷叶啊，我们也可以拿来去泡茶哦，就当替代我们的这些奶茶然后。解清我们的一个嘴馋的一个情况啊。
1: 其实刚才这些食物在生活当中都可以找得到啊，只要大家有心，你一定可以找得到，包括自己去买一些啊，或者说像西瓜皮啊，我们有心的人，你可以把西瓜瓤吃完之后，把西瓜皮留下来嘛，就像刚才老师说的，腌一点点啊，大家可以去试一试西瓜翠衣，你看这名字多好听。你看我们后台呢还有一个朋友说到，他说想问一下专家，这个湿气多湿气重啊可能会生病，那湿气少是不是就等于健康呢？这个湿气少是不是对身体会

0: 更好一些。
1: 实际上我们刚刚也提到了哦，就是我们生活中可能常讲的湿气少啊，但是并不一定就是我们中医讲的这种湿气少哦，就是生活中呢，他可能有时候会提到我们讲的，哎，是不是要少湿？我就什么都没有水分，甚至有些人呢，他就不喝水，啊，这种情况呢，其实上也是不健康的。我们刚刚其实在我们的中医理论也提到了哦，我们刚刚也讲到了我们的这种湿气，我们中医里面讲到的湿气，实际上是一种病理产物。那么我们是要通过这种，它是水液代谢，失衡的。以后集聚在我们的体内，那么如果我们不喝水呢，那么也会引起一个代谢失衡，那么可能就会有些病人就会阴虚，长期容易引起口干呐、我们就是粘液就浊痰，它这种情况呢，可能反而会生其他的疾病，所以说我们正常的生活啊，一般来说如果确实有湿重的，那么我们可以去祛湿，那么如果是我们正常的一个饮水呀、运动啊，包括我们的一些饮食啊，是没有关系的哦，那么我们也不是说一定要越少越好，当然我们病理状态的这种湿。当然是不要有是最好的、那么我们主要呢对我们的脾健脾之后呢，我们的脾气它运化失常正常了以后呢，它的这种水液代谢就会正常啊、那么它就不容易引起我们的一个湿气内生，所以说我们的脾胃功能好的情况下呢，它都可以排泄出去，喝了水都不用担心。
0: 所以说健康的关键是湿气代谢的平衡、而不是以单纯的这个多少来衡量啊。我们再来说一个事儿啊，民间有句话呢叫千寒易去，一湿难除，是不是说这个湿气这个去除的难度特别的大？您觉得这个去湿难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1: 这个湿重呢，确实、我们刚刚也提到了，在我们的关节病里面呢，会讲到，就是我们讲的为什么讲的这种关节痛啊，包括我们讲的常年好像一年四季都在除湿，或者是长期都在除湿，因为跟我们讲的湿邪的这个性质有关，它是一种重浊黏滞的这种性质，它就很难去除，确实，而且它容易啊贴，简单来讲就是容易贴着我们的皮肤呀、筋膜呀这种地方都它都容易能生存下来，那么它就很难去除，而且还有呢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其实上湿气重呢跟我们的这种脾气亏虚有关系，那么我们其实健脾啊它不在一朝一夕啊，它贵在坚持，而且包括其实还有很多时候呢，我们可能哎是轻度的一个湿气还没有达到一个很严重的病理状态，那么我可能又恢复了以前的一个错误的饮食习惯啊，那么它又导致了一个脾胃的损伤，湿气的一个内生啊，又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它可能短暂的好过啊，所以总说哎一直还是没有去除掉，那么实际上呢就是因为我们的脾胃的损伤啊，它已经是形成一个根本了啊。那么你还在用以前的这种错误的生活习惯，那么就导致这个湿气内生啊，又没有被根除出去。而且我们补脾健脾的时候呢，又时间又比较长，所以它就没有体现出来。就是所以在我们的这种生活中啊，它体现出湿气非常的难以去除，然后总是反反复复没有好啊，就跟它的湿气的性质啊，和我们平时的生活习惯呢这种都有关系。
0: 好，最后您给大家来做一个简单的提醒，祛湿有没有一些常用的一些简单的办法？
1: 那么像我们讲的祛湿哦，对于我们常见的一些人群呢，就是我们讲的生活中哦，我们都能用到的。其实呢，我们可以讲到，一杯陈皮水，我们早晚呢揉一揉我们的肚子，那么每晚呢睡前啊，我们可以去泡泡脚，那么如果坐久了，我们可以起来活动活动一下，踮踮脚啊，拉伸一下呀，还有就是我们像晴天的时候哦，不是讲这种大太阳天哦，我们可以去晒晒背，像这种夏季的话，我们是可以避开10点到下午4点。这种太阳啊，我们可以去晒晒背，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讲的贪凉啊、一定要杜绝哦、那么像我们这种情况，包括吹空调的时候呢，我们一定不能对着冷风直吹哦、还有就是出汗之后呢，我们一定要擦干哦、等吸汗之后我们再去冲凉再去洗澡啊、像我们很多人运动之后大汗出了哦、对着冷水一吹、那么我们的湿气可能就闭在我们体内了啊、像这种情况，那么还有就是我们要健脾要护阳气、我们才能安然的度过我们的一个夏天。
0: 好，谢谢文教授啊，给我们带来的耐心细致的讲解。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的健康向100岁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青山隐隐，水遥遥，竹舟悠闲的九仙湖上，正午的微风吹过，看翠鸟展翅，想惬意时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1: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新说法。
0: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3: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0: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3: 拨通96218-0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4: 我是主持人刘曼，那么接下来马上我们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职业律师，请他来跟我们分享他的公益观点。
0: 芙蓉律所高级合伙人、非著名依法双学位青年律师廖晓明。
5: 大家好，我是廖晓明，
4: 欢迎廖律来到节目当中为各位来答疑解惑啊！你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96218-0号键来找到我们，通过我们的热线找到我们之余呢，你可以直接来跟我们的律师对话，还有一个方式方法就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哈。先来接热线啊，严先生你好。
6: 你好，
4: 遇到什么问题了？
6: 我是这样的，我是电器厂立达城江南树下的是。

0: 的。
1: 啊，您是在哪个地方工作是不是？还是在哪个小区呢？
0: 绿党村小区。
1: 啊，某个小区，因为保护您的隐私啊，这个小区的名字咱就不说了哈。小区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0: 就是那个物业啊，物业他是现在私人承包了，我那个汽车呢从外面回来，那个树底下他不是安了那个漏机石吧？那个四块那个漏机石，
1: 漏机石对吧？
0: 啊，漏机石，漏机石，然后他给人家汽车撞灯了，全部搞坏了，坏了以后他们维修有一年多了，也不知道怎么搞的，那个漏机石到漏中间来了。我回家就是一个下坡一个转弯看不到，你看不到的话呢，压在那个漏机石的那个尖子上面一挡一环怀在我车上面，
1: 哎呦，
0: 我那个车打坏了。
1: 哦，打到哪里了？是这个金属部分还是玻璃部分啊？
0: 金属部分
2: 啊，
1: 就是要做钣金是吧？
0: 啊，要做钣金，要做油漆。他现在就是他那个物业，他说他是私营，他不管了，他是私营，他不赔。
1: 那您做这个钣金油漆花多少钱？
0: 要1000多块钱。
1: 一千多块钱。好，我们来请教一下廖律，这个问题是物业要负责任的吗？
0: 是啊。
2: 小区物业它施工是不规范的，没有设置这个安全的这个提示以及防护的这个措施，最终是导致了车辆进入小区发生了一个事故，导致了车辆受损。
0: 对，
2: 属于物业他没有尽到安全保障的这个义务。
0: 啊，对，
2: 本质上属于一个侵权纠纷。那物业公司呢，他依法应该赔付你车辆的这个维修费用、交通费用、施救费用相关的这个损失
0: 啊，
2: 物业他拒不理赔的，其实您是可以去相关的这个街道社区或者是住建的这个物业科甚至是政务热线去反映这个问题。我们想知道，
0: 我跟你说了，
2: 您讲，
0: 我已经打了政府热线，也打到社区，社区就是说他要他跟我来协商沟通，他吃都不吃，他们他根本不吃。
2: 有点
1: 调子这么高啊。我想问一下，就
0: 是
1: 严先生您讲的那个，就是当时你压过那个路基时他反弹砸到你的车上，这个是有视频之类的吗？
0: 对，
1: 这个有视频之类的吗？
2: 证据保存好没有？
0: 保存好了，我都拍得到。
2: 那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
0: 我跟你说，他现在后来我的车事故发生以后噻，过了两三天，他要把那个漏机石也给他修好了，那个漆啊，后边上又给他水又把它补上去了。
1: 就是把它粘回原处了。
0: 对。
1: 这个你也拍了照吧？
0: 拍得到。
2: 我想了解一下啊，因为这样的一个调子比较高的这个物业公司，我们还是比较少见的。
1: 对，
2: 我想知道您有没有去他的这个物业公司这边线下的去跟他面谈沟通过这个事情，
0: 他
2: 是怎么讲的？
0: 找了他们，当时他来了。
1: 什么什么来了？
0: 我当时出了事以后，我就把那个物业公司的负责人叫过来了。
1: 哦，就面对面谈了这个事情
2: 啊？
0: 对对，面对面沟通。他不急，我根本不吃。他说他就在，他说私人承包，他不行不吃，可以不赔，他就在。
2: 哦，那还是
1: 私人承包可以不赔。我想问一下，这个所谓的私人承包是一个人来管了你们的物业呢，还是说是一个是一个民营的小企业、小公司？
0: 对对。
1: 这是两个概念哦，严先生。你们的物业费转是转给某某某某公司吗？
0: 因为我们现在是这样的，我们是一个小区，但是呢，我们这个几栋房子上，我住的这有15栋房子，是我们一个单位的，又是一个小单位的，跟他就是说没有关系，但是我们的租金还是在一起租金。
2: 这个不管啊，就是说这个他要尽的是一个安全的一个保障的一个义务。那这一个片区是谁在尽这个安全保障的这个义务，你就应当去找谁。你只要确定了这个主体，你就应当去找谁。
1: 我换个问法问廖律好不好，哪怕我不是这个小区的，我也从来没有给这个小区交过物业费，我在你这个小区里面被你的路基石撞到了，我也应该找你，对不对？
2: 对，一样要承担赔偿责任。
1: 就是这个思路啊，严先生。
2: 是的。
0: 我们是一个小区，
2: 协商如果调解没有结果的这个情况下是可以向这个法院去起诉的，但是走到这一步的话可能需要的这个成本就比较高，因为您的总体的一个损失是1000块钱嘛。
1: 对
2: 啊，但是也不排斥，不妨去试一试，去努力一下啊。
1: 因为目前严先生的情况就是社区也找了，对吧？
2: 对，
1: 该打的电话也打了，也是面对面讨论的。
2: 对
1: 方调子太高了，他就是不赔，但明明知道自己是错的，为什么呢？因为他马上就把它修好了，他是怕后面的人也出现同样的情况嘛，对吧，严先生？
2: 对
0: 啊，对。
1: 然后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就这样举例，您是在雨湖区月塘区
0: 月塘区
1: 好，月塘区像这样的。

0: 事情的大概一个路径是什么呢？嗯，请我们的廖律师来指导一下。
1: 刚才讲了，他政务热线他也打了，这个相关的这个街道他也反映了，就无果嘛。那如果说无果的话，我建议您啊，就学习一下在网上去立案，因为毕竟，走一个小额诉讼或者是绿色一个通道，快速的去解决，让法院工作人员介入进来去解决这个事情，应该会有好的效果。
0: 谢谢严先生的信赖和支持啊！也要提醒你，就是我们刚刚廖律讲的这个网络诉讼的方法，如果您不了解的话，我们晚一些发群里面给您参考一下，好不好？
2: 哦，可以可以，谢谢，因为我不知道搞清这么些事情。
0: 嗯嗯，您来学习一下。
2: 我最近要是要我向法院去缴那个钱，就太贵了。
0: 嗯，
2: 实话。
0: 这样子，我们让廖律再给您讲一下，以您这个1000多块钱的这个标的，如果你去就是起诉的话，这个诉讼费是多少钱呢？
1: 诉讼费不贵，关键就是在这个时间还有做这个事情可能会花一点您的这个精力。像您这1000块钱可能就是100块钱或者200块钱，然后关键是对方败诉了，这个100-200块钱是诉讼费，是要求对方来承担的。
0: 嗯，这个大概
1: 提前先垫付而已，
0: 一个参考给您啊。
1: 嗯，
0: 严先生，这个里面可能还包括打印费。
1: 对，
0: 跟您说就是全包在里面，大概就这个数，好不好？
1: 嗯，
2: 我问了那个律师，他说打官司要2000块钱。
0: 嗯，那是两码事。
1: 您是找了律师吗？我现在说是您自己做嘛。
0: 诉讼费是诉讼费，然后请律师是请律师。
2: 哦，
0: 嗯嗯。然后我们群里面有跟您类似情况的，他们立案成功了，很有效率，然后也解决了问题。
2: 哦，
0: 您可以在群里面问问大家，好不好？
2: 好好，谢谢谢谢，好，
0: 好，谢，感谢严先生的支持。
1: 严先生还是想过要起诉的。
0: 嗯嗯，对，因为就是对方大调子太高了，逼得他是吧，
1: 嗯，
0: 你没办法好好交流，那我们就真正拿出我们的这个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这是很正当的一个思路哈。
1: 是，
0: 咱们可以在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里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入群。严先生，我们在群里等你哈。
2: 好，可以。
0: 嗯，好的，接下来我们进入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新说法马上回来。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有的人智商很高，
4: 这么快就算出结果了。
3: 有的人情商很高，
4: 这句话接的实在是妙啊。
3: 多听节目，你还可以再加一项法商。
5: 律师在线标干货，避坑直接抄作业，热搜案件法事拆箱。
3: 新说法法商在线，96218-0号键正在等你。
0: 我们来接听96218-0号键里的蒋女士，你好。
6: 你好，
0: 遇到什么问题了？
6: 嗯，我的问题就是，我的户口是在江西，然后我离异了，我想迁给我的原籍，就是等于就是说江永县，啊，应该是一个小山村，然后就是我们这种县城，他就不接收，所以就是我现在很困惑，因为我还有个小孩，
0: 小孩几岁？
6: 要上学，因为我的户口没有迁回来，我的小孩的户口肯定就是迁不上。
1: 明白。
0: 你家小朋友是？哎，你好，蒋女士，你们家小朋友几岁啊？
6: 5岁，5岁多了，他6岁了。
0: 好，因为有一些朋友可能听不太清楚这个电话的声音，我复述一遍，您看对不对哈？咱们是江永人，然后嫁到了外地，户口呢在外地，现在是离婚要想迁回原籍，这样来让自己的小孩在江永来上学，对不对？
6: 对的。
0: 嗯，小朋友是5岁的情况，您目前是扯了离婚证是吗？
6: 扯了的
0: 啊，已经扯了离婚证，户口还在。
6: 扯了有两三年了。
0: 两三年了。
6: 我的户口还，嗯，对。
0: 你的
6: 户口还在江西。
0: 还在江西，就是你嫁过去的地方，对不对？
6: 对的，对的。
0: 那你在江西的这个户口是在他们的这个户头上呢，还是说是另起一户了？
6: 没有，还在他们家的户头上。
0: 好，我们来请教廖律这个问题怎么办哈。
1: 是，像这个情况的话，一般就是到要到江永的这个您户籍所在地，您的这个户籍也不在这个
0: 原户籍，
1: 去原户籍这个所在地这个派出所户籍科去了解一下这个情况。你像如果说你没有这个房子，那你可以选择这个落户挂靠的方式啊。
0: 落户挂靠，这种我问一下蒋女士啊，您父母，您父母的户口
6: 不在了
0: ，人走了是不是？
1: 嗯，
0: 那您在江永还有什么亲戚吗？
6: 我还有哥哥，还有弟弟。
0: 亲哥哥、亲弟弟，对不对？
1: 对啊。
6: 对对对。
0: 他们现在是分开的两户还是一户啊？
6: 一户。
0: 来，请教廖律师。
1: 他们是有房子的，对不对？
6: 对。
1: 对啊，那可不可以跟哥哥跟弟弟就是商量一下，就是把这个孩子落户在这个 挂靠的这种方式，然后去解决您孩子的这个就读的这个问题呢？
0: 嗯，现在您这个老家江永的这个

0: 户口，户主是哥哥吧，对吧？
1: 对对对
0: 啊，然后就是户主的是哥哥，然后弟弟也在这个户底下。
1: 对，
0: 然后我的理想就是我请教廖律看是不是这样啊，就是蒋女士然后到原籍开一张接收函，把她的户口迁过来，把小孩的户口迁过来。
2: 对
0: 啊，是这个流程，对不
2: 对？
0: 对，
2: 然后落完户之后呢，就办理这个入学的这个手续，
0: 嗯，
2: 那孩子就近的话就入学报名就可以读书了。
0: 对啊，那
2: 你
0: 已经五岁了，这个要抓紧办了。
1: 问题是挂号也挂不进去啊。
0: 挂靠挂不进去
2: 的原因是什么？
0: 理由是什么？
1: 原因就是因为我哥哥还是属于单身那种，所以就是说还是不能挂号挂到他们那里去。
0: 我有一个问题啊，蒋女士，你们那里有没有类似于拆迁之类的？
1: 没有没有。
0: 嗯，
2: 我想请问一下，就是说您所谓就是这个障碍啊，就是挂靠的这个障碍，我想知道是来自于当地的这个法律规定，还是说来自于阻碍是您哥哥这边？
1: 不是不是，这个都不是，就是我们当地的县公安局他不接收。
2: 他不接收，
1: 就是我们镇上的派出所，他说只要是县上公这个就是县里面的公安局接收了，他们这里就没有问题，因为我已经跑了很多次了。
2: 那你到县上去反映过吗？也是这样的一个结果？
1: 对呀，啊，我都已经走访了好多次了，他们还是说不行。要么就是他给出我的建议就是这样子的，他说要么你自己在县城买房，里面有房产那一种可以过户的那一种，然后要么就是另找他人再嫁人，他说就唯独可以那个。
0: 就是
1: 因为我有个小孩还没有上户口，我这个小孩子是没上户口的。
0: 就是之前一直没有上过户口。
1: 对的。
0: 他也没有在江西上过户口。
1: 没有没有。
0: 哎呦天哪，那小朋友上学还挺紧张的。这样子好不好，我们总结性的请廖律
1: 师。
0: 对对对，我觉得您这个着急，做妈妈肯定是急得要命了。我们这样子好不好，请廖律师给您一些建议，然后给完这些建议之后，我们把您的这个信息转给我们的这个节目组为民热线，同步为您来追一下线索，好不好？好，我们来先请廖律师来给您指导一下。
2: 蒋女士，是这样的啊，就是因为这个是很具体的一个行政规定的一个问题，而且又是不是在长沙，是在江永，在湖南的这个江永。所以我们律师啊，我们解决问题更多的是一个逻辑跟一个方式跟方法。您是先去的派出所，然后您也去这个县公安局这边也去求证过了，对吧？他也相应的给出了你这个相关的这个规定跟建议。那如果说这条路如果说走不通的话，那可以就是看看，因为我不知道就是公共的这个集体户口这边就是村上是没有的，对不对？只能买了房，在这个商品房子里去落这个公共的啊。那这个情况的话，我想问一下，就是政府的这个当地的这个政府热线，你有没有打过电话去寻求帮助？因为您的目标很，那您尝试着走一走，就是您作为江永人，然后自己的孩子啊，因为从来没上过户口，然后现在的话就是想要上这个户口，然后也联系了当地的这个公安部门，然后就孩子又很着急，看能不能再寻求一下就是当地的这个政务这一块给出一个答案。
0: 其实廖律师，蒋女士，廖律师给您的这个主意就是，他如果是你，他会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这是他的思路，给您一个参考。
2: 去政务服务中心。去当地的
0: 政务服务
2: 中
0: 心。您记得这个几个字吧，你搜一下。还有就是蒋女士，你这个问题呢，我们也会同步给我们为民热线的节目组，请他们来帮忙一起来协调，好不好？
1: 因为是这样子的啊，我之前去的时候，就是我们县公安局不是也有局长嘛，他们都讨论过这个事情，我就说是不行。
0: 哦，他们也是想帮你解决这个问题，坐下来一起讨论。
2: 这也只是公安部门嘛，我讲的是政务服务中心，
1: 哦，
2: 那个地方是，
1: 哦，
2: 它是。
1: 你能不能帮我咨询一下，看是什么号码，我来打一下？
2: 可以，
1: 因为
2: 我们主持人也讲了，我们同步到这个为民热线这边，我们也会继续关注，
0: 对，
2: 跟进您的这个问题。
0: 因为听你这个讲法，其实当地他们也希望在了解这个规则的基础上面，能够帮你来找出这个规则适用你的这个部分，但他们就是超出了他们能力嘛，对吧？那目前我们去看看有什么方面可以协调。然后一起来想想办法。
2: 是的，
0: 或者是说实在不行的话，还有什么别的途径可以来解决你女儿的户口问题，好不好？
2: 对，
1: 好。
0: 嗯，好的，谢谢蒋女士对节目的支持和信赖。看到我们的微信里面，这是一位可人，他说，可人说，我是一个街舞老师，在长沙的一个舞蹈室兼职了快10个月，现在老板呢，因为教学内容闹得不愉快，老板要停我的课，他也不说要辞退我。但是呢，在这个之间，我一个月损失了8节课，我怎么样维护自己的利益呢？这个8节课我怎么来判定啊？8节课是用课时。

0: 费来计算，可能对你来讲比较简单一点吧。
1: 是的，他这个暂停啊，你一定是要看一看是谁的这个原因啊。听您这么一讲，肯定就是老板的这个原因啊，老板的这个原因。那如果说是老板的这个原因，在这个合同条款里面，又是属于是没有约定里面出现的这个原因，那当然你可以主张这个损失。
0: 嗯，
1: 当然可以主张这个损失。
0: 希望你当时是签了合同的哈，
1: 啊，
0: 别什么都没有签就直接来了。至少你们当时讨论的过程，他有一个微信聊天记录，对你来讲也是有利的。
1: 是的，
0: 嗯，我们来接听到96218转零号键里的周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0: 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我就是2023年做了一个那个绿化项目，
0: 嗯，
2: 就是签的合同呢，我们是进场之前是3月份。但是搞完工呢，也就是大概现在的这个时候5月底的样子。
1: 嗯，
2: 就我们就签了一个合同，那合同呢，到现在呢，他还我们整个合同，我们最后做完结算是72.8万。
1: 嗯，
2: 他现在呢，他私人就是私人用微信转账的形式付了我50几万。
1: 嗯，
2: 大概55还是57，我忘记了啊。
1: 嗯。
2: 他现在还大概欠我16-17万块钱。
1: 嗯嗯，
2: 就是说呢，当时他签了这个合同，这家公司呢，他签完合同之后，他到10月份，就在2023年10月份，他那个公司就注销了。
0: 哦，注销了。
1: 嗯。
2: 啊，
0: 现在什么情况呢？
2: 现在是什么情况？就是这个老板，就是每年大概就是过年的时候呢，就是有时候给我付我几千块钱、万把块钱，就是这个意思。
0: 哦，他还是一直记得这个事儿，只是他可能没有这个能力呢，还是说没有这个意愿呢？你觉得？
2: 啊，我觉得他就是这个先导园林呢，就是杨浦的一个学校。啊
0: 啊，您就直接说您要拿这个款项的对方，他是没有这个能力付您的钱，还是他没有意愿付您的这个钱？
2: 他有这个能力，
0: 有这个能力，
1: 有这个能力，
0: 明白了。好，我们现在基于您所述为准的这个前提之下，来请廖律给您指导指导，好不好？嗯。
1: 他2023年就签订了这个工程的这个合同，然后对方是经过结算是欠了72万多。72万多，然后在中途的时候是通过这个私人的转账转了您57万多，最后还有16-17万现在没付。
0: 有个小细节问一下周先生，他这50几万是在这个公司注销之前给您的，还是注销之后给您的？
2: 他当时我们进厂之后，进厂之前应该是付了我30几万吧，好像是。
1: 嗯。
2: 具体我也不记不太清楚了，这个有记录的了。
1: 嗯，我
2: 就一直就是每年一找他们要钱，他就是甲方一付了钱就付我一点点，1-2万块钱，有时候发点民工工资，就是这样的。
1: 是的，周先生，您这个案子啊，跟我之前处理的这几个工程的这种结算的这种案子，其实情况都差不多。啊，就是，做了一个工程，然后呢，结算的话也是通过个人的形式，转款给这个去干这个工程的这个一方，这个其实在法律上是认可的。就这种，就是比如说讲大白话，就是他付给你这50几万是作数的，包括他后期几千块的他个人的这个名义付给你，那都作数的。都视为这个工程款的。
0: 那我这个时候就得搞事情问一下了，我替周先生问一下，他后面给的这几千块钱，咱是算利息呢，还是算本金呢？
2: 那肯定就是我结算款之类的钱噻，他现在还什么算他利息呢？
0: 我们问一问这个
2: 可能，
0: 问一问这个可能性哈，来。
1: 现在的话就是他其实这个，哎呀，这个纠纷呐，啊，这个工程的这个合同的这个纠纷其实是
0: 廖律做过
1: 的，
0: 廖律做过很多，
1: 很明晰的，其实是对你来讲是没有法律上的这个障碍的，就是您随时都可以起诉到法院，大概率也会支持下来。然后唯一的就是这个，判决是有了，但是你说这个钱能不能进到这个口袋的这个问题，其实就是这个问题。然后跟我之前唯一不一样的一个地方是什么呢？办理的案子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你这个已经注销了。那注销的话，公司注销，它不等于债权就消灭了。您是可以直接向这个原股东，然后清算的这个义务人去追缴这个回款的。所以你看一看这个公司它有几个股东，如果说你考虑用诉讼的形式去要回这个钱，因为刚才根据您讲的，对方是有钱但是不想付这个钱，那大概率是要走到诉讼这一步了。所以的话，如果说走到诉讼这一步的话，那你要搞清楚这个公司注销前有几个股东，就直接告这几个股东就 OK。
0: 之前查过吗？
2: 查过。
0: 嗯，那就很简单了。如果你想现在再补充进行查询的话呢，我们的群里也会有相关的这个网址，您可以去了解一下，好不好？
2: 好的好的，我的意你们的意思就是说我可以接受他那个公司。

0: 也可以解释他这个付款给我的这个个人吗？
1: 你起诉公司已经注销了，公司起诉不到，法院会让你撤销掉你起诉公司的，你就是要起诉这家公司的注销的这家公司的这个股东。
2: 而且股东
1: 这个付款的这个人是不是股东？
0: 付款的那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股东。
1: 那您要做这个调查了，您现在就是去这个工商局这边去调一下这个注销的这个公司的公司内档，查清楚他全部的
0: 公司。我知道他的名称，他因为当时跟我2023年5月份签了合同之后嘛，10月份我查了一下嘛，那个企查查，他上面显示的就注销。
1: 嗯，是可以查的，你去这个工商局查一下他这个注销公司的这个内档，你就能知道他有几个股东，你也知道到底付你钱的这个人是不是这个股东了。如果说付你钱的这个人
0: 不
1: 是这个股东，你把他列为第三人，把他列为第三人或者是被告，放到你的这个官司里面去，把他追加进来。
2: 嗯，我再替周先生请教一下廖律，像他这样的事情的话，是在工程当地的这个法院来起诉就可以了，对吧？
1: 嗯，对。
2: 嗯，给您个思路好不好，周先生？然后我们廖律给您的这个建议，到时候我们用文字版本发群里面。你入群了吗？
0: 我没有。
2: 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就可以入群了，好不好？
0: 好。
2: 你也可以查一查欠您钱的这个人，或者说欠您款的这个人，他有没有其他的这个债务问题，有没有被列入老赖之类的，好吗？
0: 嗯，好的
2: 、我们群里都有链接，到时候你群里看就可以了。96218转0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继续来接听到的是邓女士，你好。
3: 你好，
2: 遇到什么问题了，邓女士？
3: 哦，之前我是有就是办了一张那个理发卡，当时是去年12月底的时候，12月30号，当时他们店新开张嘛，
1: 嗯，
3: 然后当时就办了一张3次卡。然后他那个有有效期到今年的4月20号，然后我是1月份剪了一次，
1: 嗯，
3: 哦，2月份他因为过年，后面他有一段时间不能剪，后面我3月份剪了一次，4月份去剪的时候发现4月10几号，因为他是4月20号到期嘛，
1: 嗯，
3: 4月10几号去剪的时候发现他们店就关门了，然后我连续去了2次，第二次我去的时候还是关门，所以我就打了电话。然后当时他就跟我说，不是那个理发店的老板，是那个老板娘，可能他跟我说他出去学习去了，要下一周回来。然后我下周再去的时候还是关门，然后我连续差不多前后去了4、5次。
2: 好，这样子，邓女士，您充这个卡花了多少钱，然后这个卡里面有多少次，现在剩余的这个余额把它换成钱大概是多少钱呢？
3: 那都没有多少钱了，就是
1: 嗯，
3: 然后我先讲完，因为钱不是很重要，就是没有很多，因为他毕竟只有3次卡。
2: 嗯嗯。
3: 然后我去，现在就是4月10几号，他发现他关门以后，后续我一直发现，就是路过那里也是关门。后面最近他开门了，
1: 嗯，
3: 然后我就去他那里，就是说我还有剩余一次嘛，他就以那个到期为由，就说，
2: 什么到期？什么到期？
3: 就是那个卡。那个卡上面有时间，有他是4月20号到期，我说我4月10几号到你们门店，你们关门，然后我打电话也打过几次，
2: 对啊，
3: 第二次打的时候他就已经关机了，
2: 嗯，
3: 然后我就以为是他们跑路了，因为他们那个店是新开的嘛，生意可能也没有预想的那么好，然后最近我发现，哎，我路过那里又发现他开门了，然后我就带我仔去捡，他就说已经到期了，你这个卡那个3次卡已经到期了，不能剪了，就是我只剩一次了。
2: 这么不会做生意的商家呀！我有一个细节问一下邓女士，就是中间关门，后来再开门，这个老板他变了吗？
3: 他跟我说他变了，他说老板已经换了，但是我就是20号，就是前两天嘛，去前就星期五嘞，星期六还是？
2: 时间不重要，你就告诉我老板换了吗？
3: 他说他换了，然后我后面再打那个电话，那个卡上面不是有他的电话吗？
2: 嗯嗯。
3: 然后我就问我说：“喂，老板。”然后我就发现是还是那个老板，因为接听那个老板那个电话，就是那个店里面的老板。我出来打个电话，在那个卡里面，
2: 他人还是在里面，
3: 听到我的声音，然后就马上挂掉了。
2: 哦，那我问一下您，就是最开始你大概什么之前店关张之前你打的这个电话，同样也是这个声音，这个人是不是？
3: 啊，对，不。嗯，最开始打来电话，他接通的时候是一个女的接的。
2: 好，那我这样子有可还是有两个，因为他有可能把这个店转交，这个电话也转交了，这是有这个概率的。那如果这个店家换了，那。

0: 我们的这个邓女士去维权是合理的吗？如果店的老板他没换，那我们就知道那肯定是店不对了，对吧？因为你中间都一直找你，你还跟我讲过期，过期也是你的原因造成的呀，对吧？那我们请教廖律，邓女士这个情况，邓女士该怎么维权呢？
1: 嗯，邓女士有没有找过第三方介入进来，然后去解决您的这个问题？
0: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街区社区？
2: 没有，没有，没有，
1: 暂时还没有，对不对？
2: 嗯，对，
1: 暂时还没有。所以像这种情况的话，就是可以通过12315平台，还有这个当地的这个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然后去做一个书面的一个投诉吧，一个反应吧。然后刚才您讲的好几个相关的这个证据，比如说卡的这个次数、有效期，还有你明确是商家停业是吧？是失联，是他像是他自己的这个问题导致这个没有办法按期消费，你这个给证明清楚。你相关的证据有哪些，你罗列清楚，证明清楚，然后去反映这个问题。我认为这个问题就是不复杂也不麻烦啊。如果说你不管是说还是原来同一个班底的人啊，那他当然要解决你的这个问题。他就算不是同一个班底，
0: 哪怕他换了老板，
1: 他转让了，换了老板，他也应当去解决你的这个问题啊！现在就跟你明确这个观点啊！
0: 真的是这个老板太不会赚钱了，我说
1: 这个有点不可思议的，这个是有点不应该的，这个店家，
2: 您建议我就是打12315，因为我之前每次去那里，然后我有拍过照，因为它是关门的状态嘛，因为有跟我老公就是聊天记录，因为我一到那里，哎，发现关门了，我就拍个照，然后。第二次去又关门，然后我又拍个照，有这种证据，而且我有打过有那个通话记录嘛，之前有拨打过他那个电话，我把那个通话记录拷出来是吧？要
1: 证据，要罗列好自己的一个证据，然后解决就估计这个事情啊是调解解决的，要不就是你去他那里再剪几次发，理几次发就结束了，要不然就是退钱，就这种两种结果，
2: 行，我知道了，谢谢你。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零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4: 我是文员，
5: 我是秘书，
6: 也是伐木工人。
7: 我是客户的伙伴，
8: 我是同事的搭档，
9: 也是树木的敌人。
10: 我是老板的助手，
11: 我是业务的能手。也是破坏森林的凶手。
12: 保护森林，节约用纸，从无纸化办公开始。
13: 花开有声，阔步同行。伟人故里，赴韶山，听先辈们鼓舞的声音。
14: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5: 我要吃，我饿。
16: 有这么一些小朋友，他们一生都在饱受饥饿的煎熬，在失控的食欲中沉沦。他们白白胖胖，小手小脚。容貌也多少异于常人，
3: 他们可能是小胖威力综合症。
16: 宝贝，加油，慢慢走。
15: 妈妈，我腿疼。
16: 有这么一些小朋友，学走路开始，腿就有些变形，只能扶着床边，颤颤巍巍，磕磕绊绊地走，身高比同龄孩子矮了一大截，还时不时喊腿疼。
3: 他们可能是 X 连锁低龄血症。
16: 目前全球确认的罕见病超7000种，在我国有超2000万名罕见病患者。
3: 让罕见被看见，关爱罕见病，守护每一份关爱，每一份关爱。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新说法。
17: 有的人智商很高，
18: 这么快就算出结果了。
17: 有的人情商很高，
18: 这句话接的实在是妙啊。
17: 多听节目，你还可以再加一项法商。
19: 律师在线标干货，避坑直接抄作业，热搜案件法事拆箱。
17: 新说法法商在线，96218转零号键正在等你。
0: 来看到宋先生在我们的96218转零号键里。宋先生你好。
2: 喂，你好。
0: 哎，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我主要是

0: 那个公里计时我出了，当时那个公里计时那个显皮表上面。
1: 等一等，我翻译一下，你看对不对哈？公里计数审批表对吗？
0: 对对。
1: 哦哦。
0: 公里计数那个显皮表上面，九点的那个显皮的那个公里验证时间就错了。
2: 因
1: 为公里的验证时间错了。
0: 写了一个1987年到1991年，就那个农村里面当那个乡村医生，就是那个东子那个尺度医生。
1: 嗯，这样子我问问您哈，就是您的意思就是说工龄的计算错误了，对吧？
0: 对对。
1: 啊，工龄的计算错误了，那错误的这个时长是哪个时间段他没有记录进去呢？
0: 就是他给我记录是92年8月份开始。
1: 92年8月，
0: 91年1月份开始的，
1: 也就是说少了1年半多，对吧？
0: 对对。
1: 啊，少的这1年半多，那您要主张的话，是不是有一些相关的证据呀、啊？
0: 对，我有。
1: 嗯，什么样的证据呢？
0: 一个证据，我就是有那个91年到95年的那个叫养老保险那个凭证。
2: 嗯
1: 嗯，啊。这个是很有利的。
0: 他那个凭证上面明明记录了1991年到1995年交了3040块钱的养老金、
2: 嗯、
0: 养老保险金。
1: 嗯，除了这个养老保险金的缴纳单据，您保留了原件以外，您还有别的证据吗？
0: 还有一个证据就是我到我们县里面那个檐下不明那个平台上面，那个大田那个平台上面打了一个职工的那个个人账户，啊，那个
1: 职工个人账户表格，
0: 对，那个个人账户查询单，那个表上面
1: 查询单
0: 写的，那我的身份证号码，我参加工作时间呀、啊，又是1991年。
1: 好，我翻译一下哈，因为有一些正在听节目的同时正在分享的学习的朋友们，可能听不太清楚。宋先生的意思就是说，他那里有一个单据，县人社厅开具的、
2: 嗯，
1: 其实跟之前讲的那个养老保险，它是一个里外佐证的证据，是不是？同步都是证明的，您交纳了社保，是不是在91年？
0: 对，
1: 我除此之外，您看看，我们帮您请教一下廖律，看看好不好、
2: 嗯？
1: 还有什么别的证据可以帮助您来夯实您的基础，好不好？
2: 嗯
1: 嗯，
0: 第二个证据就是那个，
2: 嗯，
0: 我们县里面那个、
2: 嗯、
0: 那个檐下不明那个平台上面，那个大田里面啊，
2: 嗯，
0: 打了一个那个职工的个人账户。
1: 职工的个人账户，对，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是同样都是你的这个社保的证明嘛，跟您前面那个是相呼应的，实际上是一个证据，只是更结实了、
2: 嗯、
1: 对吧？
0: 对。
1: 嗯嗯，好，我们来请教廖律。
2: 我觉得就是说这个事情啊，可能它维权的一个路径，它可能有几个路径啊，从我们做律师的一个去设计。一个是他刚才我们聊到，其实他是在整理，在梳理他的一个佐证跟材料，整理他的凭证，那这是第一个环节。你整理出这个，现在听您讲下来啊，你的凭证其实还是很扎实的，我认为啊，根据您讲的还是很扎实的。但是呢，你再怎么扎实，你没有经过部门的这个审核跟认定，对不对？所以你第一步肯定是整理这个凭证，然后第二步就提交这个更正的这个申请。那我向哪一个部门提交这个更正的申请呢？那就到你才到你第三步，就是部门审核认定的一个问题，然后就是变更你的工龄的这个核算，然后最后一步就是核算你退休的一个待遇的一个问题。所以的话，你的第二步提交工龄的更正申请，你要找到合适的这个单位跟部门，那可能就是当地的这个人社局或者是社保退休金办的这个窗口，然后你去提交你的书面的更正的这个申请，然后再附上您个人的这个证件以及原始的这些凭证，刚才你讲的这些凭证，然后再有一个文字的情况说明，去说明这个工龄的这个认定是错误的，然后再等待相关部门的这种最后的一个核实。
1: 嗯，思路
2: 得有这么一个过程的，得有这么一个过程的。对，您现在是到哪一步了？
0: 我已经找了他们好几回了。
2: 嗯，
0: 他们都把我提那个皮就一样的。要我到这个部门那个部门都没搞好，我不容易搞。
2: 我们律师在处理事情的时候，事务的时候也会遇到这种情况，就是说部门之间可能会存在着您讲的这个推诿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很简单，您要书面的一个回复，这是您的权利，然后根据这个书面的，您认为这个不属于您管，您给我一个书面的一个回复，那我再根据这个回复去向这个上级部门或者是其他部门，我再去

0: 监督他。
1: 嗯
0: 啊，
1: 也有可能是你当时在现场要问问他，哦，是不归你管，还是我的材料不够？这就是不同的方向了。如果材料不够，咱补材料。
0: 嗯，
1: 如果是说我的这个方向不对，指导我去哪里去办，
0: 对，
1: 然后拿着相应的材料，有人给你审核了你的材料的齐全度。

0: 法，96218转零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十分钟了。
2: 这机器这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0: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0: 多点贴心。
6: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0: 多点用心。
7: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8: 验证成功。开门。
4: 开了开了。
7: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0: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9: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0: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1: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2: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3: 行吧，我来安排。
0: 关系近一点，原则丢一点，
14: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3: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0: 享乐近一点，规矩丢一点。
15: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6: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0: 懒惰近一点，责任丢一点。
15: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3: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0: 贪念近一点，良知丢一点。诱惑拒绝近一点，清廉不得丢一点。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17: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0: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17: 拨通96218转零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18: 新说法节目正在为各位直播当中，我是主持人刘曼，
19: 我是廖晓明。
18: 看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哈，现在呢我们的热线96218转零正在为你开通当中。远远补充过来了哈，他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咨询廖律，他说我在前一段时间找了一个收废品的卸楼顶坏掉的太阳能，结果呢他卸错了，卸了邻居的太阳能，现在邻居要求赔偿，然后呢我需要卸掉的这个太阳能仍然还在，这个损失该怎么样赔偿呢？我们来请教廖律好不好？
19: 这个损失按照过错的这个程度来赔偿，也就是说到底是因为你的指示错误，还是说是完全是这个拆卸的这个问题，那他可能在法庭上的话他要进行一个调查事实的这种认定。所以的话，如果说您这边是一点过错的都没有的话，那就是直接侵权人就是这个收废品的。
18: 他拆这个东西拆错了。
19: 对。
18: 哎，这个中间如果他们扯起麻纱来说，哎，你没有跟我讲清楚拆的是哪个呀，这个又有一些细节了。因为我知道廖律您做了很多实际案子，这个中间也会有一些扯麻纱的部分。一般来讲这个是怎么来进行评判的呢？
19: 如果说这个收废品的这个工作人员他就是这样进行一个抗辩的话，那你可能你相应的这个证据你可能要

0: 补充的够多一些，比如说你开始是怎么联系上他的，然后里面是电话里面是怎么讲的啊，微信里面是怎么聊的。因为正常来讲我们生活逻辑，你要猜一个东西你肯定要有图片吧、
1: 嗯、
0: 你要有位置吧，对不对？
1: 甚至有可能你要把他人带到旁边吧，
0: 对，人带到他旁边吧。如果这种都很确凿的，就是我都讲得清清楚楚，但你还是猜错了的话，那可能就是，但如果说啊，换句话讲，如果说这一块你确实有疏漏的话，那相应的那可能这一块的这个根据过错的这个程度要承担相应的这个责任。
1: 嗯，这个分量究竟是谁担的更多一点呢？您可以自己来考量一下哈。通过您的这个事例以及我们廖律的解答，96218转零号键，我们来接听到的是在线上等候的李女士，你好。
2: 喂，你好。
1: 哎，李女士遇到什么问题了？
2: 就是这样，就是我们在农村啊，这个宅基地做自建房，我们家是房子旁边没有完全，那个宅基地没有完全说房子都建起来，留了一块空地，我们是打算做一个花坛种花的。但是现在我们旁边的邻居他就是把他们家的房子直接延到把我们家那块空地给占了，现在我们就是说那块宅基地是属于我们的，但是他们就是不停非得往上面建，然后我们也找这个村长啊就协调啊，但他们现在就是不拆嘞，所以想问这个怎么办。
1: 这个邻里关系真的会让人很头疼。
0: 对，
1: 但是你有理啊，说实话，就我听你讲完之后你是有理的，因为正是有的嘛。我们请教廖律，这个过程里面该怎么走这个路径呢？
0: 对，正常来讲的话，邻里关系我们都要慎重啊，我都要慎重。因为就是抬头不见低头见，
1: 不是一两年的事情，是几十年的事情。
0: 是的，是的。嗯、所以的话，就是我们还是优先要进行一个，就是能不能沟通嘛，优先进行一个沟通，然后尝试着调解啊，尝试着这个调解。但如果说从法理上讲啊，纯从法理上讲的话，它本身就是一个基地，就是越过了，它就是个地基，就是越过了双方的一个地界，然后占用了你方这边的一个合法宅基地的一个面积，而且您这边又经过多次的这个上门的这个劝阻跟制止，那对方还是无视这个地界的这个划分，执意的这个继续施工，不肯拆除相关的这个越界的这个建筑，也不愿意协商去解决这个问题，那本质上它是侵犯了你方的一个不动产的一个物权的一个权益。那被侵犯了，那当然你可以依法就是要求他停止侵占，并且去恢复这个原状啊，这个从法律来上你是没有这个障碍的。但是关键就是这个是一个邻里关系，所以我们建议还是多沟通。如果说双方沟通不了的话，能不能让把材料交给村委会，把情况说明给村委会，甚至是相关的这种乡镇的这种国土的这种部门，然后出面来帮忙着协调处置一下这个纠纷。
1: 我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廖律刚刚的建议，就是你去跟他协调的过程当中不要一个人去啊，多几个人去，多几个部门去，然后你协调有次数了，然后也有人证有物证，这样的话你也是尽力了，有人证明你尽力了，这也是一个证据，对吧？
0: 对啊，最后如果说我已经这么努力了，也有这么多人能证明我这么努力了，那还没解决好这个问题，对吧？最后我们再拿起法律的这个武器去解决这个问题，
1: 这就是我们讲的先礼后兵啊。
0: 对，
1: 思路是这么一个思路。您可以参考一下，李女士。
2: 好的，好，谢谢。
1: 刚刚我们廖律给您的这个解答，它有很多很详细的步骤啊，到时候呢我们会把这个详细步骤的文字版本发群里，您到时候看一看好不好？
2: 好的。
1: 我们来接听到96218转零号建立的陈女士，你好。
3: 你好。
1: 哎，陈女士遇到什么问题了？
3: 那个我现在想咨询一个房子的问题。就是之前好几年以前吧，就是我的父母比较年迈嘛，然后还没有什么固定的居所，就是我自己是出了首付，然后用父母的名义购置了住宅，然后后期的那个房贷呀，还有其他的物业费呀、装修费、水电都是我去交的，然后我的另外的一个弟弟他也就是没有任何的资金投入，然后当时就是大家都说好了，就是房屋只是登记在我的父母名下，但产权应该是归我嘛。但是现在就是我父母过世了，然后我的房产就是我的弟弟现在就是不愿意履行之前的约定，现在要跟我均分这个房产。那我现在
1: 他准备把这个房子当做正常的遗产来进行处分，是不是？
3: 是的，是的。
1: 嗯，我想问一下，这么多年你又交物业费、水电，然后住是谁住呢？
3: 啊，住是我父母在住，因为当时房子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固定居所才买的。
1: 嗯，我稍微带入了一下你的心情，就是这个状态应该是非常非常艰难的。我们来请教一下廖律，你有这么多证据的前提之下，怎么样来处理这个事情？请教廖律。
0: 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还想讲，我前段时间我自己的一个好朋友咨询我的一个问题，就是他自己有存款，自己有存款呢，然后可能他就是想把这个存款，他就是想让父母保管嘛。他父母呢也是很年迈，年纪高龄了，就是我当时问我有没有什么风险，我说风险就是爸妈妈，就是说他主要是想放在他妈妈这，但是到时候妈妈走了或者这笔钱你能讲清楚吗？还是当做风险，就是会有可能会被当成就是妈妈的这个遗产，然后被其他的这种第一顺位的这个继承人来一起争取这个遗产
1: 来切分。
0: 对，所以当时给他的这个意见就是你一定要讲清楚，而且是你妈妈要给你要签一个书面的一个约定或者是协议，说明这个是什么钱，什么钱是属于女儿的啊，不属于那个什么的。
1: 陈女士，在你买房子供房子然后给房子交水电费，你尽孝道的这个过程里面有没有留下什么痕迹，签过什么单子，或者是说老人家有没有讲过什么话，录过什么像，或者是微信聊天记录也可以，有这些东西吗？
0: 对，
3: 像这种没有，但是房屋的这些水电的费用都是从我的卡上支出出去的。
1: 水电费用实在是太微薄的一个证据了。
0: 他讲了他那个有个首付，首付款是您支付的 对不对？
3: 对，购房的贷款还有首付款都是由我支付的。
0: 首付贷款都是您。
1: 那你跟老人家聊天中间有没有聊到过、提及过类似于哎这个房子是还是我的，然后类似于是说怎么怎么样，有没有这样的发言呢？
3: 当时在买房之前就说好了，这个就是跟亲戚朋友也有说过，这个房子最后
0: 是
3: 作为我的一个个人的。
1: 好，我廖律问您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您是有证人证言呢，还是有相关的聊天记录作为证据呢，还是有单据作为证据呢？你们的沟通商量。
3: 没有单据，但是有亲戚，大家都知道，当时都是说好了的。
0: 亲戚现在愿意帮你去做这个说明吗？
1: 对呀、
3: 现在就是，我也不太清楚，但现在就是我这边的弟弟，就是他现在就是要求，按遗产去划分这个房产。
1: 好一个亲弟弟啊！
0: 这种情况，我就是说，你们这边有协调吗？有那个。居委会啊介入进来协调吗？
1: 或者家里面有没有说得上话的亲戚，有分量的亲戚
0: 协调过吗？
1: 知道这个事情来找你们聊过没有？
3: 没有，但现在就是我俩协商呢不是很那个什么。
1: 就是这个事情已经到了这个份上，首先有一点我要跟你分享一下，这是我个人的观点，就是你不要觉得这是家丑不可外扬，就是亲戚里面有能说得上话的，然后有一定威严的，就请他出来说说话，主持公道，这可能是对你来讲最简单的可以目前尝试的第一步。然后呢接下来就还有我们讲的社区居委会，这些也是你可以尝试的途径。那么我们现在请教廖律的是，如果以上的所有途径都不起效的前提之下，你可以怎么做，好不好？
3: 好的。
0: 如果说这些协调前期的这种沟通都无效的话，最终可能还是要由法院去做这样的一个认定，去定分指证。我认为就是说对您证据的这个评估以及情况的这个了解，我认为他们应该是很难去，你的弟弟应该是很难去分割掉你的这个房子的啊，因为您现在是有证据证明，就是说首付款是你付的，然后房贷也是你在还的，对不对？
3: 是的，是的。
0: 然后你的这些物业水电，你所有的这些证据也加起来就形成了一个很完整的一个证据链，很完整的一个证据链，就是明确了这个你的父母可能只是挂名的，而实际的这个产权的拥有者是您。
1: 那有没有可能弟弟说，哎呀，这个房子就是我姐姐当时说送给我父母的，然后现在是父母的财产，所以我要进行平分。
0: 谁主张谁举证，弟弟可能得拿出父母给他发过的这个语音或者是录音或者是甚至是赠与的这样的一个合同的协议，说是姐姐赠与给他父母的，不然的话 地理是很难去，因为谁主张谁举证，没有这样的一个证据的法院是不会采纳地理这个主张的。包括地理也还可以可能会进行这样的一个抗辩啊，我可以提前演练一下。地理甚至可能讲，那你的那个首付款或者是钱是父母生前的时候给你的支，说让你去支付而已，
1: 转了一下，走了一道手。
0: 对，委托你去支付，委托你去后面的按揭，委托你去支付物业水电啊这些，但是谁主张谁举证，如果没有相反的这一块的这个证据。

0: 据的话，我讲了，最终这个实际的这个房子的这个拥有者是您，产权人是您，而您父母他就是一个挂名的。嗯，
1: 其实我听完之后，程女士，我说到底啊，你们俩都是受害方，就这个事情闹到这一步，
0: 嗯，
1: 本来就应该是父母走了。姐姐和弟弟相依为命的这个状态，所以我才说弟弟他糊涂啊，对吧？有一个这么能干的姐姐，以后他肯定是吧，你肯定会照顾他的，但你出了这档子事情，他为了眼前的这么一点点利益，对吧，要把你一个这么会孝顺家人疼爱家人的这个姐姐推得那么远，
0: 嗯，
1: 他是吃亏的，
0: 是
1: 从长远来看他吃大亏了。
0: 尤其像这种家庭之间的这种家庭成员之间的这种矛盾呢、啊，一般刚才我也问了，我说证人会不会愿意出庭或作证，其实我也都见过自己办的这种案例，其实都很为难的，他们基本上都不愿意出来。
1: 我知道大概就有什么你的亲属啊、嗯、什么舅舅叔叔什么婶婶，说哎呀你们两个的事情我就不方便了啊，我就不站队了，你们到时候怎么怎么弄我就不出庭了、嗯、这种情况大概率也是可能发生的，但事实就
2: 是
1: 事实、
2: 哎、
1: 是对。
0: 嗯，我觉得作为我见的也比较多，我觉得家哎，家，亲戚啊，有的时候还是应该的担当还是要有的，毕竟黑的就是黑的，白的就是白的。
1: 拎得清楚的亲戚才是你值得长久来往的。说句实话，就是放在这里。
0: 嗯、
1: 还有一点就是，本身带入你的这个情况，前面你还要处理白事，后面呢，弟弟又给你捅了一刀，这种心情是真的要逼着你坚强，没办法。那这个过程里面，这个理就是先廖律给您讲的，
0: 嗯，
1: 他按照目前你所受为准的这个前提之下，这个房子他抢不走。
0: 嗯
1: 你这个心、
2: 哦、
1: 你要定一定。
0: 我大概评估一下，我大概讲一下接下来他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1: 嗯，
0: 因为这个房子是在父母名下的，然后弟弟是单独去这个房管局做这个变更登记，他是做不下来的，他必须有第一顺位人的这样的一个签字跟认可，你就是其中的一个顺序。
1: 你不签字这个房子他永远拿不到，
0: 他过目不到。那弟弟还想让这个房子要进行分割或者是到他名下的话，他必须得到法院提起这个诉讼，包括您也一样的，您想尽早的去明确这个事，那就变成您要主动去法院提起这个诉讼。
1: 嗯，从实践上来讲，廖律你有很多经验啊、
0: 嗯、
1: 那您给程女士的建议是她主动一点，还是她就让这个事情先缓一阵子？
0: 嗯，
1: 您看看哪个更合适。
0: 我个人的一个建议就是说，您把自己全套的一个出资的一个证据是罗列起来啊，现在我们也都挺那啥的，年轻人嘛，用 AI 嘛，对不对？把一些东西先摆清楚，摆事实，摆证据嘛，再跟弟弟进行沟通跟协商一次。如果沟通协商还搞不了的话，那您就看看嘛，你要是先让弟弟去起诉，还是说是我觉得就是说可能你会比较着急，因为你可能会想使用这个房子。你现在还有其他住房吗？
2: 我现在是有其他住房，因为当时是就是为了给父母所以才买的这个。
0: 弟弟呢？
2: 嗯，弟弟他没有。
1: 我有一个问题啊，现在这个房子的钥匙或者是指纹，你们是谁可以进这个房间呢？还是你们都可以进？
2: 大家都可以进。
0: 其实这个主动权还是在姐姐的手里。你看弟弟现在是没有房子的，没有住处的。如果说姐姐就看不惯弟弟住在自己的房子里，那你可能你想尽快的解决这个问题，那你就得走诉讼。啊，如果说你想，所以这主动权其实在您的手
1: 上。越听越觉得弟弟糊涂，你知道吗？真是太糊涂了，他真的是，这叫什么？捡了芝麻丢了西瓜，这是我的个人看法。嗯
0: 嗯
1: 嗯。然后刚刚我们廖律也给了您一些相关的这个思路，这个思路的流程呢，请廖律再稍微的总结一下好不好？来帮帮他。嗯，
0: 我认为这个还是您首先就是说，因为毕竟是现在从名义上来讲的话，父母是在那个产权证上是登记他们的这个名字，那您是实际的这个房子的这个拥有者产权人，所以的话你现在要破这个局的话，你要讲这个房子是你的，父母是挂靠的，那你就要把你的这个证据，尤其是你的这个资金的这个支出的这些凭证，你要核对一遍，梳理一遍购房的时间、出资的比例、还款的这个记录、
1: 转账的记录，
0: 对呀、啊，要厘清这个名义的这个登记和实际出资的这个客观的这个事实，去区分遗产范围跟个人出资的这个财产，你要做这样的一个区分。第二步呢，就是跟这个家庭内部再进行一次协商关于这个遗产这个分配的问题，就把刚才的这些完整的这些证据出示给他们，好好看一看，是吧？家族的这些朋友能不能帮我讲句话？对不对？弟弟，你看到这些证据，你是不是你能改变你的这个认知啊？重新再协商一下、
1: 嗯、
0: 啊。
1: 讲通了，弟弟知道脸红了，哎，这个事情还有的回转，
0: 对
1: 吧？
0: 对啊，
1: 嗯嗯。
0: 然后如果家族的人都不愿意帮忙，弟弟呢还是这个，那你就考虑看 向这个基层的这个调解组织申请一下，看能不能调解，比如说这个社区的这种居委会啊，对不对，帮忙秉着这个公平的原则去处理一下这个问题。那以上都解决不了的话，那最后就是向法院提起这个继承纠纷的这个诉讼，然后明确这个房子的这个产权是你的，然后申请强制执行，完成过户到你到你的这个名下，最后这一步啊，就完成这个手续。
1: 整个房子从头到尾，连水电、连物业都是你出的，你去改一个密码应该没问题吧？对吧？
2: 好的，好的。
1: 嗯，时间关系，今天我们的新说法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刘曼，
0: 我是廖小明，
1: 感谢廖律对节目的公益支持，下期节目再会。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4: 老伴儿，快拿大木盆来！
5: 干嘛呀？这一青一乍的，
4: 刚钓的鱼，个个活。
5: 哪儿钓的呀？
4: 护城河呀。
6: 这护城河是不让钓鱼的。这些年政府花大力气进行河湖治理，现在水变清了，鱼也多了。可这鱼是用来净化水质、改善生态环境的。再说了，野生环境下生长的鱼，那也不能随便吃啊。
4: 我这不就活动活动吗？
5: 想活动，上咱们社区新开老年驿站呢，那儿看书、下棋、打牌，还能打乒乓球呢。
6: 以后您要是想钓鱼啊，我周末带您去专门的鱼塘，到时候再让我妈给咱们烙几张糖饼，保证您钓的鱼啊个个都是丝劲还高高的。
3: 关爱环境，从自身做起。
7: 你看见川流不息的车流，你看见灯红酒绿的城市，你看见熙熙攘攘的人群，你加速、暂停和向前，你却听不见他的声音。
3: 你对他充耳不闻，他便对你视而不见。安全带就是生命带，请规范使用安全带。
7: 在无需滤镜的株洲九步江，做一场山水之梦，睡前原谅一切，醒来不问过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听说巨好听。
1: 刘墉向福康安一点头，向前跨出了一步，黑红的脸膛在灯下闪着釉面一样的光彩，嗓音沉着浑厚说道：朝廷严旨捕拿的一枝花余党惯匪蔡七就隐藏在枣庄近邻的蔡营，今晚要一举捕拿。他这句话一说出来，衙役们就是一阵不安的骚动。刘墉双手虚按，众人又静了下来。军事上布置由福大人全权主持，从现在起你们是野战编伍，这是我说的第一条。第二，丰县大唐军队已经秘密开道，北路东路通蒙山道路已经封锁，我们是南路，由我们主攻，务必将这100多名土匪一网打尽，务必将蔡七缉拿到案。第三，要有军纪，尽量少伤无辜良民，趁火打劫豪夺民财奸宿民妇者格杀勿论，窝藏匪盗人家拒不投诚的一律格杀。现在请福大人巡视。福康安跨前一步，暗箭说道：我已经杀掉了葛太爷的女人和一个长随，因为他们通匪，你们葛县令早有

0: 发，他大义灭亲，举发有功。说到这儿，他顿了一下，冷冷地扫视着目瞪口呆的众人。敌人不到200，丰县大营出动3000，断路合围。可以说蔡营现在连只耗子也跑不出去。你们葛县令是个有为有守、有志有节的好官，特地请命为前锋主攻，也是想给诸位挣一份功劳的意思。这个意思好不好呢？
1: 好。
0: 不像军队，重说，好不好？
1: 好。
0: 福康安这才满意的点了点头，头一篇命令着，抬上来。众人曲着眼睛一看，先是两个人抬着个端饭用的条盘，条盘中并排放着葛氏和张克家两颗人头。葛氏不论，张克家是衙门里人人都熟悉的，如今一片血肉模糊放在案下，死人眼瞪得溜圆，煞是吓人。福康安又开始游走踱步。我在棺材铺订了200口棺材，这一仗打坏了，就照这样子每人一口，均无戏言。狭路相逢勇者胜，只要胆子大敢杀人，此战必胜。他的嘴一努，人头已经被撤了下去，接着又抬上来两盘，上边盖着红绸子，却不知道是什么物件。福康安一把将绸布扯掉了，灯烛下只见两个盘子里边新包的饺子样密行排列，都是锃明瓦亮、白花花、光灼灼的台州银元宝，晶晶莹莹、闪闪烁烁，耀人眼目。衙役们一下子眼睛都直了，一片窃窃私议。
2: 哎呀，银子这么多，或是7、8大的足纹呐。哎呦，
0: 福康安是咯咯一笑，呵呵呵，大家眼力不错，这是银子，干干净净的库银，是发给大家壮行色的，每人50两，是你们跟我福康安一夜的卖命钱。战胜回来，每人还有100两赏银，生擒蔡七者1000两，中等头目500两，每个俘虏再加100两，阵亡伤残按军功条例加倍赏银，勒石著名，立在县衙门内。我不心疼银子，你们心疼命不？
1: 不心疼。
0: 好得很嘛，这才像个生力军模样。发银子，每人一份，每人2斤熟牛肉，半斤酒，1葫芦水。现3袋烟食间分发完毕。半刻时辰之后，这群人已经被鼓动得满心的杀机，从头到脚裹扎得利利索索，佩刀快鞋，装备停当。福康安一把撤掉桌上的蜡烛，喝命开拔。200多人都从宫所后门列队出发，暗夜里边像一条蜿蜒游行的黑蛇直趋北方。关帝庙的大炮已经装车，黑黢黢的停在路上等着，还有2辆放着绳索、镣铐、木枷、火把诸类杂物，略一街头毫不滞留。待到蔡营村口大约100步之遥，约莫也就用了半个时辰。福康安找了一块高地，一边命人迅速架炮，一边问燕春楼的宝来了没有。说话间，任精子已经带过一个女人来。刘墉不等他说话，劈头就问：“蔡七住的？”

0: 胡家大院在哪个位置？
1: 回老爷。
0: 那个女人像得了鸡爪风似的，抖着手指定了村东的一个院落。
1: 去，那个院子。
0: 福康安想了想村落地图，点了点头，喝命道：“对准那院子，用石头加固，填炮弹装药。第一炮一定给我打中那院子，三炮之内轰坍他的院墙。”那宝一下子吓得瘫跪在地上，连连的央告：“
1: 大老爷，手下超生，我还有十几个孩子在里头呢。”
0: 福康安说：“你给我晋升，回你多少赔你多少，再敢叫嚷，立地正法了你。”刘墉在旁边扯了扯福康安的衣襟，下坡到背风地里说了：“是不是先喊话让他们投诚，然后再攻？里边还有200多户人家。”福康安在暗中看不清脸色，沉吟了一会儿说：“待会儿这边点火，枣庄放烟花，北边军队点火把合围，没有安排先喊话，还是让我的大炮先说话吧。蔡七在这儿窝藏几个月，庄里人要不受他的银子，怎么会连点风声都不露出来？大炮响后，让葛逢春喊话，让良民协助拿贼。炮架好了没有？”“
2: 架好了，一炮打不中这贼窝子，爷您宰了我。”
0: 福康安晃着火折子看了看表，仰天遥望满天星斗，这真是个晴朗的不能再晴朗的夜了。整个天穹像涂了一层淡墨的青石，密密麻麻连连坠坠的繁星中斜亘着矮雾一样的银河，灼亮幽暗不一的星星呼应着无声眨眼，近处荒野该种上的青草影影绰绰，在料峭的风中时起时伏，叶片被星光镀了一层几乎看不见的银灰，只有北边远处高地错落的蒙山岗峦余脉，那一大片黑沉沉死寂寂的村落压卧在地下，显得有点阴森。福康安说：“还有一刻，我心里也不安呢。”阿玛说：“打仗最叫人心烦着急的就是这个时分了。北边不知道布置行动的怎么样了，他们放3颗起火预告，手令里写过的嘛。”就在这个时候，站在坡腰上的人精子突然兴奋地叫了起来：“
2: 四爷，起火了，北边的起火了。”
3: 看报！
4: 哎，来份报纸，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3: 您看第二版，有大喜事儿。
4: 愿修百年之好，共赴白头之约，结婚登报，真够酷的。
3: 最近都有好几对喜事儿登报了。
5: 签字印刷的不仅是我们结婚的喜讯，更是一份可以长久保存的爱情信物。
6: 我们按照自己的喜好向报社提供了文字和照片，还可以选版面。看到报纸的时候，就感觉我和他的爱情向全世界官宣了。
7: 报纸一旦发行啊，就不可以更改了。每天的报纸呢，还会在当地的图书馆存档，这就是我们最美的承诺。
8: 我们是在领证当天登报结婚的，这可是特邀历史和法律一同见证这神圣的一天。
9: 爷爷，您一直有剪报的习惯，每年都会剪出一本册子出来。如果我结婚了上了报纸，您也会剪下来收藏吗？
10: 当然喽，当初我和你奶结婚的时候，结婚登报就很时髦呢。报纸有很强的公信力和不可替代的文化意义和珍藏价值，
8: 复古又时尚，结婚新国潮。
11: 看报，我们结婚啦！
0: 福康安、刘墉浑身抖擞地攀上了炮位。

国舰北边三个嫣红的点，第一个在夏洛西面，第二颗也在顶点抛下，第三点甚是明亮，悠悠然上升得很慢了。吴康安刚说了句点火通知枣庄，但听枣庄方向急雷般轰鸣了一声，没有起烟花，倒像是响了一声闷雷，接着一团极亮的火光传来。暗夜里远远的看去，像是谁家失火了的光景。刘墉一阵慌乱，连着问，这是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福康安大声喝命，把篝火给我点起来。三堆泼满了油的篝火轰得燃起来，暗红的火焰一冲丈高。几乎同时，枣庄上空一个福寿万年，一个天罗地网，一个桃花春宴，三桶烟花齐声而起，顿时间满天是异彩缤纷。葛逢春手搭凉棚，还在看枣庄方向方才那起火爆炸的人家，说道，像是谁家炸煤开石的火药铺子失火了。福康安骂道，胡说八道，这是枣庄蔡七的眼线知觉了，给蔡七报信。说着就上坡。刘墉说道，一点不错，事情稍不机密，今晚又完了。此时蔡营里已经一片混乱，鸡鸣狗吠间夹着大人叫小孩哭，几面铜锣筛得山响，参差不齐的声音高叫着，有贼有强盗劫庄子了，男人们抄家伙。福康安站在高坡顶上闷声喝道，开炮。这那炮手答应了一声，晃火折子就燃着炮捻儿。坡顶风大，几次才点着了，只听得轰隆一声巨响，炮口一串火光夹着铅弹直喷出去，竟然准头极好。胡家大院正房中弹，房顶被掀起来半边，却没有起火。紫霭一样灰蒙蒙的尘雾泛起来老高。福康安兴奋地大叫了一声，好，再装要轰他。话还没说完呢，又见东西北方向的官军一起点亮了火把。刘墉登高瞭望，半环形的一座火林向蔡营缓缓压去，足有五六千火把模样，密密麻麻，繁繁点点，往复错杂，号角皮鼓之声此呼彼应，声势异常浩大。正想问福康安，轰的一声，第二炮又响了。这一炮装药太足了，直如平地一个爆雷，炮身后坐力蹬得土坡地震般的簌簌颤抖。胡家大院的柴垛都烧着了，坍塌的院墙里只见人影重重，吆喝着什么，提着刀乱窜。此刻庄里边已经大乱，筛锣的大概也扔掉家伙跑了，鸡飞狗跳当中，大人叫小孩哭，嘈杂乱嚷，星光下依稀能见人影从庄里边逃出躲避。有一个人慌里慌张的，竟像喝醉了酒，居然逃到南边，刚过坎就被两个衙役救窝按住。有人高兴的大叫，还带着刀，不知道值多少银子。刘墉看了看兀立不动的福康安，问道，要不要带过来审问？不要，装药准备放炮，火把点起，葛逢春喊话，叫蔡营良民一律到麦场摆队集合，叫李正甲长出来答应啊，只许点两支火把，有逃过来的贼就照方才那样给我拿下。两只

火把燃起来了，浇足了油，烧的是噼啪作响，煞是明亮。葛风春穿着五蟒四爪官袍，素金顶顶戴立在中间，衙役们手卷喇叭筒齐声大叫：蔡营的人听县太爷训示。连着喊了几声，蔡营方向由南及北渐次安静下来，黑黝黝的一片沉寂，只是犬吠之声仍自遥遥叫嚣。葛风春憋足了中气，不疾不徐地喊着：父老乡亲们，官军7000人马已经包围了蔡营，你们受惊了。住在胡家大院还有散居民舍的那些外来人，是朝廷严旨捕拿的巨寇大盗、亲命要犯蔡七一伙。你们看，四面官军合击，蔡营围得铁桶一样，贼人是一个也逃不掉的。现在大军马上要进村搜剿，为防误伤良民，所有原籍蔡营的人通通到西厂集合，暂居蔡营的无论住过户籍没有，通通到东厂集合，以便甄别所击。你们的村长留下维持秩序，李正立刻过来随同进营。衙役们跟着呼叫：蔡德明留下，蔡德昌过来，听见了没有？回话。对面营里似乎七嘴八舌议论了一阵，就听吆喝：德昌，德昌，官军叫你，你在哪儿？德昌说：小昌子。乱喊一气，有个嗓门特大的吼着：我是德明，德昌你个狗娘养的躲哪儿了？突然近在身边的有人喊着：我已经过来了，我就在县太爷身边。这一嗓子吼得连福康安都吓了一跳，黄富阳一愣，才晓得是方才衙役们擒住的那一位，不禁又好气又好笑，几步过去把绑得米粽似的蔡德昌提过来，割断了绳子，啪的就是一记耳光。怎么早不言声啊？葛逢春怒喝了一声：王八蛋，村里有事儿，你打头先跑。我哎，火把下蔡德昌伏地叩头，满身都是灰土草结，结结巴巴的说了：我懵了，以为是强人劫营子，我出来奔枣庄报信儿。福康安喝道：没工夫给你扯淡，你回营去，照葛县令指令办事，叫那个什么德明过来，听着，哼，一顿饭时辰，你要把人集合起来，集不起来，我就洗了这个村子，滚！蔡德昌连滚带爬返回了蔡营，一时间就听对面大锣又筛起来了。叫喊葛逢春的指令：有不遵令的，格杀勿论，鸡犬不留啦。村里边又嘈杂了起来，一时又见蔡德明过来，刘墉和福康安详细询问，知道蔡七一群人和燕春楼的女人们都在营里，这才放下心来。福康安吁了一口气，觉得脊背森凉，原来也是出了一身汗。要是营里边没有贼，这个祸就闯得大了。约没有半顿饭的时辰，筛锣声停了，东厂西厂都点起了篝火。接着就听蔡德昌上气儿不接下气儿的喊着跑过来：爷们，都找吩咐办了。

福康安笑着说了句：“一群乌合之众。”这大炮真是好物件，两炮轰出去他们就散了。这里留50个人，至少点300支火把守护，有单独逃出来的见一个拿一个。放3支起火，绿色的，告知其营原地待命。这150人跟我们进营搜索，只管满村吆喝，让他们聚不成团。等到天明，大军进营里外搜捕。哎，这个仗打得没味儿。搜捕几乎没受到一丁点的抵抗，福康安这一仗打得真是异常的干净利落。蔡七和这股子山东土匪毫无野战经验，而且人心不齐，逃进蔡营这3不管地面，原是躲避乾隆爷回銮的权宜之计。大炮一轰，全都懵了，多数的逃到野外钻树丛子爬龙沟，有的找空房子钻碾盘，有的混进粮民堆里装客商。只有2个土匪劫持了村北一户人家，聚房坚守，喊了2句投降不死，不想点天灯，也就俯首就擒了。混人堆的禁不住那些妓女指认，倒是搜捕蔡七费了一点事儿。他躲进一口报废了的煤井里，伤了2个衙役。衙役们有办法，架上柴火，冲上辣椒胡椒，点着了，用风斗足足鼓了1个时辰，拖出来已经是半死了。福康安一听捉到蔡七，拉了刘墉就走，叫葛逢春在这料理，所有人犯串串在枣庄示众。福阳、任京子，咱们走。

0: 浓荫蔽日，百鸟啼鸣，让人流连忘返的永州阳明山、五城楼与万和湖正在轻声召唤。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医生，我儿子才3岁，还有什么办法吗？
3: 目前人工耳蜗植入是解决重度或极重度感音神经性听力损失最直接有效的康复手段，越早干预越有利于儿童对声音的辨识、理解和记忆。
2: 那我要准备多少钱？
3: 人工耳蜗主要有国产和进口两种。国产人工耳蜗单侧植入价格一般在10万元左右，进口产品呢，大部分在20万元以上。
2: 啊，这……
3: 哎，你先别急啊。2025年3月3号，我们国家组织的人工耳蜗类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呢正式落地，包含植入体和言语处理器在内的单套设备价格从平均20多万降到了5万元左右，价格降幅高达75%。目前包括我省在内的15个省份已经将人工耳蜗呀纳入了医保报销范围。
2: 医生，我孩子手术怎么样？
3: 手术很成功，后期还要进行听力和言语的康复训练，加油。
4: 我国听力残疾人群约有2780万，人工耳蜗进医保，让听障患者重获新生。
5: 妈妈，妈妈，
6: 我说我想当一个小偷，爸爸生气了，但他不知道我只想偷走他的烦恼。
7: 我叫你好，我有一个小花园，他也叫你好，里面有许多叫你好的花，他们都会说话，如果你来见我，他们都会说你好。我是树艺希望小学3年级1班的龙梦瑶，写了诗以后，我觉得我自己变得更自信了。
6: 诗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好朋友，可以把我看到的、想到的分享给他。带我找到这个朋友的是我们的李老师。
8: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家乡教语文，学校70%的孩子是留守儿童，诗歌给孩子们打开美的世界。

0: 也让我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
1: 时至今日，孩子们已经写下了1400多首小诗，这是乡村长出的果实，也是青春播下的种子。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他们也在脚下的土地上耕耘出了诗和远方。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村村响大喇叭。
3: 立足湖南，服务三农，助力全面乡村振兴，奋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播出中国新闻奖新闻名专栏村村响大喇叭。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丹，欢迎收听由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为您带来的村村响大喇叭。
3: 牢记嘱托，改革创新，求真务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
4: 全省各地聚焦烟花爆竹生产、运输、储存、销售等全链条风险隐患，依托人工排查加科技巡查的模式，在全域开展雷霆式专项整治，严厉打击各类非法违法作业行为，全方位筑牢烟花爆竹安全生产的坚固防线。近日，浏阳市大窑镇东风界省际公安检查站联合查缉组开展夜间突击检查时，一辆覆盖蓝色油布、形迹反常的轻型小货车被当场拦停核查。经查，该车非法运输1960饼插有引线的烟花半成品，危险性较高。目前，司机及货主已被公安机关依法行政拘留。浏阳市公安局大窑派出所副所长孔凡春：
5: 加强打非自卫的力度，对过往的相似货车、可疑车辆进行重点的查处。
4: 浏阳市大窑镇平安法制办副主任易武：
5: 不定期开展一个集中打击行动，每10天入户开展排查一次，固定对重点人员、重点车辆，每个月也确保2次以上的排查。根据雷霆行动的统一调度，镇村干部工作重心全部用在打非自卫这一块，反正是毫不松懈的做好雷霆行动的打非自卫工作。
4: 浏阳市荷花街道抽调街村干部编组分片，逐村逐社区开展涉及烟花爆竹领域的雷霆专项整治行动，在一处居民楼中查获非法储存网红电光花24箱，当场对涉案烟花爆竹产品全部依法予以查封扣押，严防安全事故发生。截至目前，已累计投入执法人力2000多人次，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隐患800多处。浏阳市荷花街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专职副队长姚启荣：
6: 通过多部门联动，逐村过筛的方式，实现摸排、宣传、逐户覆盖，隐患问题现场处置，我们将做到发现一起，整治一起，严惩一起，正慑一片，让非法生产无处藏身。
4: 常德市临澧县烽火乡在高速公路口临时检查卡口安排专人定点值班值守，对过往车辆逐一查验，重点排查车辆私自运输、违规夹带烟花爆竹等行为，从交通关口守住安全底线。对辖区烟花爆竹零售经营门店，工作人员严查超量囤放、违规销售、私存乱放等安全隐患，督促经营户时刻绷紧安全弦，严格落实安全主体责任，规范日常经营行为，并重点对辖区废弃厂房、闲置仓库、偏僻空置院落等薄弱点位进行逐一排查，全面清除监管盲区。益阳市安化县、衡阳长宁市等地对近期专项执法排查中依法收缴的非法烟花鞭炮进行集中销毁，有效清零存量涉爆安全隐患，有力震慑非法经营储存烟花爆竹的违法违规行为，进一步净化辖区烟花爆竹安全环境。益阳市安化县应急管理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陈爱华：
7: 持续本检，安全审查执行，坚决守牢烟花爆竹领域安全底线，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维护辖区社会大局持续稳定。

2026年湖南高考已经圆满结束，广大考生终于卸下考场压力，但考试落幕不代表结束，阅卷、评卷、成绩发布、志愿填报、高校录取等工作接踵而至。为了方便考生和

0: 核对时间，准备填报有户籍要求提前批院校，如农村订单定向本科医学生培养高校，湖南警察学院公安类专业的考生需在6月16日前完成户籍、毕业学校等信息核对与修改，逾期不再受理。三是志愿填报安排，志愿模拟填报时间安排在6月13日至19日，考生可以登录系统开展填报演练。正式志愿填报时间，本科提前批，除艺术类平行组外，本科批特殊类型中的中南大学综合评价录取时间为6月26日8:0027日17点。本科提前批艺术类平行组，本科批特殊类型中的高水平运动队，本科批普通志愿，专科提前批志愿时间为6月28日8:007月1日17点。高职专科批志愿填报时间为8月1日8:003日17点。各批次征集志愿分批进行，整体时段为7月12日至8月14日。全省录取工作已从7月8日开始，8月16日结束。愿广大考生都能收获满意成绩，选到心仪院校。
1: 高考落幕，2026年毕业旅行季在6月上旬迎来首轮出行高峰。同城旅行数据显示，毕业旅行相关关键词搜索热度环比上月暴涨超 300%。16到20岁年轻群体的旅游产品订单量环比增长 35%， 毕业出游市场热度全面走高。
0: 报告数据指出，本届毕业生的出行半径持续拓宽，跨省出游占比超70%，人均出行距离较去年同期提升近10%。在毕业季国内热门长线游目的地 TOP 10榜单中，成都、北京、重庆分列前三，长沙位列第10。出行预订数据显示，6月10日后一周，前往长沙的机票订单里，16至20岁用户数量环比上涨 11%。这批上榜城市文旅底蕴深厚，在社交平台也拥有超高人气，成为众多毕业生心中的青春出游优选地。为美食奔赴一座城，成为今年毕业季全新出行潮流。2026毕业季热门美食目的地 TOP 10榜单中，成都、重庆、西安位居前三，长沙排名第4。臭豆腐、糖油粑粑、口味虾等本土特色小吃，吸引着全国各地毕业生前来打卡体验。截至6月10日，十大美食目的地城市整体搜索热度环比上周增长超 40%。 作为长沙知名美食聚集地，太平老街人气十足，6月10日后一周，街区周边3公里范围内酒店、民宿预订热度环比上升 33%， 其中民宿与电竞酒店最受年轻游客青睐。
1: 好的，接下来请收听村村响大喇叭携手中国农业银行惠农大讲堂推出的惠农资讯速递。
2: 哎，今年种粮补贴有什么变化吗？
3: 哎，请问这几天化肥什么价呀？
4: 消息灵通办好事，惠农资讯速递，天天都有收获。
1: 6月11号起，儿童旅客可以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亲子家庭旅游出行更加便捷实惠。铁路旅游季次票此前仅面向成人发售，实行一次购买分段乘坐、15天有效规则，行程可选2至10段，票价最低8.5折。此次升级后，儿童可以购买该季次票，票价为成人票价的5折，叠加原有折�扣，单个订单最多可以购买9张票。儿童乘车需有成人陪同，且需符合儿童票年龄要求。车票购买后需在30天内启用，逾期未使用将自动失效，并全额原路退款。旅客可以登录铁路12306网站及 APP， 在对应专区的旅游板块购票。10号，湖南召开促进偏远地区农民增收工作会议，立项目标，到2027年，偏远地区县市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要高于当地 GDP 增速，高于当地城镇居民收入增速，高于全省农村居民收入增速。同时开启横向对标模式，和周边省份相邻县市比进度、比增速，做到低的缩小相对差距，高的保持增量领先。记者从省实现好惠民生增福祉的期盼工作专班了解到，2026年全省十大重点民生实事正稳步推进。截至5月底，全省十大重点民生实事23个项目、39个指标中，33个指标达到预期进度。其中，发放稳岗扩岗专项贷款、提高城乡低保标准、残疾人2项补贴标准、孤儿和适时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最低保障标准等4个指标提前完成年度目标任务。

0: 记者从湖南省高速集团了解到，为处置隧道边坡塌方隐患，保障司乘出行安全，今天9点到6月27号17点，相关单位将对湖南 S99 龙吉高速吉首北互通往北方向主线、吉首北收费站往古丈龙山方向匝道实施交通管制，本次管制期限共计15天。近期，一些不法机构或平台通过混淆概念、不实承诺、隐瞒风险等虚假宣传手段，诱导消费者办理网络贷款，不仅给消费者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还可能使消费者陷入法律纠纷。中国农业银行湖南省分行提醒广大群众，警惕虚假宣传诱导网络贷款的风险，提高风险防范意识。虚假宣传诱导网络贷款主要有以下套路：一是混淆概念，误导贷款。如以分期缴费、分期付款替代分期贷款，有意误导或迷惑消费者在未充分了解服务内容和合同条款的情况下，完成线上签字或刷脸认证，签署网络贷款合同。二是不实承诺诱导贷款，一些不法机构或平台通过欺诈性承诺、夸大效果、杜撰信息，如宣传包过拿证、政策即将变化，甚至承诺就业保障等，引诱催促消费者报名并办理贷款。三是隐瞒贷款实际成本，一些不法机构或平台只宣传较低的表面利率、日利率、月利率，不披露较高的实际利率、年化利率、综合借贷成本，诱导消费者过度借贷，或者在宣传时模糊收费标准，故意隐瞒额外费用，实际操作中以额外服务、高端定制、违约金等名义额外收费，导致实际支付的息费远超预期。广大消费者在办理网络贷款时，谨记宣传内容变仔细、机构资质需核实、合同条款看清晰、个人信息要保密。
1: 米袋子、菜篮子、果盘子，百姓餐桌，民生大事，保生产，稳供应。湖南省应急广播村村响，带您走进希望的田野上。
0: 为有效防控果园病虫害，减少农药使用，保障脐橙品质与产量，近日国家柑橘产业技术体系湘南脐橙综合试验站创新推广物理防虫技术，通过全园铺设防虫网，以科技赋能脐橙绿色种植。走进郴州市宜章县玉溪镇张韩村的脐橙种植基地，果树枝繁叶茂，硕果累累，整片果园被防虫网全覆盖，细密通透的网罩如同防护屏障，在不影响通风采光的同时守护果树生长。和传统农药防虫相比，物理防虫绿色安全，高效省心，既能大幅减少虫害与农药喷施次数，降低种植成本，也能最大程度保留脐橙天然品质。国家柑橘产业技术体系湘南脐橙综合试验站工作人员周聪：
2: 全覆盖铺设防虫网，能够从源头上阻隔害虫的侵入，阻断病虫害的传播途径，其中对柑橘木氏的防控是最为有效的，能够更加有效地防控柑橘黄龙病的蔓延。
0: 该示范基地2024年建成，总面积40多亩，今年果树迎来首次挂果试产。试验站结合当地水土气候条件，开展防虫网物理防控示范试验，全程记录种植数据，探索绿色标准化种植模式。国家柑橘产业技术体系湘南脐橙综合试验站工作人员周聪：
2: 我们开展防虫网种植试验，核心目的是探索出一套低成本、高成效、可复制、可推广的脐橙绿色防控体系。此次实验将全程记录生长数据，优化管护流程，破解脐橙种植病虫害防控难题，为宜章脐橙标准化、生态化种植提供技术参考。
0: 宜章是中国脐橙之乡，全县脐橙种植面积近30万亩。脐橙产业是助力群众增收、推进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作为当地脐橙产业的技术支撑平台，试验站不断深耕农业科技创新。国家柑橘产业技术体系湘南脐橙综合试验站站长、宜章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李荣华：
3: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做好脐橙绿色种植技术研究，完善防虫网物理防护配套技术，强化试验数据整理分析，总结成熟管护经验，逐步在全县各乡镇果农种植基地推广普及绿色防控技术，以科技赋能脐橙产业高质量发展。
0: 好了，这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李丹代表本

0: 期节目编辑潘真，监制刘继恒，总监制刘斌，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关注马栏山新闻的微信微博今日头条号，有新闻线索欢迎下载湖南电台听众自己的 APP 铁粉生活，通过首页的我要爆料直接提供给我们。
1: 马超超，你那设计图还没有出来呀？
2: 哎呦，您得给我点时间啊，我现在想破头了都想不出啊。
1: 你呀，翻翻获奖作品集，随便借鉴一点不就完了吗？
2: 借鉴会不会太明显了呀？看来只能用我祖传的时光机去未来借鉴借鉴了。

0: 欢迎你啊，时光旅行者。
1: 你怎么知道我身份？
0: 没时间解释，说吧，你想抄点什么？
1: 这么直白的吗？
0: 你们古人来我们这儿，不单单就是为了观光吧？再说了，在我们这儿，抄已经是习以为常了。
1: 等等，这里就是未来？怎么到处都是破破烂烂的？建筑邋邋遢遢，广告毫无创意，设计空洞乏味，你们这都是什么呀？
0: 大家都在抄，谁有时间创新啊？
1: 未来就是这样，
0: 抄哪儿有未来呀？
1: 啊！
2: 别让抄袭毁掉我们的未来，保护知识产权，刻不容缓。
3: 这是一个表，
4: 登记表、调查表、汇总表，一个表格填八遍，换个表头再来一遍，还问我时间都去哪儿了。
3: 这也是一个表
5: 哟，都这个点了，大爷，我们得赶去下个村了，您反映的这个问题啊，交给我们了。
3: 少张捆住手脚的表格，多些马上就办的表率。
6: 这里有李白放逐的月光，
2: 解救洞庭赊月色，
6: 有王昌龄勾勒的竹林，
2: 春酒相携旧竹丛，
6: 有杜牧点缀的秋色，
2: 霜叶红于二月花，
6: 有刘禹锡泼洒的丹青，
2: 白银盘里一青螺，
6: 最多迎新是潇湘，与我们一起走进唐诗里的湖南，
2: 寻着千年前的诗句，展开水墨晕染的画卷，
6: 在山画交织中触摸三湘四水的温度。
2: 湖南电台大型融媒体文化类节目《唐诗里的湖南》正在播出。
7: 送人游衡月，唐·其几。荆楚蜡江残，江湖苍莽间，孤舟载高兴，千里问名山。雪浪来无定，风帆去世闲，石桥僧问我，应记月茶还。唐诗里的湖南，今天请听笔墨绘就的明茶地图。
8: 今年春季雨天尤其多，宅在家中闲坐，抓一把新茶，用开水冲泡，蜷缩的茶叶在杯子里慢慢展开，颜色从浅黄变成鲜绿，小小的茶杯里就像藏着一片清新的山水，茶香飘起，带我们走进千年的诗词文化。翻开《全唐诗》，有600多首诗写到了茶，150多位诗人留下了咏茶的篇章，而其中与湖南有关的咏茶诗就像春天的花儿一样散落在山水之间。从衡山的石岭灵崖到越州的雍湖贡茶，从常德山寺的新明到永州竹林里的真

品。唐代诗人用笔墨为我们绘出了一张湖南名茶地图。唐代茶圣陆羽在《茶经》里写道：茶出山南者，生衡山县山谷。一句话为衡山茶奠定了唐代名茶的地位。衡山茶的头号粉丝当属诗僧齐己。齐己是湖南宁乡人，早年出家曾在衡山闭关潜修。齐己对衡山茶的执着在这首《送人游衡月》中表露无遗。石桥僧问我应寄月茶还，朋友要去衡山，齐己千叮万嘱，山寺的和尚要是问起我，千万记得给我寄些月茶回来啊。茶在他心中早已不是饮品，而是连接他与南岳的精神纽带。晚唐诗人李群玉收到友人赠送的衡山时令茶，欣喜之余写下碾成黄金粉，清嫩如松花。李群玉还傲娇地将时令茶与浙江固渚方山名茶相比较，感叹固渚与方山谁人留品差。在诗人心中，衡山茶的品质毫不逊于江南名品。从衡山沿湘江北上，便到了越州雍湖，今天的岳阳南湖一带，这里产的雍湖寒高茶在唐代是贡品级的名茶。李昭在《唐国食谱》中细数天下名茶，明确写道：越州有雍湖之寒高。据《唐国食谱》记载，雍湖寒高茶还曾随文成公主入藏。一片小小的茶叶就这样踏上了茶马古道，串起了大唐与吐蕃。遥想当年，雍湖边茶商云集，舟楫往来，茶香北上长安，再远销西域，那是一条何等壮阔的茶路。今天的常德石门县出产石门银峰，它的身世可以一直追溯到唐代。永贞革新失败后，刘禹锡被贬为朗州司马，仕途失意，所幸还有茶。他在诗作中写道：山僧后檐茶树丛，春来映竹抽新荣。诗中写到的茶叶正是今天石门银峰的唐代前身。捧一杯石门银峰，便仿佛与千年前的刘禹锡隔空对饮。永州是柳宗元的伤心地，也正是在这里，茶给了他莫大的慰藉。他在诗作中写得极美：芳丛异香竹，零露凝清华。竹林里的茶丛露水晶莹，一杯下去，心里的昏昧和烦恼都被洗掉了，仿佛回归本真。他另作的诗句：日午独觉无余声，山童隔竹敲茶臼，更是充满了生活气息。即便现在读来，耳边仿佛还回响着孩童咚咚咚的倒茶声。除了上面这些诗与茶，还有一个隐藏款园林截滩茶。相传王昌龄被贬至龙标时，为感谢李白赠诗慰藉，特意托人寻得上好的截滩茶送给李白。李白饮后愁思顿解，大加赞叹，一杯茶成了两位诗意诗人之间最温暖的牵挂。唐代诗人的足迹串起了一条茶香弥漫的潇湘诗路，千年之后，雍湖的寒高茶虽已难觅旧制，但岳阳黄茶名扬天下，石岭峰的云雾茶年年新绿，常德石门银峰依然在传承，永州的竹林边茶臼声早已远去，但湘江源头依旧产好茶。永州十一个县市区中有七个是湖南茶叶主产地。当你捧起一杯湖南好茶，不妨也翻开唐诗，听听那些来自千年前的山童隔竹敲茶臼，看看那碾成黄金粉，清嫩如松花，你会发现原来茶的味道也可以如此深情。

0: 星辰来临，它发出了生命的歌唱。
1: 它虽然不会说话，但一样有着自己的呼吸。
0: 它哺育生命，却没人叫它母亲。
1: 它就是湿地，地球上三大生态系统之一。保护湿地，保护鸟类家园，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2: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3: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4: 这能行吗？
3: 妈，来试试。
4: 真省力。
2: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5: 这是感应灯，
2: 这是扶手，
5: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3: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2: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4: 好啊，真好啊。
6: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1: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听，山间铃响马帮来，安化茶马古道。闻，茶韵飘香。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0: 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2: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北京联合出版有限公司出版的图书《接纳不完美的自己》。荣格曾问：“你究竟愿意做一个好人，还是一个完整的人？”每个人都是不完美的，每个人身上都有自己不愿意触碰的阴暗面，亲人朋友不愿意接受，连我们自己也无法面对。于是我们不惜代价，竭力伪装成人人喜欢的好人，活得很累。事实上啊，我们的每个缺点背后都隐藏着优点，每个阴暗面都对应着一个生命的礼物。好出风头只是自信过度的表现，邋遢说明你内心自由，胆小能让你躲过飞来横祸，阴暗面也是生命的一部分。只有真心的拥抱它，我们才能活出完整的生命。
0: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3: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4: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5: 好，这里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我是深晨。一到了夏天呢，很多人都会出现一些莫名其妙的身体不适感，甚至呢出现整天的

0: 昏沉、乏力，总感觉睡不醒啊，这些状态特别多。很多人呢以为是天气热啊，有的时候会中暑啊、体虚导致的。其实，在中医看来呢，这些症状的核心的根源大多是夏季湿气过重、湿邪困脾。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到健康度夏，祛湿有方。我们马上来欢迎到今天的智囊团主脑，来自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医学中心的副主任医师文静教授。文教授好，跟我们全省的朋友首先来打个招呼。
1: 各位观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文静医生，大家好。
2: 本期嘉宾文静，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医学中心副主任医师，湖南省中医药信息研究会肿瘤防治专业委员会委员，湖南省中医药和中西医结合学会第二届身心医学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擅长常见肿瘤相关疾病的中西医结合治疗、中医药防治免疫靶向放化疗等毒副反应，同时对于中医调护养生防癌有一定的研究。
0: 好，再次欢迎文教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大家有任何和祛湿有关的疑问困扰，您都可以呢发送信息到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啊，或者来直接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的热线0731-8468-1028。经常在生活当中呢，我们可以听到很多身边的朋友说自己湿气重啊，这个说法呢，感觉好像贯穿了一年四季，很多人都感觉一年四季都在祛湿啊，但是并不知道这个湿气啊，我们经常提到的这个名词到底指的是什么。首先呢，我们请文教授给我们来讲一讲中医里讲的这个湿气和我们大自然里的这个湿气啊、湿度这个概念是一回事吗？
1: 非常感谢我们的申辰老师啊。是这样的啊，我们其实呢也在生活中也经常能听到，我们很多人都要一直都是要祛湿，包括现在减肥呢也非常的流行，然后也经常会讲祛湿减肥这些概念，说得非常的火热啊。但是呢，实际上我们中医讲的这个湿气和我们讲的这个大自然的湿气啊，它不是一个概念啊。那么像我们自然界的一个湿度，我们就是我们讲的环境的一个湿度而言的话呢，它就是我们经常讲的是我们的环境空气啊、水气的一些物理状态，它是我们的外在的一种气候。但是我们中医里面讲的这个湿气呢，说的是侵入体内的一些病邪，包括在我们体内呢水液代谢引发的异常的一些产物。那么它是我们讲的一般来说它是一种病理的状态，所以呢跟我们大自然的湿气和我们中医讲的一种湿气呢，它不是一个同等的一个概念哦。当然了，我们就是在外在的这种潮湿的气温啊，包括我们的这种环境啊，它会诱发和加重我们体内的一个湿气。那么实际上呢，我们有时候讲到体内的湿气呢，它主要是来自两大类，就刚刚我们也提到的哦，就是我们讲的一些外湿，就是我们讲的这种外界的环境引起的，包括我们讲的一些生活习惯呐，包括我们的经常喜欢吃冷饮啊，久坐呀这些，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讲的一些饮食的我们的一些居住的环境，包括以前讲南方比较潮湿嘛，然后还有就是我们一些湿冷的，还包括我们一些工作有关的，可能经常像我们以前的渔民啊，他会要下水活动比较多，像这些呢都是我们讲的一个外在的湿气。那么像我们内在的湿气呢，就是导致了我们的脏腑功能失调，那么也是湿气产生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因为我们来讲湿啊，跟我们的脾胃是很相关的，我们脾呢是很讨厌湿气的一个脏器哦。那么我们来讲的话，像我们这些久坐呀、暴饮暴食啊，包括一些喝酒啊，还有就是我们空气的一些常年的一个潮湿的环境啊，都会引起我们一个损伤我们的一个脾胃啊，那么导致我们的一个体内的这些水液代谢无法正常的排出来。那这就形成了我们所讲的一个中医讲的一个湿气，就是我们的一个病理产物了。
0: 其实我理解简单的说就是外湿呢可能是由环境产生的，对吧？然后像这种内湿可能就是我们身体自身的一个原因啊。所以说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湿气啊，其实很多朋友都听过这个名字啊，很多朋友都说自己湿气重啊。我们接下来呢请文教授给我们来讲讲，一般啊我们某一个人湿气重的话，他会有哪些典型的表现啊，大家来对照一下，看看你有没有这些症状。
1: 其实呢确实哦，我们生活中总是说湿气重湿气重，到底是不是真的湿气重哦？其实我们可以通过一些相关的状态啊，我们来简单的来辨别一下。比如说全身的一个状态，就是我们讲的，哎，身体总是觉得很困乏 睡不醒。那么这种睡不醒呢，跟我们平时不一样，比方说你是没有充足的睡眠的情况下，犯困，那不一样，它就是常年处于一个。

0: 困睡一个倦怠的一个状态，就是人也睡醒了之后也感觉浑身没有力气的这种感觉，精神差，然后就是我们感觉四肢都没有力气。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感觉头啊昏昏沉沉的，有很多人就讲，哎，头昏沉不清醒的这种感觉哦。然后呢，它也容易冒痘痘，然后甚至我们还有会长一些湿疹啊这些。然后呢，在于我们肠胃消化方面呢，就会时不时觉得，哎，肚子总是胀胀的，然后也没有什么胃口，然后吃了一点凉的东西呢，它又容易拉肚子啊，不消化的感觉。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讲的这种，平常我们经常提到的哦，这种皮肤的一种状态，就是比较松松垮垮的啊。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讲的这种虚胖，我们比较关心的，哎，到底是真的胖还是我们讲的虚胖，有一定的关系。那么还有就是，从我们中医上面来看的话啊，我们中医有时候医生喜欢看，哎，看舌苔把脉象。那么从我们舌苔上面看起来就是比较厚腻的，包括我们中医讲白腻啊、黄腻啊，然后就是我们讲的早上起来感觉总是有痰多呀，喉咙不爽的这些状况，那么就是我们讲的这种湿气比较重的一种情况哦，大部分就是围绕的这种样子，就是跟我们讲的，哎，这就是表现出一种有湿气的这种症状。
1: 其实我们讲这个湿气的时候呢，大家也可以回想一下，您在生活当中刚才文教授讲的这些症状有没有出现过啊？我相信这些症状呢，很多朋友在夏天都会碰到，包括我们讲，有的时候到了夏天，天气一热，很多人呢会出现一些，比如说浑身黏腻啊、犯困呐、乏力啊，包括刚才我们文教授讲到的这个脸上长痘痘啊，其实很多人想了解一下，就是如何去精准的去判断一下自己到底是因为单纯夏季的这个闷热导致的不适呢，还是到底是湿气重出现的一些这种情况呢？就这两个东西是不是也要区别一下？
0: 是的，因为我们来讲，夏季呢，它确实就是一个湿气比较重的季节，因为跟我们的这种阳气的一种外泄呀，还有包括我们这种天气啊，都有很大的一个关系，就是我们讲的一个暑湿啊，包括我们的寒湿啊，都有关系。那么呢，像我们讲的，如果是单纯的一个夏季闷热导致的哦，那么我们体感呢就是出汗。啊，然后就是皮肤发热，然后短暂的一个犯困。那么离开这个高温环境以后呢，它这种症状就会缓解。像我们有时候，哎，有些人到了这种空调房里面，哎，感觉我这个状态就没有了，哎，就舒服多了。啊，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讲的皮肤这种出油啊、长痘啊，它可能集中在我们这种经常晒太阳的地方哦，就是我们这种颜面部啊暴晒出汗的这种位置，或者是像我们的腋窝呀这种出汗比较多的位置。那么而且降温清洁之后呢，它也会有所好转。那么还有就是像我们的这种身体的这种困重啊、饮食啊、排便呐、这种情况呢，基本上是正常的啊，平时是没有这种情况的。那么如果像我们这种体内湿气重的情况呢，一般就跟我们就是他的身体啊是长期的一个犯困，还有长期的乏力，像我们的这种四肢啊，包括我们的手啊、脚啊，经常感觉提不起劲，然后老是说想睡觉，睡了嘞也睡不醒的这种状态。那么皮肤呢，它是全身的一种黏腻，它就是反复的一个冒痘啊，包括我们讲的一些湿疹呐，皮肤瘙痒的一个情况。那么典型的就是我们讲还有伴有我们的舌苔的一些厚腻啊，大便比较黏呐，黏马桶哦，然后有时候腹胀啊，食欲差呀这种情况。那么它主要的一个区分啊，最简单的一个区分的办法就是，因为我们这种环境如果降温后，这种不适感呢，它消失了的话，那么一般就我们单纯的就是这种夏天的一个闷热导致的。那么如果说症状还是有的话，那么多数呢就是我们湿气偏重的一种状态。
1: 就是看这个环境温度，对吧？
0: 对对
1: 如果
0: 对
1: 换一
0: 对对。
1: 个环境它好转了，那就可能是这个环境的问题。那么如果没有好转，可能就说明你确实有点湿气重了。所以为什么一到了这个天气热的时候啊，很多人都觉得我要祛湿啊，用尽了各种祛湿的办法。因为很多人都知道这个湿气呢，其实对身体还是有一些影响的啊。特别是在我们中医里面有很多的一些理论。我们说这个湿呢，之前啊也有朋友聊到过，说这个湿气跟这个气候有关。一年有四季嘛，跟气候有关。有的说这个夏天的时候呢，可能更多的就是湿热。你像我们南方的天气啊，有的时候温度也很高，比如说35、36度，再下个雨啊，就跟蒸小笼包一样的啊。然后呢，冬天的时候呢，有的时候我们南方也会下很多的雨啊。但是呢，冬天一个最大特点就是冷，就是寒湿，一个是湿热，一个是寒湿。这个二者是不是就是跟环境有不同的这个时间不一样，所以它的这个疾病的症状也会出现不一样？
0: 是的，那么像我们平时呢，我们讲的湿哦，多数确实呢就分为湿热和寒湿的一个表现。
1: 嗯，
0: 那么它其实在我们的中医中呢，它也会有不同的一个体现。
1: 嗯，
0: 那么跟我们的季节有关的比较明显的，确实就像我们讲的这种湿热暑湿啊，我们这种夏季啊，它又是下雨，气温又比较高的这种情况。

0: 况呢，就比较容易生湿热的这种情况。那么简单来讲，它是湿邪和热邪一起交织在一起的，它并不是说只是我们的一个湿气哦。那么像我们的生活习惯里面，如果说饮食一些油腻的食物呀，辛辣刺激呀，还有饮酒啊，熬夜啊，还像我们的环境比较潮湿啊，这些呢都会引起我们体内的一个预热的一个发生。那么像我们这种就会出现我们讲的一个怕热啦，长期的长痘啦，然后就是我们的大便比较黏和比较臭的这种情况，甚至有些病人经常能闻到口臭的这种感觉哦。那么还有就是我们中医在看的时候呢，就会出现这种舌苔是比较黄腻的啊，像我们的小便呢也有点发黄，像这种情况呢，就是我们经常讲到的一个湿热。那么它如果在我们的中医的一个调理的过程中呢，我们会注意到的就是要清热利湿，要忌辛辣刺激的呀，一些甜腻的食物，然后还就是要严格的戒酒。那么像我们讲的寒湿啊，其实它是寒邪跟湿邪两种邪气的一个交织。那么多数呢，就是因为我们的一个受凉啊，经常居住到阴冷潮湿的地方啊，还久坐不动啊，还有一些病人他喜欢吃一些生冷的啊，包括我们也以前也听过，生活中我们有些人他冬天都喜欢喝凉水，我们平时也喜欢夏天呢喜欢喝冰镇的西瓜、冰镇的啤酒饮料啊，这些呢它都会就是我们导致这种寒邪的一个早期的一些情况啊，一些生活习惯。那么像这种情况呢，它后续呢，它可能如果真的到了我们的寒湿导致了我们的病理状态呢，它会出现怕冷，手脚冰凉，那么身体呢也会觉得很困重的这种情况。但是我们这时候的大便呢，它是这种稀凉的，它不是那种黏臭的哦。那么在我们讲的舌苔呢，它会体现出一种白腻的这种状态，口里呢总觉得没有味呀，吃凉的就容易拉肚子，这就是我们典型的讲的哦，容易拉肚子的这种情况。那么我们像我们的这种在中医的调理方面呢，我们更侧重于去温阳散寒啊，健脾气。那么我们这种时候呢，我们要注意的就是要忌生冷的一些食物。
1: 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吃呢跟这个湿气啊有莫大的关联啊，我们稍后呢也会跟大家来具体的聊一聊，大家也可以回想一下，如果你是属于这种典型湿气重的啊这种情况的话，您在生活当中是不是也有一些特别的食物您吃的比较多，或者说在生活当中您喝冷饮啊，包括一些特殊的食材您用的比较多，这都跟我们的湿气有莫大的关联啊。我们先过渡到一小段宣传，稍后呢跟大家具体来聊一聊。
2: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3: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4: 我本可以。
3: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5: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6: 笔在哪里？
7: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妈，
3: 等一下。
4: 不行，
3: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4: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8: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9: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0: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渔舟唱晚，
11: 不会把滕王阁序全都背下来了吧？
10: 阁中弟子今何在？剑外长江空自流。
12: 好，我太棒了！
13: 好好，太好了，真棒！
14: 太棒了！
15: 恭喜您可以免费的游览南昌滕王阁旅游区。您看上面的瓦件，全部采用的是
16: 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30功名。沉于土，
13: 这满江红怒发冲冠背诵得太有气势了。
17: 欢迎您免费参观河南安。

0: 岳飞庙景区正殿上悬挂着的钟灵是您。
1: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侧身西望长咨嗟。
2: 四川广元剑门关景区欢迎您。
3: 然则何时而乐也？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
4: 后天下之乐而乐。
5: 岳阳楼全楼构造没有使用一根铁钉或者是横梁。
6: 读万卷书，与行万里路，浪漫邂逅，
7: 文学经典与历史景点双向奔赴，
6: 诵读古诗词，文化中国行。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5: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6: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8: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6: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8: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相约100岁啊！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讲到的是健康度夏，祛湿有方。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医学中心的副主任医师文静。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后台啊，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呢，有朋友问到一个问题，他说：如果有内湿的人，是不是吃再多的补品都如同隔靴搔痒？有内湿的人适合吃补品吗，文教授？
9: 其实这个问题呢，刚刚我们通过我们刚刚的一个了解哦，我们也讲到了，其实呢，内湿主要呢是因为我们的一个脾虚导致的哦，多数的是除了我们外在环境的一个影响，最终呢是我们的这个脾的一个运化功能失调了，那么导致了我们的一个湿重。那么我们刚刚也讲到，我们分为寒湿和湿热的这种情况，我们要辩证的去看待这个问题。那么同时呢，实际上、我们单说的一些补品，它不一定是适合我们个人的，那么。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呢，湿气生了之后呢，其实跟我们的脾气亏虚有关系，所以呢，其实我们也可以去用到一些健脾的药物。那么如果湿热重的话呢，我们可能还要清热啊。所以说，我们对于有些人啊，他如果说因为湿热呀，或者因为其他的体质的一些原因啊，我们用错了补品的话，他可能反而会导致这个湿气更盛啊，那么更加难以这个症状会越来越重。就像我们全民祛湿，那么为什么有些人他好一些了？那有些人觉得很有效果，浑身都舒畅了，那么有些人呢，他还是觉得效果很差，甚至呢是越来越重啊，那么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根据我们的中医的一个辩证去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如果对于我们一些确实有存在有脾虚的一些情况的，我们用一些健脾呀、利湿的这些中药呢，它可能也能包括我们的一些食材啊，它都可能能减轻我们这一方面的这个反应，那么它的症状就能大大的改善。
8: 所以有的时候健脾和祛湿它往往是连在一起的啊，在中医里面健脾祛湿经常会听到这个名字是一个组合。我们再看一下后代，还有个朋友说，他说我经常晚上呢洗完头不喜欢吹头发，让它自然干，这样的话会不会容易导致湿气进入人体呢？
9: 这个也就是跟我们开始讲到的跟我们的环境因素有关系，那么就是相当于我们如果说经常洗头头发都是湿的，那么它就像我们的一种外在的一种湿气，它融过通过我们的头皮啊，我们的皮肤进入到我们的人体，一次两次呢可能问题不大，如果长期呢是这种状态的话，那么也会加重我们体内的一个湿气所以说这种习惯呢我们还是可以适当的去改变。
8: 其实我们再来看一个事儿啊，就是生活当中呢，有很多朋友在生活当中都是在进行这个祛湿的这个环节啊。比如说祛湿，我们一定要提到一个东西叫红豆薏米水啊。这个在生活当中，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听说过，甚至很多朋友都用过啊。但有些网友呢也反馈自己喝了之后呢，会出现一些像胃寒呢、拉肚子、湿气加重的一些表现。您给我们讲一讲，就是这个红豆薏米水，它到底适合哪些朋友、哪一种体质、哪些人群？您建议不要长期来喝。
9: 是这样的就是确实呢，我们在网上也经常也会看到祛湿配方经常就会讲到我们的红豆啊、薏米啊，
8: 是
9: 这些是包括我们还有一些祛湿水，包括可能有时候会有一些茯苓啊，让我们煮茶代饮那么是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呢？首先我们就讲这个红豆薏米水的这个概念。那么首先其实很重要的一点，中医里面它会很重要的讲的就是食材。

0: 药材啊，它是有区别的。那么很多人呢，可能第一步他就错了啊。那么薏米呢，它其实分为生薏米和熟薏米，
1: 还有区别。
0: 对，就是我们讲的，还有就是生薏米的话呢，它的性就是我们中医讲的啊，性它是比较偏凉性的，啊，那么它呢就着重于清热呀、利湿呀、利水啊，它这种能力呢就比较强。那么但是呢，它如果久吃，它也会损伤我们的脾胃之阳气。那么像我们还有一个就是炒薏米，那么炒薏米呢，它的寒性就会大大的降低了。那么药性比较平和，它呢就擅长于健脾而祛湿。那么更好的适合大部分人的一个日常的一个饮用。还有呢，就是我们讲的豆子。所以实际上呢，有时候我们会讲到红豆哦。那么实际上我们平时中医里面讲的祛湿的是赤小豆，它是那种比较细长的哦。不知道我们在买这种食品材料的时候，包括超市里面应该也能看到那种细长的，就是我们讲的赤小豆。那么像我们普通的那种红豆啊，它是那种圆胖的，它主要呢偏补血，所以像我们有的讲五红汤啊里面它可能就会用到哦。那么它利水作用呢相对而言会弱一点。那么所以我们讲日常呢，我们的网红哦，经常会大多都是用的一个生薏米加赤小豆。那么它就是一个我们讲的凉性问题的一个根源。那么像它这种情况哦，就是我们讲的适合喝的这种人群啊，我们一般来讲的话也是讲的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就是我们讲的口臭啊、大便比较粘臭的这一类人，还有就是我们容易长湿疹冒痘的这一类容易上火的，那么就是我们讲的夏季的这种暑热夹了我们的湿气，那么短期内的喝呢，我们就可以清热利湿，缓解不适，还有一些轻度水肿的一些病人啊，就是体内热气比较重的一些平和体质的啊，那么可能就是我们一些坐办公室的人，那么他久坐呀他就总觉得一些浑身黏腻不畅快甚至有点怕冷的这种人呢，肠胃功能比较好的哦，没有怕冷的，我刚刚不好意思就是说肠胃功能比较好的这种病人呢他可能偶尔喝个次吧两次哦，就是每周喝个一到两次像这种呢也不建议每天的去饮用哦。那么还有一类病人呢，就是我们讲的是绝对不适合长期饮用的一些病人，就是我们开始提到的一些阳虚体质的人他本身呢可能就会容易出现这种畏寒怕冷的情况那么就是我们刚刚说的他可能越喝越重的这一类病人吃一点凉的就拉肚子，甚至吃着吃就更加拉肚子，湿气更重了那就是因为他继续损伤了我们的一个脾阳，导致我们的脾气呢越来越弱，运化水湿的这个能力啊就越来越差，那么湿气呢就更加积聚在我们的体内，难以推然后运化出去哦，就难以排出我们的体外那么就更加是我们讲的湿气越来越重啊，容易拉肚子。还有呢，就是我们讲的一些平时就怕冷的一些病人啊，我们一吃生冷就容易拉肚子的人也是不合适的还有呢，对于我们就是那种气虚的，就是一动就出汗的一些病人啊也是不太适合的那么还有就是我们的一些老人啊、小孩啊、孕妇啊这些也是不适合的哦。那因为我们讲的这个薏米啊，这些它有滑利的一个作用，像我们的孕妇如果吃了呢很容易有一些胎动流产的这种先兆所以说像这一类的病人呢，我们也是不建议去使用的那么我们主要的来讲就是我们像我们中医里面就是我们会推荐呢这个生薏米的话，我们是寒凉的，我们不建议长期饮用它可以损伤我们的脾胃阳气运化功能降低。那么长期饮用呢也会导致我们这种脾胃虚弱那么我们新的一个内湿就会不断的生成那么所以说表面上好像在祛湿，那么实际上呢就在伤脾生湿所以就陷入了一个恶性的一个病理循环那么就随之而来就会有腹泻啦我们就是说胃口更差啦，浑身困难更严重那么像我们如果说要正确的去喝的话呢，我们就要替换一下食材，刚刚提到了我们把生薏米换成一个炒薏米
1: 炒一下
0: 对，它的寒性就会减低那么我们健脾的一个功效呢就会增强那么像我们痰湿脾胃一般的人呢就可以间断的去饮用还有呢就是像我们可以搭配一些中和寒性的一些食材或者药材就是我们讲的一些怕凉的肠胃弱的病人我们可以加2到3片的生姜啊加几颗大枣啊一把小陈皮呀我们就可以综合它这个寒性
1: 就平衡一下
0: 对我们就可以温胃我们就护脾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讲一定不适合长期大量吃，我们一定要控制好这个频次那么就说再好的配方我们有时候中医会讲是药三分毒那么我们也不建议长期喝，那么像这种湿热比较重的人呢我们可能一周喝个2-3次、3-4次那么像我们这种普通的保健呢一个星期1到2次就可以了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讲的饮用的时间那么我们尽量呢是白天喝我们就不要睡前去喝因为它利水了它就容易起夜就老是要跑厕所那么可能也会导致我们的睡眠不好，也会影响我们的一个脾胃。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在夏天我们不建议去加冰

0: 块呀，
1: 哦，
0: 然后
1: 对，
0: 放凉了去喝，我们还
1: 嗯，
0: 是建议温饮是最好的
1: 是。其实刚
0: 哦。
1: 才我们文老师跟我们讲这么多，你看这个红豆薏米水有这么多讲究啊，包括这个薏米它有生的有熟的。那如果您脾胃不是特别好的话，建议大家把它炒熟了可能会更安全一些。而且这个红豆啊，刚才我们也讲到是赤小豆啊，不是我们普通的那种圆圆胖胖的，是那种长条的赤小豆炒薏米水。可能吃起来可能会更安全一些，而且也不建议大家就是长期大量的去饮用。你要熟悉自己的体质，对吧？如果您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处于这种什么样的体质，或者说肠胃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态，你也可以去找我们的医生去好好的聊一聊。我们今天呢跟大家重点讲到的是健康度夏祛湿有方。那关于这个赤小豆啊炒薏米水啊，大家可以在生活当中呢，您可以来试一试，根据自己的体质来调理一下。我们先进入到一小段宣传，稍后马上回来。
2: 一个鸡蛋重量30到50克，可提供12克蛋白质，28天左右就能诞生一个生命。一个鸡蛋如果放到25楼的高度，坠落地面的重量瞬间突破20公斤，可砸碎5毫米厚的玻璃，只需要3到7秒的时间就能带走一个生命。握
3: 握
2: 住
3: 住
2: 一
3: 一
2: 个
3: 个
2: 鸡
3: 鸡
2: 蛋
3: 蛋
2: 的
3: 的
2: 重
3: 重
2: 量，
3: 量，
2: 也在握住一个城市的安全。
4: 白马湖平秋日光，紫林如锦彩渊翔。午后洒满阳光的川子河，波光粼粼，讲述着常德河街的历史故事和这座古城的文化记忆。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在驾驶途中，你是否也会被这些声音吸引？
6: 哎呀，客户的信息，赶紧回复。
2: 信息不及，安全才是头等大事，分心驾驶是大忌。
7: 那宝宝们，这两双的话，我们都可以去拍哈。喜欢两双牛仔。
8: 妈妈，开车的时候不要玩手机。
2: 父母是最好的老师，言行举止皆榜样。
9: 哇，这个地方漂亮，我得减速拍个照。
2: 美景虽好，安全更重要。
10: 哎呀，总算安全到家喽！
2: 专注开车，拒绝分心，让每一次出发都平安抵达。
11: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4: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11: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2: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11: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相约100岁，我是申晨。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到的是健康度夏祛湿有方，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医学中心的副主任医师文静教授。昨天呢，在办公室啊，我们和朋友聊到这个祛湿问题的时候呢，有个朋友跟我们说到一个情况啊，其实在生活当中也很常见。他说什么呢？他说大量的出汗啊，就是祛湿啊，比如说做一些剧烈的运动啊。很多人认为只要身上出汗了就是在祛湿，就是在排湿。那夏天呢，靠跑步啊、锻炼啊、暴汗呢，甚至是有些朋友穿这个叫什么暴汗服，这种祛湿的方法，文教授靠谱吗？你给我们来讲讲，就是我们要怎么去区分正常的出汗啊，包括我们讲这个虚汗呢、湿汗呢，如何避免越排越虚的这种情况。
0: 其实也是哦，现在运动呢，包括我们讲的，现在都年轻人嘛，包括我们老年人都比较注重这个健康，包括我们的祛湿和运动方面呢，都非常的重视哦。
1: 嗯嗯，
0: 那么呢，实际上啊，我们也讲这种出汗呢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啊，也是我们讲的湿气呢，其实确实可以通过我们的这种汗液排散到我们的体外。
1: 嗯，
0: 那么呢， 祛湿，但是并不等于我们拼命的出汗啊。
1: 嗯，
0: 就是我们刚刚讲到这种暴汗呐、啊，这种闷汗呐、啊，这种方法其实是不可取的。
1: 嗯，
0: 那么我们中医讲究的。

0: 们就是正常的一个微微汗出，那么它能通过我们的一个气血的运转呢，我们的阳气的一个宣泄哦，使我们的湿邪从我们的体内排出出去，但是呢又不伤我们的正气。
1: 嗯，
0: 那么像我们的剧烈的这种暴汗呐、啊，或者这种穿暴汗服啊、闷汗呐、啊，这种时间呢是让我们的短时间之内大量的一个津液外渗出去、
1: 嗯、
0: 那么我们中医就会讲究，这就是耗气然后再伤津、
1: 嗯、
0: 那么实际上我们有时候会讲啊，汗为心之源哦，那么它精血同源，像我们古时候有时候讲啊，我们就是会讲到哎，小孩吞咸也是像吞血一样的哦，就是我们讲的精血同源、
1: 嗯、
0: 那么像我们讲的脾呀、啊、它是主运化的啊，那么我们的肺呢它是主皮毛的、
1: 嗯、
0: 那么我们如果说气随汗出了以后啊，我们就会感觉到这种脾胃的运化功能啊，甚至我们的肺的这种功能啊都会越来越差、
1: 嗯、
0: 啊，甚至病人有些人就会出现有这种出气不盈啊、
1: 嗯、
0: 这种情况哦，甚至食欲更差呀，那么我们的水液代谢呢它就会更差、
1: 嗯、
0: 那么我们的新的湿气就会生成，那么就陷入了我们的出汗体虚然后身内湿的这种情况的一个恶性循环、
1: 嗯嗯、
0: 像这种呢所以我们就不推荐我们一个暴汗的一个情况。那么像我们这种还有就是，那么我们推荐的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微微的汗出，我们就可以辅助我们的一个祛湿是可行的、
1: 嗯、
0: 如果说刻意的长跑啊，一些高强度的一些大汗淋漓啊、
1: 嗯、
0: 甚至是暴汗服闷汗啊，这种的话反而容易出湿疹啊，甚至毛囊炎啊、
1: 嗯、
0: 然后汗湿贴身呢又是我们讲的一个外湿，它又会侵入到我们的皮毛那么相互作用，所以这种情况呢是祛湿是伤身的，也会加重我们的一个体虚的一个症状、
1: 嗯、
0: 那么所以我们是不推荐的、哦、
1: 就是建议大家还是要微微的出汗、
0: 嗯、
1: 啊，特别是我们有一些老年朋友，比如说早上在晨练的时候，因为早上和中午的温度其实还是有一些差别的啊，有的时候可能会差十几度、
0: 嗯、
1: 所以呢我们也建议老年朋友就出汗的时候，锻炼的时候就是微微的出汗是更好一些。包括我们有些年轻的朋友，虽然说你年轻啊，十几二十岁啊，跑起来一出汗，这个大量的出汗呢，有的时候它也会增加我们身体的消耗，对吧？就像刚才文教授讲的，有时候出汗多了之后，你会发现啊，有的时候你的呼吸啊也会觉得不舒服，甚至会出现一些这个湿气过重的一些湿疹的一些表现啊。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个事儿，说到这个湿气呢，其实之前还有一句话叫什么呢？叫胖人啊多湿，肥胖的朋友也很关注这个湿气的问题，是不是湿气越重的人越容易发胖，或者说越胖的人越容易出现水肿，这种虚胖也就是我们讲的这个湿气过重的表现，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关联吗？
0: 其实呢我们刚刚也提到哦，就是我们讲的湿气呢和肥胖、
1: 嗯、
0: 还有就是我们讲的虚胖水肿它是相互为因果的一个关系的哦、
1: 啊、
0: 那么像它呢它可以互相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
1: 嗯、
0: 像我们的湿气重的病人它确实像我们湿气重的人啊、
1: 嗯、
0: 它就更加容易出现一个发胖的一个情况、
1: 嗯、
0: 那么肥胖就像尤其讲我们讲的虚胖，它又会进一步的加重这种水湿一个内停的情况，那么像我们中医呢会把这一类的肥胖称为痰湿型的一种肥胖，那么也是我们 当下呢最常见的一种肥胖类型，但是呢不是所有的胖的哦它都是湿气重的这种情况、
1: 嗯、
0: 像我们平时这种肌肉运动量比较大肌肉比较结实的一些人哦、
1: 嗯、
0: 那么像这种饮食它也比较清淡的一种健康的一种人群，它属于一种实胖人群、
1: 嗯、
0: 实际上呢它是那种体格比较强壮，就像我们有些运动员哦它这种都是看起来好像有点胖，就是我们有的讲就是有肉的这种有肌肉的这种情况哦、
1: 嗯、
0: 那么像它这种呢它就不是有湿气聚集的一种情况，它是我们正常的一个骨骼肌的一个表现、
1: 嗯、
0: 那么也是我们一种实体我们就是体质比较好的人的一种表现。那么像我们中医中呢确实也会讲到、哦、胖人呢他是多湿的，那么像这种我们特指的就是我们讲的虚胖啊水肿啊，像这种又伴有同一时容易犯困啊浑身乏力啊干大便黏腻的这些人群呢那么他可能确实就跟我们的湿有关。还有呢就是我们讲到的这种水肿啊有些病人有些人会觉得哎水肿了是不是我就不要喝水呀、啊、这种情况、
1: 嗯、
0: 那么像我们虚胖啊确实跟我们的这种水肿呢它是我们讲的跟相关，那么它也是因为我们的脾气的功能变差了，运化能力变差了、
1: 嗯、
0: 我们的这种水湿不能排出体外，就像我们有时候久坐了之后会发现哎下肢好像有肿啊，包括我们有些坐高铁啊、
1: 嗯、
0: 之后啊或者坐办公室坐久了哎下班的时候发现哎这脚怎么肿了，还有就是我们想有时候孕妇她也会有这种情况哦、
1: 嗯、
0: 那么说不是水喝多了哦它是一味的少喝水它是没有用的，那么它反而会阻碍我们的一个代谢、
1: 嗯、
0: 那么重点呢我们是要去健脾化湿恢复我们一个水液正常的一个代谢、
1: 嗯
0: 那么像我们这种就能达到一个祛湿的一个效果、
1: 嗯、
0: 那么也能达到我们讲的这种虚胖人群的一个减肥的一个效果。
1: 嗯嗯，其实我们讲这个湿气的时候呢也希望

大家就在生活当中，您可以把您关于湿气大的一些表现呢，包括一些疑问呢，通过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和我们文教授一起来聊一聊啊。其实我们讲胖人多湿啊，其实胖人呢，有的时候也要想办法去去湿。我在想，这个去湿跟健脾是相关联的，是不是意味着我们一年四季

0: 通过这种健脾啊，一般确实能够达到祛湿的一个效果。那包括在我们生活中呢，它也是，因为我们很多人其实确实它是属于一种正常的状态，我们呢也可以固护我们的一些脾胃，但是没有必要去额外的祛湿，但是有些确实是湿重、寒湿啊，或者是我们讲的湿热比较重的病人呢，我们就可以用一些健脾清热利湿的这些药啊，那可以达到一个祛湿的一个效果。那么实际上呢，我们在生活中哦，我们有时候要注意好我们的这些怎么样，我们更好的去说达到健脾的一个效果哦，而且我们并不会产生一些病理性的情况。那么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知道，三餐呢，我们是要温热的。哦，就是不要去加一些寒凉的一些食物啊，包括我们的一些生冷的一些冰饮料呀，
1: 这个夏天太常见
0: 对，
1: 了啊，
0: 经常来一杯冰咖啡呀、
1: 对，
0: 冰
1: 冰
0: 果
1: 啤
0: 汁
1: 酒，
0: 呀、冰啤酒啊，这种我们就不适合哦。那么，然后还呢，我们就是吃到一个七分饱，减轻我们的一个脾胃的一个负担。那么还有就是少油少甜的，像我们平时呢，有时候会讲到，哎，吃这种甜食啊，我们会滋腻爱胃啊，那么也是祛湿的一环哦。所以我们现在不是说经常有些甜食在我们一些美容机构里面可能还会讲到哦，这种甜的还会产生衰老的这种情况，也跟我们的脾胃的一个运化有关系。那么还有呢，那我们像我们平时可以吃一些食补里面哦，像山药啦、小米啦、陈皮啦，这些都可以助着我们的日常的一个健脾哦。那么像我们住的时候，我们这种衣食住行嘛我们会讲到，就是我们睡觉啊这些要顾护好我们的肚子哦，就是要我们经常讲中医里面会讲究，我们说最后的一丝倔强就是要护好我们的肚子啊。那么因为也跟我们的脾胃有关，那么还有就是不要熬夜，还要远离一些潮湿的环境。那么还有就是要动起来啊，我们有时候经常包括我们的一些学生啊，一些办公的人员啊，他可能经常久坐啊。那么像我们这种情况的呢，我们就可以隔个半个小时啊，20-30分钟，我们起来稍微活动一下啊。那么还有就是像我们的这种办公室的这种人群，现在基本上都有空调啊。夏天的时候，你说这种这么热的天啊，不吹空调可能也不现实，对吧？那么我们就要注意到不要对着空调口的这个冷风直吹。那么还有就是要护好我们的腰膝关节啊。那么可以备一个薄外套。还有就是我们的每个小时呢，可以就是我们半个小时可以起来踮踮脚啊，活动一下，拉伸一下啊。那么像日常呢，我们可以用一些陈皮加温水呀、来代饮，不要喝冰的奶茶、冰的咖啡。我们刚刚也提到了哦。那么还像我们一些脾虚的病人，就是我们讲湿气反复啊，脾虚比较明显的病人的话，像我们这种可以每周2到3次的山药粥啊、白扁豆粥啊，来代替我们的一些粳米和白面。那么我们就是讲的绝对忌口的，我们中医里面会讲究哦，就是冰饮和生食啊，像我们那种冰西瓜呀，也确实我们平时夏天觉得哎很舒服哦。那么像这种情况呢，它可能短期内可能不会有什么影响，如果长期的这种饮食习惯呢，可能就会导致我们的一个体内的湿气内生，以后呢就可能会出现我们这种脾虚湿困、黏腻不爽的这种感觉哦。
1: 其实我们在讲，就是像冷饮啊，包括这种冰的东西，包括冰咖啡呀，或者说冰西瓜呀，也不是说大家一点都不能吃啊，但是您不要吃太多，也不要频繁的去吃，对吧？因为健脾和祛湿它这个是相辅相成的。那我们在空调房里，其实大家可以喝点这个陈皮水，对吧？也可以嚼几片这种姜嘛，因为现在有一小盒一小盒的那种姜片，您时不时的含上两片，我觉得也挺好。那么在生活当中呢，其实关于祛湿，我们一说到这个湿气重啊，在医学上，在临床上还有一个病比较常见，什么？就是皮肤病。一到了这个夏天的时候，天气热的时候，夏季常见的像湿疹呐、脂溢性皮炎呐、还有这个痤疮啊，包括脚气啊、股癣啊等等这些皮肤病就接踵而至了。这类患者是不是一般湿气都会相对比较重一些呢？
0: 确实哦，相对临床一样，像这一类的皮肤病，包括我们刚刚讲的湿疹呐、股癣呐、脚气啊、痤疮啊，这些确实呢都跟我们的湿气有关，也跟我们的环境有关系哦。确实到了夏天之后，我们的湿气加重了然后包括这一类的病人呢，他可能多数呢会有这种体内有加湿的情况。那么像我们的这种真菌的，像我们的脚气、股癣，其实是跟我们的真菌感染有关系。那么它其实呢也是以我们的中医讲的话，是以这个湿为核心的哦。那么它像这一类呢，都是源于我们的湿气，但是呢，需要结合我们的这种症状去区分。那么，像我们有的湿邪的特性，我们讲的是一个重浊黏滞的这种特性啊，就是它缠绵难走。所以，像我们别的病，有时候觉得哎很好治一下就好了，为什么只有这个湿气总是在去，总是在生也很难去掉那么就是说它很容易粘附在我们的皮肤呀、经络里面，它就容易难以根除。所以，我们的皮肤病啊，它就容易反复的一个发作，然后变成一个慢性的。还有呢，就是我们的体内外它是相互的，那么体内有内湿嘛，夏季呢再加上我们的这种。

0: 暑湿啊、潮湿的空气啊，还有出汗的这种汗渍的一个浸润呢，那么导致我们在夏天的时候呢，就容易集中爆发，反复难愈。那么我们的健脾运湿才是我们的一个根本的一个治疗的方法哦。那么就算我们暂时呢用外用的药压下来了，但是它没有针对我们的源头，如果还在的话，那它就可能停药就会容易反复。所以我们最重要的一个根本呢，我们还是在于我们的一个健脾祛湿。
1: 所以说有一些疾病啊，为什么说没有给您就是比如说专门只开这种涂抹，还要开一些内服的，对吧？祛湿本
0: 对
1: 身，
0: 对对。
1: 您去掉这个根儿之后呢，你会发现这些病好的也快一些。我们再来说一个事儿，其实我们说到这个皮肤病是夏天里面非常常见的一个病啊，有一个病呢和这个湿气好像也有点关联，它这个里面还带了一个湿字，叫风湿关节痛啊。这个病呢在我们南方啊感觉更常见一些，这个是不是也是湿气过重的表现？
0: 对，因为您看它的名字里面我们就带了风湿关节病
1: 对。
0: 所以呢，跟我们平时讲的一些关节的一些疼痛啊，这些都有关系。那么呢，但是我们来讲的它不单纯是指一个我们讲的一个湿气，那么它实际上在我们中医理论里面会提到风寒湿三邪夹子，那么它其实是有风邪、寒邪和湿邪三种情况的包括我们的南方为什么高发那么其实就跟我们的这种南方的这种潮湿的这种环境呢，闷热湿热的这种情况，环境有关系，那么还跟我们的体质也是有关系的。那么湿气呢，确实是它的一个核心元凶之一哦。但是呢，它并不是所有的都只有湿气，像我们这一类的问题啊，我们在中医里面它会称为一个痹症。那么实际上呢，我们跟南方多雨、潮湿啊、暑湿重啊这些都有关系。那么像我们讲的这种，但是我们要注意跟我们的体质啊、跟我们的生活习惯，它能不能叠加发病？那么我们要注意几个误区哦。像我们的关节病那么是只靠祛湿就能好那么我刚刚也提到了，因为它是风寒湿三种邪气哦，那么我们一定要去区分它到底是以寒湿型的，还是湿热型的还是我们讲的一些都有夹杂的，我们要去区分。那么还有第二个误区呢，就是我们讲到的夏天呢，热，那么我们就不需要保暖了。那么像我们的空调、冷水啊，都是隐形的一些寒湿的一些来源哦。所以说，很多人夏季反而它容易发作，疼痛啊加重，忽视了这些保暖。那么还有第三个误区哦，就是我们讲的痛了就不要动了，静养就能恢复哦。实际上，我们讲的这个长期的不动啊，我们的精血、气血就更瘀滞，那么湿邪呢就更难排出哦。所以它有时候会越躺越僵硬哦，那么越重浊，那么所以我们要以温和的活动为主哦，才能减轻这一类的这种疼痛啊，这种关节疼痛的这种表现。
1: 好，我们今天呢跟大家聊到的是健康度夏祛湿有方啊。后台呢还有很多朋友的留言，我们先过渡到一小段宣传，稍后马上回来。
2: 奶奶，我的玩具车在哪？
3: 让你妈先给你找一下啊。
2: 妈，昨天买的水果你放哪啦？
3: 你去阳台看看，晚点你们自己把饭热一下啊，我得先走了。
4: 急匆匆的跑出去干嘛呀？都退休了，咋还那么忙呢？
5: 同学们，上课。
6: 老师好。
5: 这个学期我们的课程主要有声乐、书法、中国画、电钢琴、舞蹈、形体。短视频拍摄和制作等，我们还开通了线上教学，大家可以通过手机在课后时间随时学习。
7: 老师，会不会开办架子鼓专业呀？我想组个乐队，就叫银发摇滚。
8: 我呀，一直想在社区举办个个人画展，到时候同学们记得过来捧场啊。
3: 老师，什么时候举办才艺大赛，记得通知我参赛啊，我儿媳妇的化妆品特别好用。
9: 2023年3月，国家老年大学正式挂牌成立，目前已汇聚40.7万门，总计397.3万分钟老年教育课程资源，已有30所分部成立省级老年开放大学或专门机构，在基层设立超过5.5万个老年教育学习点。老年大学让老年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
6: 退休后去上学。
10: 陌生电话，
6: 别搭理；
11: 高额返利，
6: 别相信；
10: 免费礼品，
6: 别贪心；
11: 冒充亲友，
6: 别转账；
10: 保健品套路，
6: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2: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2: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0: 是 AI 帮我生成的。
2: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3: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0: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3: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4: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5: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4: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6: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4: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7: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相约100岁，我是真晨。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后台，很多朋友在提问。这里呢有一个朋友问到，他说想请教一下专家，这个叫控糖控油之外，有没有解馋又不增湿的替代的饮食方案？我觉得这个朋友还是挺自律的，控糖控油了。
8: 是的，现在其实呢，我们很多年轻人啊都能做到，我们去控油啊、控糖啊，减少这些湿气的一个内生。那么实际上呢，像我们平时啊，有时候确实，哎，我难免有嘴馋的时候，我怎么办呢？像我们平时啊，就是像我们的冬瓜。这一类的食物也是可以利水的，包括我们的黄瓜、冬瓜，我们夏天的这些蔬菜水果其实都是有利于我们去解小小小的解馋，也不会生湿的这些食物啊。那么还有就是我们讲的西瓜皮啊，我们讲的平时我们着重于去吃西瓜，哎，觉得清甜解渴啊。那么实际上呢，我们的西瓜翠衣啊，它也能很好的达到一个解暑解馋的一个目的啊。就是我们可以用一些腌一点点啊，我们用盐腌一点去吃啊，它也是比较清脆爽口的。包括还有就是我们讲的一些荷叶呀、我们也可以拿来去泡茶哦、就当替代我们的这些奶茶然后解清我们的一个嘴馋的一个情况啊。
7: 其实刚才这些食物在生活当中都可以找得到啊，只要大家有心，你一定可以找得到，包括自己去买一些啊，或者说像西瓜皮啊，我们有心的人，你可以把西瓜瓤吃完之后把西瓜皮留下来嘛，就像刚才老师说的，腌一点点啊，大家可以去试一试西瓜脆衣，你看这名字多好听。你看我们后台呢还有一个朋友说到，他说想问一下专家，这个湿气多湿气重啊可能会生病，那湿气少是不是就等于健康呢？这个湿气少是不是对身体会更好一些？
8: 实际上我们刚刚也提到了哦，就是我们生活中可能常讲的湿气少啊，但是并不一定就是我们中医讲的这种湿气少哦，就是生活中呢，它可能有时候会提到我们讲的，哎，是不是要少湿？我就什么都没有水分，甚至有些人呢，他就不喝水，这种情况呢，其实上也是不健康的。我们刚刚其实在我们的中医理论也提到了哦，我们刚刚也讲到了我们的这种湿气，我们中医里面讲到的湿气，实际上是一种病理产物。那么我们是要通过这种，它是水液代谢失衡的以后积聚在我们的体内，那么如果我们不喝水呢，那么也会引起一个代谢失衡，那么可能就会有些病人就会阴虚，长期容易引起口干呐、我们就是粘液就浊痰，它这种情况呢，反而会生其他的疾病，所以说我们正常的生活啊，一般来说如果确实有湿重的，那么我们可以去祛湿，那么如果是我们正常的一个饮水呀、运动啊，包括我们的一些饮食啊，是没有关系的哦，那么我们也不是说一定要越少越好，当然我们病理状态的这种湿当然是不要有是最好的。那么我们主要呢，对我们的脾健脾之后呢，我们的脾气它运化失常正常了以后呢，它的这种水液代谢就会正常啊、那么它就不容易引起我们的一个湿气内生。所以说我们的脾胃功能好的情况下呢，它都可以排泄出去，喝了水都不用担心。
7: 所以说健康的关键是湿气代谢的平衡，而不是以单纯的这个多少来衡量啊。我们再来说一个事儿啊，民间有句话呢叫"千寒易去，易湿难"。

0: 难除，是不是说这个湿气这个去除的难度特别的大？您觉得这个祛湿难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1: 这个湿重呢，确实，我们刚刚也提到了，在我们的关节病里面呢，会讲到，就是我们讲的为什么讲的这种关节痛啊，包括我们讲的常年好像一年四季都在除湿，或者是长期都在除湿，因为跟我们讲的湿邪的这个性质有关，它是一种重浊粘滞的这种性质，它就很难去除，确实，而且它容易啊贴，简单来讲就是容易贴着我们的皮肤呀、筋膜呀这种地方都它都容易能生存下来，那么它就很难去除，而且还有呢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其实上湿气重呢跟我们的这种脾气亏虚有关系，那么我们其实健脾啊它不在一朝一夕啊，它贵在坚持，而且包括其实还有很多时候呢我们可能是轻度的一个湿气还没有达到一个很严重的病理状态，那么我可能又恢复了以前的一个错误的饮食习惯啊，那么它又导致了一个脾胃的损伤，湿气的一个内生啊，又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它可能短暂的好过啊，所以总说一直还是没有去除掉，那么实际上呢就是因为我们的脾胃的损伤啊，它已经是形成一个根本了啊，那么你还在用以前的这种错误的生活习惯，那么就导致这个湿气内生啊，又没有被根除出去，而且我们补脾健脾的时候呢又时间又比较长，所以它就没有体现出来，就是所以在我们的这种生活中啊，它体现出湿气非常的难以去除，然后总是反反复复没有好啊，就跟它的湿气的性质啊和我们平时的生活习惯呢这种都有关系。
0: 好，最后您给大家来做一个简单的提醒，祛湿有没有一些常用的一些简单的办法？
1: 那么像我们讲的祛湿哦，对于我们常见的一些人群呢，就是我们讲的生活中哦，我们都能用到的。其实呢，我们可以讲到，一杯陈皮水，我们早晚呢揉一揉我们的肚子，那么每晚呢睡前啊，我们可以去泡泡脚，那么如果坐久了，我们可以起来活动活动一下，踮踮脚啊，拉伸一下呀，还有就是我们像晴天的时候哦，不是讲这种大太阳天哦，我们可以去晒晒背。像这种夏季的话，我们是可以避开10点到下午4点。这种太阳啊，我们可以去晒晒背，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讲的贪凉一定要杜绝哦。那么像我们这种情况，包括吹空调的时候呢，我们一定不能对着冷风直吹哦。还有就是出汗之后呢，我们一定要擦干哦，等吸汗之后我们再去冲凉再去洗澡像我们很多人运动之后大汗出了对着冷水一吹，那么我们的湿气可能就闭在我们体内了像这种情况，那么还有就是我们要健脾要护阳气，我们才能安然的度过我们的一个夏天。
0: 好，谢谢文教授啊，给我们带来的耐心细致的讲解。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的健康向100岁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为山为水，歌声悠扬，琴童方物，镌刻一段叫做凝香的千年时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2: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3: 妈妈，我饿了。
4: 饭菜马上就好了。
5: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4: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
6: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4: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3: 妈妈。
7: 妈妈。
8: 妈
3: 妈。妈妈。
2: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4: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6: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哎，来了。
9: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2: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9: 妈，我来了。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
10: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0: 老师，我们现在是来到岳飞庙。
1: 对，这里是全国三大岳庙之一汤阴岳庙。
0: 但是一般哈，我们觉得庙宇的门是不是都是坐北朝南的？
1: 是的。
0: 你们再看看这个庙宇的门，它好像是朝西。
1: 朝西，对对对，这是朝西的。因为刚才我们进来的这个地方呢，这并不是岳飞庙的正门。
0: 哦。
1: 岳飞庙的正门就是我们身后的这个。
0: 哦，这个。
1: 它是坐北朝南的。
0: 嗯。
1: 刚才进来的那个地方是一个过街牌楼，叫京中坊。这是58年成立岳飞纪念馆以后呢，为了保护周边的这些文物，把它整个都圈到庙里边来了。
2: 在汤阴县内，关于这座岳飞庙流传着三句顺口溜，叫大门朝西面，玉碑靠边站，楹联不规范。在前面的讲述中，关老师为我们解释了什么叫做大门朝西面，那么第二句玉碑靠边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1: 同学们，现在我们来到的就是玉碑亭。
0: 玉碑亭，
3: 碑在哪？

0: 们说了玉碑靠边站。
1: 碑靠边站去了。
0: 对，因为呢他的这块碑正好立在了南北的中轴线上，把这前面五个跪像给挡住了，给人们的感觉呢就是说这五个跪像跪的是皇帝的碑，而不是跪的岳飞，所以他也就不符合老百姓崇敬岳飞的这个心境。辛亥革命推翻了皇帝，汤阴的老百姓就说了，皇帝都推翻了，皇帝的碑也得靠边站，所以就让他靠边站了。
2: 明白了，也就是说这个碑被挪走了。
0: 对对对，
2: 挪到边去了，是为了让这个五个跪像直直的跪
0: 跪着岳飞。对对对，
2: 明白了。最后还有第三条，
0: 楹联不规范。
2: 楹联不规范，
0: 我们还得继续往前呢，
2: 还是再往前走。
0: 走
2: 走，
0: 现在我们看到前面的这个殿呢就是岳飞庙的主殿。这里边供奉的呢是岳飞的塑像。那么在进殿之前，为了表达对岳飞的敬仰之情，我们行鞠躬礼。
2: 好
0: 好，来，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
3: 在这座岳飞庙的中间位置有一座大殿，这座岳飞塑像腰挎宝剑，英姿勃发，而身上披着的紫罗袍又透出岳飞的文士气质。四壁的珐琅彩壁画分别从岳飞的文、武、忠、孝四个方面来展示了岳飞光辉的一生。那么顺口溜的第三句楹联不规范在这里能找到答案吗？
0: 岳飞庙的楹联不规范指的呢就是身后的这幅楹联。人生自古谁无死，第一功名不爱钱。楹联呢讲究的是对仗，但是这幅楹联呢却不对仗。
2: 对，
0: 它是借用了古人的两句名言，文天祥的《过零丁洋诗》里面的一句，还有明代的兵部员外郎杨忠敏他所著诗里面的一句。他的这两句题词呢和这个岳飞的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惜死是相提并论的。所以何金寿借用古人的名言来这里赞扬岳飞。岳飞不仅不怕死，而且呢
2: 不爱钱。
3: 岳飞的一生对自己要求极其严格，对自己的儿子更是如此。在大殿之后便是岳飞的诸子祠，其中长子岳云单独立祠为岳云祠。岳云在12岁时便随父参军，当时岳飞是统兵的元帅，自己的儿子在军中理应受到特殊的照顾，但事实并非如此。那么岳云在军中到底经历了什么呢？
0: 刚才我们看到的呢是岳云的塑像。岳飞他一共有五个儿子，岳云是他的长子。岳云从小受家庭的熏陶，特别是受父亲的影响，所以他从小呢就习武。这里呢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就是岳飞对他的儿子要求呢是非常严格的。有一次岳云带领着一队人马骑马练习下坡，实际上也就是实战演习，从山坡上往山坡下冲，结果马失前蹄，岳云一下子从马上摔了下来。那你们说这个时候岳飞会怎么说呢？
4: 他肯定会很心疼吧。
5: 安慰。
0: 当时呢岳飞看到以后呢非常生气，所以他就说，如果是在战场上你也是这样吗？当时呢就下令要把岳云斩首，幸亏诸将求情才免斩，但是岳云被处罚了100军棍。
2: 我觉得这有点不近人情吧。是吧，岳飞当时已经是大将军了，家里条件应该不错，那自己的长子是不是应该呵护有加呀？
0: 岳飞呢就是把收复失地、尽忠报国作为他一生的夙愿，所以他也希望他的儿子练就一身武艺去保家卫国，所以他对他的儿子平时要求呢是非常严格的。所以岳云在以后领兵打仗期间呢建立了好多奇功，但是非常遗憾，在1142年的时候他和他父亲一起被害于杭州，当时死的时候呢只有23岁。
2: 所以同学们不要责怪自己的父母对你们要求严格，是因为他们在你们身上寄予了厚望啊。是不是？
0: 是的。
6: 这招的名叫邓里藏身野马分鬃锤，金蝉子哪知道啊，往前正追呢，做梦也没想到岳云使用飞锤呀、金蝉子疼的上来扔了双锤，死尸栽到了马下。
3: 这一节岳云锤阵金蝉子刻画了一个战斗力超强的岳云，在岳飞的严格管教下，岳云武艺渐精，屡建奇功，被称为楹官人。 而岳飞却多次对他的功劳隐而不报，等到别的将领多次催促，朝廷又亲自调查才予以追认。当时宋高宗下旨给岳云连进三级，岳飞却上表谢绝。他在表中诚恳地说，许多士兵出生入死顶多才升一级，我儿虽然立了一点功，怎么能够连升三级呢？所以一些将士说岳飞对待儿子是受罚重于事，受奖厚于事。岳飞对其他子女的要求也同样非常严格。
0: 岳飞第三次从军离开家乡之后呢，他从一个卑微的士卒逐渐成长为一名叱咤风云的抗金名将。在他近20年的戎马生涯中，可以说岳飞指挥了无数次威武雄壮的战役，为国家和民族建立了卓越的功勋。
2: 就像《满江红》写的那样，30功名尘与土，
7: 8000里路云和月。
0: 岳飞之所以能取得这样骄人的战绩，和他严明的军纪是分不开的。他是把这种对家庭的爱统一在对国家的大爱之中。
2: 没错，就像咱们听到的歌中唱到的那样，有国才有家。
8: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9: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app都学不会？
10: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9: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10: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11: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12: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11: 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12: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13: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9: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13: 多点贴心。
14: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13: 多点用心。
15: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16: 验证成功。
11: 哎，
16: 开门。
11: 开了开了。
15: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13: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7: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8: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11: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9: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8: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0: 赶紧收拾书包，
21: 快点写作业呀！
20: 哎呀，快点去睡觉。
21: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20: 快点洗澡、啊。
2: 你打卡呀？
20: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8: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0: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21: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20: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19: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13: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19: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22: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永生。

0: 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 忘却台，明戚继光。十载驱驰海色寒，孤臣与子望尘鸾。繁霜尽是心头血，洒向千峰秋夜丹。忘却台是明代著名抗倭英雄戚继光在福清所作。福清市是福建省福州市下属的县级市，因此有三福之地的美誉。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跟着书本去寻找戚继光在福清留下的痕迹。
2: 站在我身边的是我今天专门请到的文化学者严佳梅老师，先欢迎严老师。
3: 欢迎主持人。
2: 严老师，其实今天旅行不光我一个人，还有我们的云中旅行团的团友们，来咱们认识一下，来跟严老师打个招呼。
4: 小舒老师好，
3: 欢迎你们来福清啊。
2: 大家可能还真的是没有几个来过福清市的，我也是第一次来，所以我想先来问问我们云中旅行团的团友们，有没有人对这里或者对戚继光或者对这首诗有什么疑问的，来请发问。
5: 戚继光是一个抗倭的英雄，难道他也在福清抗过倭寇吗？
3: 对，明朝嘉靖年间，我们福清受忧患的侵害非常严重，戚继光曾经两次，一次是嘉靖41年公元1562年，一次是嘉靖42年公元1563年进行平倭。
2: 是不是可以理解在您的心目中戚继光是您的偶像？
3: 应该说是，不单单是我的偶像，是福清人的偶像。
2: 没错，
3: 因为他在福清立下的丰功伟绩，我们福清人很念旧，到现在还记着他。
2: 难怪了，年代都记得这么清楚。我们再看一看还有哪位有疑问的，有什么问题？
6: 戚继光在福清抗倭的时候带了多少兵呢？他们又能驻扎在哪儿呢？
3: 你问的问题很好，
2: 很专业啊。
3: 就是，那就这个记载又不一样，有的时候是带了这个10000多人，有的时候说的更多，有的时候只有6000人，但是有一个数字是准确的，就是当这个义乌兵，就是
2: 那个
3: 义
2: 乌
3: 还义乌还义乌兵。哦，
2: 为什么是专门那边义乌兵那么多人呢？
3: 因为当时明朝末年的时候，军备非常松弛，很多军队是不会打仗。那戚继光就特地，他知道这个情况，他特地从义乌招募了失业的矿工和失地的农民进行训练。这个3000人是精锐部队，抗倭寇的主力就是他们。
1: 在戚继光的正确领导下，台州抗倭之战9战9捷，重挫台州倭寇后，戚继光没有休整军队。紧接着带领戚家军一路从浙江转移到福建作战。
2: 因为现在福清市已经跟当年变化太大太大了，可能我们没有办法想象当年倭寇在这边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番景象，所以他很想知道这个戚继光当年他驻扎在哪。
3: 戚继光两次到福清来，他驻扎地方不一样。等一下我带你去看看。
2: 好呀，我们去看看好不好？
3: 好，
2: 来咱们出发走了。
4: 好，
2: 走。
4: 好，
1: 瑞岩山位于福建省福清市海口镇北，古称瑞岩丹洞，分前后二岩。前岩为宋宣和年间团栾居士所开辟的，后岩是明嘉靖年间戚继光来到福清发动军事开辟和命名的。那么在这里，严老师又将给大家讲解哪些与戚继光有关的故事呢？
3: 这就是瑞岩山
2: 啊，就是这
3: 儿，这
2: 咱们上去看看。
3: 走走走，
2: 戚继光
3: 啊，这就是
2: 抗倭遗址，
3: 我们福清市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之一。
2: 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
3: 对，
2: 这边是什么？
3: 这边是三首戚继光留下来的诗。
2: 这个第一首就是咱们说的那个忘却台。
3: 对，戚继光在这边这个不但写了很多诗，还留下一个一篇游记。诗很多，现在留下来的有这三首。双手这个忘却台，
2: 一岁洞正一台。
3: 那我们先说的第一首忘却台，前面这一句话说他自己10年来在这个沿海平倭
2: 抗倭，
3: 这个自己的事情向皇上汇报。下面说我站在这忘却台上看着你，
2: 以表忠心。
3: 紫禁城，这个城銮就是紫禁城了。那下面表忠心说我要洒尽心头血，要换来秋叶丹呢。
2: 是，
3: 对啊，就是表示他的
2: 忠心和决心，
3: 忠心耿耿的。
2: 严老师，据我所知，戚继光在这里的时候是使用了一些计谋的，是吗？
3: 对，
2: 有一些比较有名的。
3: 对，戚继光到福清的时候，因为福清老百姓受倭患苦很久了，
2: 对，
3: 所以听说戚继光来了，大家很高兴，欢欣鼓舞， 就希望他马上出击。

0: 但是戚继光就故意迷惑敌人说，我远途劳动，大家在这边要休息一下啊，休整休整，以后再出击。所以他自己呢还设宴请当地的乡绅们来这边赴宴喝酒。就在喝酒喝到二更的时候，自己偷偷出来布置突袭倭寇的大本营。那用这个东西来迷惑。
1: 其实看起来外表是很悠闲的，其实心谋大计。
0: 对，他是文武双全的一个将领。
1: 没错，所以我们才说他著名军事家，同时著名诗人，
0: 是的，
1: 是吧？
0: 还是书法家的，写的
1: 字也是非常棒。咱们前面看看。
0: 可以，再走。
1: 这是要钻洞吗？
0: 对，我们
1: 就从这走，
0: 要到杜行时一定要从这边走了。
1: 处处是机关啊，
0: 所以说这里很隐蔽的。
1: 是啊，哦。一个大拐弯，
0: 这个过来桥吧，一个小桥吧。
1: 当年这里就是这样吗？
0: 就是这样，这个就原样的，
1: 原样，
0: 跟以前一模一样。
1: 这真是易守难攻，
0: 没改变过。
1: 咱们俩是都没有拿任何武器上来，都这么难。小心，您小心头，
0: 哇！冷兵器时代，这个是非常好的进攻防御。
1: 这只能够一人通行，
0: 对，
1: 还不能太胖。
0: 那这边还有更险的了。
1: 哎呦我天哪！
0: 又上一重天呐。
1: 是啊。您小心啊，杨老师。
0: 没事，
1: 慢点。
0: 我就熟门熟路，
1: 熟门熟路了。
0: 你注意。
1: 我是第一次。遇到这么险的路。
0: 嘿。好了，上面就好了。哇。五星分官在险峰呢。
1: 嘿。
0: 来。
1: 小心头，杨老师。
0: 没事。这里是前沿的最高处。戚继光来这边以前就已经有开放了，已经有了。戚继光选这里，你看，这视野很宽阔，这边可以看到牛田战场的地方。所以在这里观察地形非常方便。
1: 没错，杨老师，我刚才看到这边这块石头上写了三个字，独醒石。
0: 对，
1: 是世人皆醉我独醒的意思。
0: 是，这三个字传说是戚继光写的，亲笔写的。他用这三个字名字啊，他自己世人皆醉而我独醒了。
2: 登高远眺，一览无余。独醒时不仅仅是一个侦察敌情的瞭望塔，他还时刻提醒戚继光要保持世人皆醉我独醒的状态。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
3: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4: 整个寨子既有正厝，又有横厝，并且正厝每进建筑，又依山势而地次升高，这样寨子的空间格局显得十分丰富多彩。东南并海，金江带湖，岁月为福清留下了许多底蕴厚重的古厝，一栋栋老房子记录着往昔，承载着乡愁，更镌刻着独特的文化基因。东关寨地处岱云山脉最东边，有着东方第一寨的美誉，依都市山区，出门的路要经过山岭，古时山岭上的路口称为关，深山里的村子称为寨，这就是东关寨名字的由来，意为东边山口上的村子。
5: 到了、啊、
6: 这就是东关寨了。
5: 嗯啊，
6: 你看这个墙，你看有多高。
5: 哎呦，这个我可光这个石头这一节就
6: 十几米
5: 了、哎、
6: 上面还有4米。
5: 哦，
6: 总共加起来有20米高。那么这栋建筑呢，是建在清乾隆元年，公元1736年，
5: 嗯，
6: 花30多年时间的建好的。
5: 它跟我们平时见到的普通的古厝最大的区别，应该就是它这种城堡式的感觉。
6: 对，它就是城堡式的，这个是我们闽中地区特有的一种寨堡式的建筑。
5: 寨堡，
6: 所以叫东关寨、嗯、寨啊，寨堡式的建筑，它类似功能类似跟土楼差不多
5: 啊，
6: 但是里头结构不一样。土楼是一圈一圈的房子，
5: 对，
6: 它这不是，90几间房间，
5: 哇，
6: 住着一个大家族的人。
5: 应该很热闹、
6: 啊、是是是，
5: 所以您这么一说我就更想进去看看了。
6: 我还给你找了一个这个从小住在这里的小姑娘
5: 啊、
6: 小丽，
5: 好，
6: 请她陪我们一起去参观
5: 城堡里的公主、
6: 啊、对对对对
5: 一起去认识一下。
6: 那我们走。
4: 明嘉靖年间，倭患猖獗，沿海一带的居民普遍存在防御心理，纷纷筑堡自卫。生活在伊都镇东山村的何氏家族，为防倭患，联合同姓强宗大族筹集资金，请来木石工匠兴建东关寨，以土堡的形式建成一个具有半军事性质的家族组织，共同抵御倭寇的侵扰。
7: 你好，小丽姐姐、
6: 这就是小丽。
7: 你好，
8: 你好，严老师、
5: 嗯，好漂亮呀！
8: 谢谢，我们往里面走。
5: 好，小丽在这儿住了多少年了？
8: 我5岁之前都住这。
5: 哦，
6: 这个是整个寨子的前门。
5: 这门怎么这么厚啊？
6: 啊，这个墙体宽2米多了，这么厚。
5: 对啊，一个人都抱不住。
6: 对，有2米多厚了。这就是它的这个寨子的防御功能的第一道后墙。来，你再来看看这3个小孔干什么用的？
5: 哦，这有3个半圆的小孔。
6: 对对对对。

0: 是干嘛用的呢？这
1: 空调进门送风、
2: 哦、不是，都不是，风是从前面进来的。
1: 对，
2: 这三个烧锅上面接着一个大水箱，
0: 干嘛用的、水帘洞。
2: 对， 是一个水帘洞，防御的水帘洞、它预防什么？外面的人用火攻，它水淋下来了、灭火用，
0: 直接在大门口把这个火源就给截断
2: 了，就是灭火用的。
0: 而且它这个洞不是特别的大，所以估计下来不会是水柱。
2: 对，
0: 可能真的是像那种稀稀拉拉的水帘。
2: 对，是灭火，灭火的。哇，
0: 这个设计太棒了。
1: 是，
2: 我再问问你看啊，这是什么？
0: 哎呦，严老师考我了。
2: 那是，
0: 这就是门轴。
2: 对，
0: 对不对？
2: 门轴也叫什么？
0: 也叫什么？这我还
2: 你记不记得有一个成语叫流水不腐，
0: 户枢不蠹。
2: 哎，这就是户枢、因为它经常转动、对，它就不会生蛀虫
0: 啊，
2: 户枢不蠹。
0: 原来是这样。哎，
2: 对，
1: 是
2: 小丽、这个门还有什么秘密啊？
3: 还有我们这个门、它是重阳木的、然后我们来看一个神奇的地方、
0: 有机关、
3: 是，你看我们的小机关，这是我们关门的一个大门栓可以看一下，它是一个2米多长的，把它缠在了我们的墙体里面然后在我们中间可以看到，我们这还有一个小小的机关锁。
2: 对
3: 对，它到中间的位置还可以再锁上，双重的一个防护，
0: 很稳定。
2: 两米多的墙那么厚，
0: 对，
2: 所以说它的牢固度、安全度要比那个小门栓好多了。
0: 更
2: 对了，所以这就是它这个在门的防御功能的一个部分。
0: 哇，处处是机关啊！所以我在想，这个一个门的机关都这么多，里面会不会惊喜更多？
2: 那你等小丽带我们去看看。
3: 我们一起进去再看。
2: 好，走走。
3: 走，严老师，
2: 你带路。
4: 在中国古代建筑中，门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作为出入的要道、贫富的象征、文化的载体。门早已突破了仅仅作为开合建筑的狭义范围。东关寨的门在选材上极为讲究，采用重阳木制作而成，这样的门既坚硬又防火耐火，为东关寨的安全稳固提供了有力保障。
0: 这就是第一个院子、
2: 这沿着中轴线走，这个是前厅、
0: 哇，这个前厅的挑高
2: 可高啊，
0: 好高啊。
2: 对，
0: 有7米吗？
2: 7-8米高的，
0: 怎么会这么高啊？
2: 宽敞啊，这整个这个规模很大、前面那个是2层的，这个单层的、
0: 感觉特别有气势哈、小丽。
3: 对，而且它高的话就是通透，风的话就直接吹进来就很凉快。
0: 是，包括这个门的形状哈、都是长条形的，非常高。
3: 对，
0: 其实这个在北方还挺少见的。
2: 咱们看，在那个木雕很精致的，
0: 是，
2: 木雕很精致的，这个斗拱阶梯什么都是很精致的
3: 然后我们小时候住在这里面，然后一般就是以这个上面的雕刻来数数，可以看到它每一格都有雕刻嘛，
0: 而且都不一样。
3: 对，然后像这个门梁，一个柱子一个柱子的，我们就是这样子1、2、3、4数完。
0: 而且你看它的一个雕刻啊，跟咱们平时见到的不太一样，咱们平时见到都是浮雕哈、都算比较好的，这个是透雕，
2: 立体感特别强，
0: 非常立体、
2: 对，
0: 太漂亮了、走，我们进去看看。
2: 好，再走。好，小丽带着大家走。
3: 哎，夏淑姐姐，你知道我们这个门还有一个讲究的？
0: 什么讲究啊？
3: 您可以猜猜看。
0: 我看这是关着的，是不是要到重大时刻才能开啊？婚丧嫁娶什么的，
2: 对，
0: 是吧？
2: 这就叫仪门，书上讲的仪门就是这个重大仪式的时候才开这个门。
0: 那咱们就得走旁边，对不对？
3: 但是还有一个情况可以开，就是迎贵宾的时候。所以今天我们有贵宾到，所以今天我们也可以开这个门迎贵宾。
0: 谢谢，
2: 那我们就当那些贵宾。
0: 好呀，跟着严老师沾光。
2: 谢谢。
0: 来。这里就是正厅了，对吧？
2: 对，这个主厅是整个寨子最中心的一个厅。你先编盘上去。你看这。猜猜看，这个瓷墩是干什么用的？
0: 这个，我觉得就像那个杵嘛，就像这种柱子底下的那个杵。
2: 你再猜猜看。
0: 插旗子，对不对？
2: 插旗子啊，插个杆，猜对一半了。小丽，你给他介绍一下这干什么用的？
3: 对，我们那个转轴上面嘛。它。当时是有一块布在上面的，然后因为我们正厅就是婚丧喜宴嘛，然后像这个天井如果出太阳的话很晒，下雨的话又淋雨，
2: 遮阳
3: 啊，然后那个转轴转了布垂下来以后，在这两个桩子上，杆子把这一块布撑过去。
0: 有点像一个人造的帐篷，中间搭了个帐篷，而且这个收起来也很方便。
4: 为防止举办活动时风吹日晒，先人们设计了一套

0: 罕见。
1: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2: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3: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2: 衬衫你说说。
4: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2: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5: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三个星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6: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拳青菜一拳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7: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2: 30天后，
3: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4: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5: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6: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8: 轻松拿捏。
9: 各位叔叔阿姨，明天给你们推荐的秘鲁山庄只有吃胖，只有吃胖，赶紧预定。
10: 叔叔阿姨，别信他，以房养老、养老项目都是骗子新手段。
11: 李叔叔，你看看，这玉是不可多得的藏品啊，多温润，多通透，现在买它，几年后翻10倍啊！我跟你说。
10: 李叔，你别信，字画玉石、古钱币、藏品也是骗子新手段。
12: 今天是我们理财群最后一天发名额啊，各位大哥大姐，赶紧入群，赶紧入群啊！跟着我们的投资导师赚大钱，
13: 支付收款3万元。
10: 爸妈，这个短视频可别信，现在骗子呀都盯上了你们老年人的钱袋子。
14: 放心，我可没那么容易上钩。
10: 反诈宣传随时念，用心守护养老钱。
15: 陌生电话
16: 别搭理，
17: 高额返利
16: 别相信，
15: 免费礼品
16: 别贪心，
17: 冒充亲友
16: 别转账，
15: 保健品套路
16: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8: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 小叔姐姐，这就是我们的内廊了。
2: 哦，内廊。
1: 对，小时候我们在这边随便乱跑乱玩，但是都到点了再回家了，我们还是从这里直接回去，
2: 就是不会迷路是吧？
1: 对，而且这一条就是随便去哪一家都能到的。
2: 哦，
3: 这内廊就方便生活的，是生活廊。
2: 生活廊。
3: 对。
2: 但是我刚听小丽说，她说这个内廊是条条廊都能通你家。
1: 对，
2: 你能告诉我你家在哪儿吗？咱们去看看呀。
1: 好，我带你去看。
2: 好，看看他小时候住在哪儿。
4: 好，走。
2: 慢点儿，到了吗？
1: 对。哦，小叔姐姐这边，欢迎来我家。
2: 好。
1: 哦。
2: 哇，已经空了，留了个大浴缸。
1: 错了，小叔姐姐，这可不是浴缸
2: 啊。
1: 你猜
2: 什么？杨老师，这是什么？
3: 这是换粮食的木筐。
1: 对。
2: 什么？
3: 黄木黄，木字旁一个黄字的黄。
2: 哦，是有专门的名字的。
3: 你看这下面还有个老鼠咬的窟窿。
2: 哦，偷粮食。
3: 偷粮食。
2: 那也就是说，这相当于你们家的厨房。
1: 我们厨房不在这，我们的厨房在楼下。
3: 楼上不能够做厨房的。以前是碰到丰收年头呢，这个木房要是堆得满满的粮食，尖尖的，像座小山一样。
2: 有良心不慌嘛。
3: 对。
1: 那像我现在这么大的话，我就不跟父母住在这了，我要另外住在后楼院，就是闺房了。现在去看看闺房。
3: 这是一个比较幽静的地方。你看这里跟周围的都是用门把它堵住了。那你想想看，这里可以住谁？
2: 那当然是待字闺中的少女。是吗？
3: 对，这是后楼院的最中间的。

0: 厅，
1: 嗯，
0: 那就是以前闺房，
1: 嗯，
0: 但是闺中的那些女子们都在这边院子里生活，
1: 嗯，
0: 他们在这边啊绣花啦，啊，在这边做做这个女工啊，
1: 嗯，
0: 啊，还有有的人可会还弹个古琴啊，
1: 画画
0: 啊，看书啊，画画啊，嗯，那你看看这墙上还有个神秘的东西，你来看看。
1: 哦，是是严老师手边的这个，
0: 哎，这个你看看，木雕，
1: 就是干嘛用的门把？不，这这也不是门啊，
0: 就是啊，
1: 这干嘛用的？
0: 你想想看，它有什么作用？
1: 这儿挂衣服，
0: 也不会挂在
1: 这里，
0: 也不会挂在这里。嗯，
1: 这我真猜不出来。
0: 小丽，你说看，
2: 这个是挂画的，
0: 对，挂字画。
1: 但是怎么会放在侧面挂画呢？
0: 你看看我们这边风很大，山风很大。
1: 哦，
0: 这个字画挂在这里，不是风吹一下会动，
1: 哦，
0: 会掉下来或者撕裂的。
1: 哦，哎，
0: 在这两个木雕中间牵上绳子，哦，把它压住了。
1: 把它，
0: 哎，把它压住了，所以你看很有智慧，非常有智慧，而且又有艺术性，艺术感。
1: 很漂亮，嗯，哎，左右两边都有，
0: 都有。你看这边，这边也有，
1: 对，
0: 这四扇粉墙上面都有，
1: 是，
0: 哎，说明说这个祖莲以前还是很有文化修养，
1: 没错，
0: 对，啊，
1: 嗯，
0: 他有经常这边观画呀、写字啊，嗯，什么东西是吧？
1: 嗯，
3: 佳淑姐姐，我带你去个好玩的地方，
1: 好玩的地方在哪呢？
3: 等一会儿我们到那里，你可以观察一下有什么不同的。
1: 好的，
3: 就是这里了，
1: 要出来哈，
3: 哦，对。
1: 小心，严老师，
0: 严
3: 老师慢点，
0: 不要紧，不要紧。
1: 哦，这怎么有个洞啊？
3: 对了，
1: 还是有坡道的，这是干嘛用的？
3: 嗯，那严老师来说一下。
1: 好，
0: 这个寨子防御功能是很完善的，这是外廊，
1: 对，
0: 外廊都是防御用的。
1: 嗯，
0: 那你看看，你从这看可以看到什么地方？你看看。
1: 看到外面的那个围墙，
0: 对对对对，
1: 是吧？
0: 哎，如果说外人有来这边包围这边呢，从这边可以观察，也可以开枪，
1: 哦，
0: 抵御他们，不让他们进来的，就是射击孔。
1: 可是他为什么要做成像坡度的呢？
0: 坡度就是因为能够看到外面围墙的，如果是平平的，看到天上的，就看不到下面的，哦，来人了。
1: 但是我可以这样做一个洞啊，
0: 这样就。不方便啊，这样子枪子，
1: 哦，
0: 这样子，
1: 既方便操作，
0: 对，
1: 还能看得清楚，啊，
0: 对对对，
1: 而且从外往里其实它是看不见的，
0: 没错没错，外面小里头大，
1: 对，
0: 哎，
1: 它然后外面小里面大，您不说我还没发现，
0: 对对 对, 对，这外面枪打不进来，不容易打进来了，枪门可以打出去的，
1: 好聪明啊，
0: 就是，
3: 对，
1: 像这样的孔，这一圈有多少个
3: 啊？我们加上射击口、瞭望口，一共是79个，
0: 啊，70几个，
1: 这么多，
3: 嗯，
1: 然后这。其实也只能站一个人，就等于一个射击孔是一个
0: 人，一个人，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哦，
0: 就看着外面敌人的来的方向呢，我们这边多，这边就不满了，
1: 嗯，
0: 哎，那边多就转移到那边去了，
1: 嗯，
0: 因为这边真正这边守望的男人也不会很多，79个孔就已经够了，他已经看够了，
1: 没错。
3: 那我们射击口看了，我们这一条外廊很长，我们现在一起走一遍，
1: 好，
3: 走一遍，
0: 兜一圈，兜一圈。
4: 东关寨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具有完备的防御系统，石墙之上再筑土墙，墙上开窗和小孔，孔口外向狭窄，内向宽大，以便观察寨外动静或供投射利器和射击使用。土墙之内设有2米多宽的环寨哨廊，可供跑马巡逻。冷兵器时代如此周密的防御设计，使东关寨固若金汤。
0: 小师傅，
1: 哎，
0: 我们刚才兜了一圈，
1: 啊，
0: 你们感受到这个古厝跟其他的古厝有什么不同吗？
1: 就是像之前咱们说的，它像一个城堡，
0: 对，
1: 坚不可摧。
0: 对，它就是很重视一个防御功能。
1: 没错，
0: 它是适应了这个山区的特点。
1: 嗯，
0: 因为以前这里山贼山匪非常多，经常要来抢掠，
1: 嗯，
0: 所以他们要加强这个防御保卫。
1: 对，
0: 来保护自己家人。
1: 嗯，这是这里的古厝和咱们平时传统意义上认为的古厝。
0: 传统古它就是
1: 最大的区别，
0: 它就重视居住的舒适
1: 舒适度
0: 就可以了。
1: 嗯，
0: 这边除了居住舒适度以外，还要加上一个防御功能。
1: 没错，
0: 而且防御功能在这个设施上还是更重视的。
1: 嗯，
0: 花了更多的心机，花了更多的钱财来。加强这一部分的内容，
1: 安全是最重要的。
0: 对对对对对，安居才能乐业吧。
1: 是是是，
0: 对。
1: 所以我特别想问问小丽，你小时候有没有在这个外廊来回玩过？是不是都不敢来？
3: 没有，我们大人也不允许小朋友在这边玩耍打闹。
1: 因为走在这儿就会有一种，就是要。

0: 肃静的感觉，有一种压迫感。
1: 对，某种程度上有点神圣感。
0: 没错，走。
2: 保护好古建筑，保护好文物，就是保存历史，保存城市的文脉，保存历史文化名城无形的优良传统。走进修缮后的东关寨，古色古香的庭院干净有序，精雕细琢的栏杆，带有精美花纹的窗棂，古朴厚实的木板门，让这座古民居在经历风雨沧桑后重新焕发出生机与光彩。
3: 声音留存记忆，旅行感受人生。
4: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

0: 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

0: 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2: 哪个瞬间你会因为陌生人而感到幸福？
3: 下雪的早晨出门，发现路上的雪都被扫得干干净净的。
4: 和孩子走散了，突然接到了警察的电话。
5: 哎，别着急别着急，您的孩子在我们所里。
6: 手术室的门打开，满头大汗的医生说
4: 手术很成功。
7: 谢谢医生。
8: 每一份劳动都在创造幸福，今天请为自己喝彩。
2: 不要怕船小，不要怕浪高，不要怕鼓声，抬头向前看，湘西矮寨大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1: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北京联合出版有限公司出版的图书《接纳不完美的自己》。荣格曾问：“你究竟愿意做一个好人，还是一个完整的人？”每个人都是不完美的，每个人身上都有自己不愿意触碰的阴暗面，亲人朋友不愿意接受，连我们自己也无法面对，于是我们不惜代价竭力伪装成人人喜欢的好人，活得很累。事实上啊，我们的每个缺点背后都隐藏着优点，每个阴暗面都对应着一个生命的礼物。好出风头只是自信过度的表现，邋遢说明你内心自由，胆小能让你躲过飞来横祸，阴暗面也是生命的一部分，只有真心的拥抱它，我们才能活出完整的生命。
0: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1: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2: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0: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1: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3: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两次荣获中国新闻奖作品奖的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4: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欢迎大家准时关注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由湖南省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和湖南电台联合打造。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忙，欢迎通过96218-0号键来跟我们进行反映。这一路电话是在直播时间段进行开通，那么也就是工作日的10点到11点30分，您可以来拨打电话。但是呢，我们的热线永远不掉线，因为我们还可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然后通过里面的社情名义同步来反映和咨询。那么这个方式呢是24小时在线。首先我们还是一起走进今天的我为群众办实事环节，来关注近期的问题回复情况。
5: 我们要一起努力，不断提升社会建设和治理水平，持续营造和谐包容的氛围，把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解决好，让大家笑容更多，心里更暖。
0: 为民热线特别报道，我为群众办实事正在播出。
4: 为民热线节目组重点曝光了长沙多家有机农场、生态农场打着有机的旗号高价售卖普通蔬菜的问题。热线记者调查发现，一些所谓的有机农场、生态农场种植销售的蔬菜，其实根本没有获得正规有机认证资质，依靠虚假宣传欺骗消费者。而除了资质造假、宣传注水之外，记者还在涉事农场看到了没有任何登记备案、属于三无产品的黑户肥料。报道播出之后，长沙市政府高度重视此事，市场监管、农业农村等部门组建工作专班，迅速介入核查，并且对长沙市绿优普

0: 谷有机农场、我的菜园子生态农场立案调查。而另一方面，我们的报道也引起了认证机构江苏天规认证有限公司的高度重视。在报道播出之后，他们也启动了应急处置的流程，第一时间暂停了绿优普有机农场的有机产品认证证书，同时立即抽调专业的技术力量赶赴长沙，配合市场监管部门开展现场监督和检查。江苏天规认证有限公司质量负责人魏俊杰介绍说，
1: 经过现场检查，涉事企业确实存在在非认证产品上使用绿优普有机农场字样的违规行为。我们公司依据有机产品认证的相关规则，对现场出具了不符合报告，责令企业立即整改。后续呢，我公司也会结合监管部门的监督检查的结论，依法依规对涉事企业的认证证书作出处置。
0: 魏俊杰表示说，针对报道当中发现的问题，江苏天规认证有限公司目前已经主动开展自查自纠，完善公司内部管理制度。除了进一步严格落实技术管控措施，确保检测异常零容忍，还将会继续的加强证后的管理，切实的来保护好我们消费者的权益。
1: 在今后呢，我们也持续的加强获证后的监管从严管理，我们将每年对不少于5%的获证组织实施不通知现场检查，对流通领域的有机产品抽样检测比例不低于10%，同时呢，会加强有机的销售证、有机码追溯管理，构建严密的监控网络，主要目的就是为了确保我们的企业在获证之后不是处于一种没人管的状态，而是让他们持续的绷紧一根弦，能够持续的符合有机产品认证的标准要求，能够让我们的消费者是放心的，我们的认证是有效的。
0: 与此同时，江苏天规认证有限公司还加强了工作人员的培训和考核，以提升工作人员的专业素养和水平。
1: 我们是制定并且发布了对外沟通行为准则，要求全体员工在对外沟通的过程当中严格的引用标准条款，杜绝模糊表述。我们公司持续秉承着严谨的工作态度，严格依规开展认证工作，诚恳地接受各方的监督，着力维护有机产品认证秩序和公信力，切实保护消费者的权益。
0: 如果你也在生活当中遇到了各类急难愁盼的问题，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也欢迎您在我们的直播时间段来拨打电话96218-0号键，96218-0号键。同时欢迎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企民意，同步反映咨询问题。接下来我们进行的宣传之后马上接听大家的电话。
2: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3: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2: 衬衫你说说。
4: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2: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5: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3个新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6: 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全青菜一全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7: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2: 30天后，
3: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4: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5: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6: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8: 轻松拿捏。
9: 三湘第一声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 永州

0: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2: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3: 这能行吗？
2: 妈，来试试。
3: 真省力。
1: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4: 这是感应灯，
1: 这是扶手，这是24小时摄像头。
2: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1: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3: 好啊，真好啊。
5: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6: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7: 来，请。
8: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9: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8: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10: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8: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1: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0: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2: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0: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8: 请字一出口，廉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13: 信任不是音量，是回响。我是为民热线主持人周梅，在舆论监督的弦上校准每一寸刻度，消费纠纷抽丝剥茧，政策盲区拨云见日，民生难题追光而行。不制造对立，只搭建对话的桥梁。您抛出问题，我探求据点，困局缠成死结，我们合力拆解。没有草率结论，唯有躬身求证；没有廉价同情，只有清醒共情。话筒这头是您的呼声，那头是改变的可能。我是周梅，为值得较真的事做靠谱的答案追寻者。
14: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96218转零号键，线上已经有朋友在等候当中。我们首先要请出到的是线上的袁先生，看他遇到了什么问题需要我们的帮助和帮忙。袁先生你好。
15: 你好。
14: 嗯，欢迎您。哪里的朋友，遇到什么难题了？
15: 我是桃江县桃花江镇梨树桥村的。
14: 梨树桥村对吧？
15: 对。
14: 怎么啦？
15: 我老婆，我等于说是2012年到2017年，就是交给我老婆在村上交的那个居民养老保险。等于说交了钱，但是查那个档案是没有，但是我找到那个村委，当时去村委反映这个情况。他说你要有凭证。但是呢，这个年间是2021年，我老婆去社保中心了解当年的那个当时的那个政策，才发现这个情况。发现情况以后，我就去村上反映这个给他们说，说了他说你要有凭证。当时呢，这么多年了，我那个凭证后来，我说不知道去哪里了。我说你们村上有没有啊？他说我们村上没有。如果我们交了钱，要是自己没有凭证的话，难道村上真的查不到了吗？后来我就在家里找到了2014、2015、2016年的凭证。当我把凭证拉到村委上，又给村干部看的时候，他又给我这样子说的：当时这个事情不是他经手的，你要找当时的那个经手那个会计。我又找到当时的那个会计，他是这样子说的：我帮你去查，结果呢是查不到。就是后来还说你还是要去找村委，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找到我后来又找了几年嘛，他找不到了。这个情况就是我现在的凭证，就是我后来又打了那个12345，就是那个后来那个镇政府也跟我沟通了，他说你这个问题还是要找村委啊。后来我也找了那个社保中心的工作人员啊，他说你这个钱交到哪里，你必须要找到哪里，是吧？现在是村委，他也管不了，

0: 当时坚持了呢，他又不管。我当时，那你们既然不愿意接受这个责任，那我当时交那些交的钱我去哪里了嘛？
1: 嗯，
0: 你要
1: 好，来，我
0: 给
1: 打
0: 我一
1: 断
0: 个
1: 您一
0: 说
1: 下，
0: 法是吧？
1: 您这个思路有点混乱，所以我打断您一下，我来问一下啊。首先，您的爱人叫什么名字？
0: 陈小梅，
1: 那尔东城，
0: 对，
1: 大小的小，
0: 对，
1: 梅花的梅，对吗？
0: 对对对，
1: 陈小梅，您是梨树桥村几组的居民呢？
0: 我们是汪家坪牛车台组的，那不是几组几组的，怎么怎么的？我们
1: 您
0: 是
1: 就反
0: 农
1: 正
0: 村的嘛，
1: 就是属于这个村里面的。当
0: 对。
1: 时你的意思是，您从2012年一直持续到2026年，你所有的居民养老保险的费用都是交给村干部去代办的，是这样的吗？
0: 对对对，我的一直是村委代办的，但是到2021年发现这个情况，
1: 嗯。
0: 我老婆的没有在我身上交了。
1: 好，来，我问您一下，您这个钱是您交的时候，您就给你爱人交了，对不对？
0: 对对对，
1: 您的是也是从2012年交到了2026年，对不对？
0: 我是从2012年开始交，交到了去年。
1: 交到了2025年。
0: 对对对，2025年还是他是交2026年的嘛？
1: 嗯，好。那么现在也就是说，您爱人从2012年到2013年，然后从2017年到2025年这一段时间，实际上你都是交了钱的，但是查不到记录，是这样吗？
0: 他是2012年到2017年查不到，
1: 2012年到2017年查不到，
0: 对，
1: 那在这期间，就是2017年之后就换了这个工作人员了，对吗？
0: 对对对，
1: 这个中间，2012年到2017年，你交给谁了呢？
0: 交给那个村委派下来那个组长来收的嘛，
1: 就是你们组的组长，
0: 对，
1: 你是当时把钱交给组长了吗？
0: 对。
1: 组长是他现在承认这个情况吗？钱交给他了吗？
0: 那个组长他已经死了嘛？
1: 哦，已经去世了。但是现在你能查到的就是村里的台账是，是你村里都没有台账，也就是说你自己能够查到的是有2014年、2015年和2016年的凭证，对吧？这个凭证是对方给你开的，是收据还是什么？
0: 是那个是收据。就是桃花江镇那个交那个居民养老保险那个缴费凭证，他
1: 开
0: 是那个
1: 收
0: 上面
1: 据
0: 这
1: 的
0: 个写的，
1: 人是谁呢？
0: 那个开单子的
1: 对呀，
0: 叫刘波杰，
1: 是当时的会计吗？
0: 他是组长，那个
1: 也是，
0: 他是组长下来收的嘛。
1: 但是你去世了，你这个收据也是从他手里收的。那现在会计承认他收了这个钱吗？村里面承认他们收了这个钱吗？2014年到2016年。
0: 他肯定承认了这个，因为这个是他们开设的，因为那个上面有我的名字，也有我老婆的名字，
1: 哦，都有。然后这个收据的名头是哪里呢？是村里开的吗？
0: 是村里开的，
1: 是村里出具的这个收据是吧？
0: 对，
1: 那就说明至少2014年到2016年你这个钱是交了的呀。
0: 对啊。
1: 然后你2018年之后交的都是有记录的，现在空缺的就是2012、2013还有2017年，对不对？
0: 对对对，
1: 这几年的记录你没有找到吗？
0: 找不到了。
1: 你是转账给
0: 我
1: 的
0: 就
1: 还是
0: 是
1: 给
0: 找
1: 的
0: 到
1: 现金？
0: 2014、2015、2016年的，找到很麻烦的，才找到3张。
1: 我问您一下，您当时交这个钱的时候，你是微信转账还是怎么给的？
0: 那个时候他都是现金，
1: 哦，都
0: 都
1: 是
0: 是交的
1: 现
0: 现
1: 金。
0: 金。
1: 那现在你要去核实这个情况都不好核实。也就是说，经过多方的核实，现在能够确定的就是2014年到2016年这个有凭证，你肯定是交了的。但
0: 对。
1: 是，现在有什么解决方案吗？你不是打了12345吗？怎么说的呢？哪个部门回复你没有？
0: 就是打了1345，那个镇上的工作人员跟我说了，
1: 嗯。
0: 他跟村上面也沟通了，他要村上督促那个当事人帮我补上。
1: 嗯。
0: 就是现在那个补的那个人呢，他也不愿意，村上呢他也不愿意出这个钱，
1: 嗯，
0: 就是这个意思。
1: 督促当事人，这个当事人是谁？
0: 上一届的那个会计嘛。
1: 他姓什么？
0: 姓胡，
1: 他的说法是什么呢？
0: 他的是村干部去找的他嘛，他就他这样子维护我的嘛，他说他不愿意出这个。

0: 这钱嘛，然后那时候当时因为交这个钱的时候，他是100块钱你，现在呢，现在是最低是300块钱你，他就是他是说就是不愿意出这个钱嘛。虽然这个钱是不多，但是我交的钱我有凭证在这里，我也要找个说法，是不是？
1: 所以您的意思也就是说，这个钱你肯定交上去了，而且这个收据呢，肯定是从咱们这个村委会开出来的。村委会经手这个钱的人呢是会计，这个已经确认了。但是现在呢，这个钱就是在我们的村里的台账上没有记录，对吗？那也就是说，它存在，
0: 他们说是找不到了，
1: 那就存在
0: 台
1: 失
0: 上
1: 实
0: 肯
1: 了。
0: 定是有，他
1: 台
0: 们
1: 账是肯
0: 是
1: 定，
0: 找不到了呀。
1: 台账不可能找不到，要保存20年。
0: 对呀，
1: 那如果没有这个记录的话，说明它的管理很混乱。
0: 是，
1: 啊，那如果说找到了有这个记录，但是没有上交的话，那就是他们的失误。那么如果你现在已经开了收据，这个钱没有上交的话，那就存在其他方面的问题了。那这个钱
0: 就
1: 到
0: 是，
1: 底哪去了，对吧？
0: 对对
1: 我
0: 对，
1: 们现在要追的是这个事情。那么
0: 对。
1: 现在就是现任的村委会不管这个事，上一届经手的人员又不愿意补这个差额，对吗？
0: 对对对，
1: 现在就是人社这一块是同意你去补这个费用的，对吗？
0: 现在那个12345那个上面，他是要村委督促那个人帮我补上去，他是这样子
1: 就
0: 的。
1: 是同意你补嘛，对不对？
0: 嗯，
1: 同意你补哪一年到哪一年的？
0: 他就是要村委去给那个人沟通啊，我也不知道他补的能够补到哪里。现在
1: 就
0: 我也
1: 村委
0: 不了
1: 会
0: 解
1: 也没
0: 现在
1: 有。
0: 这个社保的这个政策。
1: 那你这个还很乱，这个真的特别的乱哈。就是现在人社也没有给你确认到底能不能够补，然后能够补哪一段时间到哪一段时间的。你现在都还不是纠结这个费用补多少钱的问题，你是这个钱能不能补的问题，
0: 对，
1: 对不对？
0: 对对
1: 啊，所以这个问题呢，我们可能先得核实一下这个情况，好吧？
0: 对，嗯，
1: 您稍
0: 可
1: 等
0: 以。
1: 一下。然后呢，我想问一下啊，就是镇里面给你沟通这个事情的是谁呢？是哪个负责人？
0: 我们没有问，就是12345，他转到这个镇上面的跟村那边再给我联系的，联系要再给村上面沟通了，也
1: 也
0: 是
1: 就
0: 那
1: 是
0: 个幺二
1: 说，
0: 三四，他转到那个镇政府给我沟通的嘛。
1: 桃江县人社局，你根本就没有联系到过，对吗？
0: 人社局，我去问了，他说你这个事情钱交到哪里，你就要去找村上，我找了那里的工作人员。
1: 但是关键是你现在不是找工作人员的问题，你是这个钱能不能补？能补的话，你还能想办法，对吧？那你因为村委的失误的话，你再怎么样就是村委负责，那负责人是谁，那就应该找到谁，对吧？
0: 对，
1: 啊，你这个收据已经开了，而且是以村里的名义开的，那说明村里已经收到了你这个钱。那为什么这个钱没有交上去？我们得找到原因。那现在村里面、镇里面肯定要帮你协调解决这个问题，对吧？为什么你的交上去了，您爱人的没有交上去呢？这个就是问题所在呀，对吧？
0: 对，对，
1: 啊，您稍等一下，我们先进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我帮你来协调一下这个问题，好吧？
0: 好。
1: 哎，好，稍等一下，我们小段宣传之后，这个袁先生的问题虽然有点复杂，但是我们可能要多打几个部门、几个负责人的电话，我们来了解一下情况，稍后见。
2: 您好，咱们图书馆有没有小孩喜欢看的卡通画册呀？
3: 儿童借阅室在2楼电梯出口的右手边。
4: 今年获奖的那几本文学书籍，您这儿能借阅到吗？
3: 中外名著借阅室在3楼，今年获奖的新书都上架了。
5: 哎，你好，上个月借来的5本书都看完了。
3: 那边有自助还书机，不用排队，很方便的。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您需要借阅哪方面的书籍呢？
2: 一楼的那间借阅室为什么一直没有人进出呢？
3: 哦，那间啊，偶尔也会有读者来，只是……
6: 喜欢的书籍种类一直没怎么更新过。
7: 老喽，不太会用那些点读的机器。
8: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2: 我国拥有各级公共图书馆350多家，盲文图书1.4亿多册。智能听书设备14万多台，全国阅读调查报告显示，仅有12.3%的视障人士使用过图书馆服务。有的省份中，超过70%的视障借阅室全年未借出一册盲文资料，
6: 一直没怎么更
7: 不
6: 新。
7: 太会用那
8: 些。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
2: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超过1730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孤独的，只是一间借阅室而已吗？
9: 我是文员，
10: 我是秘书，
9: 也是伐木工人。

0: 我是客户的伙伴，
1: 我是同事的搭档，
2: 也是树木的敌人。
3: 我是老板的助手，
4: 我是业务的能手，也是破坏森林的凶手。
5: 保护森林，节约用纸，从无纸化办公开始。
6: 借我一束光，照亮暗淡；借我生猛与莽撞，在邵阳的浪山奔忙。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8: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9: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10: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9: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11: 我不想说了，
12: 佳佳，
11: 你根本不懂我。
12: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13: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0: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11: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9: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12: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13: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5: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14: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15: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5: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16: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17: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两次荣获中国新闻奖作品奖的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1: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刚才呢，我们接到了袁先生的来电，他是来自于桃江县桃花江镇的梨树桥村。那么最近他遇到了一件比较糟心的事情，就是从2012年开始呢，他和他的爱人都在连续的交这个养老保险的相关费用，而且呢是通过组里面收，村里面去进行一个转办和转交。但是呢，后来在无意当中突然之间发现他爱人的这个保险呢没有交上去，也就是说从2012年到2017年之间是没有缴费的记录的。当时村里说呢，台账已经查不到了。在几经波折之下呢，我们的袁先生在自己家里呢是找到了2014年、2015年和2016年的相关的凭证。但是我们拨打了12345之后，相关的工作人员呢又说到，像这个情况是必须要和当地的经手人进行一个沟通。也就是说，如果你现在补的话，以前交的是100块钱一年，现在的交费标准是300块钱一年。那么如果就算能够补缴的话，要交到900块钱，而不是当年的300块钱。那这个差价谁来补？那么这个沟通谁来证明？肯定还是得村委会出面。但是现在呢，存在一个问题，村委会呢说要找之前的前任的这个会计去了解，和前任的会计呢去核实了之后，对方又不愿意补这个钱。那么接下来我们袁先生这个问题到底怎么解决？这个费用谁来补？那么这个事情谁来沟通？谁来做？我们有必要帮助他来协调解决。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到线上的这位袁先生。袁先生，
18: 哎，你好。
1: 嗯，好，针对于这个事情我想问一下哈，就是你们的村支书是知情的吗？
18: 知道。
1: 村支书。

0: 不也知情，现在就是人社给你们的说法是要经办人跟我们的这个社人社进行一个联系，补提供一些补缴的凭证，然后再来看怎么办，对吗？
1: 哦，嗯嗯嗯。
0: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来联系一下咱们的这个支书，支书叫什么名字？
1: 我副支书，副支书。
0: 哪个副？
1: 一个竹字头下面一个副字。
0: 嗯，好，来，福支书，我们来联系一下他。先联系一下村里面的支书，他对这个情况知情，再沟通进行协调，我们看看他会给出什么样的说法。来，记者，马上拨打一下桃花江镇梨树桥村福支书的电话，我们跟他进行沟通。电话正在接通当中，大家有问题也可以通过96218转铃告诉我们。
2: 喂，
0: 哎，你好，请问是梨树桥村的福支书对吗？
2: 嗯，什么事？
0: 哎，福支书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啊，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有个问题想跟您核实一下情况，好吗？
2: 嗯，
0: 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位袁先生哈，他说呢，他是在2012年到2017年之间呢，给他的爱人还有他自己陈小梅是交了这个养老保险的费用，居民养老保险的费用，然后呢他们俩是一块交的，他的钱呢全部交上去了，但是后来无意当中发现他爱人在2012年到2017年期间这个费用根本就没有上交，在人社部门也查不到他的相关的资料。那么这个事情呢，他说是有多次的跟村委、跟镇里、跟人社进行沟通过，现在能够查到的相关的凭证呢，就是2014年到2016年这三年的凭证，但这三年的凭证呢，之前交钱是100块钱一年，现在是300块钱一年，所以就存在差价嘛。那么之前如果说这个钱没有交上去，现在要900，以前是300，那这个费用谁来补，谁来交？其次，人社的说法呢，就是要我们的当事人提供相应的一些凭证，然后再跟我们人社进行沟通去补缴这笔费用。那我想问一下，这个事情您是否知情呢？
2: 我知道，我知道。
0: 啊，到底是不是我刚才说的这个情况呢？
2: 对，他是这样子的，因为他交钱的时候收钱的这个对象呢，是上一届的，还是2019年，我们也找到了当时收钱的那个人。因为他呢人在外地，我们跟他联系过多次，要他回来把相关的凭证找一下，因为毕竟当时他收钱啊，然后上交，因为他是他个人他去办理的这些手续，相关的东西呢，像我们现在呢，我也，当然我们是配合着做这个事情，但是我还是通过跟那个原来经手的人呢，联系，他说在近段可能会回来。我就是我也接到过这个当事人2次3次电话，并且到我们村上也去反映过这个问题。我们也在积极的给他找这些材料。联系这个当事人联系了多次，不管是政府还是村上，我们都是在积极配合。可能说因为当事人在外面。因为是他村干部他是已经退休了的，在外面，毕竟肯定当时的情况他们呢比较熟悉的，我们接下来呢肯定会，督促他那个本人叫他早点回来，然后到当地的相关的部门去查，到底有没有这个，是错在哪里，这个数据错在哪里，然后万一找不到这个凭证，那肯定是要谁当时负责的这个东西，就谁来解决这个问题。该补交的就补交。
0: 好，那个副书记是这样的啊，据我了解的话呢，就是如果说我们村里面收取相关的费用的话，那么负责的这个，特别是负责收钱啊，或者是收就是出纳呀，或者是会计啊，他肯定是要建立台账的，就钱它的进啊出啊是怎么样的，这肯定是有专人来负责的，对吧？那现在这笔台账就是发生了之后，这笔台账我们有没有去查过呢？
2: 我说过了，找到了这个做这个台账的人呢，他人不在了，他人不在，台账也没有放在村上，因为这
0: 天哪，能这样吗？你看台账可以
2: 有好几年了的事情，
0: 不，哎，那个福支书，那这就有问题了。你虽然退休了，但是你的工作要交接啊，你怎么能台账自己带着走呢？
2: 他是这样子的，

0: 他说当时也是为了查这个东西他拿回去了，他又现在暂时出去了，暂时出去了。
1: 那你们这个管理就有问题。
0: 把这个台上找出来，然后我们找到这个到底是出在哪里，然后肯定相关。

0: 2026年了，这个人你也找到了，难道这5年他都没有回来协调解决这个问题吗？
1: 啊，这个其实当事人自己也去找过对方，啊，并且我们镇上也找到过当事人，当事人呢他也是在，可能有催促的意思了。
0: 嗯，
1: 我们村上肯定也是只能催他。确实当时这个袁先生他是找了，我们也找了好几次，其实这段时间他没有，袁先生没有找我们，我们都在跟政府对接这个事情，
0: 但是这个进度太慢了，
1: 也出面已经打了对方的电话
0: 啊，
1: 要他赶快回来把这个事情处理好。
0: 嗯，我想说的是啊，首先这个事情5年时间了，我不知道这个人到底要催多久才能够回来。其次这个事情其实非常的明确，第一个就是关于村级的台账，这是肯定要有的，而且对于台账的要求是要保留这个档案保留20年的。
1: 嗯，
0: 那么如果说他在个人在查询的时候，他竟然把你们的台账带回家了，这个程序肯定是不可以的，因为他退休了，对吧？
1: 他是查，他也是拿回去查这个东西。
0: 你再怎么
1: 查
0: 嘛，你们的当事，你们有没有当事人，现任有没有当事人在那里，我们可以共同查呀。怎么查，为什么要查到5年呢？再有一个，我们就算是这个台账他的东西他拿回去了，那我们有没有缴费的花名册，这个东西我们找不找得到？另外财务的凭证是不是可以证明他交了这个钱？那么现在到底是怎么回事？第一个，首先他钱肯定是没有交上去，到底是工作人员的失误还是什么原因，我们得搞清楚啊。因为我们的这个当事人他当时是村委会的成员之一吧，对吧？
1: 嗯，对，
0: 是不是？那他代表的就不是他个人，而是村委会。那现在出现的这个问题对于我们袁先生的爱人陈小梅女士造成了一定的影响，这个是直接影响他的养老的问题的，那么我们理应积极的配合，赶紧处置好，而不是一拖再拖。现在5年时间了，我不明白这个问题为什么拖了这么久。
1: 他这个也是我上台做指使的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查这个问题，但是呢，他那边也是陆陆续续的。当然了，他这个问题拖了，确实拖得有点久，确实是这样子。因为是上一届，上上一届，那孩子还是我。我还没有在当咨询的，的问题，
0: 嗯，虽然是这样，
1: 我们也是一直在配合在查这个问题，
0: 嗯，虽然是这样，但是我们的村委会作为基层自治的这种组织，那么换届是不换责任的，这一点我们肯定是明确的。所以这一块，
1: 我们配合了呀，
0: 对，你也在，
1: 我们也在做啊，
0: 所以
1: 我
0: 说，
1: 并且政府也在查这个东西啊。
0: 所以我说这个事情您是在做的，而且也是应该要做的，对吧？但是这个事情确实拖得久，我想问一下，就是
1: 应该做，对。
0: 我想问一下，咱们村里面负责的同志是谁？现在就是跟进这个事情的是谁？是您吗？
1: 联系比较多的应该是我自己。然后呢，我们现在负责这个。人事的工作人员也在负责联系这个事情。
0: 好，那镇里面负责的同志是谁呢？
1: 镇里面，
0: 嗯，
1: 镇里面我知道是，社会实务站吧，好像是。
0: 有联系电话吗？
1: 联系电话，我现在在开车。
0: 嗯，那好吧，那是这样。
1: 有是肯定有的。
0: 您是这样啊。如果你有这个负责人的电话，我们的记者把电话接出去，你把电话告诉他，让他记录一下。如果你方便的话，如果不方便，我们直接打镇政府的电话。这个问题肯定要解决，不能一拖再拖了，因为你这个涉及到的是对方的养老的问题，对吧？而且你补缴也有个时限，万一这个时限晚了怎么办？或者你再往后面拖，你钱又多了又怎么办？对吧？
1: 嗯，
0: 所以这些都是问题，我们不能再一拖再拖了。这个事情拖了5年时间了，这个人肯定得回来。你这个事情怎么解决，要有一个说法。查不到，那么对于你的工作失职行为，我们后续采取什么样的方案，我想这个也需要给个说法，对吧？您不能这个问题就拖着，然后让我们的袁先生一家干着急，好吗？
1: 嗯，
0: 好，来，您别挂电话，记者把电话接出去，问一下是哪个部门，然后是电话号码多少，我们核实一下情况，看能不能够打一下这个相关的负责同志，镇里面相关负责同志的电话，来了解一下详细的情况是怎么样的。来，我们的这位袁先生，袁先生，首先我们明确了几点，第一个就是村里面这个事情他在沟通，他跟镇里面在沟通，但是他也承认一个事实，就是这个问题我们拖了5年时间没有解决。其次就是这个台账他们在查，一直没有给出准确的回复。那么对于人社部门说到的这个事情，他们也是认可的，确实现在查不到资料，而且呢，他们也说到了，也看到了你的凭证，也承认确实这个中间。

0: 那至少你拿到的东西你是已经看到了相关凭证的，是可以证实的，对吧？那么拿到凭证的我们先来看看怎么办，那么其次没有凭证的我们请镇里面去督促协调解决，我们不能再一拖再拖，好吗？
1: 好的好的，继续。
0: 嗯，好，小段宣传之后我们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大家也不要走开，我们待会儿见。
2: 为民热线，为你服务，96218-0，有事你说话。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
6: 养老钱
4: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2: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喂，
1: 阿姨，我爸有没有去你家？
0: 没有啊，
1: 叔叔，我爸有没有去您家？
2: 没有啊，
1: 您好，您见我爸爸了吗？
3: 没有，
1: 你有没有看见我爸？
4: 没有，
5: 没有，
6: 没有，
7: 没看见。
8: 爸，你在哪儿啊？
1: 喂，
9: 喂，赵女士，请您来趟市实验幼儿园。
1: 爸。你怎么在这儿啊？
10: 我来接我女儿放学啊。
11: 或许有天，我已经不记得我是谁，也会记得你是我的宝贝。
12: 我们小区地面排列地基下沉，请专业的部门进行一次安全检查。
13: 物业说要我们交空调费用，不交的话就不给我们坑水电费。
14: 噪音确实太大了，我把所有的窗户关了，才能够听到外面空旷。这怎么住啊？
15: 您的烦心事、揪心事，都是小区里的头等大事。为民热线，小区大事，和您一起关注我们自己的家。
16: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欢迎准时关注为民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周梅。刚才我们接到了袁先生的来电，他反映的是在桃江县桃花江镇梨树桥村，他在2012年到2017年之间呢，给他和这个爱人呢都交了农村医疗居民的养老保险哈。这个养老保险的费用呢是由村里来代办的，而且呢开具了相关的收据。但是现在呢村里查不到相关的这个凭据，他自己找到了2014年到2016年的凭证。那么这个问题刚才我们连线到了咱们这个村支书，村支书呢是说他们联系到了当事的负责同志，但是负责同志因为在外呢，所以一直呢都还没回来。再有一个呢就是他把台账本呢也拿去查看了，现在呢也没有给出一个回复，他们说只在督促这个问题，但是为什么这个事情已经5年时间了还没有解决，还没有给出一个答案，问题到底卡在哪里？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来联系一下啊，咱们这个桃花江镇政府的社会事务办杨主任，来，我们的记者打一下他的电话。
17: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
16: 再打一次，再打一次，
17: 请稍后再拨。
18: The number you have。
16: 再试一下，刚才电话挂断了，接下来我们再打一次试试。大家有问题也可以通过96218-0和我们取得联系啊。你好，请问是桃花江镇政府社会事务办的杨主任对吗？
19: 对。
16: 哎，杨主任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有个情况要跟
19: 不好意思，
16: 有个情况跟您核实一下情况，有个事情要跟您核实一下。我们的线上有一位袁先生啊，他反映说他的爱人叫陈小梅，他是在
19: 不好意思，我在开会。
16: 您现在短短的一句开会就把电话挂断了，也不听一下来意，不知道是真的在开会呢还是怎么回事啊？至少那边呢暂时是比较安静的，我能听到的是这样。既然这样的话，我们直接打这个桃江县，打桃江县政府值班室的电话吧，直接反映给县里面。我觉得没有必要再打镇里面的电话了，因为镇里面已经拖了，他的介入之后也拖了5年的时间。
17: 美人窝里桃花相盼。

0: 你好，请问是桃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对吗？
1: 是的，你好。
0: 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啊，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
1: 你好。
0: 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可能这个涉及到几个部门，要麻烦你们协调处理一下，好吗？
1: 您好，我这里，
0: 您先
1: 您
0: 记
1: 怎
0: 录
1: 么
0: 问
1: 联
0: 题
1: 系到
0: 转
1: 我
0: 发，
1: 这个电话呢？
0: 官网上公布的呀。
1: 哦，我这个是信息公开的电话。
0: 麻烦您记
1: 您
0: 录一
1: 好。
0: 下问题，转办给我们的这个相应的部门，好吗？
1: 这个的话可以处理，对，您说。
0: 好，是这样的啊，我们的线上有位袁先生，他是来自于桃花江镇梨
1: 桃花
0: 树
1: 江镇，
0: 桥村的一位居民，梨树桥村。
1: 梨树桥村。
0: 是的，他反映说，2012年到2017年期间。他和他的爱人，他的爱人叫陈小梅，尔东陈，大小的小，梅花的梅。
1: 林小梅。
0: 是由村委代办，把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交给了这个村里。
1: 委代办，
0: 是的。但是
1: 离婚。
0: 2021年发现，去查询发现，他爱人的压根儿就没有交上去。
1: 养老保险。
0: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1: 是2022年查询，对不对？
0: 2021年发现，2012年到2017年这个钱压根儿就没有帮他们交上去，查不到他爱人的资料，他的交了。
1: 2021、2027年到2021年，
0: 2012年到2017年，
1: 2020到2017年，
0: 是的，查不到。
1: 这5年多的没有缴费记录，对不对？
0: 对，是的，没有缴费信息。
1: 这陈
0: 于
1: 小
0: 是
1: 梅没有缴费信息，
0: 陈小梅，于是这个事情呢，他跟村里、跟镇里、跟社保、跟人社啊，也多次的进行了一个沟通。后来呢，对方就说查不到资料了，结果他自己查出了2014年到2016年的凭证，现在缺失的是2012年、2013年、2017年的凭证。这个事情，他是2021年就跟村里面、镇里面有反映的。村里面呢，找到了当时负责的这个同志，但是这5年时间了，这个问题还没有给出一个解释，到底是怎么回事儿？钱哪去了？其
1: 他
0: 次，
1: 通过，他联系了哪些部门呢？
0: 村里、镇里，还有人社部门、人社局吗？县人社。县人社的说法是要经办人，跟他们去沟通，就算你补缴费用，也只能够按照现在的标准来补缴。之前是100块钱一年，现在是300块钱一年，也就是光查到凭证的这3年，它也涉及到900块钱的费用。还有3年，到现在为止也没有给出一个说法，到底查没查到？但是据我们所知。像这种缴费交钱的，应该村里都是有台账的。关于这个台账保存的年限，应该是20年。这个时间是没有过去20年的。村支书刚刚跟我说，台账被原来的这个退休的这个负责的这个同志拿回去看了。2021年就反映了这个问题，到现在2026年了，连说法都没有，到底怎么回事？查不查得到台账？缴费的花名单上有没有？没有说法。但是对于我们的这个陈小梅女士来说，我钱交了，失误不在于我。其次，你开了收据给我，那第一，补缴的费用不应由我来承担；其次，产生的这个问题到底是谁的失误造成的？这个钱你到底有没有给我交？还是不是有其他方面的问题？她也产生了疑惑。关键我们想说的是，我们刚才打了这个福支书的电话，他倒是有一些这个回复，但是我们刚才也打了社会事务办的负责同志杨主任的电话，我告诉他我们的节目在直播，但是他说我在开会，就把电话挂断了，也没有问是什么事情。你在开会在干嘛也好，老百姓的急难愁盼问题就是最紧要的事情，您是不是可以抽出
1: 您
0: 个
1: 好。
0: 2分钟听一下呢？

0: 你好，
1: 您说。
0: 这个的问题的话，我们现在处理了多久了嘞？
1: 5年时间了，没有解
0: 五年
1: 决。
0: 时间。
1: 他是2021年发现，今年是2026年了。村支书告诉我，当时的负责同志叫他回来没回来，他一直在外地。那你这个在外地，你还把台账带走了，你这不是明显的有问题吗？这符合工作流程吗？对不对？再有一个，你这个一个查台账的问题、查责任的问题，有必要拖5年吗？这里面是不是管村里面？这里面有没有采取相关的这个方法来解决呢？这个钱
0: 但
1: 到
0: 是
1: 底哪去了？
0: 这个情况，这个情况我先了解一下，因为第一方面我要跟您说明一下，我这个平台是负责信息公开，确实收到您电话，我把您的信息记录下来，然后呢反馈到相关的部门，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的话，怎么联系你们这里？
1: 我们的回复电话0731
0: 0731。
1: 8554
0: 0731八
1: 八
0: 五五四
1: 七幺七七，
0: 7177，
1: 对，7177，
0: 0731八五五四7177。
1: 是的，
0: 啊，您那里的平台是什么平台？我记录一下。
1: 湖南交通频道。
0: 湖南交通频道。
1: 为民热线节目，
0: 你看。
1: 为
0: 为
1: 民
0: 民
1: 热线节目，
0: 热线节目
1: 对，这是我们的回复电话，待会儿我们会把袁先生的联系方式告诉你，
0: 联系哪一位同志呢？
1: 您就找为民热线栏目组就可以了，因为我们接听的记者不一样，好吧？
0: 就是直接找为民热线栏目组。
1: 对，因为这个问题呢，可能第一个涉及到村里面，第二个涉及到镇里面，然后还有一个呢，它涉及到人社的这个补缴的问题，它到底有什么样的程序，可能都需要沟通。那么这一块就麻烦您。再有一个，您别挂电话，我们把您的电话切出去，再把袁先生的联系方式留给您，好吧？这样方便沟通一点，是他的爱人，当时钱呢也是他交出去的，好吗？
0: 他的爱人的电话是多少？
1: 我直接把他的联系方式告诉你，好吧？
0: 你说联系方式，
1: 我
0: 你
1: 们
0: 说。
1: 节目在直播，记者把您的电话切出去，告诉您，我们要保护他的隐私啊。好，来，记者把电话切出去，然后把袁先生的联系方式告诉我们的工作人员。来，袁先生，
2: 哎，你好。
1: 我们就不直接再找镇政府了，因为这个事情呢，你们村镇两级已经沟通了5年没有解决，那到底问题卡在哪里？这肯定是有问题的。这一个事情，你连台账都没有查到，是怎么回事啊？我们要了解一下。首先，第一个就是要查台账。查缴费的这个花名册，我们要了解清楚你的费用到底交了没有，然后他有没有进行记录。其次，如果说没有记录的话，这个问题，或者说你没有交上去的话，这个钱哪去了，怎么解决？好，再有一个就是关于你补缴的问题，需要什么样的手续，需要什么样的流程，需要怎么去沟通，这个可能更多需要人社部门给出一个我们的这个流程来告诉到你。所以呢，我刚才就直接打了我们县人民政府办公室的电话，请他们去进行协调，好吗？
2: 谢谢谢谢。
1: 好，如果这一块在15个工作日没有人回复您的话，您再找我们啊。
2: 好的好的，谢
1: 好
2: 谢
1: 的，
2: 啊。
1: 谢谢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在这里提醒大家，如果您也在生活当中遇到烦心事、难事，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的话，你也可以通过96218转0号键联系到我们。回答一下刚才抖音上一位朋友问我们的节目是不是每天都直播？不是的，我们只有在工作日直播啊，工作日才直播。另外呢，我们在这里也提醒一下各位。就是如果你也在生活当中遇到烦心事难事，除了拨打电话，您还可以通过您观看的这个平台，为民热线的抖音号、视频号、铁粉生活同步私信反映问题，我们都会看得到。好，接下来小段宣传之后，为民热线的精彩继续，我们稍后见。
3: 你低头看一眼手机，可能让车辆方向失控；你回复一条微信，就可能酿成一出惨剧。安全行车，请远离不必要的手机操作。
4: 城里的青石街，沱江的吊脚楼，别人一生要去一次的凤凰，又是谁不曾回去的故乡？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
3: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4: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5: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3: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6: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7: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两次荣获中国新闻奖作品奖的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8: 欢迎大家继续的关注到为民热线节目，我是周梅。接下来的时间96218-0号键呢还在继续为您开通当中啊，也欢迎大家的关注。好，马上有请到线上我们等候到的这位王先生，看他遇到了什么问题。王先生你好。
9: 喂，你好。
8: 嗯，欢迎你。
9: 就是每天早晚高峰呢，就是曙光路跟着那个车站路口啊，
8: 嗯，
9: 曙光路由南往西这一条左拐弯车道，但是那个红绿灯呢，它是同时换行的，直行车道没有多少车，就是左拐弯车道排好长的队。因为我反映了这个情况，反映了好多次。
8: 嗯，到底是您是从这个曙光路往车站路口、
9: 啊、
8: 南往西
9: 的
8: 方向，
9: 南往西
8: 啊，左转
9: 啊，左转这一条车道
8: 啊，有一条车道。
9: 我就是想呢，就是把第二的直行车道的，就是改又改直行车道，又改左拐弯车道，因为那里又掉头的，就是往环线咯，往东二环，往南二环掉头的车太多了，这一条车道。
8: 嗯，我们来沟通一下吧，因为这个是咱们自己的想法。目前的话，这个问题不知道交警后续去看了之后会怎么说。我看到你有发来一些这个相关的图片，哦、这个是堵车的情况是吧？
9: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8: 哦，现在是一条左转的这个车道，一条左转车道，它是
9: 一条左拐弯车道呢，因为它同时又好多车在那里掉头，
8: 嗯、
9: 要往南二环到猴子石那边过去。
8: 嗯
9: 就套准了堵车，
8: 确实直行到这个有两条直行道这一块
9: 的
8: 车比较少一点啊。
9: 嗯，
8: 好，
9: 尤其早晚高峰。
8: 您的意思就是说，实际上直行车会相对少一点，但是左拐的车辆多一些。
9: 啊、左拐弯太多了。
8: 嗯，好，我们
9: 把那个桥下面都堵死了。
8: 嗯，我们先把您这个情况呢来反映一下，好不好？
9: 好，谢谢。
8: 然后具体的我们也要等咱们这个交警啊到现场去看了之后啊，然后再做出相应的判断，看能不能够按照您的这个想法，做一些调整，好不好？
9: 好，谢谢。
8: 嗯，来，我们联系一下雨花区交警，记者拨打一下雨花区交警大队的电话，大家有问题也可以通过96218-0联系我们啊，电话正在接通。
10: 喂，你好，雨花站大队。
8: 哎，你好，雨花区交警大队，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啊，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要麻烦你们去核实，看看能不能够处理一下，好吗？
10: 嗯，
8: 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位王先生，他刚才发了一张图片哈，说的是咱们这个雨花区的曙光路往车站路口这一块南往西的方向，红绿灯这里有一个左转的车道。然后这个左转的车道呢，每次都很多的车，就会特别在早晚高峰的时候就形成拥堵。但是旁边呢又有一条这个右拐，还有两条直行车道的车呢是比较少的，所以呢他就提出了一个意见，看因为直行车辆比较少，能不能够把另外一条直行车道在早晚高峰的时候也把它变成这个左转向，缓解一下左转的压力。因为这个左转的车辆比较多呢，有的时候就导致这个旁边是转猴子石桥对吗，王先生？
9: 啊，是的，是的，掉头。
8: 嗯、对，他说转，他说往那一块的话呢，就桥下都已经开始堵车了，所以这一块要麻烦你们去现场看一下，然后看能不能够进行一些调整和处理，好吗？
10: 好。
8: 嗯，缓解优化一下我们这个通行的压力，但是具体的还是以你们看了之后来进行一些调整。

0: 聊着。我们的回复电话，请您记一下：85547177。85547177，为民热线栏目组。好了吗？
1: 好，接好了。
0: 嗯，好，谢谢您。来，我们的记者把雨花区交警大队的电话接出去吧。王先生，谢谢你提供的这个线索。
2: 好，谢谢。
0: 后续我们来关注一下，但是具体的呢，可能我们自己有自己的想法，但是交警他会综合的进行一个研判，好吗？
2: 好。
0: 哎，好，
2: 谢谢
0: 我们的这个王先生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进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节目继续，稍后见吧。
3: 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4: 赶紧收拾书包，
5: 快点写作业呀！
6: 哎呀，快点去睡觉。
5: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6: 快点洗澡。
4: 你打卡呀？
7: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
3: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7: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5: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6: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8: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9: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8: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10: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11: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12: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10: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11: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13: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10: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11: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14: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9: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对待每一个投诉，我们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个咨询，我们耐心解答；对待每一个乱象，我们曝光真相。收获每一份点赞，我们努力前行。为民热线，每天都帮老百姓解决问题。
0: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接下来的时间9621880，我们继续在为大家开通。你也可以直接的通过为民热线抖音号、视频号、铁粉生活的后台私信的方式来进行反应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看一下铁粉生活上有位朋友的留言。来看到的这位刘先生的投诉，他是这么说的：他说长沙开福区的滨河南路是允许驾校练车的，但是呢，一些驾校经常从滨河南路右转往北到广铁路上，也就是陈家渡菜市场这个附近来练习掉头。经常呢可以看到120台教练车在这里违规练车，而且呢是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都有，安全的隐患也很大。那么这个事情在去年9月曾经通过为民热线栏目组有反映过，当时呢开福区交警很快就处理了，但是最近这个情况又死灰复燃。好，那接下来既然这个情况死灰复燃了，我们就再次的跟开福区交警大队来联系，反馈一下这个问题。好，那我们的记者马上拨打一下开福区交警大队的电话，同时也提醒大家，你有问题也可以通过96218-0告诉我们。
15: 开福区交警大队，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电话正在接通中，请稍后。
0: 你好。
16: 哎，你好。
0: 哎，开福区交警大队对吧？
16: 是的。
0: 嗯，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
16: 你好。
0: 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要麻烦你们这个去看一下处理一下好吗？
16: 嗯，好的，您讲。
0: 我们有一位刘先生投诉反映说，

0: 滨河南路这一块是允许我们这个练车的，但是呢经常性的有一二十台车就是在我们滨河南路上右转往北到广铁路上，在这个陈家渡菜市场附近练习掉头，而且呢车辆比较多，有一二十台，这个情况在早上的八点到五点都会有，安全的隐患也比较大。那么在去年九月我们节目组呢也有跟你们反映过这个问题，但是当时呢咱们的反应非常的迅速，马上解决了，但是现在这一情况呢又开始了，所以要麻烦你们这个加大一些巡逻，然后看怎么处理一下好吗？
1: 哦，好的好的，我跟他们相关的中队说一声啊。
0: 好的，麻烦您，我们的回复电话请您记一下啊。
1: 嗯嗯，
0: 8554
1: 71777177，
0: 对，8554-7177，为民热线栏目组。
1: 嗯，好的，好的。
0: 好，辛苦您了。
1: 好，没事，没事。
0: 来，谢谢我们的记者把电话接出去。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今天为民热线。
2: 为民热线为你服务，96218-0，有事你说话。
0: 最近呢，我们看到为民热线呢电话以及微信的后台啊，都收到了两位市民的求助，不同的人，但是呢，他的问题呢又非常的有共性。一位呢是张女士，她说自己是湖南人，外嫁到了江西，户口呢也迁了过去，现在离婚两年了，由于父母已经去世，自己的户口呢也没有办法迁回老家村里。现在遇到的问题是什么呢？他的孩子从出生起就一直都没有上过户口，现在呢没有办法在老家上小学。我的天哪，现在小孩都已经六岁了，还户口没有上上去啊。另外呢还有一位这个姚先生说自己没有领过结婚证，小孩呢也没有出生证明和户口，现在没有办法上学，这个问题到底该怎么处理？那么这两个问题有它的共性，但是也有它的不同，到底该怎么处理？我们来连线一下前方的记者敏杰了解一下。敏杰。
3: 哎，钟梅你好。
0: 嗯，
3: 那么针对张女士和姚先生的问题啊，我想说首先说的第一个就是上户口和上小学是两个概念。上小学呢是孩子出生后五六年才考虑的问题，但是上户口是新生儿出生之后就应该尽快去办理的。你不给孩子上户口，后续也买不了医保等等，尤其是咱们湖南的这个政策越来越好，对吧？
0: 嗯，
3: 像今年开始新生儿出生当年的医保都是免费缴纳，由政府部门来承担了，但是前提是您得先去落户呀。第二个就是这个处理问题啊，小孩在医院出生，医院是必然会出具出生证明的，拿着出生证明就可以随父或者随母落户。那么不知道张先生张女士和姚先生为什么没有去？当然了，这个姚先生是爸爸，他的孩子出生证明不排除医院是出具给了母亲，只是说双方这个情感纠葛没有给到姚先生而已。退一万步来说，就算孩子出生是没去医院，他是生在了家里，后续这么几年父母也应该及时去处理后续，去办理出生证明啊，这个是我要说的这个两点。那么第三个呢，就是现在来说一说处理问题的建议。嗯，针对张女士的问题，第一个，如果孩子出生的时候有出生证明，那么就先拿着出生证明去这个张女士的户口所在地或者孩子爸爸的户口所在地先去进行户口补登录入，如果说没有出生证明啊，那么就去做亲子鉴定再上户口。第二，孩子上好户口之后，只要这个张女士在自己的湖南老家办了居住证啊，可以再去咨询一下老家的这个教育部门，对于无房无户的孩子上学是什么要求，有些地方可能还会要求缴纳一年的社保啊，按照这个要求做了呢，孩子就可以在张女士的老家上学，完全不影响。第三个就是张女士提到了户口想迁回原籍的问题。那么在今年一月份，新版的湖南省户口登记管理办法是出台实施了，里面的第十二条就规定了，因为夫妻投靠将户口迁往这个配偶户口所在地，离婚后返回夫妻投靠时的迁出地或者原籍户口所在地居住生活的公民，当然这个迁出地户口不能是高校学生集体户口啊，那么就可以申请将户口迁回夫妻投靠时迁出地或者原籍户口所在地。其中呢，申请迁回的地方属于乡村的是否有离婚后达到一定年限要求的由各地具体规定，但是设置的年限不得超过两年。如果说张女士符合这一条政策，那么就算她的父母去世了，当地的派出所也可以为她办理。如果说张女士不符合这一条政策，那么还有第23条，就是 公民在城镇地区连续居住满6个月，并且办理了居住证。

0: 可以申请将户口迁入居住地的城镇。因为张女士是县城的老家，常住人口应该没有达到500万，所以这一条政策应该是可以的。办理居住证并且常住半年后就可以把申请把户口迁回老家。张女士的户口回老家了，那么他们孩子的户口也可以随母亲迁回老家。但是要提醒张女的事情，张女士的是一定要搞清楚轻重缓急。当前第一要务是先为孩子上户口，不管他上在江西还是上在哪，而不是说一步到位就要把孩子的户口上在湖南老家。再来说说姚先生的问题啊，姚先生自己没有领过结婚证，小孩也没有出生证明和户口，现在没有办法上学。像这种情况呢，姚先生要做的就是去做亲子鉴定，证明你跟孩子之间存在亲子关系，再拿着亲子鉴定证明去派出所申请给孩子进行户口补登就可以了。那么上好户口之后就可以去教育部门去申请孩子上学了。当然前提他还会有一些要求，比如说要提供孩子的这个这么几年来的那个疫苗的打疫苗的完整的一些记录什么之类的。当然这就是后续的这个情况了。好的，主持人。
1: 好的，也非常的谢谢敏杰给他们带来的解答啊。但是在这里呢，我们要强调一点，也因为我们刚才说到的就是张女士的孩子呢，他已经是马上就要上小学了，年龄呢是肯定超过3岁了嘛。那么根据规定的话，年满3周岁的公民从未登记过户口的，或者是本人或者其监护人，应当是向本人居住地或者是监护人户口所在地的公安派出所申报户口补登，并且要接受民警与申请人的见面谈话的调查。那么我们的民警呢也会根据调查的情况，可能呢还会要求咱们这个为孩子来补办出生证明等等这些啊，然后呢后续再来处理这个户口的事情。今天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呢，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一声再会了。我们也非常的感谢大家对为民热线的支持和关注。如果您在节目之外还有问题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欢迎您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来反映咨询。那么更多问题的回复处理进展，欢迎您通过铁粉生活为民热线专区来了解。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在我垂暮的心灵湖泊，倒映着你灿烂的笑。楼底的梅山龙宫，叫我如何不回头。

0: 我是长沙图书馆的忠实读者陈子田，我是来自岳麓一小的一名学生，我最爱看的书是《哈利波特》，最喜欢尼古赫敏，喜欢他的博学多识、善良勇敢。长沙图书馆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新说法。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2: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1: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2: 拨通96218转零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3: 我是主持人刘曼，那么接下来马上我们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职业律师，请他来跟我们分享他的公益观点。
1: 芙蓉律所高级合伙人、非著名依法双学位青年律师廖晓明。
4: 大家好，我是廖晓明。
3: 欢迎廖律来到节目当中，为各位来答疑解惑啊！你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96218转零号键来找到我们。通过我们的热线找到我们之余呢，你可以直接来跟我们的律师对话。还有一个方法就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哈。先来接热线啊，严先生你好。
5: 你好。
3: 遇到什么问题了？
5: 我是在的，我是电器厂立党城。江南市下的是电器厂
3: 啊，您是在哪个地方工作？是不是还是在哪个小区呢？
5: 立党城小区
3: 啊，某个小区。因为保护您的隐私啊，这个小区的名字咱就不说了哈。小区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5: 就是那个物业啊，物业它是现在私人承包了，我那个汽车呢从外面回来，那个树底下它不是安了那个漏机石吧？那个树环那个漏机石，
3: 漏机石对吧？
5: 啊，漏机石，然后打给人家汽车撞灯了，全部搞坏了，坏了以后他们维修有一年多了，也不知道怎么搞的，那个漏机石到漏中间来了。我回家就是一个下坡一个转弯看不到。你看不到的话呢，压在那个漏机石的那个尖子上面一挡，一环怀到我车上面。
3: 哎呦，
5: 我那个车打坏了。
3: 哦，打到哪里了？是这个金属部分还是玻璃部分啊？
5: 金属部分
3: 啊，就是要做钣金是吧？
5: 啊，要做钣金，要做油漆。他现在就是他那个物业，他说他是私营，他不管了，他是私营，他不赔。
3: 那您做这个钣金、油漆花多少钱？
5: 要1000多块钱。
3: 1000多块钱，好，我们来请教一下廖律，这个问题是物业要负责任的吗？
5: 是啊。
4: 小区物业它施工是不规范的，没有设置这个安全的这个提示以及防护的这个措施，最终是导致了车辆进入小区发生了一个事故。导致了车辆受损，
5: 对，
4: 属于物业，他没有尽到安全保障的这个义务，
5: 对，
4: 本质上是属于一个侵权纠纷。那物业公司呢，他依法应该赔付你车辆的这个维修费用、交通费用、施救费用相关的这个损失，啊，物业，他拒不理赔的，其实您是可以去相关的这个街道社区或者是住建的这个物业科，甚至是政务热线去反映这个问题。我们想知道，
5: 我跟你说了，
4: 你讲，
5: 我已经打了政府热线，也打到社区，社区就是说，他要他跟我来协商沟通，他吃都不吃，他们，他怎么不吃？
4: 有点
3: 调子这么高啊！我想问一下，就是严先生，您讲的那个，就是当时你压过那个路基时，它反弹砸到你的车上，这个是有视频之类的吗？
5: 对，
3: 这个有视频之类的吗？
4: 证据保存好没有？
5: 保存好了，我都拍得到。
4: 那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
5: 我跟你说，他现在后来我的车事故发生以后噻，过了2-3天，他要把那个漏机石也给他修好了，那个漆啊，边上又给他水泥把它补上去了。
3: 就是把它粘回原处了。
5: 对。
3: 这个你也拍了照吧？
5: 拍得到。
4: 我想了解一下啊，因为这样的一个调子比较高的这个物业公司，我们还是比较少见的。
3: 对，
4: 我想知道您有没有去他的这个物业公司这边线下的去跟他面谈沟通过这个事情，他是怎么讲的？
5: 找了他们，当时他来了，
3: 什么什么来了？
5: 我当时出了事以后，我就把那个物业公司的负责人叫过来了。
3: 哦，就面对面谈了这个事情
4: 啊？
5: 对对，面对面沟通。 他不注意，我根本不吃。他说他就在，他是私人承包，他不行不吃，可以不赔。
4: 哦，那
3: 私人承包可以不赔。我想问一下，这个所谓的私人承包是一个人来管了你们的物业呢，还是说是一个是一个民营的小企业、小公司？
5: 对对。
3: 这是两个概念哦，严先生。
4: 嗯。
3: 你们的物业费转是转给某某某某公司吗？
5: 因为我们现在是这里，我们是一个小区，但是呢，我们这个几栋房子上，我住的这有15栋房子。是我们一个单位的，又是一个小单位的，跟他就是说没有关系，但是我们的租金还是在一起租金。
4: 这个不管啊，就是说这个他要进的是一个安全的一个保障的一个义务。那这一个片区是谁在进这个安全保障的这个义务，你就应当去找谁。你只要确定了这个主体，你就应当去找谁。
3: 我换个问法问廖律好不好？哪怕我不是这个小区的，我也从来没有给这个小区交过物业费，我在你这个小区里面被你的路基石撞到了，我也应该找你，对不对？
4: 对，一样要承担赔偿责任。
3: 嗯，就是这个思路啊，严先生。
4: 是的。
3: 嗯，
5: 我们是一个小区，
4: 协商如果调解没有结果的这个情况下，是可以向这个法院去起诉的。但是走到这一步的话，可能需要的这个成本就比较高，因为您的总体的一个损失是1000块钱嘛。
3: 对
4: 啊，但是也不排斥，不妨去试一试，去努力一下。
3: 因为目前严先生的情况就是社区也找了，对吧？
4: 对，
3: 盖塔的电话也打了，也是面对面讨论的。对方调子太高了，他就是不赔，但明明知道自己是错的，为什么呢？因为他马上就把它修好了，他是怕后面的人也出现同样的情况嘛，对吧，严先生？
4: 对
5: 啊，对。
3: 然后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就这样举例，您是在雨湖区、月塘区。
5: 月塘区，月塘区。
3: 好，月塘区，像这样的事情的大概一个路径是什么呢？请我们的廖律师来指导一下。
4: 刚才讲了，他政务热线他也打了，这个相关的这个街道他也反映了，就是就无果嘛。那如果说无果的话，我建议您啊，就学习一下在网上去立案，因为毕竟，走一个小额诉讼或者是绿色一个通道。快速的去解决，让法院工作人员介入进来去解决这个事情，应该会有好的效果。
3: 谢谢严先生的信赖和支持啊！也要提醒你，就是我们刚刚廖律讲的这个网络诉讼的方法，如果您不了解的话，我们晚一些发群里面给您参考一下，好不好？
5: 哦，可以可以，谢谢。因为我不知道搞些这么些事情。
3: 您来学习一下。
5: 我主要要是要我向法院去交那个钱，就太贵了。说实话。
3: 这样子，我们让廖律再给您讲一下，以您这个1000多块钱的这个标的，如果你去就是起诉的话，这个诉讼费是多少钱呢？
4: 诉讼费不贵，关键就是在这个时间还有做这个事情可能会花一点您的这个精力。像您这1000块钱可能就是100块钱或者200块钱，然后关键是对方败诉了，这个100-200块钱是诉讼费，是要求对方来承担的。
3: 这个大概
4: 提前先垫付而已，
3: 一个参考给您啊。严先生，这个里面可能还包括打印费。跟您说就是全包在里面，大概就这个数，好不好？
5: 我问了那个律师，他说打官司要2000块钱。
3: 那是两码事。
4: 您是找了律师吗？我现在说是您自己做吗？
3: 诉讼费是诉讼费，然后请律师是请律师。然后我们群里面有跟您类似情况的，他们立案成功了，很有效率，然后也解决了问题。您可以在群里面问问大家，好不好？
5: 好，谢谢，好，
3: 感谢严先生的支持。
4: 严先生还是想过要起诉的。
3: 对，因为就是对方调子太高了，逼得他是吧？你没办法好好交流，那我们就真正拿出我们的这个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这是很正当的一个思路哈。
4: 是，
3: 咱们可以在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里回复到新说法3个字入群。严先生，我们在群里等你哈。
5: 好，可以。
3: 好的。接下来我们进入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新说法马上回来。
1: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6: 老张，你连续开了4个小时了，服务区休息下吧。
7: 没事，再撑1个小时就到了。
8: 检测到车辆偏移车道，请立即休息。
7: 嘿，刚好体验一把无人驾驶，我休息休息。
8: 请握住方向盘，手动驾驶。
9: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辅助驾驶不是自动驾驶，智驾不是炫技，安全才是真谛。
1: 有的人智商很高，
10: 这么快就算出结果了。
1: 有的人情商很高，
11: 这句话接的实在是妙啊。

0: 播听节目，你还可以再加一项法商。
1: 律师在线标干货，地坑直接抄作业，热搜案件法事拆箱。
0: 新说法，法商在线，96218-0号键正在等你。
2: 我们来接听96218-0号键里的

0: 等于就是说江永县啊，一个就一个小乡村，然后就是我们这个县城他就不接收，所以说我现在很困惑，因为我还有个小孩，你还有个小孩，
1: 小孩几岁？
0: 要上学，因为我的户口没有迁回来，我的小孩的户口肯定就是迁不上。
2: 明白。
1: 你家小朋友是？哎，你好，蒋女士，你们家小朋友几岁啊？
0: 5岁，5岁多了，他6岁了。
1: 好，因为有一些朋友可能听不太清楚这个电话的声音，我复述一遍，您看对不对哈？咱们是江永人，然后嫁到了外地，户口呢在外地，现在是离婚要想迁回原籍，这样来让自己的小孩在江永来上学，对不对？
0: 对的。
1: 嗯，小朋友是5岁的情况，您目前是扯了离婚证是吗？
0: 扯了的。
1: 啊，已经扯了离婚证，户口还在。
0: 扯了有两三年了。
1: 两三年了。
0: 我的户口还。对，
1: 你的
0: 户口还在江西，
1: 就是你嫁过去的地方，对不对？
0: 对的，对的。
1: 那你在江西的这个户口是在他们的这个户头上呢，还是说是另起一户了？
0: 没有，还在他们家的户头上。
1: 好，我们来请教廖律这个问题怎么办哈？
2: 像这个情况的话，一般就是到要到江永的这个您户籍所在地，您的这个户籍也不在这个
1: 原户籍，
2: 去原户籍这个所在地这个派出所。户籍科去了解一下这个情况。你像如果说你没有这个房子，那你可以选择这个落户挂靠的方式啊。
1: 落户挂靠，这种我问一下蒋女士啊，您父母，您父母的户口
0: 不在了
1: ，人走了是不是？那您在江永还有什么亲戚吗？
0: 我还有哥哥，还有弟弟。
1: 亲哥哥、亲弟弟，对不对？
2: 对啊。
0: 对对对。
1: 他们现在是分开的两户还是一户啊？
0: 一户。
1: 来，请教廖律。
2: 他们是有房子的，对不对？
0: 对
2: 对啊，那可不可以跟哥哥跟弟弟就是商量一下，就是把这个孩子落户在这个挂靠的这种方式，然后去解决您孩子的这个就读的这个问题呢？
1: 现在您这个老家江永的这个户口户主是哥哥吧，对吧？
0: 对对对
1: 啊，然后就是户主的是哥哥，然后弟弟也在这个户底下。
0: 对，
1: 然后我的理想就是我请教廖律看看是不是这样啊，就是蒋女士然后到原籍开一张接收函，把她的户口迁过来，把小孩的户口迁过来。
2: 对
1: 啊，是这个流程，对不
2: 对？
1: 对，
2: 然后落完户之后呢，就办理这个入学的这个手续。那孩子就近的话，就入学报名就可以读书了。
1: 对啊，
2: 大概是这么一个。
1: 已经5岁了，这个要抓紧办了。
0: 问题是挂号也挂不进去啊。
1: 挂靠挂不进去
2: 的原因是什么？
1: 理由是什么？
0: 原因就是，因为我哥哥还是属于是单身那种，所以就是说还是不能挂号挂到他们那里去。
1: 我有一个问题啊，蒋女士，你们那里有没有类似于拆迁之类的？
0: 没有，没有。
2: 我想请问一下，就是说您所谓就是这个障碍啊，就是挂靠的这个障碍，我想知道是来自于当地的这个法律规定，还是说来自于阻碍是您哥哥这边？
0: 不是，这个都不是，就是我们当地的县公安局他不接收。
2: 他不接收。
0: 就是我们镇上的派出所，他说只要是县上公。这个就是县里面的公安局接受了，他们这里就没有问题，因为我已经跑了很多次了。
2: 那你到线上去反映过吗？也是这样的一个结果。
0: 对呀、啊，我都已经走访了好多次了，他们还是说不行。要么就是他给出我的建议就是这样子的，他说要么你自己在县城买房，里面有房产那一种可以过户的那一种，然后要么就是另找他人再嫁人，他说就唯独可以。
1: 就是
0: 因为我有个小孩还没有上户口，我这个小孩子是没上户口的，
1: 就是之前一直没有上过户口。
0: 对的，
1: 他也没有在江西上过户口。
0: 没有没有。
1: 哎呦天哪，那小朋友上学还挺紧张的。这样子好不好，我们总结性的请廖律。
0: 因为快要6岁了。 对对对，
1: 我觉得您这个着急，做妈妈肯定是急得要命了。我们这样子好不好，请廖律给您一些建议，然后给完这些建议之后，我们把您的这个信息转给我们的这个节目组为民热线，同步为您来追一下线索，好不好？好，我们来先请廖律来给您指导一下。
2: 蒋女士是这样的啊，就是因为这个是很具体的一个行政规定的一个问题，而且又是不是在长沙，是在江永，咱们湖南的这个江永。所以我们律师啊，我们解决问题更多的是一个逻辑跟一个方式跟方法。您是先去的派出所，然后您也去这个县公安局这边也去求证过了，对吧？他也相应的给出了你这个相关的这个规定跟建议。那如果说这条路如果说走不通的话，那可以就是看看，因为我不知道，就是公共的这个集体户口这边就是村上是没有的，对不对？只能买了房，在这个商品房子里去落这个公共的啊。那这个情况的话，我想问一下，就是政府的这个当地的这个政府热线，你有没有打过电话去寻求帮助？

0: 因为您的目标很，那您尝试着走一走，就是您作为江永人，然后自己的孩子啊，因为从来没上过户口，然后现在的话就是想要上这个户口，然后也联系了当地的这个公安部门，然后就孩子又很着急，看能不能再寻求一下就是当地的这个政务这一块给出一个答案。
1: 嗯，其实廖律师，蒋女士，廖律师给您的这个主意就是，他如果是你，他会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这是他的思路，给您一个参考。
0: 去政务服务中心。
1: 嗯，
0: 去当地的
1: 政务服务
0: 中
1: 心，您记得这个几个字吧？你搜一下。
2: 嗯，
1: 还有就是蒋女士，你这个问题呢，我们也会同步给我们为民热线的节目组，请他们来帮忙一起来协调，好不好？
2: 因为是这样子的哦，我之前去的时候，就是我们县公安局不是也有局长嘛，他们都讨论过这个事情，我就说是不行。
1: 哦，他们也是想帮你解决这个问题，坐下来一起讨论。
0: 这也只是公安部门嘛，我讲的是政务服务中心，
2: 哦、
0: 那个地方是、
2: 哦、
0: 它是。
2: 你能不能帮我咨询一下，看是什么号码，我来打一下？
0: 可以，我们主持人也讲了，我们同步到这个为民热线这边，我们也会继续关注，
1: 对，
0: 跟进您的这个问题。
1: 因为听你这个讲法、嗯，其实当地他们也希望在了解这个规则的基础上面，能够帮你来找出这个规则适用你的这个部分，但他们就是超出了他们能力嘛，
2: 嗯、
1: 对吧、
2: 嗯？
1: 那目前我们去看看有什么方面可以协调，然后一起来想想办法。
0: 是的，
1: 或者是说实在不行的话，还有什么别的途径可以来解决你女儿的户口问题，好不好？
0: 对，
2: 好，
1: 嗯，好的，谢谢蒋女士对节目的支持和信赖。看到我们的微信里面，这是一位可人，他说，可人说，我是一个街舞老师，在长沙的一个舞蹈室兼职了快10个月，现在老板呢，因为教学内容闹得不愉快，老板要停我的课，他也不说要辞退我。但是呢，在这个之间，我一个月损失了8节课，我怎么样维护自己的利益呢？这个8节课我怎么来判定啊？8节课是用课时费来计算、嗯，可能对您来讲比较简单一点吧？
0: 是的，他这个暂停啊，你一定是要看一看是谁的这个原因啊。听您这么一讲，肯定就是老板的这个原因啊、
1: 嗯，
0: 老板的这个原因。那如果说是老板的这个原因，在这个合同条款里面，又是属于是没有约定。里面出现的这个原因，那当然你可以主张这个损失，
1: 嗯，
0: 当然可以主张这个损失。
1: 希望你当时是签了合同的哈，
0: 对啊、
1: 别什么都没有签就直接来了。至少你们当时讨论的过程，它有一个微信聊天记录，对你来讲也是有利的。
0: 是的，
1: 嗯，我们来接听到96218转零号键里的周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1: 遇到什么问题了？
3: 我就是2023年做了一个那个绿化项目，
1: 嗯，
3: 就是签的合同呢，我们是进场之前是3月份。但是搞完工呢，也就是大概现在的这个时候5月底的样子。
0: 嗯，
3: 就我们就签了一个合同，把合同呢，到现在呢，他还我们整个合同，我们最后做完结算是72.8万。
0: 嗯，
3: 他现在呢，他私人就是私人用微信转账的形式付了我50几万。
0: 嗯，
3: 大概55还是57，我忘记了啊。
0: 嗯。
3: 他现在还大概还欠我16-17万块钱。
0: 嗯嗯，
3: 就是说呢，当时他签了这个合同，这家公司呢，他签完合同之后，他到10月份，就在2023年10月份，他那个公司就注销了。
1: 哦，注销了。
0: 嗯。
3: 啊，
1: 现在什么情况呢？
3: 现在是什么情况？就是这个老板，就是每年大概就是过年的时候呢，就是有时候付我几千块钱、100块钱，就是这个意思。
1: 哦，他还是一直记得这个事儿，只是他可能没有这个能力呢，还是说没有这个意愿呢？你觉得？
3: 啊，我觉得他就是这个先导园林呢，就是杨浦的一个学校。
1: 您就直接说您。要拿这个款项的对方，他是没有这个能力付您的钱，还是他没有意愿付您的这个钱？
3: 他有这个能力，
1: 有这个能力，明白了。好，我们现在基于您所述为准的这个前提之下，来请廖律给您指导指导，好不好？嗯。
0: 他2023年就签订了这个工程的这个合同，然后对方是经过结算是欠了72万多。72万多，然后在中途的时候是通过这个私人的转账转了您57万多，最后还有16-17万现在没付。
1: 有个小细节问一下周先生，他这50几万是在这个公司注销之前给您的，还是注销之后给您的？
3: 他当时我们进厂之后，进厂之前应该是付了我30几万吧，好像是。
0: 嗯。
3: 具体我也不记不太清楚了，这个有记录的了。
0: 嗯，我
3: 就一直就是每年一找他们要钱，他就是甲方一付了钱就付我一点点，1-2万块钱，有时候发点民工工资，就是这样的。
0: 是的，周先生，您这个案子啊，跟我之前处理的这几个工程的这种结算的这种案子，其实情况。

0: 都差不多啊，就是做了一个工程，然后呢结算的话也是通过个人的形式转款给这个去干这个工程的这个一方，这个其实在法律上是认可的。就这种，就是比如说讲大白话，就是他付给你这五十几万是作数的，包括他后期几千块钱、几千块的，他个人的这个名义付给你，那都作数的，都视为这个工程款的。
1: 那我这个时候就得搞事情问一下了，我替周先生问一下，他后面给的这几千块钱、几千块钱，咱是算利息呢，还是算本金呢？
2: 那肯定就是我结账款之类的钱噻，他现在还什么算他利息的？
1: 我们问一问这个
2: 可能了吗？
1: 问一问这个可能性哈，来。
0: 现在的话就是他其实这个，哎呀，这个纠纷呐、啊，这个工程的这个合同的这个纠纷其实是
1: 廖律做过
0: 的，
1: 廖律做过很多，
0: 很明晰的，其实是对你来讲是没有法律上的这个障碍的，就是您随时都可以起诉到法院，大概率也会支持下来。然后唯一的就是这个。判决是有了，但是你说这个钱能不能进到这个口袋的这个问题，其实就是这个问题。然后跟我之前唯一不一样的一个地方是什么呢？办理的案子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你这个已经注销了。那注销的话，公司注销，它不等于债权就消灭了。您是可以直接向这个原股东，然后清算的这个义务人去追缴这个回款的。所以你看一看这个公司它有几个股东，如果说你考虑用诉讼的形式去要回这个钱，因为刚才根据您讲的，对方是有钱但是不想付这个钱，那大概率是要走到诉讼这一步了。所以的话，如果说走到诉讼这一步的话，那你要搞清楚这个公司注销前有几个股东，就直接告这几个股东就 OK。
1: 之前查过吗？
2: 查过。
1: 那就很简单了。如果你想现在再补充进行查询的话呢，我们的群里也会有相关的这个网址，您可以去了解一下好不好？
2: 好的，我的意，你们的意思就是说我可以解释他那个公司，也可以解释他这个付款给我的这个个人吗？
0: 你起诉公司已经注销了，公司起诉不到，法院会让你撤销掉你起诉公司的，你就是要起诉这家公司的注销的这家公司的这个股东。
1: 而且股东
0: 这个付款的这个人是不是股东？
2: 付款的那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股东。
0: 那您要做这个调查了，您现在就是去这个工商局这边去调一下这个注销的这个公司的公司内档，查清楚他全部的
2: 公司。我知道他的名称，他因为当时跟我2023年5月份签了合同之后嘛，10月份我查了一下嘛，那个起查查，他上面显示的就注销。
0: 是可以查的，你去这个工商局查一下他这个注销公司的这个内档，你就能知道他有几个股东，你也知道到底付你钱的这个人是不是这个股东了。如果说付你钱的这个人
2: 不
0: 是这个股东，你把他列为第三人，把他列为第三人或者是被告，放到你的这个官司里面去，把他追加进来。
1: 我再替周先生请教一下廖律，像他这样的事情的话，是在工程当地的这个法院来起诉就可以了，对吧？
0: 对。
1: 给您个思路好不好，周先生？然后我们廖律给您的这个建议，到时候我们用文字版本发群里面。你入群了吗？
2: 我没有。
1: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就可以入群了，好不好？
2: 好。
1: 你也可以查一查欠您钱的这个人，或者说欠您款的这个人，他有没有其他的这个债务问题，有没有被列入老赖之类的，好吗？
2: 好的。
1: 我们群里都有链接，到时候你群里看就可以了。96218-0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继续来接听到的是邓女士，你好。
3: 你好。
1: 遇到什么问题了，邓女士？
3: 之前我是有就是办了一张那个理发卡，当时是去年12月底的时候，12月30号，当时他们店新开张嘛。然后当时就办了一张3次卡。然后他那个有有效期到今年的4月20号，然后我是1月份剪了一次，2月份他因为过年，后面他有一段时间不能剪，后面我3月份剪了一次，4月份去剪的时候发现4月19号，因为他是4月20号到期嘛，4月19号去剪的时候发现他们店就关门了，然后我连续去了2次，第二次我去的时候还是关门，所以我就打了电话。然后当时他就跟我说，不是那个理发店的老板，是那个老板娘，可能他跟我说他出去学习去了，要下一周回来。然后我下周再去的时候还是关门，然后我连续差不多前后去了4、5次。
1: 好，这样子，邓女士，您充这个卡花了多少钱？然后这个卡里面有多少次？现在剩余的这个余额，把它换成钱大概是多少钱呢？
3: 那都没有多少钱了，就是然后我先讲完，因为钱不是很重要，就是没有很多，因为他毕竟只有3次卡。然后我去

0: 在就是4月10几号他发现他关门以后，后续我一直发现就是路过那里也是关门，后面最近他开门了，然后我就去他那里，就是说我还有剩余一次嘛，他就以那个到期为由，就说
1: 什么到期，什么到期，
0: 就是那个卡，那个卡上面有日时间，有他是4月20号到期，我说我4月10几号到你们门店，你们关门，然后我打电话也打过几次，
1: 对啊，
0: 第二次打的时候他就已经关机了，然后我就以为是他们跑路了，因为他们那个店是新开的嘛，生意可能也没有预想的那么好，然后最近我发现，哎，我路过那里又发现他开门了，然后我就带我仔去检，他就说，已经到期了，你这个卡，那个三次卡已经到期了，不能检了，就是我只剩一次了。
1: 这么不会做生意的商家呀！我有一个细节问一下邓女士，就是中间关门，后来再开门，这个老板他变了吗？
0: 他跟我说他变了，他说老板已经换了，但是我20号就是前两天嘛，去星期五嘞，星期六还是？
1: 时间不重要，你就告诉我老板换了吗？
0: 他说他换了，然后我后面再打那个电话，那个卡上面不是有他的电话吗？然后我就问我说喂老板，然后我就发现还是那个老板，因为接听那个老板那个电话，就是那个店里面的老板，我出来打个电话在那个卡里面，
1: 他人还是在里面，
0: 听到我的声音，然后就马上挂掉了。
1: 哦，那我问一下您，就是最开始你大概什么之前店关张之前你打的这个电话，同样也是这个声音这个人是不是？
0: 啊，对，最开始打来电话，他接通的时候是一个女的接的。
1: 好，那我这样子有可还是有两个，因为他有可能把这个店转交，这个电话也转交了，这是有这个概率的。那如果这个店家换了，那我们的这个邓女士去维权是合理的吗？如果店的老板他没换，那我们就知道那肯定是店不对了，对吧？因为你中间都一直找你，你还跟我讲过期，过期也是你的原因造成的呀，对吧？那我们请教廖律，邓女士这个情况邓女士该怎么维权呢？
2: 邓女士有没有找过第三方介入进来然后去解决您的这个问题？
1: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街区社区？
0: 没有
2: 暂时还没有，对不对？
0: 对，
2: 暂时还没有，所以像这种情况的话，就是可以通过12315平台，还有这个当地的这个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然后去做一个书面的一个投诉吧，一个反应吧。然后刚才您讲的好几个相关的这个证据，比如说卡的这个次数、有效期，还有你明确是商家停业是吧？是失联，是他像是他自己的这个问题导致这个没有办法按期消费，你这个给证明清楚。你相关的证据有哪些，你罗列清楚证明清楚，然后去反映这个问题，我认为这个问题就是不复杂也不麻烦啊。如果说你不管是说还是原来同一个班底的人啊，那他当然要解决你的这个问题，他就算不是同一个班底，
1: 哪怕他换了老板，
2: 他转让了换了老板，他也应当去解决你的这个问题啊！现在就跟你明确这个观点啊！
1: 真的是这个老板太不会赚钱了，说实话
2: 这个有点不可思议的，这个是有点不应该的，这个店家。
0: 您建议我就是打12315，因为我之前每次去那里，然后我有拍过照，因为他是关门的状态嘛，因为有跟我老公就是聊天记录，因为我一到那里，哎，发现关门了，我就拍个照，然后。第二次去又关门，然后我又拍个照，有这种证据，而且我有打过有那个通话记录嘛，之前有拨打过他那个电话，我把那个通话记录拷出来是吧？要
2: 证据，要罗列好自己的一个证据，然后解决是估计这个事情啊是调解解决的，要不就是你去他那里再剪几次发，理几次发就结束了，要不然就是赔钱，就这种两种结果，
0: 行，我知道了，谢谢你。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4: 时间是玫瑰，穿越过荆棘，盛开过鲜艳，在张家界最美丽水湾，有夕阳下的眺望和思念。
5: 大家好，我是长沙图书馆的忠实小读者丁新汉，我是高新区望龙小学4年级的学生。图书馆是我的秘密花园，每本书都藏着新奇的探险，我在书本中旅行，收获了智慧和勇气。长沙图书馆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3: 这里是

0: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1: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北京联合出版有限公司出版的图书《接纳不完美的自己》。荣格曾问：“你究竟愿意做一个好人，还是一个完整的人？”每个人都是不完美的，每个人身上都有自己不愿意触碰的阴暗面，亲人朋友不愿意接受，连我们自己也无法面对。于是我们不惜代价，竭力伪装成人人喜欢的好人，活得很累。事实上，我们的每个缺点背后都隐藏着优点，每个阴暗面都对应着一个生命的礼物。好出风头只是自信过度的表现，邋遢说明你内心自由，胆小能让你躲过飞来横祸，阴暗面也是生命的一部分。只有真心的拥抱它，我们才能活出完整的生命。
0: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新说法。
2: 有的人智商很高，
3: 这么快就算出结果了。
2: 有的人情商很高，
3: 这句话接的实在是妙啊。
2: 多听节目，你还可以再加一项法商。
4: 律师在线标干货，地坑直接抄作业，热搜案件法事拆箱。
2: 新说法法商在线，96218-0键正在等你。
5: 来看到宋先生在我们的96218-0键里。宋先生你好。
6: 喂，你好。
5: 哎，遇到什么问题了？
6: 我主要是那个公里计设我错了，当时那个公里计设那个审批表上面。
5: 等一等，我翻译一下，你看对不对哈？工龄计数审批表对吗？
6: 对对。
5: 哦哦。
6: 公里计设那个审批表上面，九点的那个审批的那个公里验证时间就错了。
7: 错了。
5: 工龄的验证时间错了。
6: 写了一个1987年到1991年，就那个农村里面当那个乡村医生，就是那个东子那个尺度医生。
5: 嗯，这样子我问问您哈，就是您的意思就是说工龄的计算错误了，对吧？
6: 对对。
5: 啊，工龄的计算错误了，那错误的这个时长是哪个时间段他没有记录进去呢？
6: 就是他给我记录是92年8月份开始。
5: 92年8月，
6: 91年5月份开始的，
5: 也就是说少了1年半多，对吧？
6: 对对。
5: 啊，少的这1年半多，那您要主张的话，是不是有一些相关的证据呀？
6: 对，我有。
5: 嗯，什么样的证据呢？
6: 一个证据，我就是有那个91年到95年的那个交养老保险那个凭证。
7: 嗯
5: 嗯。
6: 啊。
5: 这个是很有利的证据。
6: 他那个凭证上面明明记录了1991年到1995年交了3040块钱的养老金、养老保险金。
5: 嗯，除了这个养老保险金的缴纳单据，您保留了原件以外，您还有别的证据吗？
6: 还有一个证据就是我到我们县里面那个檐下不明那个平台上面，那个大田那个平台上面打了一个职工的那个个人账户，啊，那个
5: 职工个人账户表格，
6: 对，那个个人账户查询单，那个表上面
5: 查询单
6: 写的，那我的身份证号码，我参加工作时间呀，又是1991年。
5: 好，我翻译一下哈，因为有一些正在听节目的同时正在分享的学习的朋友们可能听不太清楚，宋先生的意思就是说他那里有一个单据，县人社厅开具的，其实跟之前讲的那个养老保险，它是一个里外佐证的证据，是不是？同步都是证明的，您交纳了社保，是不是在91年？
6: 对，
5: 我除此之外，您看看，我们帮您请教一下廖律，看看好不好？还有什么别的证据可以帮助您来夯实您的基础，好不好？
6: 第二个证据就是那个，我们县里面那个檐下不明那个。

0: 的上面那个大田里面啊，
1: 嗯，
0: 打了一个那个职工的个人账户，
2: 职工的个人账户，对，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是同样都是你的这个社保的证明嘛，跟您前面那个是相呼应的，实际上是一个证据，只是更结实了，嗯，对吧？
0: 对。
2: 嗯嗯，好，我们来请教廖律。
1: 我觉得就是说这个事情啊，可能它维权的一个路径，它可能有几个路径啊。从我们做律师的一个去设计，一个是他刚才我们聊到，其实他是在整理，在梳理他的一个佐证跟材料，整理他的凭证。那这是第一个环节，你整理出这个，现在听您讲下来啊，你的凭证其实还是很扎实的，我认为啊。根据您讲的还是很扎实的，但是呢，你再怎么扎实，你没有经过部门的这个审核跟认定，对不对？所以你第一步肯定是整理这个凭证，然后第二步就提交这个更正的这个申请。那我向哪一个部门提交这个更正的申请呢？那就到你才到你第三步，就是部门审核认定的一个问题，然后就是变更你的工龄的这个核算，然后最后一步就是核算你退休的一个待遇的一个问题。所以的话，你的第二步提交工龄的更正申请，你要找到合适的这个单位跟部门，那可能就是当地的这个人社局或者是社保退休金办的这个窗口，然后你去提交你的书面的更正的这个申请，然后再附上您个人的这个证件以及原始的这些凭证，刚才你讲的这些凭证，然后再有一个文字的情况说明，去说明这个工龄的这个认定是错误的，然后再等待相关部门的这种最后的一个核实。
2: 嗯，思路
1: 得有这么一个过程的，得有这么一个过程的。对，您现在是到哪一步了？
0: 我已经找了他们好几回了。
1: 嗯，
0: 他们都把我提那个皮就一样的，要我到这个部门那个部门都能搞好，我不容易搞。
1: 我们律师在处理事情的时候，事务的时候也会遇到这种情况，就是说部门之间可能会存在着您讲的这个推诿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很简单，您要书面的一个回复，这是您的权利，然后根据这个书面的，您认为这个不属于您管，您给我一个书面的一个回复，那我再根据这个回复去向这个上级部门或者是其他部门，我再去监督他。
2: 嗯
1: 啊，
2: 也有可能是你当时在现场要问问他，哦，是不归你管，还是我的材料不够？这就是不同的方向了。如果材料不够，咱补材料。
1: 嗯，
2: 如果是说我的这个方向不对，指导我去哪里去办，
1: 对，
2: 然后拿着相应的材料，有人给你审核了你的材料的齐全度，你的下一步才好推进啊。因为有些情况确实是我们的这个证据不充分，也有可能导致这个事情办得不流畅，这也是一方面的方向啊。您都可以参考一下。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4: 3、2、1，开始。
5: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6: 哇，这手艺太酷了！
7: 哇，求量产，求量产！
8: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7: 您的飞衣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8: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9: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3: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10: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3: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10: 拨通96218-0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2: 新说法节目正在为各位直播当中，我是主持人刘曼，
1: 我是廖晓明。
2: 看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哈，现在呢，我们的热线96218-0正在为你开通当中。远远补充过来了哈，他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咨询廖律，他说我在前一段时间找了一个收废品的，卸楼顶坏掉的太阳能，结果呢，他卸错了，卸了邻居的太阳能，现在邻居要求赔偿，然后呢，我需要卸掉的这个太阳能仍然还在，这个损失该怎么样赔偿呢？我们来请教廖律好不好？
1: 这个损失。

0: 按照过错的这个程度来赔偿，也就是说到底是因为你的指示错误，还是说是完全是这个拆卸的这个问题，那他可能在法庭上的话他要进行一个调查事实的这种认定。
1: 嗯
0: 啊，所以的话，如果说您这边是一点过错的都没有的话，那就是直接侵权人就是这个收废品的。
1: 嗯，他拆这个东西拆错了。
0: 对，
1: 哎，这个中间如果他们扯起麻纱来说，哎，你没有跟我讲清楚拆的是哪个呀？这个又有一些细节了，因为我知道廖律您做了很多实际案子，这个中间也会有一些扯麻纱的部分。一般来讲，这个是怎么来进行评判的呢？
0: 啊，如果说这个收废品的这个工作人员他就是这样进行一个抗辩的话，那你可能你相应的这个证据你可能要补充的够多一些，比如说你开始是怎么联系上他的，然后里面是电话里面是怎么讲的啊，微信里面是怎么聊的，因为正常来讲我们生活逻辑，你要拆一个东西你肯定要有图片吧，你要有位置吧，对不对？
1: 甚至有可能你要把他人带到旁边吧，
0: 对，人带到他旁边吧，如果这种都很确凿的，就是我都讲得清清楚楚，但你还是猜错了的话，那可能就是，但如果说啊，换句话讲，如果说这一块你确实有疏漏的话，那相应的那可能这一块的这个根据过错的这个程度要承担相应的这个责任。
1: 嗯，这个分量究竟是谁担的更多一点呢？您可以自己来考量一下哈。通过您的这个事例以及我们廖律的解答，96218转零号键，我们来接听到的是在线上等候的李女士，你好。
2: 喂，你好。
1: 李女士遇到什么问题了？
2: 就是这样，就是我们在农村啊，这个宅基地做自建房，我们家是房子旁边没有完全，那个宅基地没有完全说房子都建起来，留了一块空地，我们是打算做一个花坛种花的，但是现在我们旁边的邻居他就是把他们家的房子直接延到把我们家那块空地给占了，现在我们就是说那块宅基地是属于我们的，但是他们就是不停非得往上面建，然后我们也找这个村长啊就协调啊，但他们现在就是不拆嘞，所以想问这个怎么办？
1: 这个邻里关系真的会让人很头疼。
0: 对，
1: 但是你有理啊，说实话，就我听你讲完之后，你是有理的，因为正事是有的嘛。我们请教廖律，这个过程里面该怎么走这个路径呢？
0: 对，正常来讲的话，邻里关系我们都要慎重啊，我都要慎重。因为就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
1: 不是一两年的事情，是几十年的事情。
0: 是的，是的。所以的话，就是我们还是优先要进行一个，就是能不能沟通嘛，优先进行一个沟通，然后尝试着调解。啊，尝试着这个调解，但如果说从法理上讲啊，纯从法理上讲的话，它本身就是一个基地，就是越过了，它就是一个地基，就是越过了双方的一个地界，然后占用了你方这边的一个合法宅基地的一个面积，而且您这边又经过多次的这个上门的这个劝阻跟制止，那对方还是无视这个地界的这个划分，执意的这个继续施工，不肯拆除相关的这个越界的这个建筑，也不愿意协商去解决这个问题，那本质上它是侵犯了你方的一个不动产的一个物权的一个权益，那被侵犯了，那当然你可以依法就是要求他停止侵占，并且去恢复这个原状啊，这个从法律来上你是没有这个障碍的，但是关键就是这个是一个邻里关系，所以我们建议还是多沟通，如果说双方沟通不了的话，能不能让把材料交给村委会，把情况说明给村委会，甚至是相关的这种乡镇的这种国土的这种部门，然后出面来帮忙着协调处置一下这个纠纷。
1: 我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廖律刚刚的建议，就是你去跟他协调的过程当中不要一个人去啊，多几个人去，多几个部门去，然后你协调有次数了，然后也有人证有物证，这样的话你也是尽力了，有人证明你尽力了，这也是一个证据，对吧？
0: 对啊，最后如果说我已经这么努力了，也有这么多人能证明我这么努力了，那还没解决好这个问题，对吧？最后我们再拿起法律的这个武器去解决这个问题，
1: 这就是我们讲的先礼后兵啊。
0: 对，
1: 思路是这么一个思路。您可以参考一下李女士。
2: 好的，好，谢谢。
1: 刚刚我们廖律给您的这个解答，它有很多很详细的步骤啊，到时候呢我们会把这个详细步骤的文字版本发群里，您到时候看一看好不好？
2: 好的。
1: 我们来接听到96218转零号建立的程女士，你好。
3: 你好。
1: 哎，程女士遇到什么问题了？
3: 那个我现在想咨询一个房子的问题。就是之前好几年以前吧，就是我的父母比较年迈嘛，然后还没有什么固定的居所，就是我自己是出了首付，然后用父母的名义 购置了住宅，然后后期的。

0: 个房贷呀，还有其他的物业费呀、装修费、水电都是，我去交的。然后我的另外的一个弟弟，他也就是没有任何的资金投入。然后，当时就是大家都说好了，就是房屋只是登记在我的父母名下，但产权应该是归我嘛。但是现在就是我父母过世了，然后我的房产就是我的弟弟现在就是不愿意履行之前的约定，现在要跟我均分这个房产，那我现在
1: 哦，他准备把这个
0: 应该
1: 房子当做正常的遗产来进行处分，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1: 我想问一下，这么多年你又交物业费、水电，然后住是谁住呢？
0: 住是我父母在住，因为当时房子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固定居所才买的。
1: 我稍微带入了一下你的心情，就是这个状态应该是非常非常艰难的。我们来请教一下廖律，你有这么多证据的前提之下，怎么样来处理这个事情？请教廖律。
2: 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还想讲，我前段时间我自己的一个好朋友咨询我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他自己有存款，自己有存款呢，然后，可能他就是想把这个存款，他就是想让父母保管嘛。他父母呢也是很年迈，年纪高龄了，就是我当时问我有没有什么风险，我说风险就是爸妈妈就说，他主要是想放在他妈妈这，但是到时候妈妈走了或者这笔钱你能讲清楚吗？还是当做风险，就是会有可能会被当成就是妈妈的这个遗产，然后被其他的这种第一顺位的这个继承人来一起争取这个遗产。
1: 来切分，
2: 对，所以当时给他的这个意见就是你一定要讲清楚，而且是你妈妈要给你要签一个书面的一个约定或者是协议，说明这个是什么钱，什么钱是属于女儿的啊，不属于那个什么的啊。
1: 程女士，在你买房子、供房子，然后给房子交水电费，你尽孝道的这个过程里面，有没有留下什么痕迹？签过什么单？或者是说，老人家有没有讲过什么话，录过什么像，或者是微信聊天记录也可以，有这些东西吗？
2: 对，
0: 像这种没有，但是房屋的这些水电的费用都是从我的卡上支出出去的，从我名下。
1: 水电费用实在是太微薄的一个证据
2: 他
1: 了。
2: 讲了，他那个有个首付，首付款是您支付的，对不对？
0: 对，购房的贷款还有首付款都是由我支付的。
2: 首付贷款都是您。
1: 那你跟老人家聊天中间有没有聊到过、提及过类似于，哎，这个房子是还是我的，然后类似于是说怎么怎么样，有没有这样的发言呢？
0: 当时在买房之前就说好了，这个就是跟亲戚朋友也有说过，这个房子
2: 那
0: 最
2: 您是
0: 后
2: 有证
0: 是
2: 人
0: 作为
2: 的。
0: 我的一个个人的
1: 好，
0: 房
1: 廖律
0: 产。
1: 问您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您是有证人证言呢，还是有相关的聊天记录作为证据呢，还是有单据作为证据呢？你们的沟通商量。
0: 没有单据，但是有亲戚，大家都知道，当时都是说好了的。
2: 亲戚现在愿意帮你去做这个说明吗？
1: 对呀。
0: 现在就是，我也不太清楚，但现在就是我这边的弟弟，就是他现在就是要求，按遗产去划分这个房产。
1: 好一个亲弟弟啊！
2: 这种情况，我就是说，你们这边有协调吗？有那个，居委会啊介入进来协调吗？
1: 或者家里面有没有
0: 没
1: 说得
0: 有。
1: 上话的亲戚，有分量的亲
2: 协
1: 戚，
2: 调过吗？
1: 知道这个事情来找你们聊过没有？
0: 没有。但现在就是我俩协商的不是很那个什么。
1: 就是这个事情已经到了这个份上。首先有一点我要跟你分享一下，这是我个人的观点，就是你不要觉得这是家丑不可外扬，就是亲戚里面有能说得上话的，然后有一定威严的，就请他出来说说话，主持公道。这可能是对你来讲最简单的，可以目前尝试的第一步。然后呢，接下来就还有我们讲的社区居委会，这些也是你可以尝试的途径。那么我们现在请教廖律的是，如果以上的所有途径都不起效的前提之下，你可以怎么做，好不好？
0: 好的。
2: 如果说这些协调前期的这种沟通都无效的话，最终可能还是要由法院去做这样的一个认定，去定分指证。我认为就是说对您证据的这个评估以及情况的这个了解，我认为他们应该是很难去，你的弟弟应该是很难去分割掉你的这个房子的啊，因为您现在是有证据证明，就是说首付款是你付的，然后房贷也是你在还的，对不对？
0: 是的，
2: 啊，
0: 是的，
2: 然
0: 是的。
2: 后，你的这些物业、水电，你所有的这些证据也加起来，就形成了一个很完整的一个证据链，很完整的这个证据链，就是明确了这个你的父母可能只是挂名的，
0: 是的。
2: 实际的这个产权的拥有者是您，
1: 那有没有可能弟弟说，哎呀，这个房子就是我姐姐。

0: 当时说送给我父母的，然后现在是父母的财产，所以我要进行平分。
1: 嗯，谁主张谁举证，弟弟可能得拿出父母给他发过的这个语音或者是录音或者是甚至是赠与的这样的一个合同的协议，说是姐姐姐姐赠与给他父母的，不然的话弟弟是很难去，因为谁主张谁举证，没有这样的一个证据的，法院是不会采纳弟弟这个主张的。包括弟弟也还可能会进行这样的一个抗辩啊，我可以提前演练一下。弟弟甚至可能讲，那你的那个首付款或者是钱是父母生前的时候给你的，只是说让你去支付而已，
0: 转了一下，走了一道手。
1: 对，委托你去支付，委托你去后面的按揭，委托你去支付物业水电啊这些。但是谁主张谁举证，如果没有相反的这一块的这个证据的话，我讲了，最终这个实际的这个房子的这个拥有者是您，产权人是您，而您父母他就是一个挂名的。嗯，
0: 其实我听完之后，程女士，我说到底啊，你们俩都是受害方，就这个事情闹到这一步，
1: 嗯，
0: 本来就应该是父母走了，姐姐和弟弟相依为命的这个状态，所以我才说弟弟他糊涂啊，对吧？有一个这么能干的姐姐，以后他肯定是吧，你肯定会照顾他的，但你出了这档子事情，他为了眼前的这么一点点利益，对吧，要把你一个这么会孝顺家人疼爱家人的这个姐姐推得那么远，
1: 嗯，
0: 他是吃亏的，
1: 是
0: 从长远来看他吃大亏了。
1: 尤其像这种家庭之间的这种家庭成员之间的这种矛盾呢、啊，一般刚才我也问了，我说证人会不会愿意出庭或作证，其实我也都见过自己办的这种案例，其实都很为难的，他们基本上都不愿意出来。
0: 我知道大概就有什么你的亲属啊、嗯、什么舅舅叔叔什么婶婶，说哎呀你们两个的事情我就不方便了啊，我就不站队了，你们到时候怎么怎么弄我就不出庭了、嗯、这种情况大概率也是可能发生的，但事实就
2: 是
0: 事实、
2: 哎、
0: 对，
1: 嗯，我觉得作为我见的也比较多，我觉得亲戚啊，有的时候还是应该的担当还是要有的，毕竟黑的就是黑的，白的就是白的，
0: 拎得清楚的亲戚才是你值得长久来往的。说句实话就是放在这里、
1: 嗯、
0: 还有一点就是本身带入你的这个情况，前面你还要处理白事，后面呢弟弟又给你捅了一刀，这种心情是真的要逼着你坚强，没办法。那这个过程里面，这个理就是先廖律给您讲的，
1: 嗯，
0: 他按照目前你所受为准的这个前提之下，这个房子他抢不走，
1: 嗯
0: 嗯，你这个心你要定一定。
1: 我大概评估一下，大概讲一下，接下来他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0: 嗯，
1: 因为这个房子是在父母名下的，然后弟弟是单独去这个房管局做这个变更登记，他是做不下来的，他必须有第一顺位人的这样的一个签字跟认可，你就是其中的一个顺序。
0: 你不签字，这个房子他永远拿不到，
1: 他过目不到。那弟弟还想让这个房子要进行分割或者是到他名下的话，他必须得到法院提起这个诉讼。包括您也一样的，您想尽早的去明确这个事，那就变成您要主动去法院提起这个诉讼。
0: 嗯，从实践上来讲，廖律你有很多经验啊、
1: 嗯、
0: 那您给程女士的建议是她主动一点，还是她就让这个事情先缓一阵子？
1: 嗯，
0: 您看看哪个更合适。
1: 我个人的一个建议就是说，您把自己全套的一个出资的一个证据是罗列起来啊，现在我们也都挺那啥的，年轻人嘛，用 AI 嘛，对不对？摆一些东西，先摆清楚，摆事实，摆证据嘛，再跟弟弟进行沟通跟协商一次。如果沟通协商还搞不了的话，那您就看看吧。您要是先让弟弟去起诉，还是说是，我觉得就是说，可能你会比较着急，因为你可能会想使用这个房子。你现在还有其他住房吗？
2: 我现在是有其他住房，因为当时是就是为了给父母所以才买的这个。
1: 弟弟呢？
2: 嗯，弟弟他没有。
0: 我有一个问题啊，现在这个房子的钥匙或者是指纹，你们是谁可以进这个房间呢？还是你们都可以进？
2: 嗯，大家都可以进。
1: 其实这个主动权还是在姐姐的手里。你看弟弟现在是没有房子的，没有住处的。如果说姐姐就看不惯弟弟住在自己的房子里，那你可能你想尽快的解决这个问题，那你就得走诉讼。
0: 嗯、
1: 啊，如果说你想，所以这主动权其实在您的手
0: 上。越听越觉得弟弟糊涂，你知道吗？真是太糊涂了，
1: 嗯、
0: 他真的是，这叫什么？捡了芝麻丢了西瓜，这是我的个人看法。嗯
1: 嗯
0: 嗯。然后刚刚我们廖律也给了您一些相关的这个思路，这个思路的流程呢，请廖律再稍微的总结一下好不好？
1: 嗯，
0: 来帮帮他。嗯，
1: 我认为这个还是您首先就是说，因为毕竟是现在从名义上来讲的话，父母是在那个产权证上是登记他们的这个名字，那您是实际的这个房子的这个拥有者产权人，所以的话你现在要破这个局的话，你要讲这个房子是你的，父母是挂靠的，那你就要把你的这个证据，尤其是你的这个资金的这个支出的这些凭证，你要核对一遍，梳理一遍，购房的时间，出资的比例，

0: 还款的这个记录，
1: 转账的记录，
0: 对，对啊，要厘清这个名义的这个登记和实际出资的这个客观的这个事实，去区分遗产范围跟个人出资的这个财产，你要做这样的一个区分。第二步呢，就是跟这个家庭内部再进行一次协商关于这个遗产这个分配的问题，就把刚才的这些完整的这些证据出示给他们，好好看一看，是吧？家族的这些朋友能不能帮我讲句话，对不对？弟弟，你看到这些证据，你是不是你能改变你的这个认知啊？重新再协商一下，嗯，啊，
1: 讲通了，弟弟知道脸红了，哎，这个事情还有的回转，
0: 对
1: 吧？
0: 对啊，
1: 嗯嗯。
0: 然后如果家族的人都不愿意帮忙，弟弟呢还是这个，那你就考虑看向这个基层的这个调解组织申请一下，看能不能调解，比如说这个社区的这种居委会啊，对不对？帮忙秉着这个公平的原则去处理一下这个问题。那以上都解决不了的话，那最后就是向法院提起这个继承纠纷的这个诉讼，然后明确这个房子的这个产权是你的，然后申请强制执行，完成过户到你的这个名下最后这一步。啊，就完成这个手续，嗯，
1: 整个房子从头到尾连水电连物业都是你出的，你去改一个密码应该没问题吧，对吧？
2: 好的好的，
1: 嗯，时间关系，今天我们的新说法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刘曼，
0: 我是廖小明，
1: 感谢廖律对节目的公益支持，下期节目再会。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4: 现在来到了红灯时间，经过十字路口后，车道就会变窄，两辆车为了率先驶过这个路口，现在都把油门踩到底了，随时准备冲刺，他们你争我抢，丝毫不让，那么谁能率先驶过十字路口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好，已经变成绿灯了，两辆车几乎同时驶过了停止线，结果是
3: 车道不是赛道，拒绝禁逐驾驶。
5: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6: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5: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7: 我不想说了，
8: 佳佳，
7: 你根本不懂我。
8: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9: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0: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7: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5: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8: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9: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11: 一个鸡蛋重量30到50克，可提供12克蛋白质，28天左右就能诞生一个生命。
3: 一个鸡蛋如果放到25楼的高度，坠落地面的重量瞬间突破20公斤，可砸碎5毫米厚的玻璃，只需要3到7秒的时间就能带走一个生命。握住一个鸡蛋的重量，也在握住一个城市的安全。
12: 环湖骑行的恋人，水中漫步的妇女，华灯初上的艺术中心，梅溪湖上的落日晚霞，映红了长沙的傍晚。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应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坚持供需两侧协同发力，激发超大规模市场消费潜力；
0: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5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平稳保持在合理水平。
1: 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非遗走进千家万户，推动传统文化融入当代生活。
0: 公安部通报，我国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发案数已经连续8个月实现了同比下降。
1: 特朗普称，鉴于美伊协议即将签署，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表示，没有所谓美伊协议已经最终敲定的说法。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敏昂莱将于6月15号至1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深入推进，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15五开局之年，我国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攻方向，推动供需两端双向赋能，优质供给持续升级，消费活力不断释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几天前，江苏苏州游客童豪翔的东北自驾之行即将圆满结束，但辽宁沈阳数十家景区送上的宠粉大礼包让他临时改了主意，打算再在这里多玩几天。
4: 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惊喜吧，本来这次来东北沈阳是最后一站了，再多住两天吧，因为这个免票的景点太多了。
3: 这些天东北超，也就是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正在火热进行，东北多地以此为契机探索拉动消费的新玩法，门票球衣旗帜热销，赛前赛后撸串加聚餐成标配，商圈第二观赛场客流激增，赛场周边的餐饮、住宿、交通、零售等行业迎来旺季。吉林省商务厅流通业发展处处长赵天明：
5: 创新发放东北超赛事大礼包，招引81家重点商户参与，同时与省商业联合会精准对接，以票根联动方式进一步拓宽消费场景，释放消费潜力。
3: 大力提振消费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也是为我国发展注入更澎湃动能的必然选择。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聚焦日益细分的消费需求，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深挖服务消费潜力，提供更对味儿的产品与服务。
7: 我要是被追击了，别说2次、3次、4次，都可以再踏进赤水。
3: 6月26日起，电影《四渡》将在全国公映。红军四渡赤水战役发生地贵州用电影票打通观影、旅游、消费全链条，省外游客凭6月26日至7月26日期间的四渡电影票票根登录一马游贵州平台进行核验，就可享受贵州省内一个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免门票优惠一次。贵州省委宣传部电影管理处处长刘敏：
8: 凭四渡票根，省内外游客申领500元专属消费券，全省参与活动的20000余家酒店、餐饮、商超、特产商户均可使用。我们将通过一马游贵州联动总台央票通，持续坐实票根经济新业态，创新引领。

0: 联动模式。
1: 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持续优化升级，入境流量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北京在全国首创全程退税一点通办模式，率先实现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推广到全国17个省市。北京离境退税消费额今年一季度同比增长了50%。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表示，北京正在全力打造首善标准的国际化消费服务体系。
2: 通过入京通购北京这个平台，全国首发上线了旅行钱包的功能，境外人士无需绑卡就可以点餐、买咖啡、乘地铁，满足小额高频的消费场景的需求，构建大额刷卡、小额扫码、现金兜底的友好型的支付体系，已经覆盖七大主流卡组织，连通了37国200余款的钱包。
1: 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进一步激活消费主引擎，为15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将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精准有效实施好消费政策，并围绕商品消费、服务消费、线下消费三方面加力谋划出台一批新举措。
3: 我们将通过精准有效的政策和精简高效的活动，多措并举，大力提振消费，充分释放内需潜力，切实增强内生动力，为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做优国内国际双循环贡献更多商务的力量。
4: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2026年5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平稳保持在合理水平，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2026年5月金融数据整体呈现总量托底充足、消费韧性凸显格局。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五月末全社会全部融资渠道形成的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7.7%，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覆盖市场全部资金存量的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8.6%，两项指标增速均持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这显示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整体有效，社会融资条件继续保持在相对宽松状态，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保持稳固，同时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五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5.5%。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6: 经过多年的快速增长，我国的贷款总量已经突破280万亿元，如此大的规模再继续维持过去的高速增长并不现实，增速稳步回落是正常现象。当前呢，新增贷款规模多少并不必然对应着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的强弱，更需要我们关注的是如何盘活存量、用好增量，以结构优化来提高信贷支持实体经济的效果。
5: 实际上，债券融资已成为实体经济获取资金的重要渠道。今年以来，政府债券和企业债券融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对贷款形成了置换和分流。娄飞鹏观察，
6: 企业债券融资的增长达到上年统计的 1.5 倍以上，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单独看贷款指标越来越难以完整反映实体经济获得的融资支持，而需要将贷款与债券融资综合起来看，才能够全面把握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和效果。
7: 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非遗走进千家万户，推动传统文化融入当代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为迎接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在陕西省文化馆、陕北说书、西安古乐等极具地域特色的节目集中登场。雁塔区传统扎染技艺区级代表性传承人夏林燕，
9: 这些我们就会结合当地的一些文化再去进行一个扎染工艺，就是要把它融入生活，赋予它新的一个生命力。
8: 在非遗家科技展区，依托 XR 技术，观众佩戴专属头显设备，即可近距离沉浸式体验秦腔卧鱼吹火技艺的风采，观众进雪峰。
0: 通过这种科技的手段更直观更震撼，给人的感觉很深刻。
10: 甘肃金昌市打造

0: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培训体系，构建起非遗家教育、非遗家文旅等多维融合模式，让古老的非遗记忆在青少年手中焕发青春活力。
1: 把瓣剪出来，沿线挑开，慢慢的剪着看。
0: 剪纸培训教室里座无虚席，甘肃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0: 束缚，成为可触可感可创造的日常课堂。
1: 在位于河北秦皇岛的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举办藏品展览、手工 DIY、 影视展映等活动，开展互动体验，打造特色文旅消费场景，全方位展现长城文化保护传承成果。博物馆副馆长郭颖：
2: 我们希望打破文物遗产束之高阁的局面，用传统体验加数字科技的多元方式，进一步呢激活文旅消费，全方位展示长城文化保护传承鲜活成果。
3: 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于今天起至21日在上海举行。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世界或国际首映的影片占比高达 82%。 总台记者孙鲁进、杨静、张健报道。
4: 本届电影节国际影片放映数量超420部，将被策划为不同的主题单元，进行总计超1600场的放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翻译制作中心主任、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委员王璐介绍，本届电影节的展映在深度挖掘影史的基础上，策划多个重磅经典片单元。
5: 大好河山国产片专题策划将挑选约15部彰显中国大好河山地理与文化多样性的华语经典与新人佳作，串联全国文旅地标与民族人文风情。
4: 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介绍，本届电影节将拉长节展的周期，把更多观影流量从影院引入商圈，导入街区，大力推动文商旅体展融合，拓展更多的消费场景，来汇集更多的观众，放大电影节的外部溢出效应。
6: 一是我们是更长周期的光影邀约，我们本届电影节啊将开启超长的放映模式。这次我们是从6月12日延续到6月28日，过去我们只有10天。同时呢，我们在电影节闭幕后的一周，我们还将特色获奖和热门影片的集中的回放。二是我们是更近距离的互动场景。本届电影节我们将举办近百场的观众的见面会，来延长我们热门电影影后的交流时间和空间，并全新推出了影迷沙龙，让我们的影片主创与影迷从台上台下走向面对面的交流。
7: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日至27日在上海举办。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大赛筹办情况。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400名选手参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8: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介绍，世赛项目覆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等六大类，既有云计算、机器人系统集成等代表新质生产力的项目，也有健康和社会照护等贴近民生需求的项目。
9: 本届大赛竞赛项目首次超过60个，达到64个项目，新增了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等7个项目，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400名选手参与到这个大赛，有望创下比赛项目数、新增项目数、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数四个之最。
8: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秘书处秘书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企业的岗位有什么，比赛就比什么。
10: 一般不进行理论考试，直接上手操作。比如说汽车技术，我们把汽车搬到了赛场，大家来对汽车的故障进行检测，最后你还要用你的水平把这个汽车维修好。
8: 按照世界技能组织的要求，参赛选手一般项目不超过22周岁，个别项目放宽到25周岁，主要是激发引导更多青年人投身到技能岗位上，走技能成才的道路。
3: 公安部今天通报，我国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发案数已经连续8个月实现了同比下降。公安部门同时提示，电诈犯罪本身是一种可防性的犯罪，宣传防范对减少发案至关重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0: 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副局长朱磊提醒，电诈犯罪不仅具有很强的顽固性和反复性，而且他们的手段和套路也在跟着时代变化的风向快速迭代。
1: 目前最高发的诈骗类型有十类，分别是刷单返利、虚假购物服务、虚假网络投资理财、冒充电商物流客服、贷款征信、网络游戏虚假交易、网络婚恋交友、冒充公检法、冒充领导熟人和机票退改签诈骗。以上这十类案件就占了我们全部电诈案件的85%。
0: 朱磊还介绍了此类犯罪的四个新特点和新手法，包含犯罪分子主要通过网络平台寻找作案目标，大量使用小众通联软件对被害人进行深度洗脑，使用专门诈骗 APP 实施远程盗刷，大量利用现金或者黄金等贵重物品获取转移涉诈资金。朱磊介绍，以往犯罪分子主要是通过打电话、发短信这种方式来接触联系被害人，现在却不一样了。
1: 现在更多的是在社交聊天、短视频直播、电商购物、生活服务、网络游戏等互联网平台，通过发布信息、评论互动、私信聊天、扫码入群等方式与被害人取得联系，这种引流方式占比高达66%。
0: 过去，犯罪分子主要是诱骗被害人转账汇款，现在犯罪分子越来越多地诱骗被害人提取现金或者购买黄金、手机、手表等贵重物品，寄送到指定地点或者交给指定人员。朱磊介绍，
1: 一定要提高警惕，这些都是诈骗。
2: 国务院食安办近期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公安部集中查处特供酒典型案件，共查实涉案特供酒7.52万箱，成功打掉涉案特供酒犯罪团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3: 据了解，目前监管部门共立案查处违法制售特供酒案件52件，以涉嫌虚假广告罪、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抓获犯罪嫌疑人40名。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介绍，
4: 关停涉案获证的白酒生产企业5家，销售主体36家，捣毁无证生产窝点3个，查处香精生产企业1家，包材印制企业7家。此次涉案的特供酒黑色产业链被有力斩断。
3: 贵州省食药安办副主任、贵州省市场监管局副局长熊欢勇表示，
5: 这次查办的案件中，涉案酒品是用食用酒精掺杂掺伪冒充酱香白酒销售，这些企业作坊有的没有生产资质，有的仅有灌装线，未购进高粱、小麦等原料，没有发酵的窖池，未经酿造，直接用从省外购买的食用酒精勾兑酒品进行灌装。
3: 针对特供酒的新变种问题，监管部门表示，将在生产、销售等环节加强监管，压实平台主体责任，严打直播间内的虚假营销等乱象。市场监管总局食品生产经营司司长司光指出，
6: 严禁直播间和直播人员借党政机关和军队名义，利用暗语、暗示、话术等方式进行虚假商业营销，只要踩了红线就要一查到底。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今天表示，今年1月至5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85亿元，同比增长2.6%，有效发挥了铁路建设投资带动作用。
2: 据海关总署广东分署今天公布的数据，今年前5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进出口快速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20.7%。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包括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和肇庆。
7: 今天发布的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再创历史新高，在全球新增装机占比超过60%。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左右，可再生能源将继续成为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主力。
2: 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证委近日发布《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 3C 认证制度》英文版，填补了我国 3C 认证制度外文版本的空白，为我国深化跨境认证互认筑牢坚实根基。
7: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今天到明天，我国西南、华东、华南等地部分地区预计有大雨。

0: 或暴雨，其中贵州、江西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中方日前宣布对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实施制裁进行提问。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特奥多罗肆意妄为，损害的是菲律宾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的利益。
3: 特奥多罗是菲律宾国内一小撮上蹿下跳反华分子的代表性人物，他这样肆意妄为，必然会自食恶果，损害的是菲律宾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的利益。正是他这样一小撮人不负责任的肆意妄为，才会导致中非的争议激化，两国关系恶化。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鉴于美伊协议即将签署，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而伊朗方面当天对此则表示，没有所谓美伊协议已经最终敲定的说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1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鉴于与伊朗的磋商结果已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11号晚些时候，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一场活动上进一步表示，美伊协议的相关文件已进入最后定稿阶段，未来几天内有望最终敲定。他还表示，协议可能在欧洲签署，时间可能在本周末，美国副总统万斯将出席。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1号表示，关于伊美协议提出的事项都是猜测，到目前为止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巴加埃还称，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正积极发挥调解作用，但美国的行动影响了外交进程。他称，伊朗方面从一开始就清楚谈判的进展状况，协议文本的大部分内容已经完成，但美国方面不断改变其立场，对于伊朗划定为红线的问题，伊方绝不会做出妥协。当地时间11号，美国方面有消息人士称，美国总统特朗普谈及的即将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且不收取通行费，以及伊朗根据履约情况获得制裁减免。这份谅解备忘录还将把停火期限延长60天，覆盖范围包括黎巴嫩在内，停火期间将举行核问题谈判。消息还援引斡旋方外交人员的话说，美国和伊朗已就协议文本达成一致，但仍需最终批准。另据两名知情人士消息，截至11号晚，该备忘录可能尚未得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同意。
2: 欧盟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今天开始实施。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于2024年5月正式得到批准，覆盖移民管理、庇护申请、边境管理等领域的综合性措施，旨在全面统一各成员国的庇护程序，并建立成员国间公平分摊机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5: 欧洲新版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是对欧盟自2015年难民危机以来原有移民庇护体系的全面改革。具体来看，改革主要针对原体系的两大顽疾，也就是责任分配不均和程序拖沓低效做了改变。新规要求所有成员国共同分担压力，各国每年至少安置3万名移民，或者提供6亿欧元财政捐助，具体份额按照人口和 GDP 计算。选择只出钱不接人的国家，每拒绝接收1名难民，需要缴纳2万欧元。成员国可以和第三国签署协议，在境外设立遣返中心，安置被拒绝庇护的非法移民。此外，被驱逐者面临的欧盟入境禁令，从此前的5年延长至10到20年。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吴岩表示，新政短期内可以收到一定成效，但无法根治欧盟移民领域的根本性问题。
6: 只要巨大的这个发展差距、地缘冲突以及人口流动的压力持续存在，那么移民潮就不会停止。遣返再高效也只是后端处理，所以说新规呢，只能说是危机管理工具，而不是系统性的解决方案。
0: 2026足球世界杯当地时间11号拉开战幕，

0: 在揭幕战中，墨西哥队坐镇主场，以2-0战胜南非队，取得开门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1: 美加墨世界杯的揭幕战，墨西哥队对南非队的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进行。比赛之前的开幕式上，著名歌手夏奇拉等文艺明星进行了表演。本届世界杯三个东道主的首场比赛之前各自都有开幕式表演，大家可以在看完全部三场开幕式之后，看看他们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和区别。揭幕战的比赛里，墨西哥队占据上风，他们由基尼奥内斯首开纪录，劳尔西门尼斯锁定胜局，2-0获得胜利。比赛里还出现了3张直接红牌，南非队拿到2张，墨西哥队拿到1张。相比之下，前2届世界杯2018年和2022年都是全部64场比赛，总共只出现了4张红牌，本届的揭幕战就一下子出现了3张。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的 A 组首轮另外一场比赛，韩国队2-1击败了捷克队，这样 A 组首轮过后，墨西哥队和韩国队排在前两位，下一轮这两队交手，如果有队伍能够继续赢球，就有可能提前拿到出线权。当地时间12号是本届世界杯的第二个比赛日，这一天的安排也相对宽松，只有2场比赛以及加拿大和美国这两个东道主的开幕式。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当地时间的12号下午3点是 B 组东道主加拿大队的小组赛首战，对阵波黑队，以及赛前加拿大版的开幕式都在多伦多来进行。北京时间明天上午9点，当地时间的12号傍晚6点是 D 组东道主美国队的小组赛首战，对阵巴拉圭队，以及赛前的美国版开幕式都在洛杉矶进行。
2: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纽约时报》12号报道，美国计划撤走为北约欧洲防务提供的部分战斗机，这一数量占美为北约欧洲防务提供战机总数的约1/3。目前，这一消息还未得到进一步证实。
0: 据韩国媒体12号报道，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因制造平壤上空无人机入侵事件，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30年。
2: 阿根廷内阁首席部长曼努埃尔·阿多尔尼11号承认向税务机关隐瞒了超过50万美元的收入，这些未申报的收入来自他在私营部门的工作和加密货币投资。另据阿根廷媒体11号报道，检察官将进一步调查阿多尔尼的过往工作经历，以查明这些资金的来源。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张浩森、傅博凡，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刚刚为您转播的是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4: 你看见川流不息的车流，你看见灯红酒绿的城市，你看见熙熙攘攘的人群，你加速、暂停和向前，你却听不见他的声音。
5: 你对他充耳不闻，他便对你视而不见。安全带就是生命带，请规范使用安全带。

湘江的风在夜里翻动温柔的涟漪，在这里停住了你多少青春的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0: 看报，看报！
1: 哎，来份报纸，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0: 您看第二版，有大喜事儿。
1: 愿修百年之好，共赴白头之约，结婚登报，真够酷的。
0: 最近都有好几对喜事儿登报了。
2: 签字印刷的不仅是我们结婚的喜讯，更是一份可以长久保存的爱情信物。
3: 我们按照自己的喜好向报社提供了文字和照片，还可以选版面。看到报纸的时候，就感觉我和他的爱情向全世界官宣了。
4: 报纸一旦发行啊，就不可以更改了。每天的报纸呢，还会在当地的图书馆存档，这就是我们最美的承诺。
5: 我们是在领证当天登报结婚的，这可是特邀历史和法律一同见证这神圣的一天。
6: 爷爷，您一直有剪报的习惯，每年都会剪出一本册子出来。如果我结婚了上了报纸，您也会剪下来收藏吗？
7: 当然喽，当初我和你奶结婚的时候，结婚登报就很时髦呢。报纸有很强的公信力和不可替代的文化意义和珍藏价值，
5: 复古又时尚，结婚新国潮。
8: 看报看报，我们结婚啦。
5: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清风侠在路上。
9: 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奖一等奖获奖专栏清风侠在路上。
10: 监督就是最好的保护，湖南电台党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
9: 欢迎收听党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我是主持人陈光。近日，常德汉寿县陈阳街道片区污水管网新建项目全面完工投用，曾经街巷积水、污水淤积的场景彻底消失，辖区人居环境焕然一新，居民纷纷点赞这项暖心民生工程。这一喜人转变的背后发生了怎样的故事呢？请听报道，护航污水管网改造，民生工程暖心落地。以前呢，汉寿县陈阳街道老旧管网老化破损，管径偏小，排水能力不足，雨污混流问题突出，每逢降雨，街巷极易积水漫流，生活污水淤积路面，散发异味，不仅严重影响居民日常出行，还污染周边居住环境，长期困扰辖区群众生活。居民丁凤伟：
11: 以前污水到处流，闻起来好臭，特别是下雨天，出门极的麻烦。
9: 为彻底根治片区污水治理短板，2024年12月27号，汉寿县陈阳街道片区污水管网新建项目正式开工，计划新建污水管网59970米，检查井1999座，总投资7000多万元。项目建成后，将彻底解决片区污水排放不畅问题，改善城市生态环境，大幅提升居民生活品质。然而，工程推进初期，施工栈道、噪音扰民等问题接连出现，引发部分居民不满，甚至出现居民阻拦施工的情况，工程进度一度受阻。居民陈云贵：
12: 大家喊我往内心里是支持的，就是施工的时候声音太大了，有的屋里还有学生，出门还要绕路，太不方便了。
9: 群众诉求无小事，工程堵点就是监督重点。针对项目推进中的矛盾纠纷，汉寿县陈阳街道技工委主动靠前，精准履职，第一时间成立专项监督小组，下沉一线，实时走访摸排，召开多方座谈沟通，逐一梳理群众诉求，找准施工纠纷症结，全力推动问题化解，保障项目推进。汉寿县陈阳街道技工委副书记周静：
13: 民生工程不光要保质保量建成落地，还得顺着老百姓的心意来。我们全程盯着项目建设，随时跟进监督，碰到施工引发的矛盾纠纷就及时协调化改，实实在在守好老百姓的切身利益。
9: 针对施工栈道导致的居民出行不便问题，监督小组督促施工方优化施工方案，在各施工路段设置临时便民通道，并安排专人引导通行。针对噪音扰民问题，要求施工方严格遵守施工时间，在居民休息时段禁止高噪音作业，同时为受影响较严重的居民发放隔音耳塞。此外，技工委还搭建起居民、施工方、职能部门三方沟通平台， 定期召开协调会，及时反馈居民诉求，推动问题快速解决。汉寿县生辉市政建设有限公司陈君瑜：
14: 在纪工委的监督推动下，各类纠纷得到妥善化解，工程进度有效推进。
9: 2026年5月，陈阳街道片区污水管网新建项目基本完工。从施工扰民、群众不解到工程完工、环境提质，这项民生工程全程暖心落地，收获了居民的一致好评。陈阳街道大洋镇社区居民王阿姨：
15: 刚开始动工的时候，老百姓都要闹闹走，噪音又大，大家都有怨言。后头街道工作人员都说施工方把这些问题都解决了，而且环境都得到改善，实实在在是方便完的。
9: 此次污水管网改造工程覆盖辖区0.69万户居民，是改善人居环境、提升城市品质的重点民生项目。施工全过程中，汉寿县陈阳街道技工委立足监督职责，以精准监督破解民生难题，以暖心服务化解群众矛盾，既保障了重点工程项目高效推进，又切实维护了群众切身利益，让民生工程真正顺应民心、贴合民意。汉寿县陈阳街道技工委书记吴浩：
16: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聚焦辖区各类民生工程，做实做细，全程监督，紧盯工程质量、施工作风、惠民实效，让每一项惠民实事都落地见效，切实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9: 清风峡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三湘风纪网已经开辟清风峡在路上专栏，更多往期节目内容，欢迎您关注今日头条号、马栏山新闻查询。本期节目记者胡雨欣，通讯员唐旭红、吴浩，监制李浩，总监制刘斌。我是陈光，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一江两岸繁华绽放，杜甫江阁彩灯斑斓，如梦似幻的夜色叫做长沙。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医生，我儿子才3岁，还有什么办法吗？
3: 目前人工耳蜗植入是解决重度或极重度感应神经性听力损失最直接有效的康复手段，越早干预越有利于儿童对声音的辨识、理解和记忆。
2: 那我要准备多少钱？
3: 人工耳蜗主要有国产和进口两种。国产人工耳蜗单侧植入价格一般在10万元左右，进口产品呢，大部分在20万元以上。
2: 啊，这……
3: 哎，你先别急啊。2025年3月3号，我们国家组织的人工耳蜗类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呢正式落地，包含植入体和言语处理器在内的单套设备价格从平均20多万降到了5万元左右，价格降幅高达75%。目前包括我省在内的15个省份已经将人工耳蜗呀纳入了医保报销范围。
2: 医生，我孩子手术怎么样？
3: 手术很成功，后期还要进

0: 行听力和言语的康复训练，加油。
1: 我国听力残疾人群约有2780万，人工耳蜗进医保，让听障患者重获新生。
2: 妈妈，妈妈。
3: 亲爱的，这是当下最火爆的新片，
4: 网上炒得可火了。我们是四号厅那边，那边。
3: 哎，走走走。
4: 哎，干嘛呢？别拍。电影院里不能用手机拍摄录像。
3: 没事儿，你不说又没人管。这是新上映的，发到网上能赚不少呢。
4: 你还要全部录下来啊？不行不行，你这属于非法盗录了。
3: 什么非法呀？看个电影废话那么多呢。
5: 现在不是面包。
6: 先生，先生，请您停止盗录行为。
3: 你管得着吗？起开，别影响我们看电影啊。
6: 先生，根据电影产业促进法第31条规定，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不得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录像。
3: 你搞清楚，我可是花了钱买了最贵的电影票。
6: 无论是录制拍摄电影正片还是彩蛋，都属于侵权。购买电影票不等于拥有复制影片的权利。
4: 哼，我们分手吧。
3: 哎，亲爱的。
1: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听说巨好听。
7: 刘墉向福康安一点头，向前跨出了一步，黑红的脸庞在灯下闪着釉面一样的光彩，嗓音沉着浑厚说道：朝廷严旨捕拿的一支花余党惯匪蔡七，就隐藏在枣庄近邻的蔡营，今晚要一举捕拿。他这句话一说出来，衙役们就是一阵不安的骚动。刘墉双手虚按，众人又静了下来。军事上布置由福大人全权主持，从现在起你们是野战编伍，这是我说的第一条。第二，丰县大唐军队已经秘密开道，北路东路通蒙山道路已经封锁，我们是南路，由我们主攻，务必将这100多名土匪一网打尽，务必将蔡七缉拿到案。第三，要有军纪，尽量少伤无辜良民，趁火打劫豪夺民财、奸宿民妇者，格杀勿论。窝藏匪盗人家、拒不投诚的，一律格杀。现在请福大人巡视。福康安跨前一步，暗箭说道：我已经杀掉了葛太爷的女人和一个长随，因为他们通匪，你们葛县令早有举发，他大义灭亲，举发有功。说到这儿他顿了一下，冷冷地扫视着目瞪口呆的众人。敌人不到200，丰县大营出动3000，断路合围，可以说蔡营现在连只耗子也跑不出去。你们葛县令是个有为有守、有志有节的好官，特地请命为前锋主攻，也是想给诸位挣一份功劳的意思，这个意思好不好呢？
8: 好。
7: 不像军队重说好不好？
8: 好。
7: 福康安这才满意的点了点头，头一篇命令着：抬上来。众人曲着眼睛一看，先是两个人抬着个端饭用的条盘，条盘中并排放着葛氏和张克家2颗人头。葛氏不论，张克家是衙门里人人都熟悉的，如今一片血肉模糊放在案下，死人眼瞪得溜圆，煞是吓人。福康安又开始游走踱步。我在棺材铺订了200口棺材，这一仗打坏了，

0: 照这样子每人一口，均无戏言。狭路相逢勇者胜，只要胆子大敢杀人，此战必胜。他的嘴一努，人头已经被撤了下去，接着又抬上来两盘，上边盖着红绸子，却不知道是什么物件。福康安一把将绸布扯掉了，灯烛下只见两个盘子里边新包的饺子样密行排列，都是锃明瓦亮、白花花、光灼灼的台州银元宝，晶晶莹莹、闪闪烁烁，耀人眼目。衙役们一下子眼睛都直了，一片窃窃私议：
1: 哎呀，银子这么多啊，或是七八大的足纹呐、啊！哎呦，
0: 福康安是咯咯一笑，呵呵呵，大家眼力不错，这是银子，干干净净的库银，是发给大家壮行色的，每人50两，是你们跟我福康安一夜的卖命钱。战胜回来，每人还有100两赏银，生擒蔡七者1000两，中等头目500两，每个俘虏再加100两，阵亡伤残按军功条例加倍赏银，勒石著名立在县衙门内。我不心疼银子，你们心疼命不？
2: 不心疼。
0: 好得很嘛，这才像个生力军模样。发银子，每人一份，每人2斤熟牛肉，半斤酒，1葫芦水。现3袋烟时间分发完毕。半刻时辰之后，这群人已经被鼓动得满心的杀机，从头到脚裹扎得利利索索，佩刀快鞋，装备停当。福康安一把撤掉桌上的蜡烛，喝命：开拔！200多人都从宫锁后门列队出发，暗夜里边像一条蜿蜒游行的黑蛇直趋北方。关帝庙的大炮已经装车，黑黢黢的停在路上等着，还有2辆放着绳索、镣铐、木枷、火把诸类杂物，略一街头毫不滞留。待到蔡营村口大约100步之遥，约莫也就用了半个时辰。福康安找了一块高地，一边命人迅速架炮，一边问：燕春楼的宝来了没有？说话间，任精子已经带过一个女人来。刘墉不等他说话，劈头就问：蔡七住的胡家大院在哪个位置？
3: 回老爷。
0: 那个女人像得了鸡爪风似的，抖着手指定了村东的一个院落。
3: 去，那个院子。
0: 福康安想了想村落地图，点了点头，喝命道：对准那院子，用石头加固，填炮弹装药。第一炮一定给我打中那院子，3炮之内轰坍他的院墙。那宝一下子吓得瘫跪在地上，连连的央告：
3: 大老爷，手下超生，我还有10几个孩子在里头呢。
0: 福康安说：你给我晋升，回你多少赔你多少，再敢叫嚷，立地正法了你。刘墉在旁边扯了扯福康安的衣襟，下坡到背风地里说了：是不是先喊话让他们投诚，然后再攻？里边还有200多户人家。福康安在暗中看不清脸色，沉吟了一会儿说：待会儿这边点火，枣庄放烟花，北边军队点火把合围，没有安排先喊话，还是让我的大炮先说话吧。

0: 才七在这窝藏几个月，庄里人要不受他的银子，怎么会连点风声都不露出来？大炮响后，让葛峰春喊话，让良民协助拿贼。炮架好了没有？
1: 架好了。

0: 冷的不能再晴朗的夜了，整个天穹像涂了一层淡墨的青石，密密麻麻连连坠坠的繁星中斜更着矮雾一样的银河，灼亮幽暗不一的星星呼应着无声眨眼，近处荒野该种上的青草影影绰绰，在料峭的风中时起时伏，叶片被星光镀了一层几乎看不见的银灰，只有北边远处高地错落的蒙山岗峦余脉，那一大片黑沉沉死寂寂的村落压卧在地下，显得有点阴森。福康安说，还有一刻我心里也不安呢。阿玛说，打仗最叫人心烦着急的就是这个时分了，北边不知道布置行动的怎么样了，他们放三颗起火预告，手令里写过的嘛。就在这个时候，站在坡腰上的人精子突然兴奋地叫了起来，四爷四爷，起火了，北边的起火了。
1: 山哥，办手机卡卖可以挣钱哦，要不要试试？
2: 还有这种好事？怎么弄啊？
3: 你以为这是天上掉落的馅饼？
4: 你好，这里是医院急救中心。
5: 你好，我们这里有一款非常好的理财产品，只要投入半年就有高额回报。
6: 好，我们一会儿就把钱打过来。
3: 其实这是他们蓄谋已久的陷阱。
7: 这可是我们半辈子的积蓄。
2: 爸妈，怎么会这样啊？
8: 你们这是遭遇了典型的电信网络诈骗，同时我们查到你名下的手机卡被人利用，正在实施诈骗。
3: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开启通信业务的中国广电携 5G192 全新号段郑重提示您，警惕电信网络诈骗，严禁非法买卖租借手机卡。
9: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10: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9: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11: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9: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12: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13: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12: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9: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14: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11: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12: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13: 好，马上就吃。
9: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0: 福康安、刘墉浑身抖擞地攀上了炮位，果见北边3个嫣红的点，第一个在下落熄灭，第二颗也在顶点抛下，第三点甚是明亮，悠悠然上升得很慢了。福康安刚说了句点火通知枣庄，但听枣庄方向急雷般轰鸣了一声，没有起烟花，倒像是响了一声闷雷，接着一团极亮的火光传来，暗夜里远远的看去，像是谁家失火了的光景。刘墉一阵慌乱，连着问，这是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福康安大声喝命，把篝火给我点起来。3堆泼满了油的篝火轰得燃起来，暗红的火焰一冲丈高，几乎同时

枣庄上空，一个福寿万年，一个天罗地网，一个桃花春宴，三桶烟花齐声而起，顿时间满天是异彩缤纷。葛风春手搭凉棚，还在看枣庄方向方才那起火爆炸的人家，说道：“像是谁家炸煤开石的火药铺子失火了。”福康安骂道：“胡说八道，这是枣庄蔡七的眼线知觉了，给蔡七报信。”说着就上坡。刘墉说道：“一点不错，事情稍不机密，今晚又完了。”此时蔡营里已经一片混乱，鸡鸣狗吠间夹着大人叫小孩哭，几面铜锣筛得山响，参差不齐的声音高叫着：“有贼，有强盗劫庄子了，男人们抄家伙。”福康安站在高坡顶上闷声喝道：“开炮！”这那炮手答应了一声，晃火折子就燃着炮捻儿。坡顶风大，几次才点着了。只听得轰隆一声巨响，炮口一串火光夹着铅弹直喷出去，竟然准头极好。胡家大院正房中弹，房顶被掀起来半边，却没有起火。紫霭一样灰蒙蒙的晨雾泛起来老高。福康安兴奋地大叫了一声：“好，再装要轰他！”话还没说完呢，又见东西北方向的官军一起点亮了火把。刘墉登高瞭望，半环形的一座火林向蔡营缓缓压去，足有五六千火把模样，密密麻麻，繁繁点点，往复错杂，号角皮鼓之声此呼彼应，声势异常浩大。正想问福康安，轰的一声，第二炮又响了。这一炮装药太足了，直如平地一个爆雷，炮身后坐力蹬得土坡地震般的簌簌颤抖，胡家大院的柴垛都烧着了，坍塌的院墙里只见人影重重，吆喝着什么，提着刀乱窜。此刻庄里边已经大乱，筛锣的大概也扔掉家伙跑了，鸡飞狗跳当中，大人叫小孩哭，嘈杂乱嚷，星光下依稀能见人影从庄里边逃出躲避。有一个人慌里慌张的，竟像喝醉了酒，居然逃到南边，刚过坎儿就被两个衙役救窝按住。有人高兴的大叫：“还带着刀，不知道值多少银子。”刘墉看了看兀立不动的福康安，问道：“要不要带过来审问？”“不要，装药准备放炮，火把点起，葛风春喊话，叫蔡营良民一律到麦场摆队集合，叫李正甲长出来答应。啊，只许点两支火把，有逃过来的贼就照方才那样给我拿下。”两只火把燃起来了，浇足了油，烧的是噼啪作响，煞是明亮。葛风春穿着五蟒四爪官袍，素金顶顶戴立在中间，衙役们手卷喇叭筒齐声大叫：“蔡营的人听县太爷训示！”连着喊了几声，蔡营方向由南及北渐次安静下来，黑黝黝的一片沉寂，只是犬吠之声仍自遥遥叫嚣。葛风春憋足了中气，不疾不徐地喊着：“父老乡亲们，官军7000人马已经包围了蔡营，你们受惊了，住在胡家大院
还有散居民社的那些外来人，是朝廷严旨捕拿的巨寇大盗、亲命要犯蔡七一伙。你们看，四面官军合击，蔡营围的铁桶一样，贼人是一个也逃不掉的。现在大军马上要进村搜剿，为防误伤良民，所有原籍蔡营的人通通到西厂集合，暂居蔡营的无论住过户籍没有，通通到东厂集合，以便甄别所击。你们的村长留下维持秩序，李正立刻过来随同进营。衙役们跟着呼叫，蔡德明留下，蔡德昌过来，听见了没有？回话。对面营里似乎七嘴八舌议论了一阵，就听吆喝，德昌，德昌，官军叫你，你在哪儿？德昌说，小昌子。乱喊一气，有个嗓门特大的吼着，我是德明，德昌你个狗娘养的躲哪儿了？突然近在身边的有人喊着，我已经过来了，我就在县太爷身边。这一嗓子吼得连福康安都吓了一跳。黄富阳一愣，才晓得是方才衙役们擒住的那一位，不禁又好气又好笑，几步过去，把绑得米粽似的蔡德昌提过来，割断了绳子，啪的就是一记耳光。怎么早不言声啊？葛逢春怒喝了一声，王八蛋，村里有事儿，你打头先跑。我，哎，火把下蔡德昌伏地叩头，满身都是灰土草结，结结巴巴的说了，我懵了，以为是强人劫营子，我出来奔枣庄报信儿。福康安喝道，没工夫给你扯淡，你回营去，照葛县令指令办事，叫那个什么德明过来，听着，哼，一顿饭时辰，你要把人集合起来，集不起来，我就洗了这个村子，滚！蔡德昌连滚带爬返回了蔡营，一时间就听对面大锣又筛起来了。叫喊葛逢春的指令，有不遵令的，格杀勿论，鸡犬不留啦！村里边又嘈杂了起来。一时又见蔡德明过来，刘墉和福康安详细询问，知道蔡七一群人和燕春楼的女人们都在营里，这才放下心来。福康安吁了一口气，觉得脊背森凉，原来也是出了一身汗。要是营里边没有贼，这个祸就闯得大了。约莫有半顿饭的时辰，筛锣声停了，东厂西厂都点起了篝火。接着就听蔡德昌上气儿不接下气儿的喊着跑过来，爷们都找吩咐办了。福康安笑着说了句，一群乌合之众，这大炮真是好物件，两炮轰出去他们就散了，这里留50个人，至少点300支火把守护，有单独逃出来的见一个拿一个，放3支起火，绿色的，告知其营原地待命，这150人跟我们进营搜索，只管满村吆喝，让他们聚不成团，等到天明大军进营里外搜捕。哎，这个仗打得没味儿。搜捕几乎没受到一丁点的抵抗，福康安这一仗打得真是异常的干净利落。
蔡七一和这股子山东土匪毫无

0: 野战经验，而且人心不齐，逃进蔡营这三不管地面，原是躲避乾隆爷回銮的权宜之计。大炮一轰，全都懵了，多数的逃到野外钻树丛子、爬龙沟，有的找空房子钻碾盘，有的混进粮民堆里装客商。只有两个土匪劫持了村北一户人家，据防坚守，喊了两句投降不死，不想点天灯，也就俯首就擒了。混人堆的禁不住那些妓女指认，倒是搜捕蔡七费了一点事儿。他躲进一口报废了的煤井里，伤了两个衙役。衙役们有办法，架上柴火，冲上辣椒胡椒，点着了，用风斗足足鼓了一个时辰，拖出来已经是半死了。福康安一听捉到蔡七，拉了刘墉就走，叫葛逢春在这料理，所有人犯串串在枣庄示众。福阳、任京子，咱们走。
1: 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2: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3: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2: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4: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5: 来，遮住左眼，这个，
6: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5: 上一排呢，这个，
6: 还是不清楚。
5: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6: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7: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1: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8: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
2: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用最大的热情拥抱长沙的夜晚，解放西的喧闹，太平街的人间烟火，五一广场的车水马龙。
9: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1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1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1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1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

0: 就换新家电产品超一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1: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2: 同学们，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本次研学的目的地，三江源自然保护区，是世界高海拔地区生物多样性分布重要区域。这里生活着藏雪鸡、斑头雁等近300种珍稀鸟类，被誉为候鸟的天堂。
3: 哇，好美呀，好壮观啊！为什么那些鸟都在高高的书店塔上筑巢呢？会不会有危险啊？
2: 确实会有，鸟类会衔着铁丝、细绳等材料在书店塔上筑巢，会诱发电击，导致鸟类死伤、电路跳闸等问题。工人们还曾安装各种驱鸟器来驱赶鸟类。
4: 啊！快想办法救救他们呀！
2: 不过，你们现在看到的是360度绝缘防护的生命鸟巢。
5: 生命鸟巢？
2: 没错，工人们用特殊处理过的藤条作为编织材料，做成碗状的鸟巢。它既是鸟儿温馨的家，也能确保电网安全运行。生命鸟巢能记录鸟类繁殖、喂食幼鸟和迁徙等各个场景，还入选了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的典型案例。
4: 鸟儿们也住上了精装房呀。
6: 目前，我国青海三江源地区共安装了5000多个人工鸟巢，成功吸引了2600多窝鸟类前来安家，孵化幼鸟近4000只，并因地制宜推广至内蒙古、四川、甘肃、宁夏、新疆、西藏等高原草原地区。从驱鸟到护鸟，书店塔上的生命鸟巢让人类和鸟和谐相处。
0: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7: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0: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8: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0: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1: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0: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9: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0: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9: 来开个会吧，
1: 来做个 PPT 吧，
8: 填张表吧，
9: 拍个短视频吧，
8: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1: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1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0: 老师，我们现在是来到岳飞庙。
1: 对，这里是全国三大岳庙之一汤阴岳庙。
0: 但是一般哈，我们觉得庙宇的门是不是都是坐北朝南的？
1: 是的。
0: 你们再看看这个庙宇的门，它好像是朝西。
1: 朝西，对对对，这是朝西的。因为刚才

0: 我们进来的这个地方呢，这并不是岳飞庙的正门。
1: 哦，
0: 岳飞庙的正门就是我们身后的这个。
1: 哦，这个
0: 它是坐北朝南的。
1: 嗯，
0: 刚才进来的那个地方是一个过街牌楼，叫京中坊。这是58年成立岳飞纪念馆以后呢，为了保护周边的这些文物，把它整个都圈到庙里边来了。
1: 嗯，
2: 在汤阴县内，关于这座岳飞庙流传着三句顺口溜，叫大门朝西面，玉碑靠边站，楹联不规范。在前面的讲述中，关老师为我们解释了什么叫做大门朝西面，那么第二句玉碑靠边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0: 同学们，现在我们来到的就是玉碑亭。
1: 玉碑亭？
3: 碑在哪
1: 呢？对啊，碑呢？
0: 刚才我们说了玉碑靠边站。
4: 哦，碑靠边站去了。
0: 对，因为呢它的这块碑正好立在了南北的中轴线上，把这前面五个跪像给挡住了，给人们的感觉呢，就是说这五个跪像跪的是皇帝的碑，而不是跪的岳飞，所以他也就不符合老百姓崇敬岳飞的这个心情。
1: 嗯，
0: 辛亥革命推翻了皇帝，汤阴的老百姓就说了，皇帝都推翻了，皇帝的碑也得靠边站，所以就让他靠边站了。
1: 明白了，也就是说这个碑被挪走了。
0: 对对对，
1: 挪到边儿去了，
0: 是
1: 为了让这个五个跪像直直的跪
0: 跪着岳飞。对对对，
1: 明白了。最后还有第三条，
0: 楹联不规范。
1: 楹联不规范，
0: 我们还得继续往前呢。
1: 还是再往前走。
0: 走
1: 走，
0: 现在我们看到前面的这个殿呢，就是岳飞庙的主殿。
1: 嗯，
0: 这里边供奉的呢是岳飞的塑像。那么在进殿之前，为了表达对岳飞的敬仰之情，我们行鞠躬礼。
1: 好
0: 好，来，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
2: 在这座岳飞庙的中间位置有一座大殿，这座岳飞塑像腰挎宝剑，英姿勃发，而身上披着的紫罗袍又透出岳飞的文士气质。四壁的珐琅彩壁画分别从岳飞的文、武、忠、孝四个方面来展示了岳飞光辉的一生。那么顺口溜的第三句楹联不规范在这里能找到答案吗？
0: 岳飞庙的楹联不规范指的呢就是身后的这幅楹联。人生自古谁无死，第一功名不爱钱。楹联呢讲究的是对仗，但是这幅楹联呢却不对仗。
1: 对，
0: 它是借用了古人的两句名言，文天祥的《过零丁洋诗》里面的一句，还有明代的兵部员外郎杨忠敏他所作诗里面的一句。他的这两句题词呢，和这个岳飞的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惜死是相提并论的。所以何金寿借用古人的名言来这里赞扬岳飞。啊，岳飞不仅不怕死，而且呢不爱钱。
2: 岳飞的一生对自己要求极其严格，对自己的儿子更是如此。在大殿之后便是岳飞的诸子祠，其中长子岳云单独立祠为岳云祠。岳云在12岁时便随父参军，当时岳飞是统兵的元帅，自己的儿子在军中理应受到特殊的照顾，但事实并非如此。那么岳云在军中到底经历了什么呢？
0: 刚才我们看到的呢是岳云的塑像。岳飞他一共有五个儿子，岳云是他的长子。岳云从小受家庭的熏陶，特别是受父亲的影响，所以他从小呢就习武。这里呢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就是岳飞对他的儿子要求呢是非常严格的。有一次岳云带领着一队人马骑马练习下坡，实际上也就是实战演习，从山坡上往山坡下冲，结果马失前蹄，岳云一下子从马上摔了下来。那你们说这个时候岳飞会怎么说呢？
3: 他肯定会很心疼吧。
5: 心疼啊。
1: 安慰。
0: 当时呢岳飞看到以后呢非常生气，所以他就说，如果是在战场上你也是这样吗？当时呢就下令要把岳云斩首，幸亏诸将求情才免斩，但是岳云被处罚了100军棍。
1: 啊，我觉得这有点不近人情吧。是吧，岳飞当时已经是大将军了，家里条件应该不错，那自己的长子是不是应该呵护有加呀？
0: 岳飞呢就是把 收复失地、尽忠报国作为他一生的夙愿，所以他也希望他的儿子练就一身武艺去保家卫国，所以他对他的儿子平时要求呢是非常严格的。所以岳云在以后领兵打仗期间呢建立了好多奇功，但是非常遗憾，在1142年的时候他和他父亲一起被害于杭州，当时死的时候呢只有23岁。
1: 所以同学们不要责怪自己的父母对你们要求严格，是因为他们在你们身上寄予了厚望啊，是不是？
0: 是的。
5: 这招的名叫邓里藏身野马分鬃锤，金蝉子哪知道啊，往前正追呢，做梦也没想到岳云使用飞锤呀、啊、金蝉子疼的啊跳在扔了双锤，死尸栽到了马架。
2: 这一节岳云锤阵金蝉子刻画了一个战斗力超强的岳云，在岳飞的严格管教下，岳云武艺渐精，屡建奇功，被称为荧关人，而岳飞却多次对他的功劳隐而不报，等到别的将领多次催促，朝廷又亲自调查才予以追认。当时宋高宗下旨给岳云连晋三级，岳飞却上表谢绝。他在表中诚恳地说，许多士兵出生入死顶多才升一级，我儿虽然立了一点功，怎么能够连升三级呢？所以一些将士说岳飞对待儿子是受罚重于事，受奖厚于事。岳飞对其他子女的要求也同样非常严格。
0: 岳飞第三次从军离开家乡之后呢，他从一个卑微的士卒逐渐成长为一名叱咤风云的抗金名将。在他近20年的戎马生涯中，可以说岳飞指挥了无数次威武雄壮的战役，为国家和民族建立了卓越的功勋。
1: 就像《满江红》写的那样，30功名尘与土，
6: 8000里路云和月。
0: 岳飞之所以能取得这样骄人的战绩，和他严明的军纪是分不开的，他是把这种对家庭的爱统一在对国家的大爱之中。
1: 没错，就像咱们听到的歌中唱到的那样，有国才有家。
7: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三湘第一声 FM102.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102.8， 常德、益阳 FM93.7， 岳阳 FM100.1， 郴州 FM98.2， 衡阳 FM93.0， 娄底 FM90.0， 邵阳 FM104.9， 怀化 FM91.2， 吉首 FM92.9，张家界 FM103.3， 永州 FM101.3， 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8: 来，请。
2: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9: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2: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10: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2: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1: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2: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3: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2: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2: 请字一出口，廉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14: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15: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16: 我本可以。
15: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17: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18: 我的铅笔在哪里、啊、
19: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20: 妈妈，
21: 等一下。
22: 不行，
21: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16: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2: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
18: 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19: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0: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9: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4: 我不想说了，
21: 佳佳，
4: 你根本不懂我。
21: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18: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0: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22: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9: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21: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18: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23: 我是文员，
24: 我是秘书，
25: 也是伐木工人。
26: 我是客户的伙伴，
27: 我是同事的搭档，
28: 也是树木的敌人。
29: 我是老板的助手，
30: 我是业务的能手，
31: 也是破坏森林的凶手。
32: 保护森林，节约用纸，从无纸化办公开始。
33: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34: 忘却台，明戚继光，十载驱驰海色寒，孤臣与子望尘鸾，繁霜尽是心头血，洒向千峰秋叶丹。忘却台是明代著名抗倭英雄戚继光在福清所作。福清市是福建省福州市下属的县级市，因此有三福之地的美誉。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跟着书本去寻找戚继光在福清留下的痕迹。
35: 站在我身边的是我今天专门请到的文化学者严佳梅老师，先欢迎严老师。
36: 欢迎主持人。
35: 严老师，其实今天旅行不光我一个人，还有我们的云中旅行团的团友们，来咱们认识一下，来跟严老师打个招呼。
37: 小树老师好。
38: 小树老师好。
39: 严老师好。
36: 你们好，大家好，欢迎你们来福清啊！
35: 大家可能还真的是没有几个来过福清市的，我也是第一次来，所以我想先来问问我们云中旅行团的团友们，有没有人对这里或者对戚继光或者对这首诗有什么疑问的？来，请发问。
40: 戚继光是一个抗倭的英雄，难道他也在福清抗过倭寇吗？
36: 对，明朝嘉靖年间，我们福清受倭患的侵害非常严重，戚继光曾经两次，一次是嘉靖41年。公元1562年，一次是嘉靖42年，公元1563年，带兵来这边福清平倭。
35: 是不是可以理解，在您的心目中，戚继光是您的偶像？
36: 应该说是，不单单是我的偶像，是福清人的偶像。
35: 没错。
36: 因为他在福清立下的丰功伟绩，我们福清人很念旧。
35: 嗯。
36: 到现在还记着他。
35: 啊，难怪了，年代都记得这么清楚。我们再看一看，还有哪位有疑问的，有什么问题？
41: 戚继光在福清抗倭的时候带了多少兵呢？他们又能驻扎在哪儿呢？
36: 你问的问题很好，
35: 很专业啊。
36: 是不是？那就这个记载又不一样，有的时候是带了这个10000多人，
35: 嗯，
36: 有的时候说的更多，有的时候只有6000人，
35: 嗯，
36: 但是有一个数字是准确的，就是当时这个义乌兵，就是
35: 那个
36: 义还义乌还义乌兵。
35: 哦，为什么是专门那边义乌兵那么多人呢？
36: 因为当时明朝末年的时候，军备非常松弛，很多军队是不会打仗， 那戚继光就特地，他知道这个情况，他特地从义乌招募了失业的矿工和失地的农民进行训练。这个3000人是精锐部队，抗倭寇的主力就是他们。
0: 在戚继光的正确领导下，台州抗倭之战

0: 九战九捷，重挫台州倭寇后，戚继光没有休整军队，紧接着带领戚家军一路从浙江转移到福建作战。
1: 因为现在福清市已经跟当年变化太大太大了，可能我们没有办法想象当年倭寇在这边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番景象，所以他很想知道这个戚继光当年他驻扎在哪。
2: 戚继光两次到福清来，他驻扎地方不一样。哦，等一下我带你去看看。
1: 好呀，我们去看看好不好？
2: 好，
1: 来，咱们出发，走了。
3: 好，
1: 走。
3: 好，
0: 瑞岩山位于福建省福清市海口镇北，古称瑞岩丹洞，分前后二岩。前岩为宋宣和年间团栾居士所开辟的，后岩是明嘉靖年间戚继光来到福清发动军事开辟和命名的。那么在这里，严老师又将给大家讲解哪些与戚继光有关的故事呢？
2: 啊，这就是瑞岩山。
1: 哦，就这儿。
2: 这
1: 咱们上去看看。
2: 走。
1: 戚继光
2: 这就是
1: 抗倭遗址。
2: 我们福清市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之一。
1: 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
2: 对。
1: 嗯，这边是什么？
2: 这边是三首戚继光留下来的诗。
1: 哎，这个第一首就是咱们说的那个忘却台。
2: 对。
1: 嗯，
2: 戚继光在这边这个不但写了很多诗，还留下一个一边游记。
1: 嗯。
2: 诗很多，现在留下来的有这三首。双手忘却台，
1: 一岁动正一台。
2: 那我们先说的第一首忘却台，前面这一句话说他自己十年来在这个沿海平倭
1: 抗倭，
2: 这个自己的事情向皇上汇报。下面说我站在这忘却台上看着你，
1: 以表忠心。
2: 紫禁城，这个城栾就是紫禁城
1: 了。
2: 下面表忠心说我要洒尽心头血，要换来秋叶当呢。
1: 是，
2: 对啊，就是表示他的
1: 忠心和决心，
2: 忠心耿耿的。
1: 杨老师，据我所知，戚继光在这里的时候是使用了一些计谋的，是吗？
2: 对，
1: 有一些比较有名的。
2: 对，戚继光到福清的时候，因为福清老百姓受倭患苦很久了，
1: 对，
2: 所以听说戚继光来了，大家很高兴，欢欣鼓舞，就希望他马上出击。
1: 嗯，
2: 但是戚继光就故意迷惑敌人说，我远途劳动，大家在这边要休息一下啊，休整，以后再出击。所以他自己呢，还设宴请当地的乡绅们来这边赴宴喝酒。
1: 哦，
2: 就在喝酒喝到二更的时候，自己偷偷出来。布置突袭倭寇的大本营，那用这个东西来迷惑。
1: 其实看起来外表是很悠闲的，其实心谋大计。
2: 对，他是文武双全的一个将领。
1: 没错，所以我们才说他著名军事家，同时著名诗人，
2: 是吧
1: ？
2: 还是书法家的，
1: 写的字也是非常棒。咱们前面看看。
2: 可以，再走。
1: 这是要钻洞吗？
2: 对，我们
1: 就从这儿走。
2: 要到杜行寺，一定要从这边走了。
1: 处处是机关啊！
2: 所以说这里很隐蔽的。
1: 是啊。一个大拐弯，
2: 这个过来桥吧，一个小桥吧。
1: 当年这里就是这样吗？
2: 就是这样，这个就原、原样的，
1: 原样，
2: 跟以前一模一样。
1: 这真是易守难攻，
2: 没改变过。
1: 咱们俩是都没有拿任何武器上来，都这么难。小心，您小心头。哇，
2: 冷兵器时代，这个是非常好的进攻防御。
1: 这只能够一人通行，
2: 对，
1: 还不能太胖。
2: 那这边还有更险的了。
1: 哎呦，我天哪！
2: 又上一重天了。
1: 是啊。您小心啊，杨老师。
2: 没事，
1: 慢点。
2: 我就熟门熟路，
1: 熟门熟路了。
2: 你注意。
1: 我是第一次。遇到这么险的路。
2: 嘿。好了，上面就好了。
1: 哇。
2: 五姓分官在险峰呢。
1: 嘿。
2: 来。
1: 小心头，杨老师。
2: 没事。这里是前沿的最高处。戚继光来这边以前就已经有开放了，已经有了。
1: 哦。
2: 戚继光选这里，你看，这视野很宽阔。这边可以看到牛田战场的地方，所以在这里观察地形非常方便。
1: 没错，严老师，我刚才看到这边这块石头上写了三个字，独醒石。
2: 对，
1: 是世人皆醉我独醒的意思。
2: 是，这三个字传说是戚继光写的，亲笔写的。他用这三个字名字啊，他自己世人皆醉而我独醒。
0: 登高远眺，一览无余。独醒石不仅仅是一个侦察敌情的瞭望塔，它还时刻提醒戚继光要保持世人皆醉我独醒的状态。
4: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
3: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4: 整个寨子既有正厝，又有横厝，并且正厝每进建筑，又依山势而地次升高，这样寨子的空间格局显得十分丰富多彩。东南并海，金江带湖，岁月为福清留下了许多底蕴厚重的古厝，一栋栋老房子记录着往昔，承载着乡愁，更镌刻着独特的文化基因。东关寨地处岱云山脉最东边，有着东方第一寨的美誉，依都市山区，出门的路要经过山岭，古时山岭上的路口称为关，深山里的村子称为寨，这就是东关寨名字的由来，意为东边山口上的村子。
5: 到了、
6: 这就是东关寨了。你看这个墙，你看有多高。
5: 哎呦，这个我可光这个石头这一节就
6: 十几米
5: 了、
6: 上面还有4米。
5: 哦，
6: 总共加起来有20米高。那么这栋建筑呢，是建在清乾隆元年，公元1736年，花30多年时间的建好的。
5: 它跟我们平时见到的普通的古厝最大的区别，应该就是它这种城堡式的感觉。
6: 对，它就是城堡式的，这个是我们闽中地区特有的一种寨堡式的建筑。
5: 寨堡，
6: 所以叫东关寨、寨堡式的建筑，它类似功能类似跟土楼差不多，但是里头结构不一样。土楼是一圈一圈的房子，
5: 对，
6: 它这不是90几间房间，住着一个大家族的人。
5: 应该很热闹。
6: 是。
5: 所以您这么一说，我就更想进去看看了。
6: 我还给你找了一个这个从小住在这里的小姑娘
5: 啊，
6: 小丽。
5: 好，
6: 请她陪我们一起去参观
5: 城堡里的公主。一起去认识一下。
6: 走。
4: 明嘉靖年间，倭患猖獗，沿海一带的居民普遍存在防御心理，纷纷筑堡自卫。生活在伊都镇东山村的何氏家族，为防倭患，联合同姓强宗大族筹集资金，请来木石工匠兴建东关寨，以土堡的形式建成一个具有半军事性质的家族组织，共同抵御倭寇的侵扰。
7: 你好，小徐姐姐。
6: 这就是小丽。
7: 你好。
8: 你好，严老师。
5: 好漂亮呀。
8: 谢谢。我们往里面走。
5: 好，小丽在这儿住了多少年了？
8: 我5岁之前都住这。
6: 这个是整个寨子的前门。
5: 这门怎么这么厚啊？
6: 这个墙体宽2米多了，这么厚。
8: 对呀、一人都抱不住。
6: 对，有2米多厚了。
8: 对，
6: 这就是它的这个寨子的防御功能的第一道后墙。来，你再来看看这三个小孔干什么用的？
8: 哦，这有三个半圆的小孔。
6: 对。
8: 这是干嘛用的呢？这空调？
5: 进门送风？
6: 不是，风是从前面进来的。
8: 对。
6: 这三个烧口上面接着一个大水箱，
8: 干嘛用的？水帘洞。
6: 对，是一个水帘洞，防御的水帘洞。它预防什么？外面的人用火攻，它水淋下来了，灭火用。
5: 直接在大门口把这个火源就给截断了。
6: 灭火的，就是灭火用的。
5: 而且它这个洞不是特别的大，所以估计下来不会是水柱。
6: 对，
5: 可能真的是像那种稀稀拉拉的水帘。
6: 对，灭火的。
5: 哇，这个设计太棒了。
8: 是。
6: 我再问问你看
5: 啊，
6: 这是什么？
5: 哎呦，严老师考我了。
6: 对，
5: 这就是门轴。
6: 对，
5: 对不对？
6: 门轴也叫什么？
5: 也叫什么？这我还
6: 记不记得？有一个成语叫流水不腐，
5: 户枢不蠹。
6: 哎，这就是户枢。因为它经常转动，对，它就不会生蛀虫。户枢不蠹。
5: 原来是这样。
6: 对，
8: 是。
6: 小丽，这个门还有什么秘密啊？
8: 还有我们这个门，它是重阳木的。然后我们来看一个神奇的地方，
5: 有机关。
8: 是，你看我们的小机关，这是我们关门的一个大门栓。可以看一下，它是一个2米多长的。
5: 哇！
8: 把它藏在了我们的墙体里面。然后在我们中间可以看到，我们这还有一个小小的机关
5: 锁。
6: 对，
8: 对，它到中间的位置还可以再锁上，双重的一个防护，
5: 很稳定。
6: 两米多的墙那么厚，
5: 对，
6: 所以说它的牢固度、安全度要比那个小门栓好多了。
5: 更高，
6: 对了，
5: 嗯，
6: 所以这就是它这个在门的防御功能的一个部分。
5: 哇，处处是机关啊！所以我在想，这个一个门的机关都这么多，里面会不会惊喜更多？
6: 那你等小丽带我们去看看。
8: 我们一起进去再看。
6: 好，走走
8: 走，李老师，
6: 你带你带路。
7: 在中国古代建筑中，门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作为出入的要道、贫富的象征、文化的载体，门早已突破了仅仅作为开合建筑的狭义范围。东关寨的门在选材上极为讲究，采用重阳木制作而成，这样的门既坚硬又防火耐火，为东关寨的安全稳固提供了有力保障。
5: 这就是第一个院子
6: 啊，这院子中轴线走，这个是前厅。
5: 哦、哇，这个前厅的挑高，
6: 可高啊，
5: 好高啊。
6: 对，
5: 有七米吗？
6: 七八米高的，七八米高。
5: 怎么会这么高啊？
6: 宽敞啊，这整个。这个规模很大、
5: 哦、
6: 前面那个是两层的，这个单层的、
5: 感觉特别有气势哈、啊、小丽。
8: 对，而且它高的话就是通透，风的话就直接吹进来就很凉快
5: 啊、哦、是，包括这个门的形状哈、啊、都是长条形的，非常高。
8: 对，
5: 其实这个在北方还挺少见的。
6: 然后你看在那个木雕很精致的，
5: 是是是、
6: 这个、木雕很精致，还有这个斗拱阶梯什么都是很精致的。

0: 我们小时候住在这里面，然后一般就是以这个上面的雕刻啊来数数，可以看到它每一格都有雕刻嘛，
1: 而且都不一样。
0: 对，然后像这个门梁，一个柱子一个柱子的，我们就是这样子一二三四数数完。
1: 而且你看它的一个雕刻啊，跟咱们平时见到的不太一样，咱们平时见到都是浮雕哈，都算比较好的，这个是透雕，
2: 透雕立体感特别强，
1: 非常立体，
2: 对，
1: 太漂亮了。走，我们进去看看。
2: 啊，在这。啊，小丽带着，大家走。
0: 哎，夏淑姐姐，你知道我们这个门还有一个讲究的。
1: 啊？什么讲究啊？
0: 您可以猜猜看。
1: 我看这是关着的，是不是要到重大时刻才能开啊？婚丧嫁娶什么的。
2: 对。
1: 是吧？
2: 这就叫仪门。哦。书上讲的仪门就是这个重大仪式的时候才开这个门。
1: 那咱们就得走旁边，对不对？
0: 但是还有一个情况可以开，就是迎贵宾的时候，所以今天我们有贵宾到，所以今天我们也可以开这个门迎贵宾。
1: 谢谢，
2: 那我们就当那些贵宾。
1: 好呀，跟着严老师沾光。
2: 谢谢。
1: 来，这里就是正厅了，对吧？
2: 对，这个主厅是整个寨子最中心的一个厅。哦，你先编盘上去啊。你看这，猜猜看这个瓷墩是干什么用的？
1: 这个。我觉得就像那个杵嘛，就像这种柱子底下的那个杵。
2: 你再猜猜看。
1: 插旗子，对不对？
2: 插旗子啊，插个杆，猜对一半的。哎，小丽，你跟他介绍一下这
1: 个卷轴。
0: 对，我们那个转轴上面嘛，它当时是有一块布在上面的。然后，因为我们正厅就是婚丧喜宴嘛，然后像这个天井，如果出太阳的话，很晒；下雨的话又淋雨。
2: 遮阳。
0: 然后那个转轴转了布垂下来以后，在这两个桩子上，
2: 杆子
0: 把这一块布撑过去，
1: 有点像一个人造的帐篷，中间搭了个帐篷，而且这个收起来也很方便。
3: 为防止举办活动时风吹日晒，先人们设计了一套转轴设备，名为漫天布，遇上烈日或雷雨，拉下卷于转轴上的布，固定在左右两个石墩之上，先人的细致与周全在此处显露无遗。这种独到的发明在古宅民居中颇为罕见。
4: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5: 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6: 兄弟，干一杯。
7: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
8: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9: 图书馆啊，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10: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11: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1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1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1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1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1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1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1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1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1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

0: 闻，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1: 您好，咱们图书馆有没有小孩喜欢看的卡通画册呀？
2: 儿童借阅室在二楼电梯出口的

0: 哦，那间啊，偶尔也会有读者来，只是……
1: 喜欢的书籍种类一直没怎么更新过。
2: 老喽，不太会用那些点读的机器。
3: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4: 我国拥有各级公共图书馆350多家，盲文图书1.4亿多册，智能听书设备14万多台。全国阅读调查报告显示，仅有12.3%的视障人士使用过图书馆服务，有的省份中超过70%的视障界人士全年未借出一册盲文资料，
1: 一直没怎么更新。
2: 不太会用那些。
3: 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
4: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超过1730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孤独的，只是一间借阅室而已吗？
5: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6: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7: 这能行吗？
6: 妈，来试试。
7: 真省力。
5: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8: 这是感应灯，
5: 这是扶手，
8: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6: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5: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7: 好啊，真好啊。
9: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10: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11: 同学们，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本次研学的目的地——三江源自然保护区，是世界高海拔地区生物多样性分布重要区域。这里生活着藏雪鸡、斑头雁等近300种珍稀鸟类。被誉为候鸟的天堂。
12: 哇，好美呀，好壮观啊！为什么那些鸟都在高高的书店塔上筑巢呢？会不会有危险啊？
11: 确实会有，鸟类会衔着铁丝、细绳等材料在书店塔上筑巢，会诱发电击，导致鸟类死伤、电路跳闸等问题。工人们还曾安装各种驱鸟器来驱赶鸟类。
13: 啊，快想办法救救他们呀！
11: 不过你们现在看到的是360度绝缘防护的生命鸟巢。
14: 生命鸟巢？
11: 没错，工人们用特殊处理过的藤条作为编织材料，做成碗状的鸟巢。它既是鸟儿温馨的家，也能确保电网安全运行。生命鸟巢能记录鸟类繁殖、喂食幼鸟和迁徙等各个场景，还入选了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的典型案例。
13: 鸟儿们也住上了精装房呀。
4: 目前，我国青海三江源地区共安装了5000多个人工鸟巢，成功吸引了2600多窝鸟类前来安家，孵化幼鸟近4000只，并因地制宜推广至内蒙古、四川、甘肃、宁夏、新疆、西藏等高原草原地区。从驱鸟到护鸟，书店塔上的生命鸟巢让人类和鸟和谐相处。
15: 陌生电话，
16: 别搭理；
17: 高额返利，
16: 别相信；
15: 免费礼品，
16: 别贪心；
17: 冒充亲友，
16: 别转账；
15: 保健品套路，
16: 别上当。
18: 养老钱不容易，
16: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9: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 夏叔姐姐，这就是我们的内廊了。
2: 哦，内廊。
1: 对，小时候我们在这边随便乱跑乱玩，但是都到点了再回家了，我们还是从这里直接回去，
2: 就是不会迷路是吗？
1: 对，而且这一条就是随便去哪一家都能到的。
2: 哦，
3: 这内廊就方便。

0: 是生活狼、
1: 啊、生活狼、
0: 啊、对对。
1: 但是我刚听小丁说，他说这个内廊是条条狼都能通你家。
2: 对，
1: 你能告诉我你家在哪儿吗？咱们去看看呀。
2: 好，我带你去看。
1: 好，看看他小时候住在哪儿。
3: 好，走，
1: 慢点儿。到了吗？
2: 对，哦，小鼠姐姐这边，欢迎来我家。
1: 好。哦，看看，哇，已经空了，留了个大浴缸。
2: 错了，小鼠姐姐，这可不是浴缸啊。
1: 你这是什么？杨老师，这是什么？
0: 这是换粮食的木筐。
2: 对，
1: 什么？
0: 筐，木筐，木字旁一个黄字的黄、
1: 哦，是有专门的名字的、
0: 哎。你看这下面还有个老鼠咬的窟窿。
1: 哦，偷粮食，
0: 偷粮食。
1: 那也就是说，这相当于你们家的厨房。
2: 我们厨房不在这，我们的厨房在楼下。
0: 楼上不能够做厨房的。以前又是碰到丰收年头，有没有？这个木房就是堆得满满的粮食，尖尖的，按下就小山一样。
1: 有良心不慌嘛。
0: 对对对对对
2: 那像我现在这么大的话，我就不跟父母住在这了，我要另外住在后楼院，就是闺房了。现在去看看闺房。嗯。
0: 这是一个比较幽静的地方。嗯。你看这里，跟周围的。都是用门把它堵住了，那你想想看这里可以住谁？
1: 那当然是待字闺中的少女啊，是吗？
0: 对，这是后楼院的最中间的一个厅，那就是以前闺房，待字闺中的那些女子们都在这边院子里生活，他们在这边绣花啦，在这边做这个女工啊，还有有的人还会
1: 弹
0: 个古琴啊，看书
1: 啊，
0: 画画啊，那你看看这墙上还有个神秘的东西，你来看看。
1: 是杨老师手边的这个。
0: 这个你看看，木雕做事情
1: 干嘛用的？门把，不，这也不是门啊。
0: 就是啊。
1: 这干嘛用的？
0: 你想想看，它有什么作用？
1: 在这儿挂衣服，
0: 也不会挂在
1: 这边，
0: 也不会挂在这里。
1: 这我真猜不出来。
0: 小丽，你说看，
2: 这个是挂画的。
0: 对，挂字画。
1: 但是怎么会放在侧面挂画呢？
0: 你看看，我们这边风很大，山风很大。哦。这个字画挂在这里，不是风吹一下会动，会掉下来或者撕裂的。在这两个木雕中间牵上绳子，把它压住了。
1: 把
0: 它压住了，所以你看，很有智慧，非常有智慧，而且又有艺术性、艺术感。
1: 很漂亮，左右两边都有，
0: 都有。你看这边，这边也有，
1: 对，
0: 这四扇粉墙上面都有，
1: 是，
0: 说明说这个主人以前还是很有文化修养，
1: 没错，
0: 对，他就经常这边观画呀、写字啊，什么东西是吧？
2: 夏叔姐姐，我带你去个好玩的地方，
1: 好玩的地方在哪呢？
2: 等一会儿我们到那里，你可以观察一下有什么不同的。
1: 好的，
2: 就是这里了，
1: 要出来了，
2: 对。
1: 小心，杨老师，
0: 好，不要紧，不要紧。哦，
1: 这怎么有个洞啊？
2: 对了，
1: 还是有坡道的，这是干嘛用的？
2: 让严老师来说一下。
1: 好，
0: 这个寨子防御功能是很完善的。这是外廊。
1: 对，
0: 外廊都是防御用的。那你看看，你从这看可以看到什么地方？你看看。
1: 可以看到外面的那个围墙。
0: 对，
1: 是吧？
0: 如果说外人有来这边包围这边呢，从这边可以观察，也可以开枪。抵御他们，不让他们进来了，就是设计孔。
1: 可是他为什么要做成这样坡度的呢？
0: 坡度就是因为能够看到外面围墙的，如果是平平的，看到天上的，就看不到下面的来人了。
1: 但是我可以这样做一个洞啊。
0: 这样就不方便啊，这样子枪口这样子，
1: 既方便操作，
0: 对，
1: 还能看得清楚，
0: 对，
1: 而且从外往里其实他也看不见的，
0: 没错，外面小里头大，
1: 对，然后外面小里面大，你摸出来没发现？
0: 对，这样外面枪打不进来，不容易打进来了，枪我们可以打出去的，
1: 好聪明啊，
2: 对，
1: 像这样的孔，这一圈有多少个
2: 啊？我们加上射击口、瞭望口，一共是79个，
0: 70几个，
1: 这么多，然后这。其实也只能站一个人，就等于一个射击孔是一个人
0: 对，就看着外面敌人的来的方向呢，我们这边多，这边就布满了，那边多就转移到那边去了，因为这边真正这边守望的男人也不会很多，79个孔就已经够了，他已经看够了，
1: 没错。
2: 那我们射击口看了，我们这一条外廊很长，我们现在一起走一遍，
1: 好，
2: 走呀，
0: 兜一圈。
4: 东关寨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具有完备的防御系统，石墙之上再筑土墙，墙上开窗和小

0: 孔口外向狭窄，内向宽大，以便观察寨外动静，或供投射利器和射击使用。土墙之内设有2米多宽的环寨哨廊，可供跑马巡逻。冷兵器时代，如此周密的防御设计，使东关寨固若金汤。
1: 小石啊，
2: 哎，
1: 我们刚才兜了一圈，你有没有感受到这个古厝跟其他的古厝有什么不同啊？
2: 就是像之前咱们说的，它像一个城堡，
1: 对，
2: 坚不可摧。
1: 对，它就是很重视一个防御功能。
2: 没错。
1: 它是适应了这个山区的特点。
2: 嗯。
1: 因为以前这里山贼山匪非常多，经常要来抢掠，所以他们要加强这个防御保卫。
2: 对。
1: 来保护自己家人。
2: 嗯，这是这里的古厝和咱们平时传统意义上认为的古厝。
1: 传统古它就是
2: 最大的区别，
1: 它就重视居住的舒适度就可以了。
2: 嗯，
1: 这边除了居住舒适度以外，还要加上一个防御功能。
2: 没错。
1: 而且防御功能在这个设施上还是更重视的。
2: 嗯。
1: 花了更多的心机，花了更多的钱财来加强这一部分的内容。
2: 安全是最重要的。
1: 对，安居才能乐业吧。
2: 是。
1: 对。
2: 所以我特别想问问小丽，你小时候有没有在这个外廊来回玩过？是不是都不敢来？
3: 没有，我们大人也不允许小朋友在这边玩耍打闹。
2: 因为走在这儿就会有一种就是要肃静的感觉，有一种压迫感。
1: 对，某种程度上有点神圣感。
2: 没错。走。
0: 保护好古建筑，保护好文物，就是保存历史，保存城市的文脉，保存历史文化名城无形的优良传统。走进修缮后的东关寨，古色古香的庭院干净有序，精雕细琢的栏杆，带有精美花纹的窗棂，古朴厚实的木板门，让这座古民居在经历风雨沧桑后重新焕发出生机与光彩。
4: 声音留存记忆，旅行感受人生。
5: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
6: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7: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8: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9: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6: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8: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10: 声音有颜色吗？
11: 这是火红色的声音，因为娇艳的红色代表了蓬勃的青春中国。
10: 声音还有什么颜色？
11: 这是蓝色的声音，因为深沉的蓝色代表了广博的强大中国。
10: 声音里的颜色有没有故事？
12: 黄色的脸，黑色的眼，
13: 这是黄黑色的声音，因为沧桑的黄黑色代表

0: 了厚重的历史中国。
1: 声音里的颜色能装点我的生活吗？
0: 这是绿色的声音，因为环保的绿色代表了富强的希望中国。
1: 美丽中国，我最爱绿色的声音。
2: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3: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2: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十分钟了。
3: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啊？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2: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开门。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3: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0: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1: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2: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
1: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2: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3: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1: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4: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5: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两次荣获中国新闻奖作品奖的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6: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欢迎大家准时关注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由湖南省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和湖南电台联合打造。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忙，欢迎通过96218-0号键来跟我们进行反映。这一路电话是在直播时间段进行开通，那么也就是工作日的10点到11点30分，您可以来拨打电话。但是呢，我们的热线永远不掉线，因为我们还可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然后通过里面的社情名义同步来反映和咨询。那么这个方式呢是24小时在线。首先我们还是一起走进今天的我为群众办实事环节，来关注近期的问题回复情况。
7: 我们要一起努力，不断提升社会建设和治理水平，持续营造和谐包容的氛围，把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解决好，让大家笑容更多，心里更暖。
1: 为民热线特别报道，我为群众办实事正在播出。
6: 为民热线节目组重点曝光了长沙多家有机农场、生态农场打着有机的旗号高价售卖普通蔬菜的问题。热线记者调查发现，一些所谓的有机农场、生态农场种植销售的蔬菜其实根本没有获得正规有机认证资质，依靠虚假宣传欺骗消费者。而除了资质造假、宣传注水之外，记者还在涉事农场看到了没有任何登记备案属于三无产品的黑户肥料。报道播出之后，长沙市政府高度重视此事，市场监管、农业农村等部门组建工作专班迅速介入核查，并且对长沙市绿优圃有机农场、我的菜园子生态农场立案调查。而另一方面，我们的报道也引起了认证机构江苏天规认证有限公司的高度重视。在报道播出之后，他们也启动了应急处置的流程，第一时间暂停了绿优圃有机农场的有机产品认证证书，同时立即抽调专业的技术力量赶赴长沙，配合市场监管部门开展现场监督和检查。江苏天规认证有限公司质量负责人魏俊杰介绍说，
8: 经过现场检查，涉事企业确实存在在非认证产品上使用绿优圃有机农场字样的违规行为。我们公司依据有机产品认证的相关规则，对现场出具了不符合报告，责令企业立即整改。后续呢，我公司也会结合监管部门的监督检查的结论，依法依规对涉事企业的认证证书作出处置。
6: 魏俊杰表示说，针对报道当中发现的问题，江苏天规认证有限公司目前已经主动开展自查自纠，完善公司内部管理制度。除了进一步严格落实技术管控措施，确保检测异常零容忍，还将会继续的加强证后的管理，切实的来保护好我们消费者的权益。
8: 在今后呢，我们也持续的加强获证后的

0: 监管从严管理，我们将每年对不少于5%的货证组织实施不通知现场检查，对流通领域的有机产品抽样检测比例不低于10%，同时呢会加强有机的销售证、有机码追溯管理，构建严密的监控网络。主要目的就是为了确保我们的企业在获证之后不是处于一种没人管的状态，而是让他们持续的绷紧一根弦，能够持续的符合有机产品认证的标准要求，能够让我们的消费者是放心的，我们的认证是有效的。
1: 与此同时，江苏天规认证有限公司还加强了工作人员的培训和考核，以提升工作人员的专业素养和水平。
0: 我们是制定并且发布了对外沟通行为准则，要求全体员工在对外沟通的过程当中，严格的引用标准条款，杜绝模糊表述。我们公司持续秉承着严谨的工作态度，严格依规开展认证工作，诚恳的接受各方的监督，着力维护有机产品认证秩序和公信力，切实保护消费者的权益。
1: 如果你也在生活当中遇到了各类急难愁盼的问题，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也欢迎您在我们的直播时间段来拨打电话96218-0号键，96218-0号键。同时，欢迎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旗民意"，同步反映咨询问题。接下来，我们进一小的宣传，宣传之后马上接听大家的电话。
2: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3: 让它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4: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2: 是 AI 帮我生成的。
4: 宝贝，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5: 同学们，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2: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5: 对，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6: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7: 哎，帅哥，可以在这里帮我拍个照吗？
8: 哦，可以啊。
7: 要不你蹲下帮我再拍几张这个角度的，对对，要拍清楚哦。
8: 你是来旅游的吗？
7: 不是，我是旅拍博主，到处打卡的，后面的背景要带上哦。
8: 好，我拍了好多，你自己选。来，手机给你。
9: 哎，干什么？我就拍个照，为什么抓我？小题大做了吧？
8: 我们侦查到你多次拍摄国家机密，并且提供给境外情报机构，你已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
10: 发现危害国家安全可疑行为，请立刻拨打国家安全机关举报电话12339。国家安全绝不是小题大做。
11: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2: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18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3: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4: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11: 18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4: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15: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16: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4: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15: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 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17: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4: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15: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18: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9: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1: 信任不是音量，是回响。我是为民热线主持人周梅，在舆论监督的弦上校准每一寸刻度，消费纠纷抽丝剥茧，政策盲区拨云见日，民生难题追光而行。不制造对立，只搭建对话的桥梁。您抛出问题，我探求据点，困局缠成死结，我们合力拆解。没有草率结论，唯有躬身求证；没有廉价同情，只有清醒共情。话筒这头是您的呼声，那头是改变的可能。我是周梅，为值得较真的事做靠谱的答案追寻者。
20: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9621820号键，线上已经有朋友在等候当中。我们首先要请出到的是线上的袁先生，看他遇到了什么问题需要我们的帮助和帮忙。袁先生你好。
21: 你好。
20: 嗯，欢迎您。哪里的朋友？遇到什么难题了？
21: 我是桃江县桃花江镇梨树桥村的。
20: 嗯，梨树桥村对吧？
21: 对。
20: 嗯，怎么啦？
21: 我老婆，我等于说是2012年到2017年，就是交给我老婆在村上交的那个居民养老保险。
20: 嗯，
21: 等于说交了钱，但是查那个档案是没有，但是我找到那个村委，当时去村委反映这个情况。
20: 嗯，
21: 他说你要有凭证。
20: 嗯，
21: 但是呢，这个年间是2021年，我老婆去社保中心了解当年的那个当时的那个政策，才发现这个情况。发现情况以后，我就去村上反映这个，给他们说了，他说你要有凭证。当时呢，这么多年了，我那个凭证后来，我说不知道去哪里了。我说你们村上有没有啊？他说我们村上没有。如果我们交了钱，要是自己没有凭证的话，难道村上真的查不到了吗？后来我就在家里找到了2014、2015、2016年的凭证。当我把凭证拉到村委上，又给村干部看的时候，他又给我这样子说的：当时这个事情不是他经手的，你要找当时的那个经手那个会计。我又找到当时的那个会计，他是这样子说的：我帮你去查，结果呢是查不到。就是后来还说你还是要去找村委，就是这个意思。
20: 嗯，
21: 就是找到我后来又找了几年嘛，他找不到了。这个情况就是我现在的凭证，就是我后来又打了那个12345，就是那个后来那个镇政府也跟我沟通了，他说你这个问题还是要找村委啊。后来我也找了那个社保中心的工作人员啊，他说你这个钱交到哪里，你必须要找到哪里，是吧？
20: 嗯，
21: 现在是村委，他也管不了。当时经手了呢，他又不管。我当时那你们既然不愿意接受这个责任，那我当时交那些交的钱我去哪里了嘛？
20: 嗯，
21: 你要给我
20: 来，
21: 我
20: 打断您
21: 一
20: 下，是吧？您这个思路有点混乱，所以我打断您一下，我来问一下啊。首先，您的爱人叫什么名字？
21: 陈小梅。
20: 那尔东陈。
21: 对。
20: 大小的小。
21: 对。
20: 梅花的梅，对吗？
21: 对对对
20: 啊，陈小梅，您是梨树桥村几组的居民呢？
21: 我们是汪家坪牛车台组的，那不是几组的，对不对？
20: 啊，
21: 我们是农村的嘛，
20: 就是属于这个村里面的。当时你从 你的意思是您从2012年一直持续到2026年，你所有的居民养老保险的费用都是交给村干部去代办的，是这样的吗？
21: 对对对，我的意思是成为代办的，但是到2021年发现这个情况，我老婆的没有在我身上交的。
20: 好，来我问你一下，您这个钱是您交的时候您就给你爱人交了对不对？
21: 对对对。
20: 啊，您的是也是从2012年交到了2026年对不对？
21: 我是从2012年开始交，交到了去年，
20: 交到了2025年。
21: 对对对，2025年还是他是交2026年的嘛。
20: 嗯，好，那么现在也就是说您爱人从2012年到2013年，然后从2017年到2025年这一段时间，实际上你都是交了钱的，但是查不到记录，是这样吗？
21: 他是2012年到2017年查不到。
20: 2012年到2017年查不到。
21: 对。
20: 啊，那在这期间，就是2017年之后就换了这个工作人员了，对吗？
21: 对对对。
20: 这个中间，2012年到2017年，你交给谁了呢？
21: 交给那个村委派下来的那个组长来收的嘛。
20: 就是你们组的组长。
21: 对。
20: 你是当时把钱交给组长了吗？
21: 对。
20: 组长是他现在承认这个情况吗？钱交给他了吗？
21: 那个组长他已经死了吗？
20: 哦，已经去世了。
21: 嗯，
20: 但是现在你能查到的就是村里的台账是是你村里都没有台账，也就是说你自己能够查到的是有2014年、2015年和2016年的凭证，对吧？
21: 对。
20: 这个凭证是对方给你开的。
21: 对。
20: 是收据还是什么？
21: 是那个是收据。就是桃花江镇那个交那个居民养老保险那个缴费凭证，
20: 开收据的人是谁呢？
21: 那个开单子的。
20: 对呀、
21: 啊。叫刘波杰。
20: 是当时的会计吗？
21: 他是组长。
20: 也是
21: 他是组长下来收的嘛。
20: 但是你去世了，你这个收据也是从他手里收的。那现在会计承认他收了这个钱吗？村里面承认他们收了这个钱吗？2014年到2016年，
21: 他肯定承认了这个，因为这个是他们开设来的，因为那个上面有我的名字，也有我老婆的名字。
20: 哦，都有。然后这个收据的名头是哪里呢？
21: 啊、
20: 是村里开的吗？
21: 是村里开的。
20: 啊，是村里出具的这个收据是吧？
21: 对。
20: 那就说明至少2014年到2016年，你这个钱是交了的呀。
21: 对啊。
20: 然后你2018年之后交的都是有记录的，现在空缺的就是2012、2013还有2017年，对不对？
21: 对对对。
20: 这几年的记录你没有找到吗？
21: 找不到了。
20: 你是转账给的还
21: 是
20: 给的现金？
21: 我就是找到2014、2015、2016年的，找到很麻烦的，才找到三张。
20: 啊，我问您一下，您当时交这个钱的时候，你是微信转账还是怎么给的？
21: 那个时候他都是现金。
20: 哦，
21: 都是交的
20: 现
21: 金。
20: 那现在你要去核实这个情况都不好核实，也就是说经过多方的核实，现在能够确定的就是2014年到2016年这个有凭证你肯定是交了的，但是现在有什么解决方案吗？你不是打了12345吗？怎么说的呢？哪个部门回复你没有？
21: 就是打了12345，那个镇上的工作人员给我说了，他在村上面也沟通了，他要村上督促那个当事人帮我补上。就是现在那个补的那个人呢，他也不愿意，村上呢，他也不愿意出这个钱。就是这个意思。
20: 督促当事人，这个当事人是谁？
21: 上一届的那个会计嘛。
20: 他姓什么？
21: 姓胡。
20: 嗯，他的说法是什么呢？
21: 他的是村干部去找到他嘛，他这样子维护我的嘛，他说他不愿意出这个钱嘛，然后他说。当时因为交这个钱的时候，他是100块钱，你现在是最低是300块钱，你他就是说就是不愿意出这个钱嘛。虽然这个钱是不多，但是我交的钱我有凭证在这里，我也要找个说法，是不是？
20: 所以您的意思也就是说，这个钱你肯定交上去了，而且这个收据呢肯定是从咱们这个村委会开出来的，村委会经手这个钱的人呢是会计，这个已经确认了。但是现在呢，这个钱。就是在我们的村里的台账上没有记录，对吗？那也就是说它存在。
21: 他们说是找不到了。
20: 那就存在
21: 失职。台账肯定是有。
20: 台账
21: 是
20: 肯定
21: 找不到了呀。
20: 台账不可能找不到，要保存20年。
21: 对呀、啊。
20: 那如果没有这个记录的话，说明他的管理很混乱。
21: 是
20: 啊，那如果说找到了有这个记录但是没有上交的话，那就是他们的失误。那么如果你现在已经开了收据，这个钱没有上交的话，那就存在其他方面的问题了。那这个钱到底哪去了、
21: 就是、
20: 对吧？
21: 对对对，
20: 我们现在要追的是这个事情。那么现在就是现任的村委会不管这个事，上一届经手的人员又不愿意补这个差额，对吗？
21: 对对对，
20: 现在就是人社这一块是同意你去补这个费用的，对吗？
21: 现在那个一二三四五那个上面他是要村委督促那个人帮我补上去，他是这样子的，
20: 就是同意你补嘛，对不对？
21: 嗯，
20: 同意你补哪一年到哪一年的？
21: 他就是要村委去给那个人沟通啊，我也不知道他补的能够补到哪里。现在
20: 就村委会也没有
21: 这个社保的这个政策。
20: 那你这个还很乱，这个真的特别的乱哈。就是现在人社也没有给你确认到底能不能够补，然后能够补哪一段时间到哪一段时间的。你现在都还不是纠结这个费用补多少钱的问题，你是这个钱能不能补的问题。
21: 对，
20: 对不对？
21: 对对对。
20: 啊，所以这个问题呢，我们可能先得核实一下这个情况。好吧，您稍等一下。然后呢，我想问一下啊，就是镇里面给你沟通这个事情的是谁呢？是哪个负责人？
21: 我们没有问，就是幺二三四五，他转到这个镇上面的跟村那边再给我联系的，联系要再给村上面沟通了。
20: 也就
21: 是
20: 说，桃江县人社局，桃江县人社局，你根本就没有联系到过，对吗？
21: 人社局我去问了，他说你这个事情钱交到哪里，你就要去找村上，我找了那里的工作人员。
20: 嗯，但是关键是你现在不是找工作人员的问题，你是这个钱能不能补，能补的话你还能想办法，对吧？那你因为村委的失误的话，你再怎么样就是村委负责，那负责人是谁，那就应该找到谁，对吧？
21: 对
20: 啊，你这个收据已经开了，而且是以村里的名义开的，那说明村里已经收到了你这个钱，那为什么这个钱没有交上去，我们得找到原因。那现在村里面镇里面肯定要帮你协调解决这个问题，对吧？为什么你的交上去了，您爱人的没有交上去呢？这个就是问题所在呀，对吧？
21: 对对对对。
20: 啊，您稍等一下，我们先进一小的宣传，宣传之后我帮你来协调一下这个问题，好吧？
21: 好好好。
20: 哎，好，稍等一下，我们小段宣传之后，这个袁先生的问题虽然有点复杂，但是我们可能要多打几个部门几个负责人的电话，我们来了解一下情况，稍后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3: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4: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3: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4: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5: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3: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6: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7: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0: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8: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9: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两次荣获中国新闻奖作品奖的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10: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刚才呢，我们接到了袁先生的来电，他是来自于桃江县桃花江镇的梨树桥村。那么最近他遇到了一件比较糟心的事情，就是从2012年开始呢，他和他的爱人都在连续的交这个养老保险的相关费用，而且呢是通过组里面收，村里面去进行一个转办和转交。但是呢，后来在无意当中突然之间发现他爱人的这个保险呢没有交上去，也就是说从2012年到2017

0: 七年之间是没有缴费的记录的。当时村里说呢，台账已经查不到了。在几经波折之下呢，我们的袁先生在自己家里呢是找到了2014年、2015年和2016年的相关的凭证。但是我们拨打了12345之后，相关的工作人员呢又说到，像这个情况是必须要和当地的经手人进行一个沟通。也就是说，如果你现在补的话，以前交的是100块钱一年，现在的交费标准是300块钱一年。那么如果就算能够补缴的话，要交到900块钱，而不是当年的300块钱。那这个差价谁来补？那么这个沟通谁来证明？肯定还是得村委会出面。但是现在呢，存在一个问题，村委会呢说要找之前的前任的这个会计去了解，和前任的会计呢去核实了之后，对方又不愿意补这个钱。那么接下来我们袁先生这个问题到底怎么解决？这个费用谁来补？那么这个事情谁来沟通？谁来做？我们有必要帮助他来协调解决。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到线上的这位袁先生。袁先生，
1: 哎，你好。
0: 嗯，好，针对于这个事情我想问一下哈，就是你们的村支书是知情的吗？
1: 知道。
0: 村支书也知情。现在就是人社给你们的说法是要经办人跟我们的这个人社进行一个联系，提供一些补缴的凭证，然后再来看怎么办，对吗？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来联系一下咱们的这个支书。支书叫什么名字？
1: 我副支书。福字区
0: 哪个福？
1: 一个竹字头下面一个富字。
0: 嗯，好，来，福支书，我们来联系一下他。先联系一下村里面的支书，他对这个情况知情，在沟通进行协调，我们看看他会给出什么样的说法。来，记者马上拨打一下桃花江镇梨树桥村福支书的电话，我们跟他进行沟通。电话正在接通当中。大家有问题也可以通过96218转0告诉我们。
2: 喂，
0: 哎，你好，请问是梨树桥村的福支书对吗？
2: 嗯，什么事？
0: 哎，福支书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啊，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有个问题想跟您核实一下情况，好吗？
2: 嗯。
0: 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位袁先生哈，他说呢，他是在2012年到2017年之间呢，给他的爱人还有他自己陈小梅是交了这个养老保险的费用，居民养老保险的费用，然后呢，他们俩是一块交的，他的钱呢全部交上去了，但是后来无意当中发现，他爱人在2012年到2017年期间这个费用根本就没有上交，在人社部门也查不到他的相关的资料。那么这个事情呢，他说是有多次的跟村委、跟镇里、跟人社进行沟通过。现在能够查到的相关的凭证呢，就是2014年到2016年这三年的凭证。但这三年的凭证呢，之前交钱是100块钱一年，现在是300块钱一年，所以就存在差价嘛。那么之前如果说这个钱没有交上去，现在要900，以前是300，那这个费用谁来补？谁来交？其次。人社的说法呢，就是要我们的当事人提供相应的一些凭证，然后再跟我们人社进行沟通，去补缴这笔费用。那我想问一下，这个事情您是否知情呢？
2: 我知道。
0: 啊，到底是不是我刚才说的这个情况呢？
2: 对，他是这样子的，因为他交钱的时候收钱的这个对象呢，是上一届。上一届的还是2010几年，我们也找到了当时收钱的那个人。因为他呢人在外地，我们跟他联系过多次，要他回来把相关的凭证找一下，因为毕竟当时他收钱啊，然后上交，因为他是他个人他去办理的这些手续。相关的东西呢，像我们现在呢，我也，当然我们是配合着做这个事情。但是我还是。通过跟那个原来经手的人呢，联系，他说在近段可能会回来。我就是我也接到过这个当事人2次、3次电话，并且到我们村上也去反映过这个问题。我们也在积极的给他找这些材料。联系这个当事人联系了多次，不管是政府还是村上，我们都是在积极配合。可能说因为当事人在外面。 因为是他的，他村干部他是已经退休了的，
0: 嗯，
2: 在外。

0: 毕竟肯定当时的情况他们呢比较熟悉的，我们接下来呢肯定会，督促他那个本人叫他早点回来，
1: 嗯，
0: 然后到当地的相关的部门去查，到底有没有这个，是出在哪里，这个数据出在哪里，
1: 嗯，
0: 然后万一找不到这个凭证，那肯定是要谁当时负责的这个东西，叫谁来解决这个问题，
1: 嗯，
0: 该补交的就补交。
1: 嗯，好，那个副书记是这样的啊，据我了解的话呢，就是如果说我们村里面收取相关的费用的话，那么负责的这个，特别是负责收钱呀，或者是收就是出纳呀，或者是会计啊，他肯定是要建立台账的，就钱他的进啊出啊是怎么样的，这肯定是有专人来负责的，对吧？那现在这笔台账就是发生了之后，这笔台账我们有没有去查过呢？
0: 哎，我说过了，找到了这个做这个台账的人呢，他人不在了。他人不在，台账也没有放在村上，因为这
1: 天哪，能这样吗？你看台账可以，
0: 有好几年了的事情。
1: 不，哎，那个福志叔，那这就有问题了。你虽然退休了，但是你的工作要交接啊，你怎么能台账自己带着走呢？
0: 他是这样子的，他说当时也是为了查这个东西，他拿回去了，他要现在暂时出去了，暂时出去了。
1: 那你们这个管理
0: 就
1: 有问题。
0: 把这个台账找出来。然后我们找到这个到底是出在哪里，
1: 嗯，
0: 然后肯定相关的这个负责的这个人他就要负责把这个事情弄清楚。
1: 好，福书记，您稍等一下，来，我问一下袁先生。袁先生，这个情况从您反映到现在已经多长时间了？
2: 我是2011年就和村上反映了，现在是多少年了？今年是2016年了。
1: 对呀，您看，福志硕，现在是他是2021年反映的这个问题，现在是2026年了，这个人你也找到了，难道这5年他都没有回来协调解决这个问题吗？
0: 这个其实当事人自己也去找过对方，并且我们镇上也找到过当事人，当事人呢他也是在可能有推脱的意思了，
1: 嗯，
0: 我们村上肯定也是只能催他。确实，当时这个袁先生他是找了，我们也找了好几次。其实这段时间他没有，袁先生没有找我们，我们都在跟政府对接这个事情。
1: 但是这个进度太慢了，
0: 也出面已经打了对方的电话，让他赶快回来把这个事情处理好。
1: 嗯，我想说的是啊，首先这个事情5年时间了，我不知道这个人到底要催多久才能够回来。其次，这个事情其实非常的明确，第一个就是关于村级的台账，这是肯定要有的，而且对于台账的要求是要保留这个档案，保留20年的。
0: 嗯，
1: 那么如果说他在个人在查询的时候，他竟然把你们的台账带回家了，这个程序肯定是不可以的，因为他退休了，对吧？
0: 他也是拿回去查这个东西。
1: 你再怎么
0: 查
1: 嘛，你们有没有当事人，现任有没有当事人在那里，我们可以共同查呀。怎么查，为什么要查到5年呢？再有一个，我们就算是这个台账他的东西他拿回去了，那我们有没有缴费的花名册，这个东西我们找不找得到？另外，财务的凭证是不是可以证明他交了这个钱？那么现在到底是怎么回事？第一个，首先他钱肯定是没有交上去，到底是工作人员的失误还是什么原因，我们得搞清楚啊。因为我们的这个当事人他当时是村委会的成员之一吧，对吧？
0: 嗯，对，
1: 是不是？那他代表的就不是他个人，而是村委会。那现在出现的这个问题对于我们袁先生的爱人陈小梅女士造成了一定的影响，这个是直接影响他的养老的问题的。那么我们理应积极的配合，赶紧处置好，而不是一拖再拖。现在5年时间了，我不明白这个问题为什么拖了这么久。
0: 他这个也是我上台做直属的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查这个问题，但是呢，他那边也是陆陆续续的。当然了，他这个问题拖了，确实拖得有点久，确实是这样子。因为是上一届、上上一届，那孩子还是我还没有在当直属的，的问题。
1: 嗯，虽然是这样，
0: 我们也是一直在配合。在查这个问题。
1: 嗯，虽然是这样，但是我们的村委会作为基层自治的这种组织，那么换届是不换责任的，这一点我们肯定是明确的。所以这一块，
0: 我们配合了呀，
1: 对，
0: 我们
1: 你也在，
0: 我们也在做啊。
1: 所以我说，对，
0: 政府也在查这个东西啊。
1: 所以我说这个事情您是在做的，而且也是应该要做的，对吧？但是这个事情确实拖得久，我想问一下，就是
0: 应该做，对。
1: 我想问一下，咱们村里面负责的同志是谁？

0: 现在就是跟进这个事情的是谁？是您吗？
1: 联系比较多的应该是我自己。然后呢，我们现在负责这个人事的工作人员也在负责联系这个事情。
0: 好，那这里面负责的同志是谁呢？
1: 这里面，
0: 嗯，
1: 这里面。

0: 那是这样，
1: 有是肯定有的。
0: 您是这样啊，如果你有这个负责人的电话，我们的记者把电话接出去，你把电话告诉他，让他记录一下。如果你方便的话，如果不方便，我们直接打镇政府的电话。这个问题肯定要解决，不能一拖再拖了，因为你这个涉及到的是对方的养老的问题，对吧？而且你补缴也有个时限，万一这个时限晚了怎么办？或者你再往后面拖，你钱又多了又怎么办？对吧？所以这些都是问题，我们不能再一拖再拖了。这个事情拖了5年时间了，这个人肯定得回来。你这个事情怎么解决，要有一个说法。查不到，那么对于你的工作失职行为，我们后续采取什么样的方案，我想这个也需要给个说法，对吧？您不能这个问题就拖着，然后让我们的袁先生一家干着急，好吗？好，来，您别挂电话，记者把电话接出去，问一下是哪个部门，然后是电话号码多少，我们核实一下情况，看能不能够打一下这个相关的负责同志，这里面相关负责同志的电话，来了解一下详细的情况是怎么样的。来，我们的这位袁先生，袁先生，首先我们明确了几点。第一个就是村里面这个事情他在沟通，他跟镇里面在沟通，但是他也承认一个事实，就是这个问题我们拖了5年时间没有解决。其次就是这个台账他们在查，一直没有给出准确的回复。那么对于人社部门说到的这个事情，他们也是认可的，确实现在查不到资料，而且呢他们也说到了，也看到了你的凭证，也承认确实这个中间呢，至少你拿到的东西你是已经看到了相关凭证的，是可以证实的，对吧？那么拿到凭证的我们先来看看怎么办，那么其次没有凭证的我们请镇里面去督促协调解决，我们不能再一拖再拖，好吗？
2: 好的好的，继续。
0: 好，小段宣传之后我们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大家也不要走开，我们待会儿见。
3: 为民热线，为你服务，96218-0，有事你说话。
4: 医生，我儿子才3岁，还有什么办法吗？
5: 目前人工耳蜗植入是解决重度或极重度感音神经性听力损失最直接有效的康复手段，越早干预越有利于儿童对声音的辨识、理解和记忆。
4: 那我要准备多少钱？
5: 人工耳蜗主要有国产和进口两种，国产人工耳蜗单侧植入价格一般在10万元左右，进口产品呢大部分在20万元以上。
4: 啊，这……
5: 哎，你先别急啊，2025年3月3号我们国家组织的人工耳蜗类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呢正式落地，包含植入体和言语处理器在内的单套设备价格从平均20多万降到了5万元左右，价格降幅高达75%。目前包括我省在内的15个省份已经将人工耳蜗呀纳入了医保报销范围。
4: 医生，我孩子手术怎么样？
5: 手术很成功，后期还要进行听力和言语的康复训练，加油！
6: 我国听力残疾人群约有2780万，人工耳蜗进医保，让听障患者重获新生。
7: 妈妈，妈妈。
8: 陌生电话，
9: 别搭理；
10: 高额返利，
11: 别相信；
8: 免费礼品，
11: 别贪心；
10: 冒充亲友，
11: 别转账；
8: 保健品套路，
11: 别上当；
12: 养老钱
11: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老公，这儿风景好，来来来来来，快给我拍张照。
1: 老婆，你等会儿，别站上去，山坡石头上太危险了，我们还是到安全的地方拍一张吧。
2: 哎，不好意思，让一下啊，我们拍个照啊，来来来来来，一、二、三，好好，再来一张，一、二、三。哎呀，不行不行，再来一张，再来一张。
0: 哎呀，怎么还没拍完啊？观景台这么多人，你们快点啊！
2: 哦，不好意思啊，耽误你们时间了。
0: 行了，出来玩开心就好。
3: 拍照姿势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请勿霸气站位，分享观景台，让旅行的快乐加倍。
4: 我们小区地面排列不及下沉，请专业的部门进行一次安全检查。
5: 物业说要我们交空调费用，不交的话就不给我们坑水电费。
6: 噪音确实太大了，我把所有的窗户关了，还能够听到外面空空旷，这怎么住啊？
3: 您的烦心事、揪心事，都是小区里的头等大事。为民热线小区大事，和您一起关注我们自己的家。
7: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欢迎准时关注为民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周梅。刚才我们。

0: 接到了袁先生的来电，他反映的是在桃江县桃花江镇梨树桥村，他在2012年到2017年之间呢，给他和这个爱人呢都交了农村医疗居民的养老保险哈、啊。这个养老保险的费用呢是由村里来代办的，而且呢开具了相关的收据。但是现在呢村里查不到相关的这个凭据，他自己找到了2014年到2016年的凭证。那么这个问题刚才我们连线到了咱们这个村支书，村支书呢是说他们联系到了当事的负责同志，但是负责同志因为在外呢，所以一直呢都还没回来。再有一个呢就是他把台账本呢也拿去查看了，现在呢也没有给出一个回复，他们说只在督促这个问题，但是为什么这个事情已经5年时间了还没有解决，还没有给出一个答案，问题到底卡在哪里？接下来的时间我马上来联系一下啊，咱们这个桃花江镇政府的社会事务办杨主任，来，我们的记者打一下他的电话。
1: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
0: 再打一次，再打一次，
1: 请稍后再拨。
2: The number you have。
0: 再试一下，刚才电话挂断了，接下来我们再打一次试试。大家有问题也可以通过96218-0和我们取得联系啊。你好，请问是桃花江镇政府社会事务办的杨主任对吗？
3: 对。
0: 哎，杨主任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有个情况要跟您，
3: 不好意思。
0: 嗯，有个情况跟您核实一下情况。有个事情要跟您核实一下。我们的线上有一位袁先生啊。他反映说他的爱人叫陈小梅，他是在
3: 不好意思，我在开会。
0: 您现在短短的一句开会就把电话挂断了，也不听一下来意，不知道是真的在开会呢还是怎么回事啊？至少那边呢暂时是比较安静的，我能听到的是这样。既然这样的话，我们直接打这个桃江县，打桃江县政府值班室的电话吧，直接反映给县里面。我觉得没有必要再打镇里面的电话了，因为镇里面已经拖了，他的介入之后也拖了5年的时间。
1: 美人窝里桃花江畔。
0: 你好，请问是桃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对吗？
4: 是的，你好。
0: 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啊，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
4: 您好。
0: 嗯，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可能这个涉及到几个部门，要麻烦你们协调处理一下，好吗？
4: 您好，我这里。
0: 您先记录问题转办。
4: 我这个电话呢？
0: 官网上公布的呀。
4: 我这个是信息公开的电话。
0: 嗯，麻烦您记录一下问题，转办给我们的这个相应的部门，好吗？
4: 这个的话可以处理。对，
0: 嗯、
4: 您说。
0: 好，是这样的啊，我们的线上有位袁先生。他是来自于桃花江镇梨树桥村的一位居民，梨树桥村。
4: 梨树桥村。
0: 是的。他反映说2012年到2017年期间，他和他的爱人，他的爱人叫陈小梅，尔东陈，大小的小，梅花的梅。
4: 陈小梅。
0: 嗯。是由村委代办把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交给了这个村里。
4: 委代办。
0: 是的。但是2021年发现，去查询发现他爱人的压根就没有交上去
4: 养老保险。
0: 嗯，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4: 是2022年查询对不对？
0: 2021年发现，2012年到2017年这个钱压根儿就没有帮他们交上去，查不到他爱人的资料，他的交了。
4: 2021、2027年到2021年。
0: 2012年到2017年。
4: 2012年到2017年。
0: 是的。
4: 这
0: 查不到。
4: 这5年多的没有缴费记录，对不
0: 对？
4: 对，
0: 是的，没有缴费信息。
4: 陈小梅没有缴费信息。
0: 陈小梅。于是这个事情呢，他跟村里、跟镇里、跟社保、跟人社啊，也多次的进行了一个沟通。后来呢，对方就说查不到资料了， 结果他自己查出了二零一。

0: 2014年到2016年的凭证。现在缺失的是2012年、2013年、2017年的凭证。这个事情他是2021年就跟村里面、镇里面有反映的。村里面呢找到了当时负责的这个同志，但是这五年时间了，这个问题还没有给出一个解释，到底是怎么回事，钱哪去了？其次，
1: 通过他联系了哪些部门呢？
0: 村里、镇里还有人社部门，人社局吗？县人社。县人社的说法是要经办人跟他们去沟通，就算你补缴费用也只能够按照现在的标准来补缴，之前是100块钱一年，现在是300块钱一年，也就是光查到凭证的这三年它也涉及到900块钱的费用，还有三年，到现在为止也没有给出一个说法，到底查没查到。但是据我们所知，像这种缴费交钱的应该村里都是有台账的，关于这个台账保存的年限应该是20年，这个时间是没有过去20年的。村支书刚刚跟我说，台账被原来的这个退休的这个负责的这个同志拿回去看了，2021年就反映了这个问题，到现在2026年了连说法都没有，到底怎么回事？查不查得到台账？缴费的花名单上有没有？没有说法。但是对于我们的这个陈小梅女士来说，我钱交了，失误不在于我，其次你开了收据给我，那第一补缴的费用不应由我来承担，其次产生的这个问题到底是谁的失误造成的，这个钱你到底有没有给我交，还是不是有其他方面的问题，他也产生了疑惑。关键我们想说的是，我们刚才打了这个福支书的电话，他倒是有一些这个回复，但是我们刚才也打了社会事务办的负责同志杨主任的电话，我告诉他我们的节目在直播，但是他说我在开会，就把电话挂断了，也没有问是什么事情。
1: 嗯，
0: 你在开会在干嘛也好，老百姓的急难筹办问题就是最紧要的事情，您是不是可以抽出个2分钟听一下呢？
1: 您好，
0: 您说
1: 这个的问题的话，我们现在处理了多久了嘞？
0: 五年时间了，没有解决。
1: 五年时间，
0: 他是2021年发现，今年是2026年了。村支书告诉我，当时的负责同志叫他回来没回来，他一直在外地。那你这个在外地，你还把台账带走了，你这不是明显的有问题吗？这符合工作流程吗？对不对？再有一个，你这个一个查台账的问题，查责任的问题，有必要拖五年吗？镇里面是不是管村里面？镇里面有没有采取相关的这个方法来解决呢？
1: 嗯，
0: 这个钱到底哪去了？
1: 这个情况，这个情况我先了解一下，因为第一方面我要跟您说明一下，我这个平台是负责信息公开，确实收到您电话，我把您的信息记录下来，然后呢反馈到相关的部门。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的话，怎么联系你们这里？
0: 我们的回复电话0731
1: 0731
0: 8554
1: 07318554
0: 7177
1: 7177
0: 对，7177
1: 0731-8554-7177
0: 是的。
1: 您那里的平台是什么平台？我记录一下。
0: 湖南交通频道。
1: 湖南交通频道
0: 为民热线节目。为民热线节目。
1: 热线节目。
0: 对。这是我们的回复电话，待会儿我们会把袁先生的联系方式告诉你。
1: 联系哪一位同志呢？
0: 您就找为民热线栏目组就可以了，因为我们接听的记者不一样，好吧？
1: 就是直接找这为民热线栏目组。
0: 对，因为这个问题呢，可能第一个涉及到村里面，第二个涉及到镇里面，然后还有一个呢，它涉及到人社的这个补缴的问题，它到底有什么样的程序，可能都需要沟通。那么这一块就麻烦您 再有一个，您别挂电话，我们把您的电话切出去，再把袁先生的

0: 联系方式留给您，好吧？这样方便沟通一点，是他的爱人，当时钱呢也是他交出去的，好吗？
1: 你他的爱人的电话是多少？
0: 我直接把他的联系方式告诉你，好吧？
1: 啊，你说联系方式。
0: 我们节目在直播，记者把您的电话切出去，告诉您，我们要保护他的隐私啊。好，来，记者把电话切出去，然后把袁先生的联系方式告诉我们的工作人员。来，袁先生。
2: 哎，你好。
0: 我们就不直接再找镇政府了，因为这个事情呢，你们村镇两级已经沟通了5年没有解决，那到底问题卡在哪里？这肯定是有问题的。这一个事情，连台账都没有查到，是怎么回事啊？我们要了解一下。首先，第一个就是要查台账。查缴费的这个花名册，我们要了解清楚你的费用到底交了没有，然后他有没有进行记录。其次，如果说没有记录的话，这个问题，或者说你没有交上去的话，这个钱哪去了，怎么解决？好，再有一个就是关于你补缴的问题，需要什么样的手续，需要什么样的流程，需要怎么去沟通，这个可能更多需要人社部门给出一个我们的这个流程来告诉到你。所以呢，我刚才就直接打了我们县人民政府办公室的电话，请他们去进行协调，好吗？
2: 谢谢。
0: 好，如果这一块在15个工作日没有人回复您的话，您再找我们啊。
2: 好的，
0: 好的，
2: 谢谢啊，
0: 谢谢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在这里提醒大家，如果您也在生活当中遇到烦心事难事，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的话，你也可以通过96218转0号键联系到我们。回答一下刚才抖音上一位朋友问我们的节目是不是每天都直播，不是的，我们只有在工作日直播啊，工作日才直播。另外呢，我们在这里也提醒一下各位。就是如果你也在生活当中遇到烦心事难事，除了拨打电话，您还可以通过您观看的这个平台，为民热线的抖音号、视频号、铁粉生活同步私信反映问题，我们都会看得到。好，接下来小段宣传之后，为民热线的精彩继续，我们稍后见。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3: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5: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6: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3: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5: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7: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两次荣获中国新闻奖作品奖的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有事请拨96218转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0: 欢迎大家继续的关注到为民热线节目，我是周梅。接下来的时间96218转0号键呢还在继续为您开通当中啊，也欢迎大家的关注。好，马上有请到线上我们等候到的这位王先生，看他遇到了什么问题。王先生你好。
8: 喂，你好。
0: 欢迎你。
8: 就是每天早晚高峰呢，就是曙光路跟着那个车站路口啊，曙光路由南往西这一条左拐弯车道，但是那个红绿灯呢，它是同时放行的，直行车道没有多少车，就是左拐弯车道排好长的队。因为我反映了这个情况，反映了好多次。
0: 到底是您是从这个曙光路往车站路口，南往西
8: 的
0: 方向，
8: 南往西
0: 啊，左转
8: 啊，左转这一条车道
0: 啊，有一条车道。
8: 我就是想呢，就是把第二的直行车道的，就是改又改直行车道，又改左拐弯车道，因为那里又掉头的，就是往环线咯，往东二环，往南二环掉头的车太多了，这一条车道。
0: 我们来沟通一下吧，因为这个是咱们自己的想法。目前的话，这个问题不知道交警后续去看了之后会怎么说。我看到你有发来一些这个相关的图片，这个是堵车的情况是吧？
8: 是的。
0: 现在是一条左转的这个车道，一条左转车道它是。
8: 一条左拐弯车道呢，因为它同时又好多车在那里掉头，要往南二环到猴子石那边过去。就超准的堵车，
0: 确实直行道这个有两条直行道这一块
8: 的
0: 车比较少一点啊。
8: 尤其早晚高峰。
0: 您的意思就是说

0: 实际上直行车会相对少一点，但是左拐的车辆多一些。
1: 左拐弯太多了。
0: 嗯，好，我们
1: 把这个桥下面都堵死了。
0: 我们先把您这个情况呢来反映一下，好不好？
1: 好，谢谢。
0: 然后具体的，我们也要等咱们这个交警啊到现场去看了之后啊，然后再做出相应的判断，看能不能够按照您的这个想法，做一些调整，好不好？
1: 好，谢谢。
0: 来，我们联系一下雨花区交警，记者拨打一下雨花区交警大队的电话，大家有问题也可以通过96218-0联系我们啊，电话正在接通。
2: 喂，你好，雨花区大队。
0: 哎，你好，雨花区交警大队，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啊，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要麻烦你们去核实，看看能不能够处理一下，好吗？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位王先生，他刚才发了一张图片哈，说的是咱们这个雨花区的曙光路，往车站路口这一块南往西的方向，红绿灯这里有一个左转的车道。然后这个左转的车道呢，每次都很多的车，就会特别在早晚高峰的时候就形成拥堵。但是旁边呢又有一条这个右拐，还有两条直行车道的车呢是比较少的，所以呢他就提出了一个意见，看因为直行车辆比较少，能不能够把另外一条直行车道在早晚高峰的时候也把它变成这个左转向，缓解一下左转的压力。因为这个左转的车辆比较多呢，有的时候就导致这个旁边是转猴子石桥对吗，王先生？
1: 啊，是的，是的，掉头。
0: 对，他说转，他说往那一块的话呢，就桥下都已经开始堵车了，所以这一块要麻烦你们去现场看一下，然后看能不能够进行一些调整和处理，好吗？
2: 好。
0: 嗯，缓解优化一下我们这个通行的压力。但是具体的还是以你们看了之后来进行一些调整。我们的回复电话，请您记一下：85547177，85547177，为民热线栏目组。好了吗？
2: 好，记好了。
0: 嗯，好，谢谢您。来，我们的记者把雨花区交警大队的电话接出去吧。王先生，谢谢你提供的这个线索。
1: 好，谢谢。
0: 后续我们来关注一下，但是具体的呢，可能我们自己有自己的想法，但是交警他会综合的进行一个研判，好吗？
1: 好。
0: 哎，好，
1: 谢谢
0: 我们的这个王先生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进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节目继续，稍后见吧。
3: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4: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六年，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5: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6: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3: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
7: 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5: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8: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9: 赶紧收拾书包，
10: 快点写作业呀！
9: 哎呀，快点去睡觉。
10: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9: 快点洗澡、啊、
11: 你打卡呀？
9: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8: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9: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10: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11: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12: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3: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12: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13: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14: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13: 衬衫你说说。
15: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13: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16: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3个新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17: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拳青菜一拳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18: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13: 30天后，
14: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15: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16: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17: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19: 轻松拿捏。
3: 对待每一个投诉，我们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个咨询，我们耐心解答；对待每一个乱象，我们曝光真相；收获每一份点赞，我们努力前行。为民热线，每天都帮老百姓解决问题。
0: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接下来的时间9621880，我们继续在为大家开通。你也可以直接的通过为民热线抖音号、视频号、铁粉生活的后台私信的方式来进行反应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看一下铁粉生活上有位朋友的留言。来看到的这位刘先生的投诉，他是这么说的：他说长沙开福区的滨河南路是允许驾校练车的，但是呢，一些驾校经常从滨河南路右转往北到广铁路上，也就是陈家渡菜市场这个附近来练习掉头，经常呢可以看到120台教练车在这里违规练车，而且呢是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都有，安全的隐患也很大。那么这个事情在去年9月曾经通过为民热线栏目组有反映过，当时呢开福区交警很快就处理了，但是最近这个情况又死灰复燃。好，那接下来既然这个情况死灰复燃了，我们就再次的跟开福区交警大队来联系反馈一下这个问题。好，那我们的记者马上拨打一下开福区交警大队的电话，同时也提醒大家，你有问题也可以通过96218-0告诉我们。
20: 开福区交警大队，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电话正在接通中，请稍后。
0: 你好。
21: 哎，你好。
0: 哎，开福区交警大队对吧？
21: 是的。
0: 嗯，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
21: 你好。
0: 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要麻烦你们这个去看一下处理一下好吗？
21: 嗯，好的，您讲。
0: 我们有一位刘先生投诉反映说，滨河南路这一块是允许我们这个练车的，但是呢经常性的有120台车就是在我们滨河南路上右转往北到广铁路上，在这个陈家渡菜市场附近练习掉头，而且呢车辆比较多，有120台，这个情况在早上的8点到5点都会有，安全的隐患也比较大。那么在去年9月，我们节目组呢也有跟你们反映过这个问题，但是当时呢咱们的反应非常的迅速，马上解决了，但是现在这一情况呢又开始了，所以要麻烦你们这个加大一些巡逻，然后看怎么处理一下好吗？
21: 好的好的，我跟他们相关。

0: 总得说一声啊。
1: 好的，麻烦您，我们的回复电话请您记一下啊。
0: 嗯嗯。
1: 8554。
0: 8554。
1: 7177。
0: 7177。
1: 对，8554-7177，为民热线栏目组。
0: 嗯，好的好的。
1: 好，辛苦您了。
0: 好，没事没事。
1: 来，谢谢我们的记者把电话接出去。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今天为民热线。
2: 为民热线为你服务，96218-0，有事你说话。
1: 最近呢，我们看到为民热线呢电话以及微信的后台啊，都收到了两位市民的求助，不同的人，但是呢他的问题呢又非常的有共性。一位呢是张女士，她说自己是湖南人，外嫁到了江西，户口呢也迁了过去，现在离婚两年了，由于父母已经去世，自己的户口呢也没有办法迁回老家村里。现在遇到的问题是什么呢？他的孩子从出生起就一直都没有上过户口，现在呢没有办法在老家上小学。我的天哪，现在小孩都已经6岁了，还户口没有上上去啊。另外呢还有一位这个姚先生说，自己没有领过结婚证，小孩呢也没有出生证明和户口，现在没有办法上学，这个问题到底该怎么处理？那么这两个问题有它的共性，但是也有它的不同，到底该怎么处理？我们来连线一下前方的记者敏杰了解一下。敏杰。
3: 哎，钟梅你好。
1: 嗯。
3: 那么针对张女士和姚先生的问题啊，我想说首先说的第一个就是上户口和上小学是两个概念。上小学呢是孩子出生后5-6年才考虑的问题，但是上户口是新生儿出生之后就应该尽快去办理的。
1: 对。
3: 你不给孩子上户口，后续也买不了医保等等，尤其是咱们湖南的这个政策越来越好，对吧？
1: 嗯，
3: 像今年开始，新生儿出生当年的医保都是免费缴纳，由政府部门来承担了。但是前提是您得先去落户呀。第二个就是这个处理问题啊，小孩在医院出生，医院是必然会出具出生证明的，拿着出生证明就可以随父或者随母落户。那么不知道张先生啊、张女士和姚先生为什么没有去？当然了，这个姚先生是爸爸，他的孩子出生证明不排除医院是出具给了母亲，只是说双方这个情感纠葛没有给到姚先生而已。退一万步来说，就算孩子出生是没去医院，他是生在了家里，后续这么几年父母也应该及时去处理后续，去办理出生证明。哦，这个是我要说的这个两点。那么第三个呢，就是现在来说一说处理问题的建议。嗯，针对张女士的问题，第一个，如果孩子出生的时候有出生证明，那么就先拿着出生证明去这个张女士的户口所在地或者孩子爸爸的户口所在地先去进行户口补登录入。如果说没有出生证明啊，那么就去做亲子鉴定再上户口。第二，孩子上好户口之后，只要这个张女士在自己的湖南老家办了居住证啊，可以再去咨询一下老家的这个教育部门，对于无房无户的孩子上学是什么要求，有些地方可能还会要求缴纳1年的社保啊，按照这个要求做了呢，孩子就可以在张女士的老家上学，完全不影响。第三个就是张女士提到了户口想迁回原籍的问题。那么在今年1月份，新版的湖南省户口登记管理办法是出台实施了，里面的第12条就规定了，因为夫妻投靠将户口迁往这个配偶户口所在地，离婚后返回夫妻投靠时的迁出地或者原籍户口所在地居住生活的公民，当然这个迁出地户口不能是高校学生集体户口啊，那么就可以申请将户口迁回夫妻投靠时迁出地或者原籍户口所在地。其中呢，申请迁回的地方属于乡村的，是否有离婚后达到一定年限要求的，由各地具体规定，但是涉及的年限不得超过2年。如果说张女士符合这一条政策，那么就算她的父母去世了，当地的派出所也可以为她办理。如果说张女士不符合这一条政策，那么还有第23条，就是公民在城镇地区连续居住满6个月，并且办理了居住证的，可以申请将户口迁入居住地的城镇。因为张女士是县城的老家，常住人口应该没有达到500万，所以这一条政策应该是可以的。办理居住证并且常住半年后就可以把申请把户口迁回老家。张女士的户口回老家了，那么他们孩子的户口也可以随母亲迁回老家。但是要提醒张女的事情，张女士的是一定要搞清楚轻重缓急。当前第一要务是先为孩子上户口，不管他上在江西还是上在哪，而不是说一步到位就要把孩子的户口上在湖南老家。 再来说说姚先生的问题啊。姚先生自己没有领过结婚证，小孩也没有出生证明和户口，现在没有办法上学。像这种情况呢，姚先生要做的就是去做亲子鉴定，证明你跟孩子之间存在亲子关系，再拿着亲子鉴定证明去派出所申请给孩子进行户口补登就可以了。那么上好户口之后啊，就可以去教育部门去申请孩子上学了。当然前提他还会有一些要求，比如说要提供孩子的这个这么几年来的那个疫苗的啊，打疫苗的完整的一些记录什么之类的。当然这就是后续的这个情况了。好的，主持人。
1: 好的，也非常的谢谢敏杰给他们带来的解答啊。但是在这里呢，我们要强调一点，也因为我们刚才说到的就是张女士的孩子呢，他已经是马上就要上小学了，年龄呢是肯定超过三岁了嘛。那么根据规定的话，年满三周岁的公民从未登记过户口的，或者是本人或者其监护人，应当是向本人居住地或者是监护人户口所在地的公安派出所申报户口补登，并且要接受民警与申请人的见面谈话的调查。那么我们的民警呢，也会根据调查的情况，可能呢还会要求咱们这个为孩子来补办出生证明等等这些啊，然后呢后续再来处理这个户口的事情。今天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呢，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一声再会了。我们也非常的感谢大家对为民热线的支持和关注。如果您在节目之外还有问题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欢迎您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来反映咨询。那么更多问题的回复处理进展，欢迎您通过铁粉生活为民热线专区来了解。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4: 你看见川流不息的车流，你看见灯红酒绿的城市，你看见熙熙攘攘的人群，你加速暂停和向前，你却听不见他的声音。
2: 你对他充耳不闻，他便对你视而不见。安全带就是生命带，请规范使用安全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3: 我是一位召唤师，只要我想，春天田园诗人会从希望的田野里破土而出。
4: 我一口吞下了鸟叫，鸟叫里有嫩绿的青草。
3: 夏天摇滚乐队会降临2000多米的云巅之上。
5: 大家好，我们是未知少年。
3: 秋天丰富的大地会孕育出芭蕾舞者。冬天等候了一整年的小雪花会化身音乐精灵。其实我是一位美育老师，我只是看到了孩子们身上隐藏的超能力，他们从不缺乏创造美的天赋，他们只是在等待一个觉醒的契机。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6: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7: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6: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2: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3: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4: 来，遮住左眼，这个。
5: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4: 上一排呢，这个。
5: 还是不清楚。
4: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5: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6: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7: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8: 我是来无影去无踪的键盘侠，准备发起进攻。名单里第一个是关系户，他老爸是
9: 什么？是关系户啊，这也太不公平了。
8: 兄弟们，赶紧刷屏冲热搜，把他搞透。
10: 他就是个败类。
8: 我挖出了他的工作。

0: 作单位、电话和住址。
1: 哎，你们是谁呀？
2: 文字如利剑，射向一个个无辜的目标，以为自己藏于深处，却不知违法行径早已暴露。
3: 你涉及侵犯他人隐私权和名誉权，请配合我们协助调查。
0: 什么？别乱说，我要把你们也挂网上。
3: 账号信息、网络地址、发布记录，这些是你非法获取并公开他人隐私信息的证据。
2: 没有无影无踪的键盘侠，因为法律正盯着你。
4: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5: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4: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6: 我不想说了。
7: 佳佳，
6: 你根本不懂我。
7: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8: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5: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6: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4: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7: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8: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9: 陌生电话
10: 别搭理，
11: 高额返利
10: 别相信，
9: 免费礼品
10: 别贪心，
11: 冒充亲友
10: 别转账，
9: 保健品套路
10: 别上当，
12: 养老钱
10: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3: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4: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5: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2: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4: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6: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7: 好，这里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我是申晨。一到了夏天呢，很多人都会出现一些莫名其妙的身体不适感，甚至呢出现整天的昏沉乏力，总感觉睡不醒这些状态特别多。很多人呢以为是天气热有的时候会中暑体虚导致的。其实在中医看来呢，这些症状的核心的根源大多是夏季湿气过重，湿邪困脾。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到健康度夏，祛湿有方。我们马上来欢迎到今天的智囊团主脑，来自湖南中医药大学

0: 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医学中心的副主任医师文静教授。文教授好，跟我们全省的朋友首先来打个招呼。
1: 各位观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文静医生，大家好。
2: 本期嘉宾文静，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医学中心副主任医师，湖南省中医药信息研究会肿瘤防治专业委员会委员，湖南省中医药和中西医结合学会第二届身心医学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擅长常见肿瘤相关疾病的中西医结合治疗，中医药防治免疫、靶向、放化疗等毒副反应，同时对于中医调护养生防癌有一定的研究。
0: 好，再次欢迎文教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大家有任何和祛湿有关的疑问困扰，您都可以呢发送信息到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啊，或者来直接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的热线0731-8468-1028。经常在生活当中呢，我们可以听到很多身边的朋友说自己湿气重啊，这个说法呢，感觉好像贯穿了一年四季，很多人都感觉一年四季都在祛湿啊，但是并不知道这个湿气啊，我们经常提到的这个名词到底指的是什么。首先呢，我们请文教授给我们来讲一讲中医里讲的这个湿气和我们大自然里的这个湿气啊、湿度这个概念是一回事吗？
1: 非常感谢我们的申辰老师啊。是这样的啊，我们其实呢也在生活中也经常能听到，我们很多人都是要祛湿，包括现在减肥呢也非常的流行，然后也经常会讲祛湿减肥这些概念，说得非常的火热啊。但是呢，实际上我们中医讲的这个湿气和我们讲的这个大自然的湿气啊，它不是一个概念啊。那么像我们自然界的一个湿度，我们就是我们讲的环境的一个湿度而言的话呢，它就是我们经常讲的是我们的环境空气呀、水气的一些物理状态，它是我们的外在的一种气候。但是我们中医里面讲的这个湿气呢，说的是侵入体内的一些病邪，包括在我们体内呢水液代谢引发的异常的一些产物。那么它是我们讲的一般来说它是一种病理的状态，所以呢跟我们大自然的湿气和我们中医讲的一种湿气呢，它不是一个同等的一个概念哦。当然了，我们就是在外在的这种潮湿的气温啊，包括我们的这种环境啊，它会诱发和加重我们体内的一个湿气。那么实际上呢，我们有时候讲到体内的湿气呢，它主要是来自两大类，就刚刚我们也提到的哦，就是我们讲的一些外湿，就是我们讲的这种外界的环境引起的，包括我们讲的一些生活习惯呐、包括我们的经常喜欢吃冷饮啊，久坐呀这些，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讲的一些饮食的我们的一些居住的环境，包括以前讲南方比较潮湿嘛，然后还有就是我们一些湿冷的，还包括我们一些工作有关的，可能经常像我们以前的渔民啊，他会要下水活动比较多，像这些呢都是我们讲的一个外在的湿气。那么像我们内在的湿气呢，就是导致了我们的脏腑功能失调，那么也是湿气产生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因为我们来讲湿啊，跟我们的脾胃是很相关的，我们脾呢是很讨厌湿气的一个脏器哦。那么我们来讲的话，像我们这些久坐呀、暴饮暴食啊，包括一些喝酒啊，还有就是我们空气的一些常年的一个潮湿的环境啊，都会引起我们一个损伤我们的一个脾胃啊，那么导致我们的一个体内的这些水液代谢无法正常的排出来。那这就形成了我们所讲的一个中医讲的一个湿气，就是我们的一个病理产物了。
0: 其实我理解简单的说就是外湿呢可能是由环境产生的，对吧？
1: 然
0: 后像这种内湿可能就是我们身体自身的一个原因啊。所以说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湿气啊，其实很多朋友都听过这个名字啊，很多朋友都说自己湿气重啊。我们接下来呢请文教授给我们来讲讲，一般啊我们某一个人湿气重的话，他会有哪些典型的表现啊，大家来对照一下，看看您有没有这些症状。
1: 其实呢确实哦，我们生活中总是说湿气重，到底是不是真的湿气重哦？其实我们可以通过一些相关的状态啊，我们来简单的来辨别一下。比如说全身的一个状态，就是我们讲的身体总是觉得很困乏睡不醒。那么这种睡不醒呢跟我们平时不一样，比方说你是没有充足的睡眠的情况下犯困，那不一样，它就是常年处于一个困睡一个倦怠的一个状态，就是人也睡醒了之后也感觉浑身没有力气的这种感觉，精神差，然后就是我们感觉四肢都没有力气。 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感觉头啊昏昏沉沉的，有很多人就讲，哎，头昏沉不清醒的这种感觉哦。然后呢，它也容易冒痘痘，然后甚至我们还有会长一些湿疹啊这些。然后呢，在于我们肠胃消化方面呢，就会时不时觉得，哎，肚子总是胀胀的，然后。

0: 也没有什么胃口，
1: 嗯，
0: 然后吃了一点凉的东西呢，它又容易拉肚子，
1: 嗯。
0: 不消化的感觉。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讲的这种，平常我们经常提到的哦，这种皮肤的一种状态，就是比较松松垮垮的，
1: 嗯嗯，
0: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讲的这种虚胖，我们比较关心的，哎，到底是真的胖还是我们讲的虚胖，有一定的关系。那么还有就是，从我们中医上面来看的话，我们中医有时候医生喜欢看，哎，看舌苔、把脉象。那么从我们舌苔上面看起来，就是比较厚腻的，包括我们中医讲白腻啊、黄腻啊，然后就是我们讲的早上起来感觉总是有痰多呀、喉咙不爽的这些状况，
1: 嗯，嗯，嗯。
0: 那么就是我们讲的这种湿气比较重的一种情况哦。大部分就是围绕的这种样子，就是跟我们讲的，哎，这就是表现出一种有湿气的这种症状。
1: 嗯嗯，其实我们讲这个湿气的时候呢，大家也可以回想一下，您在生活当中刚才文教授讲的这些症状有没有出现过啊？我相信这些症状呢，很多朋友在夏天都会碰到，包括我们讲有的时候到了夏天天气一热，很多人呢会出现一些，比如说浑身黏腻啊、犯困呐、乏力啊，包括刚才我们文教授讲到的这个脸上长痘痘啊，其实很多人想了解一下，就是如何去精准的去判断一下自己到底是因为单纯夏季的这个闷热导致的不适呢，还是到底是湿气重出现的一些这种情况呢？就这两个东西是不是也要区别一下？
0: 是的，因为我们来讲，夏季呢，它确实就是一个湿气比较重的季节，因为跟我们的这种阳气的一种外泄呀，还有包括我们这种天气啊，都有很大的一个关系，就是我们讲的一个暑湿啊，包括我们的寒湿都有关系。那么呢，像我们讲的，如果是单纯的一个夏季闷热导致的哦，那么我们体感呢就是出汗。然后就是皮肤发热，然后短暂的一个犯困。那么离开这个高温环境以后呢，它这种症状就会缓解。像我们有时候，哎，有些到了这种空调房里面，哎，感觉我这个状态就没有了，哎，就舒服多了。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讲的皮肤这种出油啊、长痘啊，它可能集中在我们这种经常晒太阳的地方哦，就是我们这种颜面部啊暴晒出汗的这种位置，或者是像我们的腋窝呀这种出汗比较多的位置。那么而且降温清洁之后呢，它也会有所好转。那么还有就是像我们的这种身体的这种困重啊、饮食啊、排便呐这种情况呢，基本上是正常的平时是没有这种情况的。那么如果像我们这种体内湿气重的情况呢，一般就跟我们就是他的身体啊是长期的一个犯困，还有长期的乏力，像我们的这种四肢啊，包括我们的手啊、脚啊，经常感觉提不起劲，然后老是说想睡觉，睡了嘞也睡不醒的这种状态。那么皮肤呢，它是全身的一种黏腻，它就是反复的一个冒痘啊，包括我们讲的一些湿疹呐，皮肤瘙痒的一个情况。那么典型的就是我们讲还有伴有我们的舌苔的一些厚腻啊，大便比较黏呐，黏马桶哦，然后有时候腹胀啊，食欲差呀这种情况。那么它主要的一个区分哦，最简单的一个区分的办法就是，因为我们这种环境如果降温后，这种不适感呢，它消失了的话，那么一般就我们单纯的就是这种夏天的一个闷热导致的。那么如果说症状还是有的话，那么多数呢就是我们湿气偏重的一种状态。
1: 就是看这个环境温度，对吧？如果换一个环境，它好转了，那就可能是这个环境的问题。那么如果没有好转，可能就说明你确实有点湿气重了。所以为什么一到了这个天气热的时候啊，很多人都觉得我要祛湿啊，用尽了各种祛湿的办法。因为很多人都知道这个湿气呢，其实对身体还是有一些影响的啊。特别是在我们中医里面有很多的一些理论。我们说这个湿呢，之前啊也有朋友聊到过，说这个湿气跟这个气候有关。一年有四季嘛，跟气候有关。有的说这个夏天的时候呢，可能更多的就是湿热。你像我们南方的天气啊，有的时候温度也很高，比如说35、36度，再下个雨啊，就跟蒸小笼包一样的啊。然后呢，冬天的时候呢，有的时候我们南方也会下很多的雨啊。但是呢，冬天一个最大特点就是冷，就是寒湿，一个是湿热，一个是寒湿。这个二者是不是就是跟环境有不同的这个时间不一样，所以它的这个疾病的症状也会出现不一样？
0: 是的，那么像我们平时呢，我们讲的湿哦，多数确实呢就分为湿热和寒湿的一个表现。那么它其实，在我们的中医中呢，它也会有不同的一个体现。那么跟我们的季节有关的比较明显的，确实就像我们讲的这种湿热、暑湿啊，我们这种夏季啊，它又是下雨，气温又比较高的这种情况呢，就比较容易生湿热的这种情况。那么简单来讲哦，它是湿邪和热邪一起交织在一起的，它并不是说只是我们的一个湿气哦。 那么像我们的生活习惯里面，如果说饮食一些油腻的食物呀，辛辣刺激呀，还有饮酒啊，熬夜啊，还像我们的环境比较潮湿啊，这些呢都会引起我们体内的一个预热的一个发生。那么像我们这种就会出现。

0: 我们讲的一个怕热啦，长期的长痘啦，然后就是我们的大便比较黏和比较臭的这种情况，甚至有些病人经常能闻到口臭的这种感觉哦。那么还有就是我们中医在看的时候呢，就会出现这种舌苔是比较黄腻的，啊，像我们的小便呢也有点发黄，像这种情况呢，就是我们经常讲到的一个湿热。那么它如果在我们的中医的一个调理的过程中呢，我们会注意到的就是要清热利湿，要忌辛辣刺激的呀，一些甜腻的食物，然后还就是要严格的戒酒。那么像我们讲的寒湿啊，其实它是寒邪跟湿邪两种邪气的一个交织。那么多数呢，就是因为我们的一个受凉啊，经常居住到阴冷潮湿的地方啊，还有久坐不动啊，还有一些病人他喜欢吃一些生冷的啊，包括我们也以前也听过，生活中我们有些人他冬天都喜欢喝凉水，我们平时也喜欢，夏天呢喜欢喝冰镇的西瓜、冰镇的啤酒饮料啊，这些呢它都会的，就是我们导致这种寒邪的一个早期的一些情况啊，一些生活习惯。那么像这种情况呢，它后续呢，它可能如果真的到了我们的寒湿，导致了我们的病理状态呢，它会出现怕冷，手脚冰凉，那么身体呢也会觉得很困重的这种情况。但是我们这时候的大便呢，它是这种稀凉的，它不是那种黏臭的哦。那么在我们讲的舌苔呢，它会体现出一种白腻的这种状态，口里呢总觉得没有味呀，吃凉的就容易拉肚子，这就是我们典型的讲的哦，容易拉肚子的这种情况。那么我们像我们的这种在中医的调理方面呢，我们更侧重于去温阳散寒，健脾气。那么我们这种时候呢，我们要注意的就是要忌生冷的一些食物。
1: 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吃呢，跟这个湿气啊有莫大的关联啊。我们稍后呢也会跟大家来具体的聊一聊，大家也可以回想一下，如果你是属于这种典型湿气重的啊这种情况的话，您在生活当中是不是也有一些特别的食物您吃的比较多，或者说在生活当中您喝冷饮啊，包括一些特殊的食材您用的比较多，这都跟我们的湿气有莫大的关联啊。我们先过渡到一小段宣传，稍后呢跟大家具体来聊一聊。
2: 来，请。
3: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4: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3: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5: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3: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6: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7: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8: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7: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3: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9: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10: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11: 这能行吗？
10: 妈，来试试。
11: 真省力。
9: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10: 这是感应
9: 灯，这是扶手，
10: 这是24小时摄像头。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9: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11: 好啊，真好啊。
12: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13: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14: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5: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14: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6: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14: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相约100岁啊。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讲到的是健康度夏，祛湿有方。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医学中心的副主任医师文静。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后台啊，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呢，有朋友问到一个问题，他说如果有内湿的人，是不是吃再多的补品都如同隔靴搔痒？有内湿的人适合吃补品吗？文教授？
0: 其实这个问题呢，刚刚我们通过我们刚刚的一个了解哦，我们也讲到了，其实呢，内湿主要呢是因为我们。

0: 脾虚导致的哦，多数的是除了我们外在环境的一个影响，
1: 嗯，
0: 最终呢是我们的这个脾的一个运化功能失调了，
1: 嗯
0: 啊，那么导致了我们的一个湿重。那么我们刚刚也讲到，我们分为寒湿和湿热的这种情况，我们要辩证的去看待这个问题。那么同时呢，实际上、哦、我们单说的一些补品，它不一定是适合我们个人的，
1: 嗯
0: 啊，那么其实上我们很多时候呢，湿气生了之后呢，其实跟我们的脾气亏虚有关系，所以呢，其实我们也可以去用到一些健脾的药物。
1: 嗯，
0: 那么如果湿热重的话呢，我们可能还要清热啊、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对于有些人啊，他如果说因为湿热呀，或者因为其他的体质的一些原因啊，我们用错了补品的话，他可能反而会导致这个湿气更盛、
1: 嗯、
0: 啊，那么更加难以这个症状会越来越重。就像我们全民祛湿、
1: 嗯，
0: 那么为什么有些人他好一些了？啊，那有些人觉得很有效果，浑身都舒畅了、
1: 嗯、
0: 啊，那么有些人呢他还是觉得效果很差，甚至呢是越来越重啊、
1: 嗯、
0: 那么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根据我们的中医的一个辩证去解决这个问题、
1: 嗯、
0: 啊，那么如果对于我们一些确实有存在有脾虚的一些情况的，我们用一些健脾呀、利湿的这些中药呢，它可能也能包括我们的一些食材啊，它都可能能减轻我们这一方面的这个反应、
1: 嗯、
0: 那么它的症状就能大大的改善。
1: 所以有的时候健脾和祛湿它往往是连在一起的
0: 啊，
1: 在中医里面健脾祛湿经常会听到这个名字是一个组合。我们再看一下后代，还有个朋友说，他说我经常晚上呢洗完头不喜欢吹头发，让它自然干，这样的话会不会容易导致湿气进入人体呢？
0: 这个也就是跟我们开始讲到的、哦、跟我们的环境因素有关系。
1: 嗯
0: 啊，那么就是相当于我们如果说经常洗头哦，头发都是湿的，那么它就像我们的一种外在的一种湿气，它通过我们的头皮啊，我们的皮肤，进入到我们的人体，一次两次呢可能问题不大，如果长期呢是这种状态的话、
1: 嗯、
0: 那么也会加重我们体内的一个湿气啊，所以说这种习惯呢我们还是可以适当的去改变。
1: 其实我们再来看一个事儿啊，就是生活当中呢，有很多朋友在生活当中都是在进行这个祛湿的这个环节啊。比如说祛湿，我们一定要提到一个东西叫红豆薏米水啊，这个在生活当中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听说过，甚至很多朋友都用过啊。但有一些网友呢也反馈自己喝了之后呢，会出现一些像胃寒呢、拉肚子、湿气加重的一些表现。您给我们讲一讲，就是这个红豆薏米水，它到底适合哪些朋友，哪一种体质，哪些人群，您建议不要长期来喝？
0: 是这样的哦，就是确实呢，我们在网上也经常也会看到，祛湿配方啊，经常就会讲到我们的红豆啊、薏米啊这些啊，是包括我们还有一些祛湿水，包括可能有时候会有一些茯苓啊，让我们煮茶代饮哦。那么是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呢？首先我们就讲这个红豆薏米水的这个概念。
1: 嗯。
0: 那么首先啊，其实很重要的一点，中医里面啊，它会很重要的讲的就是食材、药材，
1: 嗯
0: 啊，它是有区别的。那么很多人呢，可能第一步他就错了啊。那么薏米呢，它其实分为生薏米和熟薏米，
1: 还有区别。
0: 对，就是我们讲的，还有就是生薏米的话呢，它的性就是我们中医讲的哦，性它是比较偏凉性的，
1: 嗯
0: 啊，那么它呢就着重于清热呀、利湿呀、利水啊，它这种能力呢就比较强。那么但是呢，它如果久吃，它也会损伤我们的脾胃之阳气，
1: 嗯。
0: 那么像我们还有一个就是炒薏米，那么炒薏米呢，它的寒性就会大大的降低了，
1: 嗯。
0: 那么药性比较平和，它呢就擅长于健脾而祛湿，那么更多的更好的适合大部分人的一个日常的一个饮用。还有呢就是我们讲的豆子，
1: 嗯，
0: 所以实际上呢有时候我们会讲到红豆哦，那么实际上我们平时中医里面讲的祛湿的是赤小豆，它是那种比较细长的哦，不知道我们在、
1: 哦、
0: 买这种食品材料的时候，包括超市里面应该也能看到那种细长的，就是我们讲的赤小豆。那么像我们普通的那种红豆啊，它是那种圆胖的，它主要呢偏补血，所以像我们有的讲五红汤啊里面它可能就会用到哦。那么它利水作用呢相对而言会弱一点，那么所以我们讲日常呢，我们的网红哦，经常会大多都是用的一个生薏米加赤小豆，那么它就是一个我们讲的凉性问题的一个根源。那么像它这种情况哦，就是我们讲的适合喝的这种人群哦，我们一般来讲的话也是讲的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就是我们讲的口臭啊、大便比较粘臭的这一类人，还有就是我们容易长湿疹冒痘的这一类容易上火的，那么就是我们讲的夏季的这种暑热夹了我们的湿气，那么短期内的喝呢，我们就可以清热利湿缓解不适，还有一些轻度水肿的一些病人啊，就是体内热气比较重的一些平和体质的啊，那么可能就是我们一些坐办公室的人，那么他久坐呀啊，他就总觉得一些浑身黏腻不畅快，甚至有点怕冷的这种人呢，肠胃功能比较好的哦，没有怕冷的，我刚刚不好意思，就是说肠胃功能比较好的这种病人呢，

0: 他可能偶尔喝个次吧两次哦，就是每周喝个一到两次啊，像这种呢也不建议每天的去饮用哦。那么还有一类病人呢，就是我们讲的是绝对不适合长期饮用的一些病人，就是我们开始提到的一些阳虚体质的人，他本身呢可能就会容易出现这种畏寒怕冷的情况。那么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哎，他可能越喝越重的这一类病人，吃一点凉的就拉肚子，甚至吃着吃就更加拉肚子，湿气更重了。那就是因为他继续损伤了我们的一个脾阳，导致我们的脾气呢越来越弱，运化水湿的这个能力啊就越来越差，那么湿气呢就更加积聚在我们的体内，然后运化出去哦，就难以排出我们的体外，那么就更加是我们讲的湿气越来越重啊，容易拉肚子。还有呢，就是我们讲的一些平时就怕冷的一些病人啊，我们一吃生冷就容易拉肚子的人也是不合适的。还有呢，对于我们就是那种气虚的，就是一动就出汗的一些病人啊，也是不太适合的。那么还有就是我们的一些老人呐、小孩啊、孕妇啊这些也是不适合的哦。那因为我们讲的这个薏米啊，这些它有滑利的一个作用，像我们的孕妇如果吃了呢，很容易有一些胎动、流产的这种先兆啊。所以说像这一类的病人呢，我们也是不建议去使用的。那么我们主要的来讲哦，就是我们像我们中医里面哦，就是我们会推荐呢这个生薏米的话，我们是寒凉的，我们不建议长期饮用，它可以损伤我们的脾胃阳气，运化功能降低。那么长期饮用呢，也会导致我们这种脾胃虚弱，那么我们新的一个内湿就会不断的生成。那么所以说表面上好像在祛湿，那么实际上呢就在伤脾生湿，所以就陷入了一个恶性的一个病理循环哦。那么就随之而来就会有腹泻啦，我们就是说胃口更差啦，浑身困带更严重。那么像我们如果说要正确的去喝的话呢，我们就要替换一下食材，刚刚提到了，我们把生薏米换成一个草薏米。
1: 炒一下。
0: 啊，对，它的寒性就会减低，那么我们健脾的一个功效呢就会增强。那么像我们痰湿脾胃一般的人呢，就可以间断的去饮用。还有呢，就是像我们可以搭配一些中和寒性的一些食材或者药材，就是我们讲的一些怕凉的肠胃弱的病人，我们可以加2到3片的生姜啊，加几颗大枣啊，一把小陈皮呀，我们就可以综合它这个寒性。
1: 你就
0: 那
1: 平
0: 么，
1: 衡一下。
0: 哦，对对对，我们就可以温胃，我们就护脾哦。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讲一定不适合长期大量吃，我们一定要控制好这个频次。那么就说再好的配方，我们有时候中医会讲啊，是药三分毒啊。那么我们也不建议长期喝。那么像这种湿热比较重的人呢，我们可能一周喝个2、3次、3、4次啊。那么像我们这种普通的保健呢，一个星期1到2次就可以了。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讲的饮用的时间，那么我们尽量呢是白天喝哦，我们就不要睡前去喝，因为它利水了，它就容易起夜，就老是要跑厕所，那么可能也会导致我们的睡眠不好，也会影响我们的一个脾胃。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在夏天，我们不建议去加冰块呀，然后放凉了去喝，我们还是建议温饮是最好的
1: 是，其实刚才我们文老师给我们讲这么多，你看这个红豆薏米水有这么多讲究啊，包括这个薏米它有生的有熟的，那如果您脾胃不是特别好的话，建议大家把它炒熟了可能会更安全一些。而且这个红豆啊，刚才我们也讲到是赤小豆啊，不是我们普通的那种圆圆胖胖的，是那种长条的。赤小豆炒薏米水，可能吃起来可能会更安全一些，而且也不建议大家就是长期大量的去饮用。你要熟悉自己的体质，对吧？如果您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处于这种什么样的体质，或者说肠胃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态，你也可以去找我们的医生去好好的聊一聊。我们今天呢，跟大家重点讲到的是健康度夏，祛湿有方。那关于这个赤小豆啊，炒薏米水啊，大家可以在生活当中呢，您可以来试一试，根据自己的体质来调理一下。我们先进入到一小段宣传，稍后马上回来。
2: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3: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2: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4: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2: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5: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2: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6: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2: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

0: 信封是空的。
1: 来，开个会吧。
2: 来，做个 PPT 吧。
3: 填张表吧。
4: 拍个短视频吧。
3: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2: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5: 老公，这儿风景好，来，快给我拍张照。
6: 老婆，你等会儿，别站上去，山坡石头上太危险了，我们还是到安全的地方拍一张吧。
7: 哎，不好意思，让一下啊，我们拍个照啊。来，一二三，好，再来一张，一二三。哎呀，不行，再来一张。
5: 哎呀，怎么还没拍完啊？观景台这么多人，你们快点啊。
7: 哦，不好意思啊，耽误你们时间了。
5: 行了，出来玩开心就好。
8: 拍照姿势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请勿霸气站位，分享观景台，让旅行的快乐加倍。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3: 3、2、1，开始。
4: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5: 哇，这手艺太酷了！
6: 哇，求量产，求量产！
7: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6: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7: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1: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9: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8: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0: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8: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1: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相约100岁，我是申晨。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到的是健康度夏，祛湿有方。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医学中心的副主任医师文静教授。昨天呢，在办公室啊，我们和朋友聊到这个祛湿问题的时候呢，有个朋友跟我们说了一个情况啊，其实在生活当中也很常见。他说什么呢？他说大量的出汗啊，就是祛湿啊，比如说做一些剧烈的运动啊。很多人认为只要身上出汗了就是在祛湿，就是在排湿。那夏天呢，靠跑步啊、锻炼啊、暴汗呢，甚至是有些朋友穿这个叫什么暴汗服，这种祛湿的方法，文教授靠谱吗？你给我们来讲讲，就是我们要怎么去区分正常的出汗啊，包括我们讲这个虚汗呢、湿汗呢，如何避免越排越虚的这种情况。
12: 其实也是哦，现在运动呢，包括我们讲的现在都年轻人嘛，包括我们老年人都比较注重这个健康，包括我们的祛湿和运动方面呢都非常的重视哦。
11: 嗯嗯，
12: 那么呢，实际上我们也讲这种出汗呢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哦。
11: 嗯嗯，
12: 也是我们讲的湿气呢，其实确实可以通过我们的这种汗液排散到我们的体外。
11: 嗯，
12: 那么呢祛湿，但是并不等于我们拼命的出汗啊。
11: 嗯，
12: 就是我们刚刚讲到这种暴汗呐、这种闷汗呐、这种方法其实是不可取的。
11: 嗯，
12: 那么我们中医讲究的，我们就是正常的一个微微汗出，那么它能通过我们的一个气血的运转呐、我们的阳气的一个宣泄哦，使我们的湿邪从我们的体内排出出去，但是呢又不

0: 伤我们的正气。
1: 嗯。
0: 那么像我们的剧烈的这种暴汗呐、啊，或者这种穿暴汗服啊、闷汗呐、啊，这种时间呢，是让我们的短时间之内，大量的一个津液外渗出去。那么我们中医就会讲究，这就是耗气，然后再伤筋。那么实际上我们有时候会讲啊，汗为心之源哦。那么它精血同源，像我们古时候有时候讲啊，我们就是会讲到，哎，小孩吞涎也是像吞血一样的哦，就是我们讲的精血同源。那么像我们讲的脾呀、啊，它是主运化的啊。那么我们的肺呢，它是主皮毛的。那么我们如果说气随汗出了以后啊，我们就会感觉到这种脾胃的运化功能呢、啊，甚至我们的肺的这种功能啊，都会越来越差啊，甚至病人有些人就会出现有这种出气不盈啊这种情况哦、啊，甚至食欲更差呀。那么我们的水液代谢呢，它就会更差，那么我们的新的湿气就会生成，那么就陷入了我们的出汗、体虚，然后身内湿的这种情况的一个恶性循环。像这种呢，所以我们就不推荐我们一个暴汗的一个情况。那么像我们这种，还有就是，那么我们推荐的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微微的汗出，我们就可以辅助我们的一个祛湿是可行的。如果说刻意的长跑啊，一些高强度的一些大汗淋漓呀、啊，甚至是暴汗服闷汗呐、啊，这种的话反而容易出湿疹呐、啊，甚至毛囊炎呐、啊。然后汗湿贴身呢，又是我们讲的一个外湿，它又会侵入到我们的皮毛。那么相互作用，所以这种情况呢是祛湿是伤身的，也会加重我们的一个体虚的一个症状。那么，所以我们是不推荐的哦。
1: 就是建议大家还是要微微的出汗啊，特别是我们有一些老年朋友，比如说早上在晨练的时候，因为早上和中午的温度其实还是有一些差别的啊，有的时候可能会差十几度，所以呢，我们也建议老年朋友就是出汗的时候，锻炼的时候，就是微微的出汗是更好一些。包括我们有些年轻的朋友，虽然说你年轻啊，十几20岁啊，跑起来一出汗，这个大量的出汗呢，有的时候它也会增加我们身体的消耗，对吧？就像刚才文教授讲的，有时候出汗多了之后，你会发现啊，有的时候你的呼吸啊也会觉得不舒服，甚至会出现一些这个湿气过重的一些湿疹的一些表现啊。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个事儿，说到这个湿气呢，其实之前还有一句话叫什么呢？叫胖人啊多湿，肥胖的朋友也很关注这个湿气的问题，是不是湿气越重的人越容易发胖，或者说越胖的人越容易出现水肿。这种虚胖，也就是我们讲的这个湿气过重的表现，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关联吗？
0: 其实呢，我们刚刚也提到哦，就是我们讲的湿气呢和肥胖，还有就是我们讲的虚胖水肿，它是相互为因果的一个关系的哦。那么像它呢，它可以互相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像我们的湿气重的病人，他确实像我们湿气重的人啊，他就更加容易出现一个发胖的一个情况。那么肥胖，就像尤其讲我们讲的虚胖，它又会进一步的加重这种水湿一个内停的情况。那么像我们中医呢，会把这一类的肥胖称为痰湿型的一种肥胖。那么也是我们当下呢最常见的一种肥胖类型，但是呢，不是所有的胖的哦，它都是湿气重的这种情况。像我们平时这种肌肉运动量比较大、肌肉比较结实的一些人哦，那么像这种饮食它也比较清淡的一种健康的一种人群，它属于一种实胖人群。实际上呢，它是那种体格比较强壮，就像我们有些运动员哦，他这种都是看起来好像有点胖，就是我们有的讲就是有肉的这种有肌肉的这种情况哦。那么像他这种呢，他就不是有湿气聚集的一种情况，它是我们正常的一个骨骼肌的一个表现。那么也是我们一种实体，我们就是体质比较好的人的一种表现。那么像我们中医中呢，确实也会讲到哦，胖人呢他是多湿的。那么像这种我们特指的就是我们讲的虚胖啊、水肿啊，像这种又伴有同时容易犯困呐、浑身乏力啊、干大便黏腻的这些人群呢，那么他可能确实就跟我们的湿有关。还有呢，就是我们讲到的这种水肿啊。有些病人就有些人会觉得，哎，水肿了，是不是我就不要喝水呀？这种情况，那么像我们虚胖啊，确实跟我们的这种水肿呢，它是我们讲的跟相关。那么它也是因为我们的脾气的功能变差了，运化能力变差了，我们的这种水湿不能排出体外。就像我们有时候久坐了之后会发现，哎，下肢好像有肿啊。包括我们有些坐高铁啊之后啊，或者坐办公室坐久了，哎，下班的时候发现，哎，这脚怎么肿了？还有就是我们想，有时候孕妇她也会有这种情况哦。那么说，不是水喝多了哦，它是。是一味的少喝水，它是没有用的。那么它反而会阻碍我们的一个代谢。那么重点呢，我们是要去健脾化湿，恢复我们一个水液正常的一个代谢。那么像我们这种就能达到一个祛湿的一个效果，那么也能达到我们讲的这种虚胖人群的一个减肥的一个效果。
1: 其实我们讲这个湿气的时候呢，也希望大家就是在生活当中，您可以把您关于湿气大的一些表现呢，包括一些疑问呢，通过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和我们文教授一起来聊一聊啊。其实我们讲胖人

0: 是吧？其实胖人呢，有的时候也要想办法去祛祛湿。我在想，这个祛湿跟健脾是相关联的，是不是意味着我们一年四季就是经常健脾，对祛湿都是有帮助的呢？
1: 实际上呢，我们讲到的哦，像我们的一些情况呢，我们的健脾呢，因为我们的脾胃啊，我们中医里面讲到是我们的后天的一个根本。
0: 嗯。
1: 那么实际上呢，我们说通过这种健脾啊，一般确实能够达到祛湿的一个效果。
0: 嗯。
1: 那包括在我们生活中呢，它也是，因为我们很多人其实确实它是属于一种正常的状态。
0: 嗯。
1: 我们呢也可以固护我们的一些脾胃，但是没有必要去额外的祛湿，但是有些确实是湿重、寒湿啊，或者是我们讲的湿热比较重的病人呢，
0: 嗯、
1: 我们就可以用一些健脾清热利湿的这些药、
0: 嗯、
1: 啊，那可以达到一个祛湿的一个效果、
0: 嗯。
1: 那么实际上呢，我们在生活中哦，我们有时候要注意好我们的这些怎么样，我们更好的去说达到健脾的一个效果哦，而且我们并不会产生一些病理性的情况。
0: 嗯、
1: 那么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知道，三餐呢，我们是要温热的，
0: 嗯、
1: 哦，就是不要去加一些寒凉的一些食物啊。包括我们的一些生冷的一些冰饮料呀，
0: 这个夏天太常见了、
1: 对，经常来一杯冰咖啡呀、
0: 冰
1: 果汁呀、冰啤酒啊、
0: 嗯、
1: 这种我们就不适合哦。那么然后还呢，我们就是吃到一个七分饱、
0: 嗯、
1: 减轻我们的一个脾胃的一个负担、
0: 嗯、
1: 那么还有就是少油少甜的，像我们平时呢有时候会讲到哎，吃这种甜食啊，我们会滋腻爱胃、
0: 嗯、
1: 那么也是祛湿的一环哦。所以我们现在不是说经常有些甜食在我们一些美容机构里面可能还会讲到啊、这种甜的还会产生衰老的这种情况，也跟我们的脾胃的一个运化有关系。
0: 嗯嗯、
1: 那么还有呢，那我们像我们平时可以吃一些食补里面哦，像山药啦、小米啦、陈皮啦，
0: 嗯、
1: 这些都可以助着我们的日常的一个健脾啊、
0: 嗯。
1: 那么像我们住的时候，我们这种衣食住行嘛啊、哦，我们会讲到，就是我们睡觉啊这些要顾护好我们的肚子。
0: 嗯。
1: 哦，就是要我们经常讲中医里面会讲究，我们说最后的一丝倔强就是要护好我们的肚子啊。
0: 嗯。
1: 那么因为也跟我们的脾胃有关，那么还有就是不要熬夜，还要远离一些潮湿的环境、
0: 嗯、
1: 那么还有就是要动起来、哦、我们有时候经常包括、我们的一些学生啊，一些办公的人员啊、
0: 嗯、
1: 他可能经常久坐、那么像我们这种情况的呢，我们就可以隔个半个小时啊，二三十分钟我们起来稍微活动一下啊。那么还有就是像我们的这种办公室的这种人群，现在基本上都有空调啊，夏天的时候你说这是这么热的天啊，不吹空调可能也不现实，对吧？那么我们就要注意到不要对着空调口的这个冷风直吹。
0: 嗯，
1: 那么还有就是要护好我们的腰膝关节啊，那么可以备一个薄外套。
0: 嗯，
1: 还有就是我们的每个小时呢，可以就是我们半个小时可以起来踮踮脚啊，活动一下，拉伸一下啊。那么像日常呢，我们可以用一些陈皮加温水啊来代饮，不要喝冰的奶茶、冰的咖啡，我们刚刚也提到了哦。
0: 嗯嗯、
1: 那么还像我们一些脾虚的病人，就是我们讲湿气反复啊，脾虚比较明显的病人的话，像我们这种可以每周两到三次的山药粥啊、白扁豆粥啊，来代替我们的一些粳米和白面。那么我们就是讲的绝对忌口的，我们中医里面会讲究哦，就是冰饮和生食。
0: 嗯
1: 啊，像我们那种冰西瓜呀，也确实我们平时夏天觉得哎很舒服哦。那么像这种情况呢，它可能短期内可能不会有什么影响，如果长期的这种饮食习惯呢，可能就会导致我们的一个体内的湿气内生，以后呢就可能会出现我们这种脾虚湿困、黏腻不爽的这种感觉哦。
0: 嗯嗯，其实我们在讲就是像冷饮啊，包括这种冰的东西，包括冰咖啡呀、或者说冰西瓜呀，也不是说大家一点都不能吃啊，但是您不要吃太多，也不要频繁的去吃，对吧？因为健脾和祛湿它这个是相辅相成的。那我们在空调房里，其实大家可以喝点这个陈皮水，对吧？也可以嚼几片这种姜嘛，因为现在有一小盒一小盒的那种姜片，你时不时的含上两片，我觉得也挺好。那么在生活当中呢，其实关于祛湿，我们一说到这个湿气重啊，在医学上，在临床上还有一个病比较常见，什么就是皮肤病。一到了这个夏天的时候，天气热的时候，夏季常见的像湿疹呢、脂溢性皮炎呢、还有这个痤疮啊，包括脚气啊、骨癣啊等等这些皮肤病就接踵而至了。这类患者是不是一般湿气都会相对比较重一些呢？
1: 确实哦，相对临床一样，像这一类的皮肤病，包括我们刚刚讲的湿疹啊、骨癣啊、脚气啊、痤疮啊，这些确实呢都跟我们的湿气有关、
0: 嗯，
1: 也跟我们的环境有关系哦。确实到了夏天之后，我们的湿气加重了，
0: 嗯、
1: 然后包括这一类的病人呢，他可能多数呢会有这种体内有加湿的情况。那么像我们的这种真菌的，像我们的脚气、骨癣，其实是跟我们的真菌感染有关 关系。
0: 嗯嗯，
1: 那么它其实呢也是以我们的中医讲的话是以这个湿为核心的哦。
0: 嗯，
1: 那么它像这一类呢都是源于我们的湿气，但是呢需要结合我们的这种症状去区分。
0: 嗯，
1: 那么像我们有的湿邪的特性，我们讲的是一个重浊黏滞的这种特性哦。
0: 嗯，
1: 就是它缠绵难走，所以像我们别的病有时候觉得哎很好治一下就好了。

为什么只有这个湿气总是在去，总是在生啊，也很难去掉啊。那么就是说它的在这，它很容易粘附在我们的皮肤呀、经络里面，它就容易难以根除，所以我们的皮肤病啊，它就容易反复的一个发作，然后变成一个慢性的。还有呢，就是我们的体内。

0: 健脾运湿才是我们的一个根本的一个治疗的方法啊。那么就算我们暂时呢用外用的药压下来了，但是它没有针对我们的源头，如果还在的话，那它就可能停药就会容易反复。所以我们最重要的一个根本呢，我们还是在于我们的一个健脾祛湿。
1: 所以说有一些疾病啊，为什么说没有给您就是比如说专门只开这种涂抹，还要开一些内服的，对吧？祛湿本身，您去掉这个根儿之后呢，你会发现这些病好的也快一些。我们再来说一个事儿，其实我们说到这个皮肤病是夏天里面非常常见的一个病啊，有一个病呢和这个湿气好像也有点关联，它这个里面还带了一个湿字，叫风湿关节痛啊。这个病呢在我们南方啊感觉更常见一些，这个是不是也是湿气过重的表现？
0: 对，因为您看啊，它的名字里面我们就带了风湿关节病，
1: 对
0: 啊，所以呢跟我们平时讲的一些关节的一些疼痛啊这些都有关系。那么呢，但是我们来讲的哦，它不单纯是指一个我们讲的一个湿气，那么它实际上在我们中医理论里面会提到风寒湿三邪夹子，那么它其实是有风邪、寒邪和湿邪三种情况的哦。包括我们的南方为什么高发啊，那么其实就跟我们的这种南方的这种潮湿的这种环境呢、闷热湿热的这种情况环境有关系，那么还跟我们的体质也是有关系的。那么湿气呢确实是它的一个核心元凶之一哦。但是呢它并不是所有的都只有湿气，像我们这一类的问题啊，我们就是我们在中医里面它会称为一个痹症。那么实际上呢我们跟南方多雨潮湿啊、暑湿重啊这些都有关系。那么像我们讲的这种，但是我们要注意哦，跟我们的体质啊、跟我们的生活习惯它能叠加发病。那么我们要注意几个误区哦，像我们的关节病啊、那么是只靠祛湿就能好啊。那么我刚刚也提到了，因为它是风寒湿三种邪气哦，那么我们一定要去区分它到底是以寒湿型的还是湿热型的还是我们讲的一些都有夹杂的，我们要去区分。那么还有第二个误区呢，就是我们讲到的夏天呢热，那么我们就不需要保暖了啊。那么像我们的空调、冷水啊，都是隐形的一些寒湿的一些来源哦。所以说很多人夏季反而它容易发作，疼痛啊加重，忽视了这些保暖。那么还第三个误区哦，就是我们讲的痛了就不要动了，静养就能恢复哦。实际上我们讲的这个长期的不动啊，我们的精血气血就更瘀滞，那么湿邪呢就更难排出哦，所以它有时候会越躺越僵硬啊，那么越重浊，那么所以我们要以温和的活动为主哦，才能减轻这一类的这种疼痛啊，这种关节疼痛的这种表现。
1: 好，我们今天呢跟大家聊到的是健康度夏祛湿有方啊，后台呢还有很多朋友的留言，我们先过渡到一小段宣传，稍后马上回来。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6: 广电智慧无极家，就找
7: 1099。当地时间六日。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8: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9: 我本可以。
8: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10: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11: 我的笔在哪里、
12: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10: 妈妈，妈妈，
9: 等一下，
13: 不行，
9: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1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
9: 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5: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14: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5: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16: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14: 是 AI 帮我生成的。
16: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17: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

0: 师吗？
1: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0: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2: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3: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4: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3: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5: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3: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6: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相约100岁，我是申晨。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后台，有很多朋友在提问。这里呢，有一个朋友问到，他说想请教一下专家，这个叫控糖控油之外，有没有解馋又不增湿的替代的饮食方案？我觉得这个朋友还是挺自律的，控糖控油了啊。
7: 是的，现在其实呢，我们很多年轻人啊都能做到，我们去控油啊、控糖啊，减少这些湿气的一个内生。那么实际上呢，像我们平时啊，有时候确实，哎，我难免有嘴馋的时候，我怎么办呢？像我们平时啊，就是像我们的冬瓜。这一类的食物也是可以利水的，包括我们的黄瓜、冬瓜，我们夏天的这些蔬菜水果其实都是有利于我们去小小的解馋，也不会生湿的这些食物啊。那么还有就是我们讲的西瓜皮啊，我们讲的平时我们着重于去吃西瓜，哎，觉得清甜解渴啊。那么实际上呢，我们的西瓜翠衣啊，它也能很好的达到一个解暑解馋的一个目的啊。就是我们可以用一些腌一点点啊，我们用盐腌一点去吃啊，它也是比较清脆爽口的。包括还有就是我们讲的一些荷叶呀、我们也可以拿来去泡茶哦、就当替代我们的这些奶茶然后解清我们的一个嘴馋的一个情况啊。
6: 其实刚才这些食物在生活当中都可以找得到啊，只要大家有心，你一定可以找得到，包括自己去买一些啊，或者说像西瓜皮啊，我们有心的人，你可以把西瓜瓤吃完之后，把西瓜皮留下来嘛，就像刚才老师说的，腌一点点啊，大家可以去试一试西瓜翠衣，你看这名字多好听。你看我们后台呢，还有一个朋友说到，他说想问一下专家，这个湿气多、湿气重啊，可能会生病，那湿气少是不是就等于健康呢？这个湿气少是不是对身体会更好一些？
7: 实际上我们刚刚也提到了哦，就是我们生活中可能常讲的湿气少啊，但是并不一定就是我们中医讲的这种湿气少哦，就是生活中呢，它可能有时候会提到我们讲的，哎，是不是要少湿？我就什么都没有水分，甚至有些人呢，他就不喝水，这种情况呢，其实上也是不健康的。我们刚刚其实在我们的中医理论也提到了哦，我们刚刚也讲到了我们的这种湿气，我们中医里面讲到的湿气，实际上是一种病理产物。那么我们是要通过这种，它是水液代谢失衡的。以后积聚在我们的体内，那么如果我们不喝水呢，那么也会引起一个代谢失衡，那么可能就会有些病人就会阴虚，长期容易引起口干呐、我们就是粘液就浊痰，它这种情况呢，可能反而会生其他的疾病，所以说我们正常的生活啊，一般来说如果确实有湿重的，那么我们可以去祛湿，那么如果是我们正常的一个饮水呀、运动啊，包括我们的一些饮食啊，是没有关系的哦，那么我们也不是说一定要越少越好，当然我们病理状态的这种湿。当然是不要有是最好的。那么我们主要呢，对我们的脾健脾之后呢，我们的脾气它运化失常，正常了以后呢，它的这种水液代谢就会正常啊、那么它就不容易引起我们的一个湿气内生。所以说我们的脾胃功能好的情况下呢，它都可以排泄出去，喝了水都不用担心。
6: 所以说健康的关键是湿气代谢的平衡，而不是以单纯的这个多少来衡量啊。我们再来说一个事儿啊，民间有句话呢，叫千寒易去，一湿难除。是不是说这个湿气这个去除的难度特别的大？您觉得这个祛湿难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7: 这个湿重呢，确实、我们刚刚也提到了，在我们的关节病里面呢，会讲到，就是我们讲的为什么讲的这种关节痛啊，包括我们讲的常年好像一年四季都在除湿，或者是长期都在除湿，因为跟我们讲的湿邪的这个性质有关，它是一种重浊黏滞的这种性质，它就很难去除，确实，而且它容易啊贴，简单来讲就是容易贴着我们的皮肤呀、筋膜呀这种地方都它都容易能生存下来，那么它就很难去除，而且还有呢，就是 我们刚刚讲的，其实上湿气重呢，跟我们的这种脾

0: 气亏虚有关系。那么我们其实健脾啊，它不在一朝一夕啊，它贵在坚持。而且包括其实还有很多时候呢，我们可能哎是轻度的一个湿气，还没有达到一个很严重的病理状态，那么我可能又恢复了以前的一个错误的饮食习惯啊，那么它又导致了一个脾胃的损伤，湿气的一个内生啊，又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它可能短暂的好过啊，所以总说哎一直还是没有去除掉。那么实际上呢，就是因为我们的脾胃的损伤啊，它已经是形成一个根本了啊，那么你还在用以前的这种错误的生活习惯，那么就导致这个湿气内生啊，又没有被根除出去，而且我们补脾健脾的时候呢，又时间又比较长，所以它就没有体现出来，就是所以在我们的这种生活中啊，它体现出湿气非常的难以去除，然后总是反反复复没有好啊，就跟它的湿气的性质啊，和我们平时的生活习惯呢啊，这种都有关系。
1: 好，最后您给大家来做一个简单的提醒，祛湿有没有一些常用的一些简单的办法？
0: 那么像我们讲的祛湿哦，对于我们常规常见的一些人群呢，就是我们讲的生活中哦，我们都能用到的。其实呢，我们可以讲到，一杯陈皮水，我们早晚呢揉一揉我们的肚子，那么每晚呢睡前啊，我们可以去泡泡脚，那么如果坐久了，我们可以起来活动活动一下，踮踮脚啊，拉伸一下呀，还有就是我们像晴天的时候哦，不是讲这种大太阳天哦，我们可以去晒晒背。像这种夏季的话，我们是可以避开10点到下午4点的这种太阳啊，我们可以去晒晒背。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讲的贪凉啊，一定要杜绝哦。那么像我们这种情况，包括吹空调的时候呢，我们一定不能对着冷风直吹哦。还有就是出汗之后呢，我们一定要擦干哦，等吸汗之后我们再去冲凉，再去洗澡啊。像我们很多人运动之后大汗出了哦，对着冷水一吹，那么我们的湿气可能就闭在我们体内了啊。像这种情况，那么还有就是我们要健脾，要护阳气，我们才能安然的度过我们的一个夏天。
1: 好，谢谢文教授啊，给我们带来的耐心细致的讲解。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的健康相遇100岁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长饮博居共望山人西梦铺长卷，屈原太白杜甫苏轼陆游诗百篇。你看这大江大河生生不息多少年，你看这巍巍青山浩然直起天地间。
1: 打开一副山河图，看着从此来带路。
0: 打开一副山河图，千年潦草还一簇。
1: 打开一副山河图，兄弟姐妹跳起舞。
0: 打开一副山河图，百鸟来叫。

想说却还没说的还很多，但这是因为想写成歌，让人轻轻地唱着，淡淡地记着，就算终于忘了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

0: 在什么时候。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2: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

0: 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1: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2: 这能行吗？
1: 妈，来试试。
2: 真省力。
0: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3: 这是感应，
0: 是扶手，
3: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1: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0: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2: 好啊，真好啊。
4: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5: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0: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1: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0: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2: 我不想说了，
3: 佳佳，
2: 你根本不懂我。
3: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4: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2: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0: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3: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4: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1: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2: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1: 是呀，
3: 妈妈，看小燕子。
1: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2: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1: 对呀。
2: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1: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2: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4: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5: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2: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三湘第一声 FM102.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102.8， 常德益阳 FM93.7，岳阳 FM100.1， 郴州 FM103.0， 衡阳 FM93.0， 娄底 FM88.0， 邵阳 FM104.9， 怀化 FM91.2， 吉首 FM106.0， 张家界 FM103.3， 永州 FM86.0， 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2: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3: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1: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2: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1: 是呀，
0: 妈妈，看小燕子，
1: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2: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1: 对呀。
2: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1: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2: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3: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4: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0: 从零到十五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1: 同学问我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0: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三次电视台节目。
1: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0: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2: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3: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2: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0: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4: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1: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2: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3: 好，马上就吃。
0: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0: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2: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0: 是 AI 帮我生成的。
2: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3: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0: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3: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2: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1: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1: 3、2、1，开始。
2: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3: 哇，这手艺太酷了！
4: 哇，求量产，求量产！
5: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4: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5: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6: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7: 传统技艺

0: 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2: 我不想说了，
3: 佳佳，
2: 你根本不懂我。
3: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4: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0: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2: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3: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4: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5: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80年，血与火淬炼的民族脊梁，永不弯曲，正义与光明的胜利旗帜永远飘扬。
1: 你们晓不晓得全世界我们晓得打日本不怕。
2: 爷爷的勋章锈了，但课本里的故事我们会一字一句读给未来听。
3: 咱们中国人
4: 大好河山，
3: 寸土不让。
5: 妈妈，纪念碑上的星星是英雄的眼睛吗？
0: 80年，跨越山海的回响，是警钟，更是火炬。
6: 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
0: 铭记不是延续仇恨，而是让每一粒幸福的种子都生长在和平的土壤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吾辈自强，复兴在望。

0: 来，请。
1: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2: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1: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0: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1: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3: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0: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4: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0: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1: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我是零零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1: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0: 他是六零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三次电视台节目。
2: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0: 这是五零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3: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4: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3: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六种食物。
0: 那是四零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5: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2: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3: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4: 好，马上就吃。
0: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6: 大家好，我是林志益寿的李老师。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你是不是也有这些情况？心慌、胸闷。

0: 头昏头沉，气短乏力，手脚发麻，走路没劲儿，腰酸背痛，腿抽筋，关节僵硬，反复感冒，还咳嗽，晚上起夜多，睡不安稳觉，这些啊根源大多都在血液和血管上。上了年纪，血液粘稠，血流变慢，血管变硬变窄，全身供血供氧啊不足，久而久之就会诱发各类慢性疾病，让血管不硬化，血液循环更畅通，这是解决慢性疾病的关键。我专注于慢性疾病多年，结合饮食锻炼呢，会给您指导和建议。
1: 如果你也正被各类慢性病困扰，欢迎拨打灵芝益寿咨询电话0731-8595-04118595-0411，给您专业的指导和帮助。
2: 大家好，我是刘艳军。6月6号，我们迎来第31个全国爱眼日，国家倡导全民树立终身的护眼理念，关注全生命周期的眼健康。眼睛是我们感知世界美好的心灵之窗，无论青少年近视防控，还是中老年眼部养护、科学用眼、主动护眼，都是我们一生的必修课。随着年龄增长，眼部机能自然衰退，白内障、干眼症、眼底问题悄然多发。6月是光明三宝的爱眼月，在此呼吁大家坚持呢眼部的筛查，做到早预防、早发现、早干预。光明三宝也在爱眼月之际，给我们金卡会员朋友带来了专属的福利，记住拨打0731-8882-44608882-4460，祝每位老人家眼睛亮，身体好，活到百岁不显老。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4: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3: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大家好，我是灵芝益寿的李老师。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你是不是也有这些情况？心慌、胸闷、头昏、头沉、气短乏力、手脚发麻、走路没劲儿、腰酸背痛、腿抽筋、关节僵硬、反复感冒、还咳嗽、晚上起夜多、睡不安稳觉，这些啊根源大多都在血液和血管上。上了年纪，血液粘稠，血流变慢，血管变硬变窄，全身供血供氧啊不足，久而久之就会诱发各类慢性疾病，让血管不硬化，血液循环更畅通，这是解决慢性疾病的关键。我专注于慢性疾病多年，结合饮食锻炼呢，会给您指导和建议。
1: 如果你也正被各类慢性病困扰，欢迎拨打灵芝益寿咨询电话0731-8595-04118595-0411，给您专业的指导和帮助。
3: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5: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3: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大家好，我是林志益寿的李老师。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你是不是也有这些情况？心慌、胸闷、头昏、头沉、气短乏力、手脚发麻、走路没劲儿、腰酸背痛、腿抽筋、关节僵硬、反复感冒还咳嗽、晚上起夜多、睡不安稳觉，这些啊，根源大多都在血液和血管上。上了年纪，血液粘稠，血流变慢，血管变硬变窄，全身供血供氧啊不足，久而久之就会诱发各类慢性疾病，让血管不硬化，血液循环更畅通，这是解决慢性疾病的关键。我专注于慢性疾病多年，结合饮食锻炼呢，会给您指导和建议。
1: 如果你也正被各类慢性病困扰，欢迎拨打林志益寿咨询电话0731-8595-04118595-0411，给您专业的指导和帮助。
2: 大家好，我是刘艳军。6月6号，我们迎来第31个全国爱眼日，国家倡导全民树立终身的护眼理念，关注全生命周期的眼健康。眼睛是我们感知世界美好的心灵之窗，无论青少年近视防控，还是中老年眼部养护、科学用眼、主动护眼，都是我们一生的必修课。随着年龄增长，眼部机能自然衰退，白内障、干眼症、眼底问题悄然多发。6月是光明三宝的爱眼月，在此呼吁大家坚持呢眼部的筛查，做到早预防、早发现、早干预。光明三宝也在爱眼月之际，给我们金卡会员朋友带来了专属的福利，记住拨打0731-8882-44608882-4460，祝每位老人家眼睛亮，身体好，活到百岁不显老。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应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坚持供需两侧协同发力，激发超大规模市场消费潜力。
2: 赵乐际同新加坡国会议长会谈。
1: 韩正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
2: 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7%，稳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1: 2025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同比增长9.6%，经济增长新增用电首次全部实现绿电支撑。
2: 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各地深耕非遗保护与创新体验，将传统文化融入现代生活。
1: 伊美谅解备忘录有望签署，伊朗称美国承诺不发动战争，美国称伊朗承诺不再获取或研发核武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敏昂莱将于6月15号到1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深入推进，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攻方向，推动供需两端双向赋能，优质供给持续升级，消费活力不断释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几天前，江苏苏州游客童豪祥的东北自驾之行即将圆满结束，但辽宁沈阳数十家景区送上的宠粉大礼包让他临时改了主意，打算再在这里多玩几天。
4: 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惊喜吧，本来这次来东北沈阳是最后一站了，再多住两天吧，因为这个免票的景点太多了。
3: 这些天，东北超，也就是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正在火热进行，东北多地以此为契机，探索拉动消费的新玩法，门票、球衣、旗帜热销，赛前赛后撸串加聚餐成标配，商圈第二观赛场客流激增，赛场周边的餐饮、住宿、交通、零售等行业迎来旺季。吉林省商务厅流通业发展处处长赵天明：
5: 创新发放东北超赛事大礼包，招引81家重点商户参与，同时与省商业联会精准对接，以票根联动方式进一步拓宽消费场景，释放消费潜力。
3: 大力提振消费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也是为我国发展注入更澎湃动能的必然选择。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聚焦日益细分的消费需求，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深挖服务消费潜力，提供更对味儿的产品与服务。
7: 我要是被吹急了，别说两次、三次、四次，都可以再踏进赤水。
3: 6月26日起，电影《四渡》将在全国公映。红军四渡赤水战役发生地贵州，用电影票打通观影、旅游、消费全链条。 省外游客凭6月26日至7月26日期间的四度电影票票根登录一马游贵州平台进行核验，就可享受贵州省内一个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免门票优惠一次。贵州省委宣传部电影管理处处长刘敏：
8: 凭四度票根，省内外游客申领500元专属消费券，全省参与活动的20000余家酒店、餐饮、商超、特产商户均可使用。我们将通过一马游贵州联动总台央票通，持续做实票根经济新业态，创新银旅联动模式。
3: 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持续优化升级，入境流量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北京在全国首创全程退税一点通办模式，率先实现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推广到全国17个省市。北京离境退税消费额今年一季度同比增长了50%。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表示，北京正在全力打造首善标准的国际化消费服务体系。
9: 通过入京通购北京这个平台，全国首发上线了旅行钱包的功能，境外人士无需绑卡就可以点餐、买咖啡、乘地铁，满足小额高频的消费场景的需求，构建大额刷卡、小额扫码、现金兜底的友好型的支付体系，已经覆盖7大主流卡组织，连通了37国200余款的钱包。
3: 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进一步激活消费主引擎，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将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精准有效实施好消费政策，并围绕商品消费、服务消费、线下消费三方面加力谋划出台一批新举措。
10: 我们将通过精准有效的政策和精简高效的活动，多措并举，大力提振消费，充分释放内需潜力，切实增强内生动力，为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做优国内国际双循环贡献更多商务的力量。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去年中新两国共同庆贺建交35周年，习近平主席同黄循财总理举行重要会晤，为中新关系发展指明方向。

0: 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赵乐际指出，中方愿同新方深化高水平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筑牢中新友好的政治基础。双方要加强发展规划对接，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清洁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活跃人文交流，增进人民相知相亲，密切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新加坡国会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等经验互学互鉴，为中新高质量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新加坡议员来华参加由全国人大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谢建平表示，新加坡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中国“十五五”规划富有雄心壮志，将为新加坡提供重要机遇。新方愿加强同中方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发展、促进民生等各领域合作。新中两国都珍视并致力于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面对复杂多变的地缘政治形势，新加坡愿积极促进东盟与中国关系深入发展。新加坡国会希望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在立法等领域深化交流，为促进新中关系发展做贡献。何维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京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韩正表示，中国和新加坡互为友好近邻和重要合作伙伴。去年六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黄循财总理，为下阶段中新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的重要共识，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加大相互支持，拓展高质量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实现更大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协作，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谢建平表示，新中是好朋友好邻居，合作领域广泛，成果丰硕，新方十分珍视新中伙伴关系，坚定致力于进一步深化双边合作，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7%， 稳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 7.7%， 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 8.6%， 两项指标增速均持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保持稳固，
4: 金融资源正在从低效领域退出，转而精准滴灌国民经济最需要的地方，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稳健的源头活水。
3: 同时，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五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5.5%。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5: 经过多年的快速增长，我国的贷款总量已经突破280万亿元。更需要我们关注的是，如何盘活存量、用好增量，以结构优化来提高信贷支持实体经济的效果。
3: 今年以来，政府债券和企业债券融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对贷款形成了置换和分流。娄飞鹏观察，
5: 企业债券融资的增长达到上年同期的 1.5 倍以上。那么在这种背景下，需要将贷款与债券融资综合起来看，才能够全面把握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和效果。
3: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保持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不断巩固，新兴动能不断壮大，企业利润水平继续改善，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1: 今年前五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85亿元，同比增长2.6%，一批重点建设项目加快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6: 在河南，胶平铁路建设已进入全面攻坚阶段，连日来建设者抢抓夏季施工黄金窗口期，统筹推进桥梁、隧道、路基等重点工程。中铁14局胶平铁路六标项目施工负责人杨尚：
7: 项目全面开启多工序协同攻坚模式，三座特大桥下部结构施工、汝阳隧道开挖、全线路基及附属设施施工同步推进，我们足额配齐人员、大型机械及工程物资，全力保障各工序高效流转，某定既定节点目标有效推进。
6: 今年以来，国铁集团聚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以联网补网强链为重点，科学有序推进铁路规划建设，一批重点项目取得新进展。五月份，宜昌到兴山高铁、巢湖到马鞍山城际铁路开始静态验收，哈尔滨到铁力、铁力到伊春铁路完成静态验收，雄安到商丘高铁进入全线拉通试验阶段，西安到十堰高铁进入运行试验阶段，为开通运营做好最后准备。国铁西安局运输部副主任王洪涛表示，
8: 本次试运行不少于一个月，将按照运行图参数测试、故障模拟与应急救援演练、按图行车三个阶段分步实施，为西安路顺利开通、安全运营提供坚实基础。
6: 截至五月底，成渝中线高铁、雄安到忻州高铁、重庆到昆明高铁等线路启动铺轨施工，南昌到九江高铁全线铺轨完成，重庆到万州高铁149座桥梁架梁全部完成，天津到潍坊高铁京沽海河隧道顺利穿越海河，新建上海东站、昌北机场站等重点站房枢纽工程取得阶段性进展。铁路建设投资带动作用充分发挥，为全方位扩大内需、增强经济社会发展内生动力提供了有力支撑。
0: 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昨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近400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9.6%，经济增长的新增用电首次全部由绿电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9: 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各类电源总发电量的38.3%，风电、光伏发电量均迈上10000亿千瓦时量级，在全国总发电量中的占比双双突破10%。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总经理易月春表示，未来我国新能源行业将延续海陆并举、集散并举、多能互补、集成发展的核心路径。
10: 今年，全国将加快推进沙沟荒新能源基地建设，协同推进生态治理，推动海上风电规范有序建设。预计2026年全国风电、太阳能发电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新型储能新增并网装机容量超过5000万千瓦。
9: 随着绿电供给能力持续提升，可再生能源应用边界不断拓宽，正从单一发电功能加快拓展到更多应用场景，深度融入经济社会绿色发展各环节。
10: 目前，绿电直供、零碳园区、风光制氢、光伏制沙等新业态加速普及，清洁能源广泛应用于工业生产、建筑运维、交通运输、生态治理等重点领域。2025年，我国绿电交易规模达9.3亿个，同比实现翻倍增长。绿电直连、就近销纳等配套政策持续完善，新能源发展正式迈入市场驱动加技术赋能的双能驱动新阶段。
1: 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立足非遗，让生活更美好。各地持续推进非遗常态化保护、创新传播与沉浸式体验，结合多元场景，激活消费活力，让传统文脉融入现代生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护月琪报道。
11: 非遗保护根基不断夯实，常态化传承体系日趋完善，多地持续强化传承人队伍培育与场馆建设，为传统技艺永续发展筑牢保障。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前夕，河南商丘民权举办非遗展演活动，并为12名新晋市级非遗传承人颁发证书。豫东坠鼓、豫东琴书等传统曲艺现场轮番登台表演，质朴唱腔搭配传统伴奏，引得不少市民驻足聆听。市民赵娜。
12: 非常的有味道，这种活动让更多的人了解喜欢我们这种传统文化。
11: 民权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赵世忠介绍，近年来当地不断健全非遗保护机制，
13: 我们深化本地

0: 记忆。四洪县半城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文艺辅导员王美娟表示，
1: 一方面是为了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和喜爱刻纸这项传统技艺，传承我们的文化瑰宝，另一方面也是希望通过这种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为苏州营造浓厚的氛围。
0: 江西赣州客家服饰制作技艺传承人蔡燕燕对赣南客家服饰进行时尚化改良，将传统纹样融入旗袍、晚装、职业装，设计作品亮相国内外时尚舞台。
2: 很多人觉得做传统服饰是老手艺，但我把它做成了一份新的职业。我们不只是缝衣服，更要把客家蓝衫的老纹样嫁接到现代的职业装里，让它走进年轻人的衣柜。
0: 深耕文旅融合，沉浸式体验点亮非遗消费新场景。安徽一县借力影视 IP， 将徽文化、非遗徽墨制作技艺转化为沉浸式旅游项目，依托热播剧《家业》取景地优势，当地打造实景打卡加非遗体验加特色品鉴游玩模式，开放古法徽墨制作体验工坊，影视、非遗与文旅深度融合，游客纷纷慕名而来。
3: 是看了家业就想要来当地看一下徽州的一些风土人情啊，徽派建筑，亲自去体验了一下徽墨的制作，然后从这个制作过程中我就感受到了徽州文化的魅力。
4: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天起到21号在上海举行，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世界或国际首映的影片占比高达 82%， 上海首发日益成为中外电影人的首选。总台记者孙鲁进、杨静、张倩报道。
5: 作为全球放映体量规模领先的国际影展，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展映单元历年来围绕个性化、多样化、高品质的观影需求，呈现优质多元、体量恢宏、品类丰盈的展映格局，成为国际新片引进、发行、积累口碑的重要平台。本届电影节国际影片放映数量超420部，将被策划为不同的主题单元，进行总计超1600场的放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翻译制作中心主任、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委员王璐介绍，本届电影节的展映在深度挖掘影史的基础上，策划多个重磅经典片单元。
6: 大好河山国产片专题策划将挑选约15部彰显中国大好河山地理与文化多样性的华语经典与新人佳作，串联全国文旅地标与民族人文风情。展映选片凸显电影技术发展，除安排 IMAX、杜比等高规格放映之外，名导新作、影展精粹、全球首映等热门单元都将携最具影响力的全球新片与观众见面。
5: 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介绍，本届电影节将拉长节展的周期，把更多观影流量从影院引入商圈，导入街区，大力推动文商旅体展融合，拓展更多的消费场景，来汇集更多的观众，放大电影节的外部溢出效应。
7: 本届电影节将开启超长的放映模式，从6月12日延续到6月28日。在电影节闭幕后的一周，我们还将特色获奖和热门影片的集中的回放，将举办近百场的观众的见面会，对话互动也将从影厅延伸到更多的场域，城市的会客厅，让观众不仅看电影，更能够走进电影人，走入电影之城鲜活的光影的氛围。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本届大赛共设64个竞赛项目，竞赛内容对标企业真实岗位需求，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1400名选手参赛。中国代表团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比赛项目。
8: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4.28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出口商品含金含锌量更高，3D 打印机、数字照相机出口分别增长120%和70.9%。
4: 世界最大跨境钢拱桥重庆武隆到两江新区高速公路控制性工程凤来大西河特大桥钢混组合梁昨天顺利合龙， 工程正式

0: 转入桥面系及附属设施施工冲刺阶段。该桥全长 1136.7 米，主跨达580米，桥面与河面最大垂直高差超过310米，全桥累计用钢量达 2.58 万吨，是我国山区特大桥梁设计建造顶尖实力的集中体现。
1: 公安部昨天提醒，全国高考刚刚结束，广大考生和家长务必从教育部门官方网站查询成绩，从正规渠道了解招生信息，切勿轻信所谓熟人朋友、社交媒体或自称招办领导介绍的神秘通道，需谨防高考特招等升学诈骗。
0: 国际篮球联合会昨天正式宣布，北京市成功获得2026年到2028年国际篮联洲际杯承办权，这是自2019年国际篮联篮球世界杯之后，世界顶级篮球赛事再度落地北京。
1: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八点，江西东北部和南部、浙江西南部、福建北部和西部、湖南南部、广东北部和东部、广西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2号说，伊朗与美国已就和平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据伊朗方面12号发布的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晚表示，正在进行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谈判中，美国承诺不发动战争，也不使用威胁手段，双方彼此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此外，磋商中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规定，在所有战线止战，包括黎巴嫩境内战线，一方目前尚未就核议题做出任何实质性决定，但一方坚持认为，如需处理现有的高丰度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非转移至境外。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服务将收取费用。一旦伊美完成最后阶段的谈判，谅解备忘录将立即签署并公布。第一阶段将以远程电子方式签署，这可能在未来几天内发生。据美国方面的消息，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2号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 80% 到 85% 的信心。同时，美方有信心以色列会支持美伊这项谅解备忘录。初步协议内容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这将促成伊朗放弃其核计划，并使美国能够获取伊朗的浓缩铀。初步协议还包含一套核查机制，以确保伊朗的承诺能得到长期执行。此外，伊朗承诺无限期的不再获取或研发核武器，但关于如何移除伊朗高丰度浓缩铀库存的技术细节尚待敲定，相关讨论将在下一轮谈判中进行。一旦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将启动为期60天的技术性谈判。若伊朗切实履行协议义务，美方将放松多年来对伊朗施加的大部分经济限制措施，使其能够重新融入世界经济。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12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83 美元，收益每桶 84.88 美元，跌幅为 3.23%。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3.05 美元，收益每桶 87.33 美元，跌幅为 3.37%。
0: 美国德克萨斯州米德兰市12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已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两个人死亡，10人受伤。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站当天最新统计数据显示，美国今年已发生182起大规模枪击事件。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首轮比赛在加拿大多伦多球场举行，最终东道主加拿大队1-1战平波黑队，双方各得一分，这也是东道主加拿大世界杯赛场的首个积分。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李丹丹、陶玉洲、程浩龙，主播方亮、郑兰， 更多新闻资讯

0: 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刚刚为您转播的是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您继续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岳麓山，爱晚亭，林深处，一起远眺长沙城刚苏醒的样子，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全省新闻联播。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2: 国里是湖南，
3: 国里是湖南，
4: 国里呀是湖南的。
1: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5: 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6: 陈晓明在长沙市领导干部会议上强调，当好排头兵，创造新业绩，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贡献省会力量。
5: 我省发布156个重大工业项目。
6: 湖南立足制造业的优势产业链，聚焦产业刚需，打造行业专属垂类大模型 AI 智能体，成为拉动实体经济的新动能。
5: 湖南电网用无人机给高压线拍片体检，确保超特高压输电线路顺利迎风度夏。
6: 湖南企业服务年，怀化市鹤城区企业服务年人才夜市火热开市。
5: 大喇叭应急之声，我省启动防汛和自然灾害救助四级应急响应。
6: 八枚土鸡蛋承载深沉父爱，新化少年心怀感恩逐梦前行。
5: 大家好，我是思远。
6: 大家好，我是一天。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3年1月至2025年11月期间关于对外工作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致辞等134篇。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
5: 12号，长沙市领导干部会议召开，宣布有关人事安排决定。省委书记沈晓明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

0: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强化省会城市的责任担当，当好排头兵，创造新业绩，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贡献省会力量。
1: 会议宣布，经省委研究决定，陈静同志任中共长沙市委委员、常委、书记，吴桂英同志不再担任中共长沙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沈晓明指出，长沙作为省会城市，是全省高质量发展的龙头，要进一步抬高发展标杆，跳出湖南看长沙，站位全国看长沙，强化担当，勇挑大梁，着力提升城市守卫度、创新驱动力、发展引领力、核心竞争力和辐射带动力，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在奋进十五五的征程上不断创造新业绩。沈晓明强调，要切实当好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高质量发展的排头兵，多做打基础、做铺垫、立长远的事，真正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要切实当好三个高地建设的排头兵，健全完善三个高地标志性工程建设实施机制和考核评价体系，以改革创新锐气打好文化和科技融合命题。要切实当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排头兵，积极运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大力推动产业链沿链补链强链，着力提升招商引资质效。要切实当好长株潭一体化发展的排头兵，牢固树立一座城理念，更好发挥湘江新区在长株潭都市圈发展中的创新示范作用，推动长株潭三市相向发展、融合发展，辐射带动全省区域协调发展。要切实当好探索城市现代化治理模式的排头兵，大力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下好城市治理绣花功夫，加快建设年轻人友好城市。要切实当好推动共享发展、共同富裕的排头兵，稳步提高居民收入，关心关爱新就业群体，提高公共服务的精准性、适配性，统筹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要切实当好安全发展的排头兵，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统筹抓好各领域风险防范化解，扎实开展重复信访集中治理，切实维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切实当好营造良好政治生态的排头兵，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树立正确选人用人导向，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以实干实际不断开创经济社会发展新局面。省领导郭灵济、吴桂英、陈静参加会议。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0: 省工信厅最新发布2026年湖南省工业领域重大项目清单第一批，共纳入156个重大项目，覆盖全省14个市州。
1: 新能源、新材料项目成为绝对主力，清单中涉及锂电、储能、氢能、先进材料等领域的项目超过40个，凸显湖南加速构建新能源全产业链的决心。高端装备与智能制造项目亮点分成，涵盖工程机械、轨道交通、航空航天、智能农机等多个优势领域，助力湖南制造向湖南制造跃升。新一代信息技术与生物医药产业加速布局，反映湖南在电子信息、北斗应用、生物医药等新兴赛道持续发力。省工信厅表示，将对清单内项目优先推荐申报国家专项，并在省级资金中予以重点支持，同时建立按月调度机制，全力推动项目早落地、早投产、早见效。
0: 湖南立足制造业的优势产业链，聚焦产业刚需，打造行业专属垂类大模型 AI 智能体。这些扎根车间、民生窗口的智能助手，正让人工智能成为拉动实体经济的新动能。
1: 在北汽福田长沙超级卡车工厂，这里诞生的 AI 智能体长超小福，最近凭借定制化的应用拿下了全国 AI 制造赛事的金奖。 他指定中

0: 用卡生产一件事，打通了工厂20多套生产系统。过去6个人2个小时整理的生产日报 ，AI 2-3分钟自动生成。设备巡检、任务督办全流程自主落地，跨部门任务闭环率提升约40%，预计每年可节约人工成本及减少隐性损失约200万元。北汽福田卡车制造中心副总裁马子祥：
1: 下一步实际上我们重点要解决的呢，就是这个领域如何再进一步的扩大，实际上是要去解决在安全边界的条件下，让它怎么样更多的进入到我们的工业操作系统里面去。
2: 株洲九方装备自主研发的 AI 打磨系统，相当于给机械臂装上了大脑和眼睛。传统离散制造，产品多，批量小，每换一个零件，师傅就得重新编程。现在这套系统融合了视觉、触觉和自主决策算法，它能自己识别哪里有缺陷，自己规划怎么打磨。株洲九方装备股份有限公司智能装备事业部总经理李勇：
3: 现在用我们这套大模型的算法，大概是1到2天就完成了这个编程打磨的，这种效率是得到了40%以上的提升。
0: 湖南还针对体育、轻工、中小商贸等特色产业研发轻量化垂类大模型，降低中小企业数字化门槛。在音浪体育 AI 技术部，球衣版型设计、智能足球数据监测等都可以全部交给 AI 完成。新品的研发周期从3天压缩至数十秒，定制订单交付效率翻倍。依托 AI 赋能企业，外贸订单同比上涨35%。平台还设计了客户需求端口，客户只要通过文字、语音或图片表达需求，系统就可以根据企业数据库快速生成符合客户要求的款式和风格，系统将自动匹配，只需30秒就能完成。湖南音浪体育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海兵：
4: 通过 AI 人工智能赋能，让传统服装企业向高科技、高质量生产力企业转型发展，打造湖南运动服装智能制造的新样板。
2: 今年湖南纵深推进致富万企行动，全省累计新增智能制造企业1585家，上云上平台实体企业突破12万家，工业领域落地垂类 AI 场景超50个。目前湖南全省11个国家备案大模型、23个省级认定大模型当中，近半数落地装备制造赛道，工业垂类模型数量稳居中部首位。
0: 国网湖南超高压输电公司自主研发的架空导线压接管 X 光带电检测装置近日首次完成大规模应用，用无人机给高压线进行拍片体检，确保我省超特高压输电线路的安全运行，顺利迎峰度夏。记者张冠、通讯员刘辉军报道。
2: 此次用于线路检修的架空导线压接管 X 光带电检测装置，融合了无人机加带电作业加 DR 检测技术。检测装置作业时，由无人机将设备挂在至高空的带电导线上，工作人员在地面远程操控设备，沿导线爬行、升降、翻转，精准排查输电线路压接欠压、过压开裂等安全隐患，实现全流程指尖作业，避免传统人工作业的安全风险。国网湖南超高压输电公司带电作业中心科技研发中心研发人员乔磊介绍：
5: 简单来说，就是我们在地面操纵无人机给输电线路照了个 X 光，拍了个片子，及时发现隐蔽缺陷，避免夏季用电高峰期断线、跳闸、线路停运等风险隐患。
0: 本次应用的检测装置由国网湖南超高压输电公司自主研发，对563处跨越铁路1级及以上公路和重要输电通道区域的输配电线路完成了压接质量检测，累计发现压接缺陷37档，为后续精准消除缺陷提供了关键依据。下一步，国网湖南超高压输电公司将持续推广自主研发智能探伤设备的常态化应用，不断深化电网隐患排查能力，以科技创新保障我省主干电网安全可靠运行。
2: 来关注湖南企业服务年专题报道。为深入推进企业服务年行动，6月11号晚，怀化市鹤城区企业服务年人才夜市城南街道专场在锦绣五溪商业广场火热开市。 招聘服务走进夜市街巷，创新错峰找工。

0: 种招工形式，一边解决企业招人难题，一边满足市民的求职愿望，送上接地气、有温度的夜间求职便民服务。来听鹤城融媒记者肖鹏的报道。
1: 夜幕降临，怀化市鹤城区锦绣五溪商业广场人流涌动，热闹的夏日休闲夜市变身成为火热的就业集市。本次活动聚焦企业用工痛点和群众就业难点，邀请80多家优质民企、中小微企业入驻，提供近6000个优质岗位，既帮企业补齐用工缺口，也为求职群众拓宽择业渠道。活动主打夜间错峰服务，避开了日间工作学习时段，有效解决了上班族、应届生日间无法求职的难题。求职者曾雨玲。
2: 作为应届生，我白天要备考实训，也没有时间参加日间的招聘会。人才夜市呢，选在晚上真的特别贴心，适合应届生的岗位也特别多，还有专业老师现场帮忙规划就业方向。这种求职方式呢，我觉得特别的好。
0: 本次活动精准覆盖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农民工、脱贫劳动力、失业人员等重点就业群体。人社、农业、工会等多部门联合驻点，提供社保维权、法律援助、惠农政策解读、零工就业服务等一站式服务，同时配备专业职业指导师、心理咨询师、现场答疑，疏导就业焦虑。现场还增设公益义诊、义检、趣味问答等特色活动，让就业服务兼具实用性和烟火气。求职者李欣。
3: 我一直在怀化本地上班，以往白天招聘会和上班时间冲突，一直没能参与。人才夜市错峰开展，下班后可以逛一逛，还能咨询岗位，了解就业政策，这项便民服务很有温度。
0: 步步高天地怀化店人资经理刘九辉。
4: 我们预计在今年9月份开业，这一次的人才夜市的模式十分贴合了供需双方的一个需求，大幅度地提升了招聘效率，也帮助了我们企业解决了用工难题，是暖心的惠企便民举措。
1: 现场除了核心招聘展区之外，还设置了政策咨询、职业指导、公益服务、趣味互动等多功能区域，一站式提供就业配套服务，求职氛围轻松惬意。本次活动采取了现场面对面沟通加网络直播带岗同步开展的方式，线上同步发布岗位，不受时间地点的约束，让更多人看到招工信息。当晚鹤城就业直播间累计浏览量超1.5万人次。怀化市鹤城区人力资源服务中心副主任欧阳朝辉。
3: 将求业服务融入市民夜间休闲生活，既是落实企业服务年部署的具体时间，也是创新公共就业服务的重要探索。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立足企业需求、群众期盼，不断优化就业服务模式，推出更多接地气、有时效的特色招聘活动。
0: 来关注大喇叭应急之声。气象部门最新预报，12号到14号，我省将迎来一次自北向南的大范围降雨过程，全省普降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雷雨天气还将伴随7到9级短时阵风。本轮强降雨恰逢端午假期前夕，防汛防灾形势严峻。
1: 针对此次强降雨过程，水利部已召开专题会商会，动态研判全国雨情、水情、汛情。经综合分析，此轮降水将造成洞庭湖水系沅江中游、湘江上中游等河流水位明显上涨，防汛压力持续增大。结合实时天气情况和雨水发展趋势，依据湖南省防汛应急预案、湖南省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湖南省应急委员会决定自6月12号10点起，全省同步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自然灾害救助4级应急响应。
0: 省应急委明确要求，全省各级各部门迅速行动，严格落实应急响应各项工作安排，全面筑牢防汛抢险救灾防线。各类防汛责任人第一时间到岗到位，靠前指挥，紧盯水工程调度、山洪地质灾害防范、中小河流洪水管控、涉水工程防守、城镇内涝治理等关键领域，加大巡查值守力度。各地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提前组织危险区域群众转移避险，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坚决杜绝人员伤亡事故。
1: 来听科学开讲。近段时间，我省降雨频繁，

0: 加上气温逐步升高，在高温高湿的环境下，对于本身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尤其是一些老年患者，要引起警惕，避免意外发生。记者孙霞报道。
1: 近日，家住长沙雨花区的张大爷突发胸痛、乏力、头晕、冷汗淋漓，家属立即将老人送往医院救治。心电图检查结果考虑为急性心肌梗死，经过一周的精心治疗和护理，病情逐渐好转。长沙市中心医院心血管内科副主任医师黄玉燕表示，高温天气下，气温每升高一摄氏度，心血管疾病相关的死亡率就会升高 2.1%。 这是因为夏季室内外温差的骤然变化，容易导致血管急剧收缩或者是扩张，引发血液循环障碍，诱发脑梗或心梗。对于一些本身血管调节能力不够的人，比如老年人，有可能会在冷热转换的过程当中发生心脑血管事件。
2: 避免在这个温度特别高的时候到户外活动，避免大量的出汗，在我们大量出汗之后要避免高热情况下，然后再去进食一些冰冷的饮食，还有一个我们要规律的作息。那么对于我们有高血压呀、有糖尿病啊、有心脑血管基础病的这些病人呢，那么我们在规范吃药的同时啊，要注意去监测一个病人的自己的心率的和血压的一个变化。
0: 医生提醒，长期熬夜过度劳累会让心脏持续处于高压状态，加上不健康的饮食和吸烟习惯，会加速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市民一旦出现持续胸痛、胸闷、大汗、呼吸困难等症状，立即拨打120，原地等待救援，为抢救争取时间。
2: 自己症状很明显的时候，血压低，那么硝酸甘油这一类的药物是不适合含服的，紧急呼叫120，尽量的在120分钟之内啊，明确这个血管的病变，进一步的处理。
1: 娄底台报道，今年高考结束当天，在新化一中考场外，一位年近六旬的父亲背着8个土鸡蛋给孩子接考的视频让无数人红了眼眶。这位父亲叫贺秀堂，家住新化县镇上镇罗胜教村。从村里到县城，他走了6-7公里的山路，又坐了近3个小时的大巴，一路奔波赶到考场外等候。从上午10点到傍晚6点，整整8个小时，他就静静地守在校门口，背包里的土鸡蛋自己一口也舍不得吃。
0: 终于等到了儿子贺永辉走出考场，贺秀堂连忙掏出鸡蛋递过去，而小辉却没有自己吃，而是默默地剥好了递给了爸爸。贺永辉：
3: 我突然看到爸爸在那，我觉得很惊讶，然后就是感动，因为我没想到爸爸会坐那么远的车来这里。我感觉爸爸坐了那么久的车肯定也没有吃饭，所以我觉得应该也要给爸爸吃。
1: 记者了解到，贺永辉自幼确诊先天性马蹄足外翻，童年先后经历3次手术，直到初中才能够正常行走。母亲因此常常暗自落泪，久而久之视力严重下降，现在只有一只眼睛能勉强看清东西，没有办法外出做工。多年治病的开销让本就普通的家庭愈发拮据。平日里，贺秀堂靠在工地打零工、干体力活、拌水泥养家，独自扛起一家人的生活重担。贺永辉的母亲龚有莲：
4: 这是我的希望，也是他给我的鼓励，是他鼓励我，让我有时候累的时候，我不觉得累，我不觉得辛苦，我看到这个，我就很幸福了。
0: 贺秀堂考场外接儿子的视频在网络传开后，他们的故事打动了无数的网友，当地不少企业、爱心人士以及在外校友纷纷联系学校和贺永辉一家，主动伸出援手。父亲贺秀堂：
5: 这个学校不是给你介绍，现在是社会风气是好的，关心牛体身体，是感谢他们。对我的关心和帮助，我希望我的儿子还有点的不大学不下去，父母亲能心地啊，儿子也是能心地。
1: 贺永辉说自己的目标是报考湘潭大学，这个暑假他打算外出打暑假工，为家里分担压力，同时也想在学有所成之后回馈社会，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湘潭大学副校长杨雪娟也关注到这段暖心的视频，他表示湘潭大学

0: 远欢迎朴实善良、感恩奋进的孩子报考。贺永辉。
1: 首先我感觉首先得上一个理想大学。
2: 嗯。
1: 然后呢，在大学时候我要多学会和别人交流，然后就要多学一些有用的知识，就是方便我以后在工作时候使用。
3: 近期国际金价明显回调，国内品牌金饰价格同步回落，价格和去年年底几乎持平。面对金价的大幅波动，消费者有哪些反应？来听记者程锦走访的情况。
0: 在长沙五一商圈的一家黄金门店，足金挂牌价为每克1266元。参与门店相关活动之后，实际售价为1224元。相比此前每克1700元的高位，价格明显回落。这也让不少庆祝纪念日、准备结婚的刚需消费者出手相对果断。长沙市民周女士：
4: 我要来买那个手镯和项链，然后是因为我自己要过生日。
3: 记者走访发现，目前多数品牌足金价格已经跌破了每克1300元，但是一些非刚需的投资型消费者仍存在观望情绪，卖场内并没有出现热销的场景。市民李先生：
5: 价格最近波动大，可能也观望一下看看，也不一定。
0: 业内人士认为，短期金价整体将维持宽幅震荡的运行格局，对于普通的投资者来说，黄金投资的配置比例不宜过高，面对市场波动仍然需要谨慎。同时对于刚需购买者，建议优选按克计价的素黄金，避开高溢价的溢口价产品。
3: 我们再来关注综合消息。公安部6月12号举行发布会，通报当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最新形势特点。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副局长朱磊介绍，2025年10月以来，我国电诈案件发案连续8个月同比下降。朱磊表示，当前最高发的诈骗类型有10类，分别是刷单返利、虚假购物服务、虚假网络投资理财、冒充电商物流客服、贷款征信、网络游戏虚假交易、网络婚恋交友、冒充公检法、冒充领导熟人和机票退改签诈骗。这10类案件占全部电诈案件的85%。
0: 6月12号，湖南省人社厅、省财政厅、省税务局联合印发《湖南省工伤保险费率浮动管理办法》，办法明确，用人单位工伤保险费率浮动每年进行一次，每一个费率浮动周期为每年的7月1号到次年的6月30号，一类行业可在基准费率基础之上上浮至120%、150%，不下浮；2至8类行业可在基准费率基础之上上浮至120%、150%，或下浮至80%、50%。浮动之后，费率上限不超过基准费率的150%，下限不低于基准费率的50%，且不低于一类行业基准费率。
3: 长沙市教育局发布《2026年长沙城区小学生初中危机派位实操指南》。根据安排，6月14号，长沙市各区教育局指导各小学完成危机派位学生志愿填报，并组织外地回长生、跨区生进行危机派位的志愿填报。6月30号上午，全市统一举行2026年城区小学生初中联合危机派位。7月1号公布初中学校危机派位结果。7月中旬，长沙市教育局审定预录名单，确认录取结果。
0: 经教育部和军委机关批准，国防科技大学2026年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计划生长军官本科学员正式发布。今年将在全国31个省份、自治区、直辖市面向普通高中毕业生招收2177名生长军官本科学员，其中该校在湖南省招收生长军官本科青年学员共计236人，首选科目物理212人，其中男生198人，女生14人；首选科目历史24人，其中男生22人，女生2人。
3: 好，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洪晨，监制李浩，总监制周红，主播思远一天。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你感兴趣的内容。
6: 三乡第一声 FM102.8。

0: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空气中每立方厘米负氧离子含量85900个，在浏阳大围山吸氧、浮尘、洗肺，
2: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4: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5: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6: 我本可以。
5: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7: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8: 笔在哪里、啊？
9: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7: 妈妈，
5: 等一下，
6: 不行，
5: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6: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0: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6: 小时候，家家门口都会放一双靴子。
7: 哎呀，我的鞋子！
10: 傻孩子，不穿靴子怎么能出门呢？
6: 我不爱穿靴子，所以拼命往外面的世界跑。
11: 喂，妈，你今天干啥了？
12: 哎，我走到地里干活，看到了一群小年轻的带着机器来，听说他们都是博士。哎，我今天走到那个快递站，他说要在我们这儿也建一个嘞。哎，我今天走到村口跳舞，那儿修了个广场，可宽大了呢。
11: 欢迎来到直播间，看我们村多美。
6: 我回来了，不过这一次。
11: 妈，我给你买了新鞋，你又跑去哪儿啦？
12: 我去阿姨家玩了，你放门口吧。
6: 这一次家门口没有靴子。
13: 现在没有一把路了，村民拖鞋也可以村民喽。
6: 因为路变了。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4: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2: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0: 是 AI 帮我生成的。
2: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3: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0: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3: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想永远在世上，前路哪怕远，只要自强，我继续独自寻路。

山不向我走来，我便向山走去。耳听南岳衡山的钟声，享受每一刻早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3: 妈，这辆婚车是同款车里配置最高的车型。
4: 不错不错，车载电视正好可以播放你俩的视频，
5: 价格不高，还可以按照我喜欢的风格来装饰婚车，整个车身都是我们的照片。
6: 大红的喜字儿可要记得贴在车窗上啊。
3: 放心吧爸，每个车窗上都会贴的。
7: 恭喜恭喜，
8: 好漂亮，位置
9: 走，往里面走。
10: 恭喜恭喜，
11: 谢谢大家，
12: 新娘真漂亮，
13: 这婚车这么宽敞，真气派、
5: 这是新能源纯电动的，
14: 还是双层的呢。
15: 我家有喜好婚车，向幸福出发。
16: 哎，这不是我们常坐的520路公交车吗？今儿可真热闹啊。
5: 公交车变婚车，这可抵得上一个车队了，真够酷的。
17: 下个月我们的婚礼也要这样的婚车，
18: 祝你们幸福，
3: 让城市见证我们的爱情，
5: 和大家分享我们的喜悦。
15: 低碳又环保，时尚有创意，我们的婚车真拉风。
3: 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16: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古吴轩出版社出版的图书《这一生为自己而活》。我活得好得不得了，是你对伤害你的人和爱你的人给出的最好答案，让质疑和伤害过你的人无地自容，让关爱你的人感到欣慰，让亲者快，仇者痛。不管这个世界需要谁，你需要的都是做好自己。只有你懂得自己需要怎样的爱，只有你可以给予自己爱的底气，不用依赖别人，更不必为别人而浪费自己的人生。这是一种能彻底唤醒你内在潜能的励志心法，让你拥有连岁月都无法改变的爱的力量。通过阅读和学习，你会获得一种强大的能量。爱好还是被爱好，你再也不用感到困扰。本书有着丰富的精彩实例，循序渐进的讲解，不但让你真正学会爱自己，还要教你如何让别人也来爱你。自己活好了，一切好运才会顺其自然而来。
3: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9: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3: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